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3: 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2: 对，
3: 百千千的千千万，
2: 对，
3: 现在慢性疾病呢也比较多，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能让自己慢性疾病来获得健康的方法还是比较难找的。
2: 是的，
3: 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2: 对，
3: 并且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2: 对，
3: 灵芝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2: 哦。
3: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喘的病人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灵芝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对，
3: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我们桑寄生阴阳藿，对于我们风湿骨病呢、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3: 在临床啊还有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我们这里边呢有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4: 啊，陈主任啊。
3: 你好啊。
4: 哎，陈主任好，这个灵芝益寿。
3: 哎，
4: 跟我的老伴儿在吃这个药。
3: 哦，你老伴儿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哎，现在已经服了一个多月吧。
3: 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4: 现在一般的血糖和高血压都正常了。
3: 哦，现在高血压跟血糖都正常了。
4: 哎，正常了。
3: 以前那个血糖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以前那个血压就高到180，那比较蛮危险的。
3: 那是相当危险的，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脑溢血啊、中风偏瘫的呀。
4: 哎，是的。
3: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血压大概70/120，蛮正常。
3: 那不错不错不错，那你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呢、老伴儿呢？
4: 现在血糖偏差还比较蛮正常啊，6.几。
3: 哦，现在的血糖是6.几，空腹。
4: 哎，这现在血糖也蛮正常。现在这个人他蛮好嘛，他没有其他人有反应嘛。
3: 人觉得蛮舒服了现在。
4: 哎，现在比较蛮舒服。
3: 好好好，老伴儿只服了一个多月是不是？
4: 哎，从上个月是6号吧。啊，送来的药。
3: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你就按照这个来治疗好不好？
4: 哎，他每天是吃了2遍嘛，
3: 早三粒晚三粒。
4: 哎，早三粒晚三粒。
3: 好，你在服了一个月的时候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听你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孝感的。
3: 好，你叫什么呀？
4: 我叫张烈三。
3: 好好好，带我向婆婆问个好，也希望呢你们辅导好呢身边一些街坊邻居啊，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好好好，
3: 也希望让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良药惠及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病朋友好吧。
4: 好，那谢谢陈主任了。
3: 啊，不谢不谢，有时间。

0: 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啊，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孝感的张爹爹啊，是婆婆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婆婆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恢复正常了，70/120，血糖呢，餐前是6点多，也正常了。好，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陈主任你好啊，我姓李啊，新州的。
0: 你是什么情况，李婆婆？
3: 慢性病多得很，晓不得？
0: 有哪些慢性病呢？
3: 有脑梗，有冠心病，头疼头昏，
0: 啊，
3: 腰腿疼。我每年呐、啊，要啥子4到6次医院，我是今年回新州来了，我还一次医院都没治。
0: 哦，就是以前呢、啊，为了你的慢性病啊，一年要去4次到6次医院。
3: 哎，你那个节目啊，我听了很久了，我但是没，哎呦，花了几多冤枉钱，晓不得？保健品取得多得很，
0: 为了治疗你的病呢、啊，一直在想办法在治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那个现在灵芝益寿胶囊你了不了解啊？
3: 我了解了，我下狠心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头都不疼不昏的，我连那头皮都摸不得。
0: 现在头不昏头不疼呐、啊？
3: 头不昏头不疼，便秘呢？
0: 啊、
3: 原来是几天改一次，咱现在每天都改。
0: 哦，以前还有便秘比较严重，几天一次排便？
3: 几次啊？那要是过把礼拜再说。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每天都能排便。
3: 每天排。
0: 你15天，有的过把星期不排便，你身体的毒素排不出来，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边，知道吧？
3: 是的，那就是我得过机械虫，你有机械虫肝病，晓不得？
0: 哦，你有血吸虫肝硬化。
3: 哎，对对对。
0: 咱们这个湖北啊，血吸虫啊，一般的都是在仙桃、汉泉、孝感比较多。你这个新州应该还是蛮少的啊，血吸虫。
3: 我们正好在那湖边哈，在五湖边哈。
0: 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
3: 是的，是的，头也不昏呐，也心脏也还好吧。
0: 哦，现在冠心病心脏也反应的不错。
3: 对对对，
0: 老人家，我觉得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很及时，知道吧？
3: 很及时，对对对。
0: 哎，你这个不服的及时，像你刚才说啊，头昏头疼，大脑血管抖了不通了，脑梗了，或者是脑血管破裂了，那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对对对，我倒了几次了，我原来的我都轻微中风几回了。
0: 哦，你轻微中风啊，倒了地啊，倒了几次？
3: 哎，
0: 你看你看你看，那个多危险呐、啊，知道吧？
3: 那个嘴都原来都歪了，我请你那个名字一声，我那个嘴巴哈转过来了，还好没有歪。
0: 刚开始中风啊，嘴巴子都有点歪了。
3: 对对对，颈椎蛮横，颈椎。
0: 哦，还有颈椎病。
3: 哎呀，我一身病。
0: 你现在那个颈椎病呐、啊，骨病怎么样啊？现在
3: 都蛮好。
0: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3: 77了。
0: 咱给身体养好，再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3: 好好好。我的爹爹赵岩，我的老板呢、啊，才走还刚刚一个把月吧。
0: 咱现在是一个人呐、啊，更要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好，别保重身体啊。
3: 啊，谢谢的陈主任。
0: 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叫李春香。
0: 你是新州什么地方的人呢、啊？
3: 周浦，周浦。
0: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保重啊。
3: 好好，谢谢你，谢谢。
0: 哎，好好，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
2: 好，新州周铺77岁的李婆婆呀，也是一体多病，她有脑梗、冠心病、风湿骨病，还有严重的便秘。她说呀，中风都有好几次。那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婆婆都恢复的比较好，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头也不昏了，便秘呢，现在每天一次，排便很正常，还有她的脑梗啊、冠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呀，也是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报喜。好。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陈主任吗？
0: 哎，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打电话没有打通，我今天没事录个，我让他交流哈啊。
0: 一直想打电话给我反馈好消息，是不是？
4: 啊，是的，是的，我以前15个疗程都完的。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原来有高血压，
0: 嗯，
4: 睡眠不好，
0: 啊、
4: 有脑梗、脑萎缩。
0: 哎呦，那你是一体多病呐、啊？
4: 我原来高血压高到200的1/1。
0: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你这个搞不好要出现脑梗呐、啊，甚至脑溢血的呀，都没机会治疗了、啊，爹爹。
4: 是的，是的，我现在吃了年度改善了。
0: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血压大概75到82。
0: 嗯，高压呢？
4: 高压是100到103。
0: 哦，那你这个血压也是比较好的呀、啊，现在。
4: 是的，是的。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我满意啊，我很满意啊。
0: 哦，很满意。
4: 3:3取两手可不可以呢？
0: 可以，3:3可以，爹爹啊。
4: 啊，我把它全部改善，我俩买10个疗程。
0: 好好好，这几天有优惠活动，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好吧？
4: 我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的。
0: 可以可以，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松子的。
0: 你的全名叫什么啊，爹爹？
4: 我叫张文清。
0: 咱们那个松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可以。
2: 松子的张爹爹啊，有高血压、脑梗、失眠，服林之益瘦胶囊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张爹爹。林之益瘦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钱江运粮湖农场友爱办事处新华队，走访的是63岁的严道科严师傅。严师傅啊，有严重的心梗、冠心病。发病的时候啊，到医院抢救，医生建议要做支架手术。经过和家人商量，还是选择了保守的治疗。另外啊，严师傅还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那通过服用林之益瘦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1: 一个人在家里啊？
5: 对，我一个人在家。
1: 啊。
5: 我在外面打工，没在家。
6: 老板
5: 啊。老板叫了上次应该做了，他是糖尿病重的嘛，反正都是二级的。
1: 哎呀。
5: 也就是糖尿病。
6: 是吧？
5: 因为他10几年的糖尿病了。
1: 10几年的糖尿病。
5: 嗯，我跟他说了，反正这药请真的是好，
1: 啊、
5: 是那么好的。我也是我体会到，我今天呢，反正是我是去年就发生了那个病，那个心梗的病，就是
1: 心梗。
5: 心梗呢，所以头一年呢还是属于冠心病，医生给我改医出来，在农场住院。
1: 啊，
5: 他也来不活了，要我转院。我说我屋里还有一个病房呢，我说我屋里那时候还在的。
1: 啊，老伴当时还在是吧？你要招呼他是吧？
5: 招呼他，哎，要安置。那我就把他，我说你开始给我搞药气，然后就想一下就回来了就。
1: 啊，
5: 今天又发了又。
1: 您发病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5: 我现在就是心里不舒服啊，闷呐、啊，疼呐、啊。
1: 哦。
5: 就发现这个事，我就连忙就给他打电话，我们爹爹开小车子叫保送的钱江中心医院的，这住啊什么1-2个星期吧，1-2个星期了，抢起了阿吉高库动手术呀，上支架。
1: 哦。
5: 他说你赌了70%，然后我就没给我上，没上了我就回来就吸药啊。心脏的那里我是不舒服啊，闷疼啊，还是不舒服。他摸啊跳啊又停，感觉跟你像闷闷的不舒服，
1: 就是喘不过气来。
5: 喘不过气，那跟你像发喉的，
1: 哦，
5: 喉咙管子像发喉。
1: 哦，
5: 像我在屋里扫地啊，搞两下就去吼吼声。
1: 哦，
5: 听到东姐讲那个话，那都该说我，他就叫我，他说那个药蛮好，我就去搞那药气，那药说蛮好。
1: 哦。
5: 笑，众人开始笑，我说道道你像嘛效果嘛？他说哎，你还是气。气了大概就接近气了一个月吧，一个月我说是有效果了
1: 啊，
5: 气有效果，我说还是像比罗像舒服些了，我说行呀，像我这个摸呀，像也跳也不停的，按摩摸它一跳它就停的了。
1: 哦，
5: 前2个月我说你药确实好，我就给导东西，我说你也是可以，我说你气了，我还一个买一个的，我说你确实可以。
1: 哦，你就好不好自己能够感受得到是吧？
5: 我自己感受到，你也是鬼鬼是真的，你我不能骗我。
1: 现在心脏的就觉得舒服多了吧？
5: 也舒服多了，现在我的那个外边都屋里搞事啊，搞好小时候我像感觉跟那时候正常一样的嘛。
1: 哦，现在还能够干一些体力活是吧？
5: 干活是嘛好。反正这药请真的是好
1: 啊，
5: 是嘛好的药。
1: 嗯，
5: 你有的说假，我不说假话。
1: 嗯，
5: 我是好的药，我准备去了，把那气完了还去买个激素买的。
1: 嗯，您是到哪个医院？医生说让你做支架手术啊？
5: 我是钱江中心医院。
1: 做一个手术也要几万块钱啊？
5: 要几万块钱是的，他假的嘛，要几万块钱都当时的。
1: 您的这个医疗啊，是您自费啊，还是可以报销啊？
5: 可以报销
1: 啊。
5: 他是报销的，都要得1万多吧，说是听他讲。
1: 报销自己还要出1万多是吧？
5: 1万多，他要大几万嘛？
1: 对对对，
5: 嗯，
1: 您除了这个心脏不太好之外，其他的还有哪一些问题啊？
5: 我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的。
1: 还有高血压是吧？
5: 就是高血压，这个血脂高啊。
1: 高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5: 我高血压是原来是180，
1: 180，
5: 低压是100-110。
1: 哦，
5: 嗯，
1: 现在呢？
5: 现在蛮好的，我的吃了5.5的买的仪器，我这每天量
1: 啊，
5: 高压只有100-130呐，低压是70-80。
1: 哟，这个血压就非常好啊。
5: 然后我们每天量，我都想蛮正常嘛。
1: 啊、哦，自己在家量血压啊。
5: 感觉你家伙又蛮舒服，跟量他血压是正常的。
1: 啊啊，
5: 那蛮好，我自己感觉是。
1: 现在相当于大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一个血压的问题，一个心脏的问题啊。
5: 感觉了，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
5: 前列腺像我们一般年纪大有点问题，原来就从青年个月了，也感觉了，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
5: 原来喝了拿着起了3-4回啊，现在有的1回到2回。
1: 哦，现在企业也少了是吧？
5: 那改销售也，原来像原来你说要改一年嘛，改现在或者是那停，我可以你是快两啊那个来哈，我说不上不去改是，我说还是等会再改，都跟得住，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晚上睡眠怎么样？现在
5: 睡眠睡那么好
1: 啊？叔叔您贵姓啊？
5: 我姓严啦，严道科。
1: 多大年纪啊？
5: 我63了。
1: 您是严道东叔叔，介绍您用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5: 对对对，是他。
1: 那你也是蛮感谢他的吧？
5: 哎，我讲的要请他这个馆子吃饭，
1: 还要请他吃饭啊。
5: 好了，我这他哪都不忘记你，我说你给说，我说随便你点
1: 啊，
5: 我还不信仰。你动了十三啊，指甲都打结光，我是请他起床吧，无所谓了，是
1: 的，是的。这个广播是他听到的，您。

0: 是的，
1: 你妈的，
0: 这个广播是他听到的。您喜欢听广播吗？
1: 我没听广播，我找不到。我忙活在听，我忙活在听。
0: 哦，我现在开始听了，是吧？
1: 开始听了，确实是两们那个行程子，我把整理讲得好
0: 啊，
1: 讲又听得清楚啊。
0: 啊，叔叔，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们是运粮湖农场啊。
0: 钱江运粮湖农场。
1: 对，在油厂啊。
0: 钱江运粮。

0: 陈主任，就像您说的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随时随地可能就会要人命啊！就像这位钱江运粮湖农场的严道科严师傅，也是严重像这位钱江运粮湖农场的严道科严师傅，也是严重的要人命啊！就像这位钱江运粮湖农场的严道科严师傅，也是严重的这个心梗。
1: 对，他这个已经堵到70%以上了。
0: 嗯，
1: 在我们林场上啊，冠心病心、嗯、在我们林场上啊。冠心病心70%以上了，
0: 嗯，
1: 在我们临床上啊，冠心病心70%以上了，
0: 嗯，
1: 在我们临床上啊，冠心病心梗堵到70%以上，都可以做手术支架，有的严重的呀，要做搭桥的手术。
0: 哦，
1: 林志一寿胶囊在临床上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哎，咱们那个林志一寿胶囊在临床上很多冠心病的患者，服上反应的都比较好，
0: 嗯、
1: 什么原因？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个丹参
0: 啊，
1: 在我们国内啊有个丹参滴丸，在我们国内啊有个丹参滴丸，寿胶囊当中有个丹参
0: 啊，
1: 在我们国内啊有个丹参滴丸，就是冠心病呢、
0: 啊、
1: 救急保命的那种药
0: 哦，
1: 所以说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也有丹参，
0: 嗯，
1: 还有胶囊当中也有丹参，
0: 嗯，
1: 还有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也有丹参，
0: 嗯，
1: 还有、哦、所以说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也有丹参，
0: 嗯，
1: 还有三七，还有灵芝、
0: 嗯、
1: 这些药啊都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通血管的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管通血管的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管

0: 林厂长反应的比较好，在严世武身上反应的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对。
0: 另外，他这个高血压现在也很好。
1: 对。
0: 以前血压高到180，是不是？高压低压达到100，压达到100。以前血压高到180，是不是？高压低压达到100，很好。
1: 对。
0: 以前血压高到180，是不是？高压低压达到100的110。
1: 是。
0: 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哎，血管恢复弹性呢，血液软化血管，哎。血管恢复弹性的血液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哎，血管恢复弹性的血液干净呢，它这个血压呀正常了，120-130高压，
1: 对，
0: 低压70-80，
1: 非常好啊，
0: 对呀，这个低压70-80，
1: 非常好啊，
0: 对呀，这个120-130高压，
1: 对，
0: 低压70-80，
1: 非常好啊，
0: 对呀，这个数据啊骗不了人，另外严师傅啊，他有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现在夜晚排尿啊正常，夜尿多的问题，现在夜晚排尿啊正常，他有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现在夜晚排尿啊正常了，睡眠也比较好，
1: 对对，
0: 所以说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林志益瘦胶囊是一个多病的选择林志益瘦胶囊是一个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林志益瘦胶囊是一个所以说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林志益瘦胶囊是一个很好选择，林志益瘦胶囊呢，它是个中药的一个安全，第二个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第二个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中药的一个安全，第二个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0: 所以说林志益瘦胶囊反应的好啊，很多人都

0: 跟我们做同样的工作，
1: 嗯，
0: 一样的在挂，也有很多老人跟我们做同样的工作，
1: 嗯，
0: 一样的在全国健康做好事做善事。
1: 对，
0: 李安呐，
1: 嗯，
0: 我们这个健康权利啊，是一拳十，十拳百，百拳千里是一拳十，十拳百，百拳千里，
1: 嗯，
0: 我们这个健康权利啊，是一拳十，十拳百，百拳千里千千万。
1: 对，
0: 所以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受益者点赞。更给我们传播健康的受益者点赞或鼓掌，更给我们传播健康的受益者点赞或鼓掌，受益者点赞，更给我们传播健康的受益者点赞或鼓掌。
1: 对，好，传播健康啊，咱们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
0: 对，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也是一个大组，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也是一个大组。

0: 爷爷也没得了，现在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查这个肿块了，消失了。
1: 哎，对对对，原来我医院里查去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一个合格的，一个合格的，我就一个问啊，问一声，这一个一个合格的，一个合格的，我就一个问啊，问一声。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重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3: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实验室。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2: 湖北人形机器人造湖北车，35秒完成拣货。
5: 外骨骼助行，人机对弈，智博会带你近距离感受科技硬实力。
2: 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和最新进展集中曝光，引发广泛关注。
5: 今天是6月7号，世界食品安全日。听众朋友，您在购买米面粮油零食调料的时候，会看一看外包装上的标签吗？上面密密麻麻的配料名称和营养数据，您看得明白吗？
2: 山梨酸钾、柠檬酸都是些啥呀？食品添加剂多就不健康了吗？营养成分表的数字又暗藏了什么玄机呢？小小的食品标签藏着大大的学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拆解食品标签规则，破除配料表谣言，教您看懂营养成分表，让您买得明白，吃得放心。
5: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精选科技头条，
1: 分享创新动态，
4: 动力新热点。
2: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动力新热点，我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5: 医学影像，比如 X 光、CT、MRI、超声等等，是医生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近年来 ，AI 技术与医学影像加速融合，成为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最早落地、最成熟的

0: 场景之一。
1: 没错，那过去一年呢，湖北在这方面就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其中由武汉协和医院牵头的协和超声 AI 大数据平台项目，凭借硬核的数据治理能力，荣获2025年数据要素 X 大赛全国总决赛医疗健康赛道二等奖。
0: 那么医学影像遇上 AI 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下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2: 湖北台记者夏小青。
3: 大家看我手中这三份超声报告单，其中既有黑白的二维影像，也有像多普勒的频谱图。那在协和医院，每天有4000人次的患者会做超声检查，产出8000份的报告，近20万份的文字、图片、视频数据。那如何将这些多模态的原始数据转化为安全的、准确的、计算机能读懂的数据，就是训练大模型的第一步工作。
4: 在协和医院服务器上沉睡着超过5亿张超声影像，来自40多种不同设备型号。要让数据开口说话，得先把40多种方言统一成普通话。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张丽。
5: 我们需要针对性的撰写脱敏的代码，每一个小图片它都有原数据保密编码，最终整合成为一个工作流，自动脱敏清洗整合，成为我们 AI 训练所需要的数据集。
4: 超声图像高度依赖医生经验，同一病灶不同手法不同切面获取的图像形态存在差异。为了让大模型见多识广，团队从5亿张影像中选取2.45亿张高质量图像作为预训练教材，这相当于让大模型跟着协和专家完成了一次住院医师规培。团队还自研数据标注平台，手把手教大模型圈定病灶位置类型和边界。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张丽。
5: 例如这个模型房间隔缺损的诊断能力怎么样，我需要医生去标注至少5000例房间隔缺损的图像资料，作为模型的正确答案去测量大模型的能力。我们做了有250多个数据集，包括我们甲状腺乳腺、脂肪肝等等最常见的这前100的这种疾病。
4: 目前在70种超声诊断任务中，协和医院的超声 AI 大模型常见器官诊断准确率超95%，基层和初级医生的诊断效率显著提升。医院已整合近30年诊疗数据，建起完善的数据治理平台，并向更多医疗场景赋能。
1: 太震撼了！2.45亿张超声影像练出来的大模型啊，这简直就是给医生配了一个永不疲倦的诊断助手啊。
0: 可不是吗？对顶尖医院的专家来说， AI 的核心价值是把医生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 AI 凭借强大的图像识别与数据分析能力，弥补人眼判读局限，在病灶筛查、疾病鉴别、急诊救治等多个临床场景中发挥关键作用。
1: AI 不光能够帮专家减负，更大的价值其实呢是在基层。他在三甲医院跟着专家学成出师之后啊，就能够把诊疗能力复制到基层医疗机构，相当于给每个基层医生啊都配了一位随身的三甲专家。
0: 这样一来，基层的误诊漏诊率能大大降低，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常见病，不用再扎堆往大医院跑，既省心又省钱。
1: 是的，而且呢，随着临床需求的释放，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呢都在布局 AI 医学影像。咱们湖北的好消息也是一个接一个。
0: 没错，在咱们湖北，除了武汉协和医院之外，前不久由武汉市中心医院与武汉大学联合研发的超声诊断大模型佑佳也正式发布了。
1: 这是湖北省首个聚焦临床超声全流程的多模态垂直大模型。它以智能体决策为核心中枢，构建起覆盖图像进化、病灶检测、证据推理到报告生成的一体化智能闭环系统，让 AI 从单一功能的辅助工具进化为具备协同推理能力的临床决策助手，标志着超声诊疗迈入全流程智能决策的新时代。AI 在医院已经交出了

0: 作效果如何呢？咱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一起去瞧瞧。
1: 走进东风猛士车间物流产线，两台荆楚人形机器人正快速在物料架前作业，识别、抓取、放置，汽车零件被稳稳地送到智能运输车上。工作近一个月，他们越干越快，完成一次全流程工序的时间已经从最初的50多秒提高到了35秒以内，已经接近熟练工人的作业水平。东风猛士汽车智能制造专家陈诚：
2: 拣货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重复度比较高，然后人的疲劳强度也是比较大的作业，导入人形机器人它就可以完全接受系统的指令去做。
1: 汽车零部件种类多，尺寸杂，摆放不规则，通用机器人没法直接上手，所以这次荆楚人形机器人上岗，不是简单的把通用人形机器人搬进工厂，而是面向工业环境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改造。围绕猛士总装物流的真实场景，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基于机器人本体进行二次开发，从视觉识别、抓取路径到与运输车协同，做了全流程的算法升级。
3: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建国：
4: 原来我们的零部件必须得整整齐齐的摆放进行识别零部件的外貌，现在构建了模型，机器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算法，对于一些复杂的一些多边形啦，或者一些非规则的这样物体，我们可以用5只手指，甚至用它双手托付。
3: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研二学生牛旭腾：
5: 积累这个机器人的抓取数据，优化模型，我们的目的是把它优化到30秒之内，来尽可能的跟上工厂的生产节拍。
1: 这次突破的关键是湖北较完备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条，它能实现本地高校技术攻关、本地车企场景验证、本地产业链协同。华中科技大学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机器人控制领域有长期积累，猛士则提供了全国领先的新能源汽车总装场景，双方联合定制开发，让机器人从单点演示走向真实产线并稳定作业。
3: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建国：
4: 工厂给我们很多配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迭代框架的一个修改，去适应工厂的这个节奏了。
3: 东风猛士汽车智能制造专家陈诚：
2: 接下来成熟度提高之后，我们就可以批量的导入，在装备方面去做这种探索，再开始到工厂的更多场景迭代。
6: 哎，小轩，你知道吗？其实啊，不只是猛士，目前呢，咱们湖北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已经覆盖了工业制造、电力运维、城市治理等众多领域。
0: 没错，比如武汉格兰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大壮机器人早就走出了实验室，在工厂里能干搬运、上下料、物料分拣，还能去做电力巡检和管廊巡检，本事啊可大了。
6: 哎，还有咱们的神农机器人也已经走进了工厂，在汽车零部件企业啊从事搬运、上下料等工作。
0: 对了，还有首批量产下线的光子人形机器人现在也已经上岗了，政务讲解、商业服务、工业智能巡检、科普展示等等场景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最新科技动态，
7: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长江新动力。
6: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前不久，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行，本届智博会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
6: 可以说啊，一大批前沿智能科技成果集中亮相，让公众能够近距离触摸智能科技，感受产业创新活力。下面呢，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现场了解一下。
8: 智博会现场各类人机互动体验项目成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一款可以和人对弈五子棋的教育陪伴机器人吸引众多市民上前体验。
9: 市民王家硕：
10: 我觉得他很聪明，然后呢也能破解我的招数，跟机器人玩很有意思。
8: 除了趣味互动，一系列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的智能装备也备受关注。巨身移动机器人可以适应爬楼等不同的场景，外骨骼柱形系统可以识别每个人的步幅步态，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柱形方案。这些贴近民生需求的智能产品，让大家直观看到智能科技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服务千家万户的可能。
9: 市民徐女士：
11: 我刚才体验了一下这个产品，感觉它还是对这个行走

0: 是有帮助的。我也是给我母亲看，嗯，她80多岁了，走路呢不是太方便，嗯，所以想看看这种产品将来能不能给她的生活提供一些帮助，让她能够更自在的生活。
1: 本届智博会上，参展企业用生活化、可视化的场景向大众直观呈现硬核科技实力。比如眼前的这款灵巧手机器人，通过穿针引线的实景演示，展示了机器人的视觉识别、多模态感知等方面的领先技术。
2: 参展商田志怡：
3: 可以不仅让大家知道这个机器人可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还能理解这个机器人的控制精度非常高。
2: 嗯，听着呀都想去现场打卡了，又是跟机器人下棋，又是体验外骨骼柱形，还有能穿针引线的灵巧手，原来智能科技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
4: 没错，哎，不过小轩啊，你知道吗？
2: 嗯，
4: 本届智博会啊，除了展示这些前沿科技成果之外，还同步开展了多场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比赛，不仅展现智能科技的硬核实力，也在技术的碰撞中激发出更多的创新活力。
2: 是的，智博会期间呢，同步举办了5大特色品牌赛事，比如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吸引了国内外顶尖高校近30支队伍参赛。春晚明星熊猫机器人、马拉松萌新奶瓶机器人现场巡游，天津足球明星和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4: 还有智能创新黑客松大赛，汇聚了上百位全国优秀算法研究员、开发工程师，聚焦大模型开发与应用、智能终端设计等爆点赛道，全程线上直播，特别热闹。
2: 另外呢，智能体育大会也很有看点，其中设置智能虚拟骑行、无人机虚拟竞速、王者荣耀电子竞技、无人机足球4大特色项目，吸引全国6省市60支队伍、4000多名选手参赛，真正办成了全民参与的科技盛会。
4: 智博会展现了眼下的硬核实力，而南天门计划则描绘了未来的空天战略愿景。
2: 南天门计划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 核心是构建一支由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空天战机、战术机甲构成的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体系。
4: 就在最近呢，南天门计划中的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和最新进展集中曝光，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2: 是的，从能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的白地空天战机，到能在大气层外作战、

0: 军事专家傅前哨。
1: 未来的战机或者是地面装备、水上装备、海面装备，都会配备新型的武器系统，比如激光武器，它的发射速度是光速，基本上发现目标直接攻击就行了。但是激光武器它需要耗能，发射功率要大。当然如果你把激光武器搬到外太空，那它的效率就大幅度提高了。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还在进行试验。海军装备呢，已经试验了几年，它的发射功率大概在100千瓦左右，能够拦截4-5公里外的无人机、导弹等目标。战斗机要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方面，因为很多激光武器是没有办法塞到机体里面的，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以下。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点赞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甚至呢能够取代飞行员大部分的工作。一旦发展到极致，那么就是无人化。
2: 刚才专家讲的太透彻了啊，原来这些听起来像科幻大片里的黑科技啊，好多已经不是空想了。激光武器、智能副驾驶现在都已经进入试验阶段了。
3: 没错啊，其实呢科幻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从法国作家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都证明啊，天马行空的科幻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前行的先行号角。那南天门计划呢，在当下虽然是科幻设定啊，但是绝不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2: 它更像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有军事专家表示，南天门计划中涉及的前沿技术，既是人们对未来空天优势的期望，更是人们为捍卫国家空天安全而努力突破的方向。这些前沿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4: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3: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6月2号，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四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将于6月10号到11号在武汉举行。据了解，大会设一场主题论坛、7场分论坛，届时31家基础软件等领域重点企业将参加软件创新成果展。
2: 6月1号，漳州核电4号机组核导反应堆厂房堆腔换料水池模块吊装成功，为后续核导主线关键路径施工奠定坚实基础。漳州核电是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的始发地，也是全球最大的华龙一号核电基地，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3: 近日，福州大学金属橡胶与振动噪声研究所等单位研制的华龙一号蒸汽发生器支撑金属缓冲块顺利通过行业权威专家鉴定。该成果打破了国外对蒸汽发生器支撑缓冲块的长期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
2: 据上交所官网消息，6月1号，宇树科技 IPO 申请通过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上市公司。
3: 6月1号，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通车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2: 来自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成功克隆第二个野生玉米高蛋白基因 THP3T， 与此前发现的 THP9T 协同增效，大幅提升玉米蛋白含量。相关成果6月3号发表于《自然》期刊。
3: 近日，大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自研的路井水烟层智能解释评价模型正式发布。作为国内首创的水烟层智能解释专业应用，该模型可精准识别专业地质图像资料，实现数秒判识水烟等级，作业效率提升超80%。
2: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团队发现了新型 T 细胞。

0: 胞受体复合物抗体 4B1， 并揭示其特殊的分子激活机制，为研发高活性、高安全性的下一代抗肿瘤免疫药物提供了全新的设计范式。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生命》期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日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根据白宫网站信息显示，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模型发布之前向联邦政府提供该模型最多30天的访问权限等等。
0: 澳大利亚昆士兰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跃升为全球致残的首要原因。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柳叶刀》杂志。
1: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我们每天都在跟各种各样的食品打交道，但您真的看懂他们的身份证了吗？那些藏在包装背后的信息，您都读懂了吗？
0: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走进食品安全科普课堂，拆解食品标签里的门道，学会科学选择，让我们的餐桌更安全，身体更健康。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琼
1: 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3: 北京时间9: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下面我报的电话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啥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清亮舒服，看啥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6: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7: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8: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5: 聚焦食品科普，守护舌尖安全。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9: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7号，世界食品安全日。食品安全是关乎生命健康的头等大事。其实呢，相关话题啊还是挺多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说说食品标签的相关话题。
5: 作为法定标注内容，食品标签上的信息啊，是消费者了解和辨别食物的核心依据之一。像小朋友爱吃的饼干奶糖啊，厨房必备的酱油调味品呢、哪怕是一袋袋零食或者是预制食材，都必须要合规标注。那看懂食品标签是守护家人和自己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哎，小轩啊，你买东西的时候都会看标签吗？
9: 当然看呢，但是说实话也不是全能看明白。比如说配料表里边有些化学名词经常看到啊，但不知道到底是些啥啊。还有营养成分表，哎，那些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5: 哎，我身边啊就有些人买东西的时候啊不怎么看标签的，还有些人呢对于食品标签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拿起科学的放大镜，拆解食品包装上的密码，纠正食品消费误区。
9: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

0: 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是怎么辨别食品标签的。
1: 哎呀，这个配料表好长啊，估计啊都是添加剂。
0: 哎，这个是零添加，肯定更健康。
2: 食品标签有学问，
1: 别再被错误的认识给套路了。
0: 科学认识配料表，
1: 理性看待添加剂，
0: 巧读营养成分表，
1: 做个聪明的消费者。
2: 长江新动力世界食品安全日特别节目，
0: 练就火眼金睛，吃出健康安心。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标签就是这个食物的说明书。正规食品包装上的标签呢，有哪些内容呢？
0: 首先必须有基础信息，比如说食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还有生产许可证号等等。
1: 还要标注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展示营养成分表，比如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等等等。如果有过敏源，像花生、牛奶、麸质等，都必须要强制标识提醒。如果是转基因食品、保健食品或者是有机食品，还必须要有专门的认证标志和说明。
0: 比如啊，我现在呢就拿着一瓶牛肉酱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食品标签哈。那最上面呢就是它的名称，牛肉好多拌面酱（括弧不辣）。然后呢是配料表啊，显示呢有牛肉、食用植物油、鲜菇、大蒜、黄豆酱、生姜、食用盐啊，食品添加剂（括弧山梨酸钾）。啊，那么不喜欢吃姜蒜的朋友看了这个配料表呢，就不会盲目购买。
1: 下面标注的是致敏源信息，哎，本产品含有大豆制品，这是提醒对豆类过敏的消费者要注意了啊。然后呢就是产品类别，复合调味酱。再下面啊就是保质期，写着180天（括弧未开封）。这表明啊，如果开封了，可能保质期就没那么长喽。
0: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食用方法写的是开瓶即食，开封后请尽快食用啊，这样的字样。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食品，比如说方便面呢，一些预制食品、半成品呢，也会专门的标注具体的食用方法，比如说告诉你怎么加热呀、怎么蒸煮啊等等。
1: 哎，另外呢，还有生产许可证编号、贮存条件、执行标准、生产商地址、净含量、生产日期、产地和一份营养成分表。应该来说啊，这瓶牛肉酱的食品标签啊是非常的全面、清晰明了的。
0: 嗯，这里面呢，食品配料表的信息是非常关键的啊，相关成分可不是随便写的哟。我国有明确的国标约束配料标注的规范。那么配料表里边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我们来听科普中国河南首席科普专家郝丽花是怎么说的。
3: 关于配料表呢，按标准的要求是在制造和加工食品使用时，并存在包括改性形式存在于食品中的任何物质，包括食品添加剂，都应该作为配料在配料表中显示。根据标准，各种配料应该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的量的一个递减的顺序进行一个标注。当加入量的这种物质不超过20%，那它可以不按这个来标，就是特别低的时候可以不按。如果某种配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其他配料构成的一种复合配料，那这种复合配料在标注的时候，可以在具体的情况再具体分析。应在配料表中标示的复合配料的名称，随后将复合这个配料的原始配料在前边显示，括号里显示是我们形成复合配料的这几种配料的一个递减顺序。当我们国家的这个国标或者行标或者地标对加入量有小于25%时，这个不需要标示我们复合配料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配料。当加入的量小于25%的复合配料料如果有食品添加剂时，我们也需要应该注意一下，就是说符合代入原则的时候，在最终工艺中不起作用时，也是不需要标注的。
1: 简单梳理一下，第一，配料正常含量越高，哎，排名就越靠前。只有添加量不足20%的原料，标注顺序啊才不受限制。比如刚才说的牛肉酱，

0: 表第一呢，就是牛肉啊，表明了这瓶酱里边牛肉含量还是最多的。
1: 很多牛肉酱配料表排名第一的呀，可能是黄豆酱啊或者香菇，而牛肉呢排在后面几位，大家就会明白了啊，这个酱里边呢含有牛肉，但是啊可能分量比较少。
0: 哎，第二呢，像酱油、番茄酱这类复合原料，添加量超过25%啊，就要在括号里拆开写配料；低于25%且有国标的呢，就不用拆分。配料里带入加工之后失效的添加剂啊，也不用额外标注。
1: 嗯，什么意思呢？比如牛肉酱里边啊，如果添加的酱油占比15%啊，因为这个添加量是小于25%的规定的，所以呢，配料表上面呢就只用写酱油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不用括号罗列酱油是由哪些原料做成的。但是如果酱油的添加超过了25%，就要写清楚，比如标注为酱油（括弧）大豆、食用盐、小麦（反括弧）啊，那这样读懂配料表，您明白了吗？
0: 解读了配料表的标注规律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实战环节，看看大家掌握的怎么样了，怎么运用刚才学到的知识来购买食品。
1: 嗯，先来个简单的哈，比如我考考大家，一瓶牛奶，如果它配料表排名第一位的是生牛乳，明畅，这表明什么呢？
0: 哎，表明啊，这个牛奶肯定是真材实料，是名副其实的牛奶。
1: 是的。哎，那大家会问了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考吗？
0: 当然有必要了。
1: 哎，大家仔细回忆一下啊，有些您一直以为的牛奶制品，您再仔细看看它的配料表，会惊奇的发现排名第一的不是牛奶或者生牛乳，而是水。
0: 哎，
1: 那明畅，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表明什么呢？难不成它不是牛奶？
1: 是啊，这表明它可能只是牛奶风味的饮料，而这样的饮料啊，超市里在卖的还不少，可能您的孩子就很喜欢喝。比如有一款著名的某某牛奶，它的配料表是这样写的：水，复原乳80%（括弧含水），全脂乳粉、炼乳。白砂糖、食品添加剂（括弧）如蔗糖、脂肪酸酯、单应脂酸甘油酯（反括弧），最后是乳炼香精。
0: 也就是说，这把配料表都看完了，还是没能看到生牛乳这几个字。而它排名第二的是复原乳。哎，这个复原乳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复合原料。所以啊，还需要在括号里标注这个复合原料。又是由什么组成的？比如这款复合乳啊，就是由水冲全脂奶粉，再对上炼乳而形成的。
1: 由于配料是按含量从高到低排列啊，这个某某牛奶里边呢，水排第一，说明这款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而不是牛奶或者乳粉。复原乳虽然含有乳成分，但整体作为一项列在水之后，是因为法规要求最终配料表中各个组分包括其中的水需要拆分之后按实际添加量排序，所以单独列出的水仍然居首位。
0: 那像这样的食品还有很多啊，大家还能举出什么例子呢？
1: 比如大家买过酸奶吗？
0: 哎，经常买呀。
1: 那您有没有想过，您买的是酸奶还是乳酸菌饮料呢？
0: 哎，
1: 很多酸奶饮品外包装印着大大的酸奶字样，但是它配料表的第一位却是水，紧跟着的是白砂糖、全脂乳粉、香精等等，本质上啊就只是乳饮料，压根儿算不上是正经酸奶。
0: 还有啊，市场上随处可见的 NFC 果汁饮料，很多人都知道 NFC 就是指非浓缩还原果汁，是不应该额外加水的。哎，可是您仔细翻一下标签呢，看看配料表，如果它的第一位还是饮用水，那么 NFC 原汁反倒排在后边，就说明啊，这是少量原果汁搭配水、浓缩果汁或者是果葡萄浆调配而成的。说白了，就是兑水调甜的果味饮料， 根本就不是百分百纯正 NFC 果汁。
1: 除此之外，还有粗粮代餐、麦片类产品也爱玩文字陷阱，有些全麦麦片名字主打粗粮健康，配料榜排在前列的却是白砂糖、植物油，全麦粉呢反而排在三四位，这表明它谷物的占比很低，实际上就是一款高糖零食，吃了并不能帮助减重减脂，也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健康。
1: 说到配料表啊，这里专门说说让很多人在意的一个内容，那就是食品添加剂。比如有些牛肉酱的配料表上啊，可能会写着一串名词，什么黄原胶啊、谷氨酸钠呀、柠檬酸呐、三氯蔗糖等等等等。
0: 这些化学添加剂到底是啥呢？这么长的配料表，食品能健康吗？哎，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惑啊。下面请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的何燕玲给大家来解惑。
2: 食品添加剂是工业化食品乃至调味品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非常严格，通常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地区、日本等国家的监管限量。我国食品添加剂严格依据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常见调味品中的食品添加剂主要包含以下几大类：防腐剂如山梨酸钾等，可防止微生物生长，确保品质，延长效期；抗氧化剂如柠檬酸等，可防止食品氧化变质，保持营养价值；增稠剂如黄原胶等，可改善调味品的物理性状，增加粘稠度；增味剂、甜味剂等如谷氨酸钠、三氯蔗糖等，可调整口味；着色剂如焦糖等，可改善调味品色泽，增强食欲。现代食品都要经过生产、收货、转运、储存和加工等复杂流程，能进到人们的餐桌并吃到嘴里，或多或少都含有添加剂。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任何添加剂过量均会影响人体健康，因此建议尽量选择正规品牌的调味品。例如没有防腐剂的蚝油相对来说更好，但保质期较短，因此需要格外注意保质保鲜的问题。最后建议在购买调味品时仔细阅读调味品标签内容，根据需求理性选择调味品。
1: 并不是说食品添加剂多它就不健康，只要是遵照 GB2760 国标限量添加，合规使用是不会危害健康的。那读懂了配料表啊，了解了食品添加剂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相信大家以后购买食品的时候啊，就可以快速的搞清楚成分底细，按需选择，不掉坑了。
0: 好的，说到这里呢，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思念说，我对花生过敏，所以很关注标签里的致敏源信息。
1: 网友快乐琳达说，听完豁然开朗啊，后面的实战我都听懂了，以后买东西啊就得用起来。
0: 网友沙漠的狼问，那些营养成分表里的数字都是啥意思呀？怎么算出来的呢？这个问题不错。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食品标签里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营养成分表。
1: 哎呀，这个配料表好长啊，估计啊都是添加剂。
0: 哎，这个是零添加，肯定更健康。
3: 食品标签有学问，
1: 别再被错误的认识给套路了。
0: 科学认识配料表，
1: 理性看待添加剂，
0: 巧读营养成分表，
1: 做个聪明的消费者。
3: 长江新动力世界食品安全日特别节目，
0: 练就火眼金睛，吃出健康安心。
1: 聚焦食品科普，守护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前面的节目介绍了食品标签里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配料表，下面就跟大家说说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营养成分表。
1: 如果说配料表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由什么做成的，能够帮我们摸清食品原材料来源，那么营养成分表就是量化食物营养的数据报告单，告诉我们吃下这个食品会怎么样。
0: 营养成分表看起来一目了然，但是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百分百 NRV 到底是个什么东东？为什么有的单位是每一百克，有的却是每份呢？
1: 其实啊， 他把我国营养标签法规强制标注五项核心营养素，也就是食物里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那这些硬指标清清楚楚地列了出来，是我们判断食品健康与否的照妖镜。
0: 到底怎么看呢？我们请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丁给大家支几招。
4: 第一招，营养名称要看清。在营养成分表中，第一列就是能量和各种营养素的名称，其中能量是指食品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在人体代谢中产生的能量，单位用千焦表示。能量的数值由产能营养素的含量值与各自对应的能量折算系数的乘积经加和计算而得。营养成分表中的其他营养素名称均由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绿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除少数营养素可以用两种名称表示之外，如维生素 C 既可以表示成维生素 C 也可以表示成矿化血酸，烟酸既可以表示成烟酸也可以表示成烟酸胺外，大部分的营养素均只有唯一的名称。第二招，含量数据要换算。在营养成分表中，第二列的数据表示该食品能量和各营养素的含量，大家在查阅含量数值时应不仅要关注数字，还要注意单位，因为生产商是可以根据自身产品的特点确定营养成分表中每份食品的量。比如这两张的表格，虽然第一个产品的钠含量数值较大，但换算成同样的单位后，就会发现其实是第二个产品中钠的含量更多。第三招，参考值要关注。营养成分表上的第三列最为关键，营养素参考值 NRV 是指食品标签上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是消费者选择食品时的一种营养参考尺度，是根据中国居民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来制定的，适用于四岁以上人群的所有食品。比如当NRV 为100%时，那么就表示可满足四岁以上个体一天的营养素需要量。如果某食品的碳水化合物的NRV 为24%，指摄入100克该产品时，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量是这个人一天所需碳水化合物量的24%。
1: 这个百分数啊，原来不是指这个营养成分占食品的几%，而是吃了单位数量的食品之后，能够满足人体一天所需的该营养成分的百分比数据。
0: 嗯，比如一包饼干，营养成分表显示啊，脂肪 NRV 百分比为每100克是58%，不是说这100克饼干里有58%是脂肪构成，而是说你吃掉100克的这种饼干之后啊，你就吃下了人体一天所需脂肪的58%了。
1: 这样标注的 NRV 值呢，理解起来就更简单，都不用换算啊，一目了然就能够知道每天吃的食品吃多少以后啊，什么成分就会达标或者是超标。明白了这个数据的含义之后，大家吃起东西来是不是就不会那么随心所欲了呢？
0: 大家现在啊，就可以试着拿出家里的各种食品换算一下，你一天可以吃多少面包，喝多少牛奶，又只能吃几个巧克力和几根火腿肠呢？
1: 当然，生活中很多食品的营养成分表项目更多，看起来更具体更复杂，那怎么读懂它们呢？ B 站健身美食达人大林以一款麦片为例，告诉大家怎么来分析。
5: 我们可以看到，在营养成分表里，除了热量，还有以下几个名目被加粗表示：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这里要注意一个小细节，糖被用破折号破折在了碳水化合物下面，而膳食纤维被用普通粗度的字体也写在了碳水化合物的下面。那么这种写法到底什么意思呢？依照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是被强制要求标注的核心营养成分，当标示其他成分时，应采取适当形式使能量和核心元素的标示更加的醒目，比如说增大字号、改变字体、改变颜色、改变堆积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核心营养素的字体被加粗标注了，而其他的营养成分因为不是强制的，所以厂商可写可不写，没写的呢不意味着没有， 可能只是厂商并没有当作宣传的重点。那么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膳食纤维不也是碳水化合物吗？为什么要分开来写呢？粗体写了碳水化合物里是否包含了膳食纤维呢？参考我们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碳水化合物是指糖（括弧单糖和双糖，顿号寡糖和多糖的总称），是提供能量的重要营养素。通则继续称，碳水化合物的量可以按减法或者是加法计算获得，减法呢是以食品总质量呢为100减去蛋白质、脂肪、水分、灰分和膳食纤维的质量，称为可利用碳水化合物。而天然食物中的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形式多种多样，麦片作为谷物产品，大部分的碳水化合物来源于淀粉，淀粉是一种多糖，而单独破折出来的糖可能是天然存在于谷物中。这里显然破折号是表示了从属关系，上面同样被破折号破折的饱和脂肪酸也是包含在脂肪里面的。而膳食纤维呢是不算作可功能的营养素的，所以独立于碳水化合物进行单独的标识，二者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所以不要看到一个好吃的上面写着比如说50克碳水化合物30克膳食纤维，就以为自己只摄入了20克的可用碳水了，其实那50克碳水化合物都是可用的。而这部分难以被消化利用的膳食纤维在标识的时候也是以较低的能量系数折算了在热量的总能量里面的。还有很多小伙伴在估算热量时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他们写的这个热量算没算皮啊，算不算骨头啊，我吃了100克瓜子吐掉了50克皮，那么应该算吃了多少呢？我们的通则里也有相应的规定，食品中含有皮、骨、籽等非可食用部分的，如罐装的排骨、鱼、袋装的带壳坚果等，应首先计算可食部分，再标示可食部分中的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所以以后大家就明白了吧，标注的都是可食用的部分，核桃皮是不算的。
0: 了解了营养成分表之后，再去超市买东西，面对琳琅满目的品牌和种类，我们呢就知道怎么挑选了。比如牛奶主要看蛋白质，每100毫升有3个蛋白质和每100毫升有3.6克蛋白质的奶，价格一样的话，当然要选蛋白质含量更多的牛奶了。
1: 买面包的时候呢，一般会挑选热量更少的那种，也就是营养成分表排第一的能量 NRV 百分值更小的。比如一种面包的 NRV 百分值是10%，那么每吃掉100克就会获得今天所需能量的10%，有可能吃掉几个面包就能够满足一天的热量需求，再吃多啊就超标了。
0: 有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些商家的小心机。比如两袋薯片一样重，你一看，哎，这袋脂肪的 NRV 百分比是30克，另一袋是15克，肯定选后者呀。不对，第一袋标的呀是每100克有30克脂肪，第二袋标的呢是每份30克就有15克脂肪，那每100克不就有大约50克脂肪了吗？其实啊，油脂是更高的，所以呢，不能只看单个数字，还要看单位重量，要换算成统一重量之后再进行对比。
1: 其他的技巧还有呢，买甜食的时候啊，尽量挑糖分少的买。买酱料辣条或者是咸菜的时候呢，要挑选钠含量少的买，等等等等。那很多食品使用的是代糖，碳水未必低，依旧要对照营养成分的碳水数值来挑选，不能够单凭无糖两个字就盲目选购啊。
0: 是的，网友们也在分享经验了哈。网友梧桐树下就说，零糖不等于零碳水，很多原料谷物奶粉自带碳水，减脂控糖人群依旧需要控制食用量。
1: 还有网友 Coco 说，啊，今天我才知道我买的很多都是牛奶饮品和酸奶饮品啊，再也不要踩坑了呀。
0: 网友蝴蝶飞飞说，终于搞清楚那个营养成分表了，太感谢你们的节目了。
1: 是的，小小的食品标签串联起我们一整天的饮食健康，学会读食品标签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最简单也是最高效的方式之一。提醒大家养成随手翻看食品标签的小习惯，慢慢建立科学饮食观念，少踩食品营销陷阱。
0: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 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小鹏汽车的品控再次出现问题，G7陷入到了爆漆门，两万多买的联动云下线的观致五深夜莫名其妙被拖走了，有数十位车主陷入到维权困局。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特斯拉的 FSD 终于入华，但为什么却成了一个半成品呢？随后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国品牌的销量占比超过75%，这意味着什么？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根据北京商报的报道，近日有多位小鹏 G7 的车主反映，提车不到一年时间，车门的内侧边框处就存在多处爆漆的情况，车门和密封条的接触位置伴有生锈的问题。那记者也查阅了车之网的相关信息，发现关于小鹏 G7 爆漆生锈已经有近百余条投诉。车主反映，小鹏汽车最初的回应态度是比较敷衍的，只是提供原本在质保期内的免费维修，引发了车主的强烈不满。那各方压力之下呢，官方最终承诺提供免费的维修和对于维修部位的终身质保，但是对于后续生产工艺改进和质量的保证都没有提及。那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小鹏 P7 加曾因为转向机线束接口密封不严、进水导致助力失灵，甚至是方向盘锁死，引发了大量车主投诉，最终召回换转向机总成。业内人士也指出， P7 加涉及到转向安全， G7 涉及涂装防腐工艺问题，性质不同，但是连续出现会削弱用户的信任，损害品牌的形象。那车企的品控底线应该要锚定全生命周期零缺陷的思维，而不是出厂的时候合格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小鹏 G7 的这个批量投诉问题啊，看一看具体情况怎么样。
1: 2025年7月，小鹏 G7 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定位 AI 智能家庭 SUV， 售价区间在 19.58 万至 22.58 万元。然而提车不到一年，在无事故、无补漆的情况下，多位小鹏 G7 车主发现车门内侧边框处存在多处爆漆情况，车门与密封条接触位置还伴有生锈问题。从车主提供的照片来看，爆漆主要发生在车门内侧与密封条接触的边缘位置，漆面呈现出不规则的龟裂状态，部分车辆甚至出现漆面鼓包的现象。五月以来，多位车主在车友群或社交媒体上了解到该情况，自查后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李董于2025年10月购入小鹏 G7， 近日在抖音平台看到其他车主发布的车门内侧边框处爆漆视频，自查后发现四个车门均存在爆漆，其中副驾驶位置最为严重。这并非个别情况。记者查阅车质网发现，5月13日至24日，关于小鹏 G7 车门内侧严重爆漆生锈有百余条投诉。且据记者了解，相关投诉来自广东、浙江、海南等多个省份，具有明显的地域广泛性。购买不到一年就出现爆漆情况，让车主难以接受。车主李先生向记者表示，刚买了新车，没想到竟然存在工艺问题。更令车主失望的是小鹏汽车方面的回应态度。车主反映，小鹏汽车最初仅按三包法提供免费维修，未给出其他保障措施，且回复态度较为敷衍。李先生提供的一张聊天截图显示，他向小鹏汽车服务专家反馈爆漆问题后，迟迟未获回复。与此同时，对于车主在社交平台发布的部分维权内容，小鹏汽车方面采取了投诉下架处理。5月18日，小鹏汽车官方的一份文件中，将车主的批量爆漆反馈定性为谣言，否认存在系统性缺陷，把百余辆车的投诉称为极少数个案，并将原因归因于使用环境、清洁方式或外力接触等因素。官方不作为的态度引起了车主的强烈不满。5月18日至21日，投诉平台和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相关投诉。车主刘先生向记者表示，有车主组建了相关问题的车主群，还有人在组建二群。且据记者了解，仍有不少未进群的车主也存在同样问题。车主的诉求主要集中在四点，希望厂家正式批量质量缺陷，赔偿车辆贬值等损失，出具漆面中深质保承诺，提出正式书面致歉，并对外公示完整整改实施方案。各方压力下，5月22日，小鹏汽车官方发布解决方案，针对 G7 车主，承诺免费修复受损漆面和内板密封性，并对维修部位漆面提供终身质保服务。
0: 小鹏最终呢是没有逃避责任啊，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份回应也只能算是及格啊。官方公告当中承诺出现问题免费维修并提供质保，但是并没有针对调查结果对大家做公示。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车质网上关于小鹏 G7 爆漆的投诉，除了2025款的车型之外，今年1月8号上市的2026款的新车型也有波及。相比之下，2024年星途遥光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的处理呢就更为完备。官方不仅发表了致歉信，承认是新镁铝新材料涂装工艺执行不到位所致，更明确的承诺后续产品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同时也提供终身质保和免费的基础保养。 小鹏汽车的这个公告啊，说经过专项检查分析，车门内板局部漆面褶皱的情况是因为车辆水切密封条的边缘钣金位置密封不足。但是从技术角度来分析，

0: 车门内板爆漆具有明显的出厂工艺问题。有一位汽车行业的维修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说，通常汽车的喷漆有三层，第一层是环氧底漆，第二层是底漆，第三层是面漆。此外，爆漆还有可能是源于铁皮上的这个环氧底漆出了问题。对于车门和密封条接触位置的这个生锈问题呢，也有专业人士说了，正常的密封条是有缝隙的，没有存水的部位，这个地方可能是由于密封条设计或者安装的问题，导致这个地方捂了水汽，长时间那就导致了生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一次车门内板爆漆已经不是小鹏汽车第一次遭遇这种质量风波了。刚刚也提到了，2025年小鹏 P7 加车主就投诉车辆在行驶当中出现了方向盘突然无法转动、转向助力失灵甚至是锁死的严重故障，还有部分车主反馈说，售后是以底盘检查等等名义私自对接口处打胶处理，引发了更大的不满。那么在车主持续维权和媒体曝光之下呢，2025年9月12号，小鹏汽车就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共计召回47490辆小鹏 P7 加汽车，并且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的更换了改进之后的转向机总成。这不只是一两个零部件的问题啊，它会放大外界对于小鹏质量体系稳定性的疑虑。那我们也关注到，全联并购工会信用管理委员会的专家安光勇说，P7 加涉及到转向安全， G7 涉及涂装、防腐和工艺一致性，性质不同，但连续出现就会削弱用户的信任，影响新车的转化，也会拉高售后成本。在当前车市竞争激烈、消费者更为谨慎的环境之下，品控短板要比营销失误更伤品牌。国际注册创新管理师陆克岛科技创始人兼 CEO 卢克林进一步指出，车企的品控底线应该要锚定全生命周期零缺陷这个思维，而不是出厂合格就万事大吉。那具体来说，需要在设计端、制造端还有供应链端建立三层防线，关键的零部件必须要进行极端环境的模拟验证，对电泳、喷涂等等这些隐蔽的工序实时在线监测，并且对二级、三级供应商要实施穿透式的这个审核。那面对投诉呢，专家也指出了，车企的回应逻辑必须要从危机灭火转向信任共建。信息断层是舆情发酵的助燃剂，应该要建立快速的响应机制，哪怕方案还不完善，也要先承认问题，安抚情绪。车企如果说能够把每一次的危机转化为产品迭代的契机，那其实也能够在存量竞争当中赢得更多的消费者的信任和忠诚。那就目前来看啊，这次小鹏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整体的表现并没有让所有的消费者满意，而且现在还遗留了很多的疑虑，后续也是有可能会进一步发酵的。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根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近日陕西榆林定边的张师傅投诉表示说，他从一个中间商手里边买了一辆原联动云共享下线的这个官制武器车，一直正常使用，但是却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的前提之下，被第三方给私自拖走了。当地的同车型被拖走的车辆已经达数十辆，多位车主蒙受损失。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据张师傅介绍，2023年11月，他以全款28000元现金从车商手中购入一台牌照为甘 AS 的官制武轿车。张师傅解释是朋友介绍的，当时也糊涂，连合同都没签。对方称车况良好，是以前联动云共享汽车的下线车，虽不能过户，但正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无独有偶，定边车主王女士向记者出示了汽车租赁合同，同样为官制武车型，花费21000元，合同租期约定至2043年，租期20年，一次性付清全部租金。车商系个人。王女士介绍，当时车商称长租等同于买断产权，和买车没区别，只是不能过户，正常开没任何问题。多名车主表示，购车时被告知车辆为联动云淘汰的下线车，手续稳妥，可常年上路。从2025年5月起，当地陆续出现同款联动云平台冠制武车辆被拖走的情况。

0: 均未提前告知车主。截至目前，据这些车主统计，已有40多辆车被拖走不知去向。
1: 张师傅还介绍说，他的车被拖走之后呢，原本停车的地方呢，就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是取回车辆的一个所谓的告知函啊，文字上是这么表述的：抵押协议车辆已严重违约，为维护我司合法权益，现将抵押车辆拖回，后续并交由法院处置。拖车过程已向车辆所在地辖区派出所报案登记，需报警警署违法行为，车上物品全程录像封存，请及时与公司联系后续结清或者处置事宜。那很明显啊，这个告知函就说明这车被拖走的原因是因为它还存在抵押。我们接着来了解后续的情况。
0: 张师傅说，纸条上留了电话，拖车人员自称受深圳联动云相官方指派回收车辆。6月2日，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无人接听。车辆莫名被拖后，多名车主先后前往辖区刑警大队报案，但警方普遍以双方存在交易纠纷，属于民事范畴为由，不予刑事立案。警方建议联系最初的车商，张师傅说，可这都快过去好几年了，车商早就联系不上了。车主们坦言，20000余元是普通工薪家庭的积蓄，如今前车两空，投诉无门，求助无路，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1: 针对这个事儿呢，记者专门梳理了工商以及行业公开的一些信息，就了解到，深圳的前海联动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它是隶属于宝能集团的。巅峰时期呢，也是国内的头部共享汽车运营企业，全国投放了10多万辆观致三、观致五共享汽车。自宝能集团资金链断裂爆雷之后，联动云经营就全面崩盘。该公司目前经营停滞，全国的共享汽车业务大面积关停，线上租车 APP 停运，线下门店陆续撤店，海量的用户的租车押金无法退还，常年被消费者投诉。公司以及法人代表也被列入到失信被执行人当中，限制高消费，累计上千条被执行案件，巨额的股权遭到了司法冻结，深陷债权债务泥潭。根据媒体的报道，为了偿还巨额债务，联动云大批量把名下的抵押在金融机构的官制下线车以3万、2万的低价批量打包处置给各地的中间商，车辆的产权登记是在联动云或者其关联的子公司名下，全部附带抵押，无法办理正常的过户手续，中间商就刻意隐瞒车辆抵押权属的瑕疵，拆分签署购车或者超长租赁的阴阳合同，把车辆使用权转手卖给普通消费者。联动云以及债权方就依托车辆内置的 GPS 定位系统，在资金紧缺之后，跨区域无通知的批量私自把车拖回用来抵债，由此就催生了大范围的车主维权事件。那私自强行拖走涉案车辆的这个行为，它合法吗？消费者的维权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律师的解读。
0: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联动云相关方未经司法裁定、未经车主许可，私自强行拖走涉案车辆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根据民法典第267条规定，公民合法的占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侵夺。同时，民法典第410条明确，抵押权实现仅能通过协商处置或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拍卖、变卖。法律并未赋予债权人私自强行扣车、拖车的权利，即便相关债权协议中有私自收车的约定，也应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加重相对方责任，依据民法典第497条属于无效格式条款。综上，涉案车辆处置仅可通过诉讼判决、法院强制执行的合法方式完成，个人及企业无权私力强制收车。赵良善解释，本次购车、租车车主虽未取得车辆所有权，但基于与车商签订的买卖租赁合同，依法取得车辆合法占有权与使用权，该权利受法律优先保护。依据民法典第235条规定，无权占有他人动产的，权利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车主可向私自拖车的债权人提起侵权诉讼，要求返还车辆，赔偿车内财务损毁及使用损失。同时，车商在交易中隐瞒车辆权属瑕疵，无法过户，存在被收回的重大风险，未尽如实告知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车主可依据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起诉车商解除合同，退还全部款项，并承担相应违约赔偿责任。赵良善指出，公安机关以民事经济纠纷为由不予刑事、治安立案，

0: 履职。
1: 这件事情呢，已经变得非常之复杂了啊！当然，也再一次告诫我们，不能过户的车一定是不能买的。严格的说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买啊，但是这门槛太高了，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处理好的。所以我们建议是不要买。比如说啊，会过不了户，那就必须要和原车主啊要约定，要把这个原行车证上的这个车主的名字做一个公证处理，表明签订购买合同以及以后使用期间的这个事故责任划分问题。你主要注意啊，一定要先去咨询你们当地的公证机构，要了解能不能够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说无法公证的话，那这个事就比较麻烦了，那就意味着这台车它是没有办法完成在法律意义上去完成所谓的使用权的这种转移的。那如果无法保证车源的这种安全性的话，那肯定是不要做公证的啊。另外不能过户，那我觉得同时又不能够去做这个公证的这样一些车辆的话，就意味着其实本质上它在性质上就是有大问题的。那我们这种车何必要要回来呢？还有另外就是，如果说你买个二手车，你还要费劲的去做公证，试问啊，有多少消费者能有这样的意识，你会想的要去做公证这件事儿？又有多少消费者能够了解这其中的必要性？所以结论就是啊，不能过户就不要买。那如果说啊，不能过户的二手车你买了，那其实也会有不少的隐患和风险。比如说啊，会补缴各种路费、税费，还有这个所谓的滞纳金等等。正规的二手车的交易至少是有五个部门都是牵扯到里面的。车主在办理二手车过户手续的时候呢，一般要先到车管所去办理过户登记，然后规定在七个工作日之后呢，到其他部门去办理其他过户手续。现在其实是因为有一站式的服务，所以我们感受不到它的复杂性，但并不代表着没有监管。根据普通的买卖约定，付钱交车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儿。那一些新车主理直气壮的去要求取车，最后呢直接一走了之，让别人去承担应缴的各种其他的费用。旧车主呢可能也没有一些意识啊，那在这种各种税费的纠纷当中呢，最后让大家就发现了这中间其实还牵扯到很多钱。那这些钱到底谁来出嘛？还有再一个就是保险方面的隐患，新车主呢他是享受不到这个赔付的，然后就容易引发纠纷嘛。如果说你不过户然后把车给到别人了，那他买保险的时候还是得要用原名字才能买得了保险嘛。那赔付的时候呢，那这个中间就容易引发一些纠纷。虽然说这个东西它是可以通过一些举证啊、沟通啊是能够化解的啊，但是它就牵扯到你必须要去扯皮啊，你要去让别人来配合你才行啊。那万一别人不配合呢？那除此之外可能还涉及到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的问题，也会因为这个车主的权属问题、车的权属问题啊，那产生一些纠纷。最麻烦的就是这个车辆的债务纠纷问题，很多车没法过户，那就是因为它有债务纠纷嘛。买回来之后很可能就会被其他的相关方扣押车辆，然后最后呢人财两空嘛。你看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联动云旗下的这些所谓的官制武器车，它就属于这类情况。因为之前有债务纠纷问题，你把车买走了，但是这个车并不是你的，因为大本上不是你的名字，你只是买到了一个所谓的使用权，而这个使用权又不受保障，因为它在之前的时候本身就有债务纠纷。你们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租赁也好啊，买卖也好啊，它有可能本身就是不合法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的保障，你买回来之后那可不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吗？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能过户的二手车一定不要买。
2: 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 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

按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子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你俩
6: 心中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着收听，这里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今天来聊一聊特斯拉 FSD 入华的事儿。特斯拉 FSD 的入华进程堪称是一场跨越了数年的持久战。5月21号，特斯拉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发布了监督版 FSD， 正式在全球多市场开放，中国也在其中。这一次开放范围就横跨了北美、亚太、欧洲三大区域，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荷兰、立陶宛等9个国家和地区，标志着特斯拉高阶辅助驾驶技术的全球化布局迈入了关键一步。不过特斯拉中国官网、官方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等等这些官方渠道还没有发布监督版 FSD 登陆中国市场的具体细节，包括适配车型啊、功能范围啊、开启方式啊、收费标准啊等等这些核心信息呢还是空白一片。 FSD 它的全称呢是全自动驾驶，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啊，目前的特斯拉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全自动驾驶，它的 FSD 技术呢还是处在不断迭代的发展阶段，因此啊就衍生出了多个版本。此前在海外市场上广泛测试的呢是 FSD Beta， 也就是测试版，它就是这个技术演进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形态。而这一次开放的监督版 FSD 呢，就是在测试版基础之上优化而来的新形态，仍然是属于高阶辅助驾驶的范畴，并不是完全自动驾驶。而从2019年开启付费选装到现在， FSD 的入华之路充满了曲折，而落地之后所面临的本土化的适配挑战也成为了它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的关键考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特斯拉 FSD 的入华进程，堪称一场跨越数年的持久战。2019年，特斯拉率先在中国市场推出 FSD 付费选装服务，定价 6.4 万元，彼时市场对这一未来科技充满期待。然而，数据合规、政策审批、本土化适配等多重难题，让完整功能的落地一拖再拖。马斯克及特斯拉高管曾多次给出乐观时间表，却屡屡落空，甚至引发早期付费车主的不满与投诉。转机出现在2025年，特斯拉开始在上海等城市试点 FSD 功能，但初期表现差强人意，例如变道迟缓、红绿灯识别误差、对中国复杂交通标识适应不足等问题频发，与海外版本的差距肉眼可见。为了突破困局，特斯拉采取了一系列本土化举措，在上海建立本地数据中心，与百度地图合作获取地理信息，积极申请测绘资质以满足数据不出境的法规要求，同时在九大核心城市紧急招聘约90个智能驾驶测试岗位，为大规模路测和功能优化储备力量。2026年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特斯拉 CFO 甚至明确表示，目标是在第三季度获得在中国的更广泛批准。不过当前落地的监督版 FSD 仍存在诸多限制，仅适配搭载 HW4.0 硬件的部分车型，大量搭载 HW3.0 的老款车主仍需等待，功能上明确属于 L2 级辅助驾驶，要求驾驶员全程监控，与消费者期待的完全自动驾驶仍有距离。 6.4 万元的买断费用，相较于国内部分性价比更高的智驾方案，也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提出了考验。另一方面，中国的道路场景被称为全球最复杂，非标交通标识、混行交通、频繁加塞、鬼探头等现象层出不穷，这对智能驾驶系统的本土化适配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而特斯拉 FSD 在这方面显然还存在不少短板。此前有某汽车博主曾对 FSD 进行实测，结果显示其在2小时内出现7次违规操作，包括误识别车道、闯入非机动车道、违规变道、在转弯车道直行等。在应对中国特有的交通行为时， FSD 的表现也难以令人满意，遇到加塞车辆时反应过度保守、频繁急刹，面对路口聚集的行人会直接停在原地无法前进，需要驾驶员频繁接管，对鬼探头等突发场景的响应延迟高达 0.4 秒，远慢于本土智驾系统。由于中国数据本地化法规的限制，特斯拉无法将中国道路上收集的真实数据传输至海外训练，只能依靠公开道路视频和模拟器进行模型训练。这种间接训练的方式使得 FSD 难以精准捕捉中国道路的细微特征和驾驶习惯。而特斯拉坚持纯视觉路线，依靠摄像头采集数据，通过端到端神经网络生成控制指令，这种方案在硬件成本上具有优势，且在全球标准化道路场景中表现出色，但在中国复杂的路况下，纯视觉方案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例如在光线不佳、遮挡严重的场景中，感知能力会大幅下降，对静态障碍物的识别精度 也不如融合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的多传感器方案。相较之下，华为 ADS、小鹏 XNGP 等本土系统凭借多传感器融合的技术路线，在极端场景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中国用户的认可。
0: 尽管面临着诸多挑战啊 ，FSD 的入华呢，还是被视为中国智能驾驶市场的重要事件。过去呢，国内的智驾厂商常常是以媲美甚至超越 FSD 作为宣传话术，但是缺乏直接对比的机会。如今，消费者可以直观的去体验特斯拉的纯视觉方案，还有本土的多融合方案的差异，这就会极大的提升用户对于高阶智能驾驶的认知水平和鉴别能力。同时呢 ，FSD 的高价策略也将会促使市场重新去思考智驾服务的价值边界，推动行业在技术先进性和性价比之间去找到平衡。FSD 的进入也倒逼着本土企业要加速技术研发。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余承东在公开场合曾经表示，欢迎特斯拉加入中国智能驾驶的竞争，这会促使整个行业进步。但华为乾坤 ADS 已经实现了全场景的高阶智能驾驶，在复杂路况下的表现有目共睹。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在社交媒体上也发文称， FSD 的纯视觉路线有其先进性，但在中国市场，多传感器融合是更稳妥的技术路径。理想 AD Max 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城市 NOA， 用户满意度超过 95%。 理想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FSD 的入华不会影响理想的智驾战略，反而会让用户更加清晰地看到不同技术路线的差异。小鹏汽车 CEO 何小鹏曾经在内部会议上表示， FSD 的到来是行业的催化剂，它会让更多用户关注智能驾驶。根据透露，小鹏明确计划在今年八月就实现对 FSD 的性能反超。所以啊，这场竞争不仅仅是产品性能的比拼，更是技术路线的博弈。如果特斯拉的纯视觉方案能够在中国市场证明自身的价值，那么本土企业引以为傲的激光雷达冗余叙事就会受到挑战。反之，如果 FSD 持续的水土不服，那么就会进一步巩固这种多融合路线的市场地位。对于特斯拉来说， FSD 入华只是一个新的起点，要真正的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难题，就包括进一步优化本土计算机的算法，提升对于复杂路况的适应能力，推动更多的老款车型的适配，扩大用户的基数，探索更符合中国市场的定价和商业模式，平衡技术价值还有用户的接受度。那么从行业层面来看，FSD 的入华将会加速中国智能驾驶市场的竞合态势，本土企业凭借着中国场景的深刻理解、快速迭代的能力，还有生态整合的优势，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先机。而特斯拉是依靠着全球领先的技术积累和品牌影响力，仍然是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的。可以预见啊， FSD 入华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功能落地，这场竞争最终将会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标准提升，加速智能驾驶的商业化进程，让消费者享受到更加安全、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当中，我们看到今年四月份中国品牌的销量已经占比达到 75.1%。 什么意思呢？就每卖出十台车有 7.5 台都是中国产，更准确一点，就是每卖出四台车有三台车都是中国品牌销售的。而相对的，海外品牌在国内市场的占比也达到了历史新低。这个现象表明了什么？国内品牌接下来该怎么走？国外的品牌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一听行业资深媒体人、同济人汽车情报所创始人同济人的解读。
1: 我们认为，在中国本土汽车市场，中国品牌最终的份额预计会达到80%左右，并且这个数字呢是不包含出口的市占率。相比目前包含出口75%的销量占比，仍有10%以上的拓展空间。那为什么市占率有机会达到这么高呢？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电动化、智能化形成的技术与供应链的护城河。如果你在全球范围内找一个电动化、智能化技术最集中、供应链最完整，并且还成本最低的区域市场，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条件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中国。最近十年，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占全球的35.6%，远超欧美日等传统汽车强国，而混动技术领域的专利更是达到了全球70%的占比。动力电池系统、充电技术等等也是非常领先的，还有智能网联专利，从2016年的4.4万件增长到了2025年的9.3万件，已经成为行业创新的第一大技术赛道。专利数是评价整个行业研发成果的一个参考系。我们说汽车行业易守难攻，本质上就是因为产业链条长，有太多的技术专利，错综复杂的影响着整个市场。那现在我们变成了手握大量研发成果的一方，电动智能化这一红利，中国品牌肯定还要继续吃下去。有些人会觉得海外车企也可以通过在华投资快速地把中国的技术优势吸收掉，毕竟全球几大车厂在资本的实力上是远超中国汽车企业的。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原因，就是追随者永远扭转不了用户的消费心智。在燃油车时代，消费者买中国品牌最重要的理由，实话实说，就是性价比三个字。在那个追赶的阶段，我们在技术上有大量的逆向开发、高价采购、弱势合作的情况，所以产品策略始终做不出有引领性质的产品。消费者啊，虽然会因为便宜买单，但总体上并不认同你的产品价值。而在电动车时代，这种产品策略虽然依旧存在，但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中国品牌新能源车的价值了，甚至在高档车市场，中国品牌的新能源车买得更贵了。这一转变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国货崛起的情绪，而是消费者的心智变了。过去的消费者相信合资品牌的车开10年不会出问题，现在的消费者先看有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过去合资车企通过品牌给用户塑造身份认同，现在的中国车企通过场景和体验抓住了圈层认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前几年杂牌电动车那个梗？别小看这句话在认知战中的含金量，这种心智一旦形成是很难逆转的，消费心理的变化才是市占率最坚实的底层支撑。第三是这2年汽车出口的高速增长，直接拉高了中国品牌的销量占比。随着中国汽车出口量从2021年大约200万台提高到2025年的超过700万台，原本进出口数量差不多相互抵消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呢，中汽协在2024年8月就已经调整了统计口径的表述方式，将此前的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改成了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占有率。如果说剔除掉进出口销量的影响，那么今年4月中国品牌在国内市场的销量占比是67.9%，也是占比最高的一个月。实际上现在中国品牌的出口量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今年1到4月中国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超过50%，而新能源车的出口增速更是在101%以上。奇瑞、比亚迪、吉利等头部的出口大户每个月都有数万甚至十几万台新车被直接发往海外，而进入国际市场这件事儿，恰恰是拿到了75%的份额之后，本土品牌一定要做好的事情。本土品牌在自家市占率超过75%，在全球的汽车工业史上有4个值得我们对照的样本，分别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日本、90年代中后期的韩国、60、70年代的德国和50年代的美国。然而，这4个市场的本土品牌拿下本土市场的方式不一样，后续的发展也各不相同。 日本和德国的本土汽车制造商靠的是产品力和技术代差，石油危机让日本车省油可靠优势凸显，而德国车则在机械素质上领先全球。韩国车的崛起掺杂了高关税保护和强烈的民族消费意识，而美国三巨头最高达到95%的份额时，更多的是靠着二战后期的特殊历史红利。在吃透了本土市场的同时，这些汽车制造商也在进行着全球化的布局。靠产品力起家的日德，把本土高份额积累的资本转化为了全球扩张的跳板。靠保护主义的韩国，出海做得也风生水起。不过在全球高端车市场，真的是很难跻身一流。而吃到历史红利的美国，早期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全球化，在外部竞争涌入之后，美国本土的市场份额反而下降了。而当下的中国更像当时的日本和德国的路径，电动化、智能化技术领先是实打实的，下一步要进行的也必然是全球化。但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全球化正处在各种贸易保护脱钩断链的格局下，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比当年的日本、德国那是成倍的多。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的是，技术革命从来都是最大的变量，高份额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护城河。德国品牌在本土市场一度占比超过80%，但在电动化的浪潮中，如今的份额已经被特斯拉和比亚迪蚕食到了60%左右。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的高份额是永久的，技术的代际更迭可以在5到10年内彻底颠覆看似坚固的格局。今天我们凭借电动化、智能化拿下了75%的市场，但明天如果固态电池、AI 定义汽车、氢燃料电池等新赛道被别人抢先了，那75%的份额也同样可能成为历史。
0: 这75%的历史性的份额，它不是一日之功，而是中国汽车工业40年积累的集中爆发。从合资引进、逆向研发，到正向开发、平台化，再到电动智能时代的换道超车，中国品牌已经完成了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身份转变。但是实话实说，这份成绩单其实并没有乐观的理由，因为本土市场其实正面临着缺乏增长的问题。四月份国内汽车的销量环比下降了19.7%，而今年1到4月份全行业的产销也同比下跌了约5%。同时，智驾、大屏、800伏这些技术都在走向同质化，中国品牌之间的内卷根本就停不下来，而合资品牌也在用中国技术反哺全球的思路来摸索新的模式，他们并没有认输。真正的强者不是在本土称王，而是能够在全球战场和丰田、大众、特斯拉正面交锋。下一个5年，中国自主品牌的里程碑不是守住这75%，而是能够在全球市场再拿下一个新的10%。
2: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好，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个有关用车提示方面的话题啊，就是当车辆小刮小蹭之后，大概会需要花多少钱呢？日常用车小刮小蹭是在所难免的，如果说有商业险，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先算一下大概可能要花多少钱，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走这个保险。这个时候快速的判断大概需要多少钱，那这就非常重要了。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小刮小蹭如果要修大概需要多少预算，一起来听一听自媒体备胎说车有关这个话题的一个分析和分享。
3: 常见的剐蹭呢，基本上都是车身周围一圈啊，叫做覆盖件啊。先讲最简单最便宜，后视镜外壳、耳朵啊，过窄路看，哎呀，掰回去是吧？很多朋友都懒得管。大部分的车呢，副厂基本上50块钱一个，自己动手就能安装。会装手机壳就会装后视镜壳。除了后视镜啊，另外一个容易磕碰的地方呢，是车头车尾的保险杠啊。基本上它也是塑料件，塑料它是不会生锈的。哎，你一般的小刮蹭，其实放在那边它也不会怎么样的，除了心里不舒服，其他都很舒服。损伤比较严重的，咔嚓一下裂开一个口子，漏风了。那是要整体要换了啊。这普通车的那个保险杠呢，你比如说什么轩逸油漆还没喷的那种保险杠，副厂价200块钱，帕萨特300块钱。这喷漆和安装费用呢，在保险杠的基础上再加个200还是要的啊。那前杠上面呢，一般还有会些附件的，什么雾灯框啊、中网啊，哎，都是塑料件，挺便宜的。雾灯框甚至还有个位数价格的啊， 中网呢相对贵一点，但副厂件呢100左右也能买得到，这么大块塑料也才100块钱，那些买高达买模型的真的是贵得要死啊，你还是当汽车的胶老吧。那前后车轮上方的覆盖件呢叫做叶子板或者叫做翼子板无所谓啊，金属的前叶子板，钣金修复300块钱左右，损伤严重的话呢可以考虑更换，副厂件呢大概也是200到300块钱，喷漆安装这么算一算200也是要的。后翼子板就比较麻烦了，大部分车型啊后翼子板它是和车身侧为一体的，但没有办法单独换，哎，只能钣金给它修出来啊，或者说呢无痕修复。还有车门、尾门、引擎盖，它都是金属件了啊，和后翼子板是一样的，更换的成本啊就大不少。小刮蹭啊、小凹坑啊这些位置呢都可以去做无痕修复，面积不大的300左右，面积大的差不多1000以内搞定啊。那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啊，车轮上面的这个边框叫做轮眉啊，就像我们的眼睛眉毛一样，还有车门下方那个长条形的一桩东西呢，哎，叫做侧裙。一些车型尤其是 SUV 啊，这两样东西是可以单独更换的，而且都是塑料的，就是想着我们总归开车有湿鞋的时候啊，轮眉一个大概70-80块钱，侧裙大概200到300，喷漆和安装再加上150，如果你买来就是原本就是黑色的那个配置那边的车型，不喷也不是不可以啊。那讲完覆盖件再来说说大灯，现在不少新车啊大灯位置是很低的，一不小心就要蹭到的啊，都是和跑车靠齐了。那如果大灯只是外壳有划痕，你就不要去管它了，因为一些大灯的外壳它是有涂层的，你要是给它抛光看起来没问题，以后反而可能容易发黄，后面贴层镀膜上去也有可能会脱落啊。如果大灯的外壳它有裂痕了啊，可以单独换这个外壳啊，不管它的话呢，裂痕它越来越大，甚至有些会进水啊。那大灯外壳本身其实是不贵的，更换比较麻烦，需要把这个总成拆下来，一个灯罩加工时费的话500块钱也不算过分。换之前呢先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大灯内部有没有受损啊，一些高端的车型什么带激光大灯啊，灯光随动转向啊等等这种功能的，里面的结构受损呢只能换个总成了，只换灯珠解决不了问题，这就贵了啊。而且呢就算是拆车件它也不便宜，2-3千块钱都要的。哎，这种情况直接叫个保险嘛好了，自己掏钱不划算也搞不定了啊。那除了覆盖件、大灯，还有轮毂也是比较容易刮蹭的嘛，倒车请注，哎，直啊一条就这么过去了是吧，马路牙子蹭倒了是吧，轮毂上面一些磕磕碰碰很常见很正常啊。那你比如说只是轻微的磕碰，你比如说边缘掉了一小块漆，你可以等到磕碰多了攒在一起再去做修复，万一你今天修好开开心心开出去又蹭掉了是不是，哎，这个高发地段。那么单个轮毂翻新呢大概是200到300块钱，如果磕碰比较严重有变形了，看起来都不像是圆的，失圆了，修好可能就要大几百了啊。这种情况呢可以先上二手平台找找拆车件，普通车型的小尺寸轮毂呢，你比如说卡罗拉的原厂拆车轮毂啊，哎，200多就能拿下了，你不要问它是不是全新的，就问是不是原厂的，200多要什么自行车啊，直接换啊。最后再讲一点，如果车子是被其他车子剐蹭的，那么我们自己无责啊，可以让对方出交强险，交强险有一笔不超过2000块钱的快赔现金的啊，就是保险公司呢按照维修费用直接给你一笔钱让你自己去修车。
0: 所以啊，这么综合下来之后，大家应该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啊。其实小的刮蹭啊，它的这个维修费用呢，一般都不高，不用那么特别麻烦啊。所以如果说不很严重，特别是这种单方事故，我们自己刮了呀、蹭了呀，你评估一下，如果500块钱以内，我觉得都没有必要保险啊，你就直接就找个这个修理厂啊，用这个副厂件什么的，你就把它处理的就行了。但如果说比较严重了啊，那该去报保险的就直接报保险啊，因为自己掏腰包确实划不来啊。这一类的话呢，大家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啊。好，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看一看有没有哪些问题可以帮到大家。好，一位朋友留言说，新车没买之前就有安全气囊的维修记录，他们认为是小问题，小部件维修，但是 4S 店没有明确的告诉我呀，这是属于欺诈吗？能不能够认定欺诈，它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就是要判定这个 4S 店它有没有主观隐瞒的故意。那如果说确实有，那这个就是属于欺诈了啊，很典型。因为车辆它在销售给你之前做过维修，它是维修啊，我们要把它看清楚，它是维修。那这种车况复杂的这个特殊性，它就必须要提前告知你，刻意隐瞒那就是故意为之嘛。 所以这一类的话它是可以去认定的啊。你不能以是小问题来作为这个理由，那什么问题小什么问题大到底谁说了算？你认为小，但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这是有争议的嘛。如果说你是为了要促成交易，而且你在价格上其实没有给我有额外的这种优惠的话，那我就一定会认为我吃亏了。但是任何一个消费者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条件反射，所以这类情况、确实是可以投诉的啊。

下一个问题，有位朋友提问了一个关于轮胎的质保的问题啊。有位朋友说2023款的速腾轮胎质保是多长时间？轮胎呢，因为它是橡胶件，橡胶件呢多数都会被认定是这个易损易耗件，它的质保时间都不是很长。你要看你的品牌怎么约定的啊，有的是一年，有的是半年。一年是比较多的，新车的轮胎的话一年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也有一些品牌会规定是半年啊，所以你具体要去查一下你的这个车辆的使用手册，上面都写的有啊。当然为了 图省事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客服电话啊。好，再来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啊。叶老师你好，上汽大众帕萨特整车无事故无磕碰无托底，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跑偏的问题，而且现在只要稍微有一些颠簸它就会一直 往右偏，所以我必须要往左拽着才能够走直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说啊，你首先肯定要是先去排查一下，要做一下这个四轮定位啊，然后要把各个数据再先确认一下校准一下，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呢，这个时候主要看一看减震还有这个顶胶有没有老化啊，或者说你的这个轴承有没有卡滞，然后弹簧的弹力有没有出现这个不均匀的情况。其实通过四轮定位基本上多数都能够通过数据读取出来啊，如果说还是解决不了的话，那可能这个就得要好好的再重新检查去做大修了啊。像这类问题呢确实不容易查好啊，因为一般跑偏呢原因太多了太复杂了，除非是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老师傅啊，他可能在诊断的时候呢会特别高效，有很多的 4S 店可能都要试好几次才能够这个找准病因到底是什么啊。优先可以先去做一个四轮定位的校准，看一下校准完之后呢能不能够恢复，如果还没有办法恢复的话呢再去做详细的检查。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027-8581-104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6: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5: 上半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基础医生，了解湖北医疗圈最近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陕西10岁的心衰患儿小西在病床上依靠着 ECMO， 也就是体外膜肺氧合，维持着最后的一丝生机，家人几乎绝望。面对多脏器功能衰竭、感染、出血等重重险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血管外科团队没有轻言放弃，他们用一场心脏移植，在 ECMO 这条生命的临时通道上，让患儿重获新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7: 10岁的陕西男孩小西被扩张性心肌病和心力衰竭困在病床多年，自3岁发病起，他先后在西安、北京等地接受了相关治疗，但病情仍进行性加重，逐渐出现难治性心力衰竭，伴多器官功能受损。今年3月，他胸闷气促再次加重，为寻求进一步治疗，最后慕名来到武汉，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血管外科刘金平教授团队求助。入院时，小西病情已急剧恶化，心源性休克伴肾衰竭。团队接诊后充分评估研判，立即为他启动体外膜肺氧合联合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用最先进的生命支持手段抢时间，等待心脏移植的宝贵机会。等待过程险象环生，小西多脏器功能减退，严重感染，全心衰竭，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而医护团队日夜守护，在重重险境中为他争取了生机。今年3月，匹配的心脏供体终于出现。3月11日，在体外循环护航下，专家团队成功为小西完成心脏移植手术，同步撤除体外膜肺氧合，并于术后4日完成延迟关胸。此后2个多月里，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他又闯过呼吸、感染、康复、移植排斥等重重难关，肾脏功能逐渐恢复，顺利脱离透析。5月，小西各项指标达到出院标准，回归久违的校园。主治医师于文军表示，体外膜肺氧合被很多患者及家属认为是救命神器，但在急重症中末期心衰救治中扮演的是桥梁而非终点的角色，它能够暂时替代心肺功能，为患者争取宝贵时间，但在此之后必须尽早评估后续治疗方案，包括心脏移植或人工心脏等。对于扩张性、缺血性、限制性等各类心肌病患者， 若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且已达到手术指征，应尽早开展手术干预，切勿拖延至疾病中末期、突发危急状况才寻求外科治疗。有心肌病家族史的人群需重点警惕，建议尽早进行遗传筛查，检出基因变异阳性者应坚持长期密切监测心脏状况。一旦发现心功能持续恶化，出现活动后胸闷、气促、乏力或是腹胀、下肢水肿、尿量减少等表现，需及时排查心脏问题。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心血管外科刘金平表示，从体外膜肺养合到人工心脏再到心脏移植，是一条完整的生命续接之路，每一步都需要精准判断、多学科协作和医患共同坚持，这样才能为中末期心衰患者提高生存质量，赢得真正意义上的新生。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一次寻常的下水道作业，竟然让湖北麻城的严先生一脚踏进了鬼门关。从咳嗽发热到呼吸循环双衰竭，短短几天，凶险的流血性出血热差点夺走了他的生命。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团队凭借着精湛的医术与多学科协作，历经连续60多天的昼夜奋战、极限抢救，成功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2个月前，严先生在一次下水道作业数天后，开始咳嗽、发热、腹痛等症状。他先开始以为是普通的感冒，但后续病情进展迅猛，短时间内他迅速出现了呼吸困难、循环不稳定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致命表现。当地医院救治无果后，他紧急联系转院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一病区。接诊后，李光主任团队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特征，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高度怀疑为流行性出血热可能，迅速完善了相关检查，并且明确诊断。根据医生介绍，流行性出血热起病急、进展快，可以在短时间内累及肺、肾、循环系统等多个重要脏器，病死率极高，救治难度极大。患者入院时已经陷入到极度危重，心率飙升到了每分钟138次，血压急剧下降，氧合状态持续恶化，迅速陷入到呼吸与循环双重衰竭，生命危在旦夕。面对如此凶险的病情，医护团队立即启动了重症救治应急预案，紧急为患者建立了中心静脉通路，给予积极的抗感染以及循环支持治疗，争分夺秒为患者进行了气管插管，并启用机械通气，多次通过纤维支气管镜深入到肺部进行肺泡灌洗，全力改善患者岌岌可危的呼吸状况。同时，针对患者急剧恶化的肾功能，医疗团队实施了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精准调控患者的容量状态，维持内环境稳定，并且果断为患者实施了气管切开，为后续的呼吸康复创造关键条件。在这场和死神的拉锯战当中，重症医护团队24小时值守，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根据病情动态调整治疗方案，全程守护患者闯过休克、感染、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胸腔积液等多重致命关卡。经过了10多天的接续救治，严先生终于成功地脱离了呼吸机，转为高流量氧疗，病情一度出现了明显转机。然而就在康复期内，严先生却突然严重低氧血症和心动过缓，心率骤降到了每分钟39次，氧合指数仅为85%，生命再次告急。重症救治团队临危不乱，立即展开了紧急抢救，于当天成功让患者恢复了自主循环，又一次从死亡线上将其拉回。在全力救治患者生命的同时，医院的重症团队不仅全力守护患者活下来的希望，更用心助力患者恢复得更好。专家团队在维持生命支持的基础上，同步为患者展开

0: 了营养支持、肺功能康复训练、容量精细化管理以及早期功能锻炼，助力患者逐步的恢复自主呼吸和基础活动能力，为全面康复打下坚实基础。 经过了60多天系统规范的治疗和护理，严先生整体的状况显著改善， 于6月初顺利康复出院。 那对此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詹立英教授提醒，流行性出血热早期的症状和重感冒或者是胃肠炎极为相似，容易被忽视而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患者初期可能会出现高热、头痛、腰痛、乏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病情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为少尿、顽固性低血压、呼吸困难、出血倾向，甚至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如果有鼠类接触环境时出现了发热加少尿加低血压，或者是发热加腹痛加呼吸困难等危险组合症状时， 需要高度警惕流行性出血热，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早识别、早诊断，早期重症干预是提升流行性出血热救治成功率、降低病死率的核心关键。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金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年轻的白领凭借着自我感知的不适症状， 借助AI生成中药方剂后 自行网购服用， 却出现了严重的失眠、心慌焦虑、气血紊乱等症状。 近日，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中医部的专家 为他纠正了AI开出的错误方剂， 并且提醒广大市民虚实寒热疑似之差，用药截然相反，亚健康人群切勿盲目进补， 避免养生变成伤身。 25岁的小董是一名视频的后期剪辑师， 长期伏案工作，熬夜加班，作息颠倒，常年疲惫乏力，精神萎靡。 他自行判断是上火湿气重， 通过手机AI输入症状生成中药处方， 网购药材自行煎煮服用。 不料调理了半个多月，身体的状况却持续恶化， 不仅疲惫感加重，还出现了心慌焦虑、浑身发沉、整夜无法睡眠等问题。武汉市第六医院中医科副主任莫正波接诊后，通过望闻问切明确诊断，小董属于气虚阴虚、心神失养的虚症， 本应该采用益气养阴、养心安神的温和调理方案， 可AI仅根据表面症状 开出了清热祛湿理气的偏燥偏泻的方药，相当于呢虚症用泻药，和体质完全相反，直接耗伤了气血，扰动心神，导致脏腑阴阳失衡，气血紊乱。找准病因后，莫正波为小董量身定制了益气养阴、宁心安神、调和脾胃的个性化调理方案，重新配伍了温和对症的中药， 并且同步进行了情志的疏导，缓解高压焦虑的状态。经过了两个月的规范治疗，小董的气血运行恢复平稳，失眠、心慌、焦虑等症状完全消失，气血与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对此呢，中医科副主任莫正波提醒呢，中医强调的是辨证施治，虚实寒热仅一字之差，用药呢却截然相反。 AI无法完成面诊和脉诊，只能匹配表面的症状，很容易出现了错配误治。 那么亚健康人群切勿自行用AI配药盲目进补， 应该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药师来进行辨证之后再进行调理。 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 42岁的董先生患有罕见的心律失常疾病， 叫做布鲁加达综合征， 随时都有室颤、心脏骤停的风险。 为了保命，17年间 他先后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进行了两次心律转腹除颤器的植入手术。近日因为设备电池再次耗竭，同时为了杜绝日后感染、电极导线故障等长期风险，第三次来院的董先生 不仅拔除了深埋在体内17年的陈旧除颤电极， 还植入了不接触心脏和血管的全皮下心律转腹除颤器。那这场高难度的一站式手术也为华中地区首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家住武汉的董先生因为两次毫无征兆的晕厥倒地，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检查后被确诊患上了布鲁加达综合征。布鲁加达综合征就是心脏电路出现故障，在临床上较为罕见，该疾病极具危险性， 随着病情的进展可能出现头昏、黑蒙、晕厥、心跳骤停甚至猝死等严重后果，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是唯一有效防止猝死的方法。确诊当年，董先生就接受了植入手术。 在这个24小时天生保镖的保驾护航下， 他每次都在感到头晕眼花、即将失去意识的瞬间，心脏复律除颤器及时放电， 得以化险为夷。 2019年设备电池耗竭后， 在保留原电极导线的情况下，董先生又植入了一个新的除颤器。 如今7年过去了，电池再次告急，他即将迎来第三次手术。面对董先生的第三次手术， 这根已经在他体内留置了17年的电极导线， 无疑是手术团队最大的难题。如果不拔，旧电极导线将成为最大隐患；如果拔除，则是一次直面高风险的挑战。考虑到董先生年纪较轻，血管条件尚可，同时为了杜绝日后感染、电极导线故障等长期风险，经过多学科讨论后，韩宏伟主任团队给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彻底拔除旧电极导线， 同期植入最新的全皮下除颤系统，全部安置于胸壁皮下，不直接接触心腔和血管，既保留了救命功能，又规避了血管内电极导线的长期并发症。深埋在董先生体内的电极导线长达17年，
1: 早已和血管、心肌产生严重粘连，拔出过程中血管撕裂、心脏破裂穿孔风险极高。为了最大程度保障手术效果和安全，韩红卫主任集结多学科精英力量，做了万全的术前准备工作，选择更安全、更易拔出电极导线的机关鞘，对粘连部位进行剥离，同时体外膜肺氧合带机随时准备紧急抢救。手术当天，韩红伟主任带领团队首先将已经发生严重粘连的电极逐步安全分离。凭借过硬的技术和精密的配合，那根在董先生体内服役了17年的电极被完整无损的拔除。紧接着，在董先生的左侧胸壁皮下精准制作囊袋及隧道，顺利植入全皮下除颤系统。手术历时两个半小时，随着董先生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新的除颤系统程控参数正常，这场华中首例一站式的植入手术大获成功。韩红伟主任强调，像董先生这样年轻、预计寿命长的患者，体内旧电极导线留置时间越长，与血管粘连越严重，日后拔除的风险和难度会成倍增加。即使目前没有感染，如果电极导线参数已经开始下滑，甚至不能正常使

李先生有四高的基础病史，三个月前他因为没有明显的诱因出现了左肩酸痛，抬手费力，误以为是普通的劳损，没有加以重视，后续呢症状持续加重，还出现了夜间剧痛痛醒，穿衣洗漱等日常动作严重受限。 李先生回忆，由于一直当肩周炎来治，天天热敷贴膏药，自己拉伸揉肩，居家护理只能短暂缓解，反反复复，肩部僵硬和牵拉感越来越严重，胳膊几乎都抬不起来，严重影响了生活，最终前来医院就诊。康复医学科杨唐处主任查体时发现呢，患者的颈椎僵硬，左肩主动被动活动明显受限，肌周的肩周的肌群压痛显著。 结合症状病史，确诊为肩袖损伤。杨主任耐心解释，肩袖损伤是肌腱劳损、轻微撕裂，最怕乱揉、强行拉伸、暴力抬臂，不仅会加重肌腱的损伤，还可能会把急性的劳损拖成慢性的顽疾。结合李先生的身体状况，康复医学科团队为他制定了三天系统化康复疗程，动态干扰电伸入到肩周深层的肌腱和筋膜，松解肌肉痉挛。

牵拉感明显减轻。康复医学科杨唐柱主任提醒，肩痛如果持续超过两周，还伴随有夜间痛醒、抬手困难、关节僵硬时，切勿盲目按摩、暴力锻炼，请及时到正规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精准确诊、规范治疗，避免损伤迁延不愈，造成永久性的肩关节功能障碍。好，上半段荆楚医生我们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湿疹的相关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的，接下来报的这个电话呢特别的重要，大家记好了，电话是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活动，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了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大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什么都难受。那么赶紧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在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干什么都轻松。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收音机、送按摩仪、叶黄素4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快睡吧，爸爸加班呢。
1: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2: 计划书又被退回
3: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1: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3: 快来追我呀！
2: 你跑得真快。
1: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5: 在吗？
6: 在的，领导，您指示。
7: 儿子，在吗？
8: 在吗？
9: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7: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0: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湿疹呢是一种过敏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夏季由于高温潮湿的环境，再加上汗液刺激、过敏源接触等引发，常常呢让患者苦不堪言。那么湿疹该如何与其他的皮肤问题相鉴别，又该如何治疗和预防？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皮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汪亚丽来科普相关内容。
3: 汪亚丽，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皮肤内医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学习进修，从事皮肤性病临床20多年，在皮肤病诊断和治疗方面经验丰富，多次发表专业论文和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擅长过敏性皮肤病、荨麻疹、皮炎、湿疹等皮肤附属器疾病、痤疮、酒糟鼻及红斑鳞屑性疾病、银屑病等。
4: 那很多得过湿疹的患者可能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感觉到很痒哈。那除了像瘙痒之外，通常还会有哪些特征呢？
5: 我们从湿疹的名字来就可以知道，它除了渗出流水，然后它还有疹，既然有疹就是有皮疹，各种皮疹，比如红疹、红斑、丘疹、脓泡、水泡、黄色结痂都可以有，而且时间长了变成慢性以后，它还会有脱屑、皮肤的粗糙、增厚、苔藓样的改变、色素沉着等。所以湿疹总的来说它的临床表现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湿疹都会有一定的区别。
4: 那具体我们湿疹分为哪几种类型呢？
5: 我们湿疹一般来说可以从临床表现、病程长短的特征分为3类：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急性湿疹它通常发病于面部、耳朵、手脚等暴露部位，然后发病的时候一般会出现红斑，或者是周围伴有细小米粒状的丘疹、水泡、丘疱疹或者糜烂面渗出，同时有一定的聚集倾向，这时候患者就会非常瘙痒。然后如果病程经过一定的治疗控制住，或者未经治疗它病程自然发展到慢性，经过一段过程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亚急性的湿疹，皮肤仍然会有发红肿胀，但是渗出流水的状态会有进一步的缓解。皮损呢就会以小丘疹、鳞屑、黄色的结痂为主，或者是仅有丘疱疹、水泡、糜烂，患者仍然会感到非常剧烈的瘙痒。到了再经过一段时间，如果病人治疗不及时，或者是个体的因素它会反复的话，也会变成一种慢性湿疹。它的皮损表现主要是丘疹、鳞屑、表皮粗糙呈苔藓样的改变。
4: 那湿疹的发病它是不是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发生呢？那不同年龄段它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啊是否会 有所差异呢？
5: 湿疹的任何年龄都可以会造成发病。我们 从婴幼儿到青少年、成年人，甚至老人，他是都可以发病的。不同年龄的发病的湿疹，它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我们婴儿的湿疹，比较常见的就是新生儿头发上、头皮、面部会有一种油腻的黄斑、黄痂。然后呢，有些家长可能会认为是孩子不干净，大力的搓洗，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它是孩子就是在出生以来先天带有的油脂的一种分泌物，正常的清洗它会逐渐的自行脱落，如果用力的搔抓或者强行的把它去除的话，容易造成新生儿的感染，因为新生儿的皮肤非常薄弱。同时我们在婴幼儿的湿疹中，比如两岁以内的，我们现在我国的那个有一种以湿疹为表现的特应性皮炎，比较特殊的疾病，它的发病率也逐年的在升高。基本上的话，特应性皮炎，但是它虽然说临床上它跟湿疹的表现是它的必备症状之一，但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的同一个疾病，因为它首先它有系统症状，比如哮喘，比如过敏性鼻炎、哮喘、过敏性结膜炎啊，然后还有甚至有家族史，它的检查中也会找到一些特殊的指征。在这里我们就不赘叙了。
4: 湿疹除了会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比如说像瘙痒啊等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之外，如果说我们长期得了湿疹没有去及时干预它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5: 如果湿疹没有经过正规的治疗，会造成许多继发的感染，比如我们细菌感染。湿疹的话，它表面的皮肤会人体正常的皮肤它是会有带有一定的正常寄生菌的，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发病的，但是在这种皮炎湿疹的病理情况下，它就会造成皮肤的感染，比如常见的就是金葡萄菌的感染，这会让湿疹的病程变长而且不易好转，严重的病人他还会有化脓啊一些其他的。还有我们有些慢性的病灶，比如有些孩子啊或者是成人有中耳炎，他一个慢性的感染，或者有些卧床的病人有褥疮，有些就是耳鼻喉的，他有一种特殊的瘘管或者其他的一些伤口的那个，包括溃疡，它长期不断的它会分泌一些脓性的分泌物，然后造成周围皮肤的刺激，从而导致自身皮肤受到敏感而发病，导致一种特殊的传染性湿疹样皮炎。然后更常见的是真菌感染，因为有伤口以后皮肤的损伤，皮肤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然后真菌感染的机会就会加大我们就会伴发各种脚癣啊、骨癣啊、体表癣啊什么的，同时有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因为大面积的湿疹，皮肤屏障功能损伤，会导致疱疹性湿疹、手足口病、传染性软疣的病毒感染的风险增加。同时这些感染也会造成病人好了以后皮损，造成色素沉着，甚至有些疤痕体质的反复挠抓伤口会增加疤痕形成的风险。如果湿疹出现大面积的红斑、丘疹水泡、流水、糜烂、渗液后期出现苔藓样的皮损，皮肤干燥、皲裂这种比较情况比较严重的之下，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因为它对个人的形象、生活、然后工作还有休息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了。
4: 那通常我们在临床诊断湿疹的时候，咱们医生是凭肉眼来观察就可以判断呢，还是说我们也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来进一步的这个确诊呢？
5: 大部分的湿疹我们都可以是通过临床的医生的肉眼就可以判断的，但是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完善检查，然后以和其他的疾病相鉴别，同时也判断湿疹的来源湿疹的影响因素，比如我们血常规的，如果是有一种急性的湿疹，它大面积的红斑突然发病，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查血常规，要看一下它的白细胞，然后 C 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是否高，而且有一种慢性的大面积的湿疹

0: 它长期反复发，我们也要看一下血常规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怎么样。同时如果一个患者他从出生一直到成年，或者是历经好多年，我们也是需要排除一下其他的像过敏原方面的检查，以保证病人的身体状态和保证医生的治疗效果。
1: 有时候也帮助我们这个鉴别和其他皮肤病的一个区别，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它这个湿疹发生的一些原因，
0: 对
1: 于我们下一步的治疗也有很多的一些借鉴的意义哈。
0: 是的，
1: 那我们提到像皮肤病很多看起来都是比较相似，症状比较相似，像湿疹和我们常见的这个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0: 我们的湿疹的话，它的表现是多形性的，而癣的话呢，它一般是体表癣，它会有特殊的表现，比如它的红斑境界是比较清楚的，然后边缘呢会有皮，中间会有皮屑，边缘是地图状，你会感到境界很分明，然后它皮疹之外的皮肤基本上是正常的，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发病的温度的要求，比如反复发，每年夏天特别同一个部位反复发作，到了秋冬季病人不用药它甚至可以治愈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排除真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做一下真菌的各种检查才能够更准确的确诊。癣的话是100%都会有传染性的，但是湿疹就是一般来说它传染性是没有的。
1: 除了这个癣之外呢，湿疹和这个接触性皮炎它是同一种病吗？
0: 它们两者是比较相似的，它都属于变态反应性的疾病，但是它在以往的医学观念和临床治疗中，我们也常常把它归于一类皮炎湿疹类的疾病，但是两者在病理上虽然有些相同之处，但也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一部分患者他最早的时候可能某个部位就是接触性皮炎，接触了某种物质以后过敏，他可能没有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不规则，然后变成了一个慢性的症状，他也可以表现出湿疹的表现，临床表现。但是呢，二者还是有个非常显著的区别，这就是它的鉴别上的区别。比如说我们的接触性皮炎病因很单一，脱离了接触物质以后它的病程能够迅速的好缓解，然后只要不再接触一般就不会复发，但是湿疹原因比较复杂，容易反复复发，病程也容易发展成慢性，所以接触性皮炎和湿疹不是完全相同的疾病。
1: 可以说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表现应该是比较多，它可以是比较轻微的一个湿疹，它也可能是这个湿疹呢再加上一些过敏性鼻炎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是吧？
0: 对对，它是个系统性的疾病，特异性皮炎它皮肤只是它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整体的，它除了就是过敏哮喘以外，它可以血中的 IgE 也会升高，血中间的嗜酸性粒细胞也会高，然后一般来说过敏原检测中会阳性的比例非常高，特别是尘螨的病人会比较多见。
1: 因为其实很多的一些患者啊也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长出现了这个湿疹，短期内它能不能够自己好，还是说我们后期一定需要这个治疗来干预？
0: 我们有时候人体会出现因为各种因素的原因出现一些急性的小面积的湿疹，可能有时候通过人体自身的调节、休息、护肤用品的使用，它可以自行痊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到医院来。这个湿疹的话面积增大，然后呢症状变得复杂，就是皮损的形态比较多，然后瘙痒的程度难以忍受，影响生活和工作，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让医生看诊以后，面诊以后再使用药物。
1: 那目前咱们临床上针对湿疹的常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0: 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外用药，这个是我们皮肤科糖皮质激素是我们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治疗皮炎湿疹类的疾病。稍微严重的瘙痒啊面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会用到抗组胺的药物。糖皮质激素现在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一些轻度的低效的激素类的安全性的，比如说地赖德啊、丁酸氢化可利松乳膏啊，还有中强效的激素等等，比如抗山莫米松啊、鲁米松等。具体的情况、具体的部位，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使用，因为自行用激素 它的安全性还是不太牢靠。在医生的使用下，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时长疗程它是非常安全的，这个请广大朋友们相信。
1: 就是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是用的比较多的哈。
0: 对，
1: 抗组胺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防过敏的一些像氯雷他定、西司敏这种药物，是吧？常规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法哈。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些急性期啊，包括像亚急性期以及慢性期，它是不是使用的药物啊，包括剂型也是不一样的呢？
0: 对，我们在皮疹，比如说急性湿疹，它肯定是红斑渗出，我们这时候可能就用的药物就必须要对症，然后用一些湿敷的药物对症处理，让它皮肤收敛，让它的渗液干燥，然后病情往好转。它到了亚急性的和慢性期间，我们都会以乳膏类的治疗，特别是肥厚型的湿疹，我们可能治疗的手段就会要多一点。常规的药物治疗的话，或者是时长不够，或者是疗效不够它就会影响患者的治愈。
1: 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通过了这样的一系列的治疗之后，能不能彻底的把湿疹给治愈？
0: 可以说彻底，也可以说不能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我们医生角度上，每一个患者他的每一次湿疹，只要患者和我们医患双方我们互相配合，他经过时间，可能这个时间不太确定根据病人的情况有长有短，但是最终他一定会彻底好，这个在我们医生来说就是治愈了。但是病人的要求，我们常常听到的话是说，你医生，你能不能把这个病治好了，我以后不会发了，这种要求我们可能就做不到了。因为这就涉及到湿疹的发病的原因，它除了皮肤本身的表现以外，它有很多内因外因，比如说我们的接触的环境生活的环境接触的过敏物质然后精神压力身体状态包括消化系统内分泌各种代谢肝肾疾病它可能都会影响到糖尿病都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的能否一个是治疗的病程的长短然后也可以影响到病程的复发。
1: 所以说这个引起反复发作的原因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所以说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护理包括预防湿疹也是非常关键的哈。那像我们通常想预防或者是护理湿疹，是不是像您刚才给听众的一些建议，就是保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对，保湿的话不光是湿疹病人需要预防，我们正常的人群也是需要的。如果你是湿疹病人，这个护理的话就是一年四季了，正常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比较侧重于秋冬季，因为这时候皮肤呢天气慢慢的就转凉了，人体的皮脂腺的分泌减少，皮肤自然会干燥，尤其是老年人群他在秋冬季节的干燥会更明显更严重。
1: 比如说我们可以身上随身携带一些这个身体乳等等，只要是稍微感觉到干燥了就可以补充一下这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湿是大家护理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合理的使用相应的一些保湿剂，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些皮肤的一些屏障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湿疹部位，比如说我们在出现了小水泡糜烂等等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这个碰水呢，可不可以进行清洗呢？
0: 如果是很小面积的，我们正常的清洗是有必要的，因为正常的清洗它是不会导致感染的。如果有很深的大面积的流水，然后大面积的糜烂，这时候就建议不能够局部碰水。
1: 其实也说到了很多患者在预防和治疗湿疹方面的误区，就有的人觉得我要经常清洗可以保持皮肤的干净，可能有的人呢就是长时间不清洗，这两点是不是都存在着一些误区呢？
0: 对对，就像我们的湿疹，我们有就是流水的湿疹，我们也有很干燥的湿疹，然后所以说皮肤的话这个度是要一定要适当的，包括我们的清洗方式过勤的清洗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到了秋冬季你油脂分泌减少了，然后有些老人他特别爱干净，他可能依然保持着每天洗澡的习惯，这时候他的这种过度清洗就会造成他的皮肤干燥加重。但是如果说有的老人他可能不太愿意清洗比如说他长时间都不清洗，也会造成细菌一些皮脂代谢的分泌物的堆积，从而诱发各种皮肤病。
1: 还有一些相应的不良习惯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些湿疹的加重或者反复发作，比如说我们一旦出现了瘙痒的症状就去抓挠等等，就抓挠它可能会导致湿疹出现哪些情况？
0: 对，我们经过搔抓以后就会产生激发的一些损害，一些皮损，比如抓痕啦，比如破溃啊，比如红斑啦，丘疹啦，这些都可以导致皮肤病的出现。如果一旦觉得瘙痒，可以先常规的用下皮肤保湿的情况，初步改善几天，如果不能够缓解，那可能就需要药物的使用了。
1: 一定要避免过度抓挠，以免加重病情。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些问题，前面你也提到了导致湿疹的反复发作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海鲜啊、肉类的等等一些发物，是不是包括像这个辣椒啊、大蒜，是不是也要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
0: 在皮肤病发病的期间，这些我们是绝对要禁止的，包括酒精类的。然后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还是要根据季节适应各种季节的那个饮食，然后反正一直来说，油腻辛辣的东西长期的食用它是不太健康的，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影响，包括皮肤的损害，所以偶尔的吃一次是没关系的。
1: 感谢王主任带来解答，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荨麻疹、皮炎、湿疹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每周二和周日的全天到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的皮肤内衣科找一下汪主任。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汪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湿疹防治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3: 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4: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5: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4: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5: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2: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4: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3: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4: 鹤汀凫渚，
5: 穷岛屿之萦回，
3: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4: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3: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月板是两个月牙形的纤维软骨，位于胫骨平台内侧和外侧的关节面。半月板的功能即在于稳定膝关节，传布膝关节复合力，促进关节内营养。正是由于半月板所起到的稳定载荷作用，才保证了膝关节常年负重运动而不致损伤。半月板发生撕裂，保守治疗要有几个条件：一、半月板是在血供丰富区撕裂；二、撕裂不要超过2厘米长度；三、膝关节要带夹板限制活动6周；四、按着半月板缝合的情况进行康复；五、急性伤，如果损伤超过3周，仍然有半月板损伤的表现，表明您半月板自己愈合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另外，许多人虽然选择了保守治疗，但是却没有限制活动，甚至连指甲板都没有带，这会直接影响康复的效果。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那在微信上咨询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谁头把心梗脑梗找上门，其实关键啊就是稳住血压、血脂、血糖，不让血管堵了。中医在调理这方面情况的时候啊，是对症的，不是瞎吃药。我们说血压的问题，血压不稳的人血管总是被撑着，时间长了容易变脆长斑块，平时一着急就头晕脸红脖子粗，还容易烦躁易怒。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中草药呢对症治疗，帮助我们清心化痰平肝安神，把气血调顺了，血压自然就稳了，还能够减少血栓的风险。要是不光高血压的问题，还有头晕耳鸣、胸闷心悸，甚至血脂有点偏高，我们通过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中草药，帮助我们的血液流通顺畅，心和脑互到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同时啊，还有一些滋肾养肝，帮助我们缓解腰痛、头昏，还能够防止血管硬化的中草药，慢慢的把体质给它补上来。血脂高容易堆积垃圾形成斑块，破了就堵血管，如果出现胸闷头晕头痛手脚发麻没胃口，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降脂通脉的中草药化掉血管里多油的油脂， 防止血栓，让血管变得通畅。同时啊，如果胃口不好，手脚还发麻，可能是脾虚又痰瘀了，通过中草药除湿去痰，健脾消食，不仅降低了血脂，还保护血管内皮，让血管啊容易通透，同时呢也不容易变硬。总的来说呢，每个人的体质症状不一样，通过中草药的治疗呢，咱们不要在网上去对症抓草药，也不要听别人说什么方子好就用什么方子，一定要在中医医生面诊之后，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合理用药。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7: 邦华老师你好。
6: 好，您说。
7: 我那个血压跟血糖都蛮高，然后还蛮多年脂肪肝，最近呢我那个晚上总是睡不住，翻来覆去的，然后那个肝呢有的时候还是不舒服，可是昨天去做那个检查，那个医生说那个我肝到了有个囊肿啊，这个东西是情况高啊，虽然别说我是良性的，但是我总觉得心还有点怕，然后身上也蛮不舒服，这个是要搞有没有措施能够把它弄一下呢？
6: 你现在的肝囊肿有多大呢？
7: 检查说是16×19毫米，
6: 还好不大。
7: 但是它是肿在哪里？人就是有点怕，晓得吧？这个东西。
6: 要结合一下你之前说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你的血脂血糖不是特别好啊，再加上呢有这个脂肪肝啊，或者说再加上有这个肝囊肿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调理的情况。这个时候的调理呢，我们着重呢就是健脾化湿，同时呢要降脂，前面已经说到了高脂血症，它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脑血管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另外我们还要检查一下肝功能是不是如你所说确实有问题了。你现在只是害怕，但是你这个肝囊肿并不是特别大，我们说肝的囊肿如果是大于等于5厘米，这个是可以引起重视的，这个可能是需要治疗的，但是1厘米左右其实是不用特别的担心的。当然呢，如果你说我就想让它小一点行不行，这也是可以的，通过中草药健脾化湿可能达到你所想要的目的，但是西医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去治疗和处理的，明白了没有？
7: 那中药有没是起么中药好些？
6: 中药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医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咨询一下，潘主任电话您记一记啊，02783389689。对的，
7: 02783389689是吧？
6: 是的，潘英华主任。西药呢，除了你的肝功能有问题，或者是有病毒肝，那么西医可能是它的强项。但是你现在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那么亚健康的状态，这种调理降血脂，然后呢，让我们的身体恢复肝脏的正常的代谢功能。这个是中医的强项，好吧？
7: 好，谢谢大鹏。
6: 平时还是要注意休息啊。早上还有一个听众在微信上问到我啊，他说：“老师，我到医院去检查啊，医生说我有个心通不齐。”我说：“什么心通不齐啊？是不是心律不齐？”他说：“好像是，就从来没有做过体检。”然后呢，还有很多，他说还有很多检查的指标，他自己也没讲啊。他说还有很多检查指标都是不正常的。我说你多大年纪？他说才37岁。我说你平时有好好睡觉吗？有没有喜欢熬夜呢？他说是的。老说你说的很对。我说，哎，我是年轻人啊， 就是你说三十几岁年不年轻，也算是年轻，对吧？你不能这么去折腾自己，耗损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好好睡觉。人一旦是没有好好睡觉，身体就乱了。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啊，我不说别的问题啊，最起码你看一个年轻人，如果他的肝脏有问题啊，包括他的肝囊肿，可能有先天的因素的存在，但是有没有可能跟刚才我所说到这个听众朋友的情况一样呢？熬夜啊，喝酒啊，没有好好休息啊，是吧？平时可能生活工作压力方面比较大呀，那么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肝脏的代谢功能紊乱，造成脂肪肝啊，造成这个肝囊肿啊这些情况啊，所以这些问题一定要。生活当中要注意，吃药调理这只是一方面啊，关键还是自己的生活起居要健康。好，三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8: 哎，你帮我导游吗？
6: 是的，您说您的问题。嗯。
8: 啊，我说，我是我那个那回我是房产，这个房产呐、啊，就是我半年前的。复发一次，我也找不到他这个自己个就在家里我坐，大概就是坐了有上午我就在外头散步，他下午他这个人好到，因为我都不信，他都心里头也有规律，他都不乱蹦乱跳的，他我都没有看，那半年以后，哎，我说那么心里又有点不齐了，还有点忽快忽慢，好，我就到我们那个医院那个看他以后啊，看他以后的话呢，他给我检查。我才晓得我的是叫房产，好，房产以后呢，我在医院里的全部的住院嘛，就所有的该检查的资料全部都检查了，检查以后的话呢，就是除了那个房产，其他的什么心电，其他的什么一些仪器检查的血脂血糖，就检查所有的仪器全部检查了，包括什么都检查，都资料都蛮好，血脂血糖都蛮好。就是那个房产，它也有复发了，复发以后的话呢，就住了几天院，这个好的，好的，我都出来了。出来后头，他那个医生，当地那个我们医院的医生，他都建议我的做个手术，做个微创手术。好，做个手术就叫化脓，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是，叫消脓手术，他是个微创，他说的有大概有80%的把握。好，我们讲我还是有点，我都能不能保守死的？保守治疗就是我个人能不能拿点药回来呀、啊？自己再住点医院能不能，或者吃点别的药能不能调理？我问他，他说的，反正加上我也有点血压高，血压高病也不是蛮高，反正就是有时候吃那个三氟巴曲啊，吃一颗啊，一波四五这玩意降下来的，马来酸和的一起，我就基本上我的血压低啊也蛮好，其实血糖、血脂我都相当标准，我的血糖还是4.几。好，那血脂也没得问题，也蛮好。好，另外的房产，我在想，他要我把那个做个手术，这个手术的后呢？
6: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说的已经够多了，就这么一点小事儿，就这么一点小事儿啊，就是我目前各项指标不是特别厉害啊，确实有高血压呀、高血脂这些问题，我在医院里面查了，有房颤，请问老师，我能不能先不做手术，先吃药，一句话解决的问题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说心律不齐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当中最常见的情况，心律不齐的问题什么情况下做手术呢？不是一到医院查到了就去做手术。什么情况有可能一到医院去做手术呢？比如说急性心梗，如果不及时做手术可能啊呜呼了。所以心律不齐不是一个非常急的问题，既然不是很急的问题，那就一个通用答案，可以先保守治疗，是吧？什么叫急的问题呢？是吧？你出了一些外伤啊，是吧？或者急性的这个心梗啊，啊，包括我们的胰腺炎呐、啊，包括我们的中风啊，是吧？带上疱疹啊，这些比较急的问题，要赶紧到医院去处理，要去治疗，不能在家里待着。是吧？包括还有我们的肛肠疾病、肛周脓肿啊，急的问题，赶紧做手术，拖都不能拖。那么心律不齐，是你觉得有点问题，你怕不过，跑到医院去查，查了之后医生说你心律不齐，然后跟你说你这个可以做手术，而且手术的成功率80%，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听起来就不是那么急，不是那么急的问题。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他不用慌着去做手术啊，不用给我打电话，不用请教我啊，这种情况通用的。刚才我举了那么多疾病的例子，大家就记住啊，那些病都是比较急的，像这个问题是吧，这个就不用急，不用急。那么怎么治呢？是西医治还是中医治呢？西医有药，但是西医的药它只是让你不急变得急，它是强力的给你掰过来的。比如头，比如说什么什么洛尔，也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什么什么洛尔。如果你的抗血压的药里面有类似的这些药，那可能就要找医生换。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些药它可能没有控制住。如果没有什么什么洛尔，也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的话，那我们就找医生给你换。刚才我说了，西药它只是给你缓解症状，给你掰症，它并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吃它可能就有效，不吃它可能就无效，甚至于你迟早还是要做手术，因为它压根就没有修正你身体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中医治疗啊，中医治疗啊，是吧？中医把我们心律不齐叫做心悸啊，症重这样的一些疾病。像这个情况，我们中药当中很多呀，我以前也在节目里面科普过，但是我不能经常说，经常说嘿嘿，有些人他就动歪脑筋，他就自己去抓药，你跟他说炙甘草对这个有效，他就不去看医生了，他就自己到药店去抓，自己去买，他就说了八华说的，哎，炙甘草就能够治疗我的心律不齐。所以有些问题啊，你不说呢他又觉得没听懂，说了吧他又一知半解，他就瞎搞。中药当中的炙甘草汤，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就是来治疗心律不齐的。你到医院去找中医生开，根据你的体质来，他可能还会在炙甘草汤的基础之上来加减。那如果说心血不足，可能还要加当归，对吧？要是阴虚火旺，还能可能加生地和麦冬，看每个人的情况。中医是很复杂的啊，这个话就回答完毕了，听懂了没有？
8: 还是专门在请中医喝那个水药的，还
6: 是
8: 请中成药的？
6: 当然是中草药，我从来不推荐中成药。
8: 哦，
6: 好，就这个啊。
8: 哦，好好好。
6: 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9: 你好，是到我了吗？
6: 对，是您的电话，请说。
9: 就是我是那个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食管缓流，然后吃点东西它就会胀气，一胀气之后就会心慌心悸。
6: 目前怎么治疗的？
9: 我就会舒服一点。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会又会胀气又心悸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就是会很难受。
6: 这个情况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病啊，你这是问的个啥问题呀？
9: 就是因为慢性胃炎所以才导致会有这种。
6: 你刚才说的什么病啊？你开头说的那个重新再说一下，不是慢性反流性胃炎吗？
9: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6: 那就是你的症状啊，你问我干嘛呢？你是问这个问题来的吗？
9: 他这需要到医院治疗是吧？
6: 不需要治疗的话，你要忍，能够忍也行啊，你觉得无所谓也行啊，没有说一定要到医院治疗的呀。
9: 就是自己调节的话，也就是饮食方面调节是可以缓解了是吧？
6: 你可以试一下呀，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看看能不能缓解啊，不能缓解就到医院看病。
9: 行，好，谢谢。
6: 好，没事儿。七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0: 喂，你好。
6: 好，您说。
10: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个嘴唇呢老是有烧灼感。
6: 然后呢，
10: 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在挂什么科？
6: 看过病没有？
10: 看过。
6: 看过病医生怎么说，把大家告诉我。
10: 我到协和医院是前年吧，前年到协和医院那个汉阳的那边那个协和医院挂个中医科。挂中医科呢他就

0: 他开了一些检查，花了1000多块钱，还在巷口乱指一些，做的那个是好像是造影吧。
1: 他给你拿卖了没有？
0: 他拿卖就是拿了一下，我不估计，我看那个医生，
1: 别
0: 他或者
1: 急，
0: 儿
1: 别
0: 子呢，他的
1: 急，
0: 这个。
1: 这位听众不要抱怨啊，别急。拿脉，左手和右手都摸了没有？
0: 他摸了一下，
1: 左手和右手都摸了没有？
0: 都摸的，
1: 好，舌头看了没有？
0: 他也看过，
1: 好，那么开了中药，单子没有拿，那么你的病历上有写临床症状，有
0: 他就
1: 写。
0: 是给我开的一些检查，现在先给我开的检查，晓不得？
1: 检查已经说了，不用再重复了。那么现在虽然没有拿药，但是医生当时给你说你是属于什么症状，说了没有？
0: 他就说你这一些检查都蛮正常，而我就指定给你开些中药，给你调理调理。
1: 你
0: 他也
1: 没有
0: 告诉
1: 回答我的问题，
0: 我，
1: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都没问你的检查，我都没问你的检查，我就只说医生拿了你的脉，因为他是个中医，你说的是找的中医，拿了脉看了舌象，最后他给你判断的症型是什么，说你是什么症，回答
0: 他说
1: 呀，
0: 你就是皮湿，他说是我的皮湿。
1: 脾虚，
0: 对。
1: 也没问题，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他跟你说脾虚是没问题的，如果他的药也是对，那么你可以回去吃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变化。那么你现在否认了这个？
0: 他开的这个中药有27味药，我这儿子就说这哪像中医开药啊？他说这是准是拿做食联做食品，他就背着。
1: 药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成分呢？
0: 那就不太清楚。
1: 不太清楚，好，那么您看了一次医生，有看第二次医生吗？
0: 就看一最后我就到那个，我是前年这个大的这个头这个半边这个有偏头痛，我就到那个医院就转个转以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又找中医跟我那找了一下，找一下他就说你叫我在口腔科。到口腔科去检查，他说这不是我的检查范围，他就搞的那个木子，木子膏子那个，拿来混那个膏子抹，叫做木子膏啊。
1: 您别忘了，您刚才开始咨询的是口干的问题，您现在又说到哪儿去了？
0: 不是口干呐，我说这口唇有烧灼，
1: 是，您
0: 不是
1: 现在
0: 口
1: 到
0: 干。
1: 底，所以您现在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我现在就是这个口唇这个有烧灼感呐，
1: 您
0: 这
1: 刚才一开始没有开药，后面又不知道跑到哪个科去看去了，然后开的什么膏子抹？你这膏子是抹嘴巴的还是抹哪里的？
0: 抹嘴唇的，
1: 抹嘴唇的，那这个膏子是他们医院自制的药吗？
0: 自制的，
1: 是个什么药呢？用了以后有没有效果呢？
0: 没有效果，也抹的时候也没有效果。
1: 好，没有效果啊。好，后来还有治疗吗？
0: 咱没有治疗，没有治疗就没办
1: 前
0: 法。
1: 年到现在已经到这么久了，你忍得住吗？这个问题。
0: 没办法，我就每天抹那个牙膏，要不然抹牙膏清凉的，抹的就缓解，
1: 就
0: 就是
1: 缓解
0: 靠
1: 一
0: 这
1: 些。
0: 靠牙膏来缓解。
1: 查过风湿病没有呢？
0: 风湿我没有风湿病，
1: 查过风湿病没有呢？回答一下。
0: 没有查。
1: 就回答没有查，不要在我这里说我没有什么病，没有检查，只是说没有检查就行了，懂了没有？我现在为什么要跟你分析这个问题呢？你已经看了几个医院了，虽然都是前年的，你有没有发现没有医生敢接你的病啊？你知道医生他心里没有数吗？我相信我们的基层医生水平应该都比我高的，他们心里有数，只是说他们看不了你的病。而你到我这里来咨询，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病可能叫浊口综合征。浊口综合征这个病可能真没有医生看得了。当初前年，如果你把医生的药拿了，说不定现在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因为你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这个病啊得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想把它再扭转过来，这个体质很难的扭转了。我虽然不知道你当时那个医生开的是什么药啊，有20几味，但如果说他说您脾虚，我估摸着当时的判断不会错到哪里去。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我也。

0: 我是替这个医院说话，我跟他也不认识。就人家那个医生当时给你做那些检查也没有问题，因为你年纪有没有65岁以上？如果你有，
1: 差不多。
0: 如果有65岁以上，他担心你脑部供血不足，就是你的颅整个头部啊，脑部供血不足、面部供血不足、气血亏虚，他有可能哪个地方堵了，经络堵了，那有可能就是堵在地方发烧，淤在这个地方发烧，这是有可能的。懂了没有？
1: 他就是开始那些检查，就是开始那些。
0: 还有呢，就是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他也是可以通过西医的一些检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的，算是个中医开的检查。我们现在说啊，中西医是不分那么清楚的，中医也会借助现代医学的一些诊断，把一些基础的疾病给你分析清楚。埋怨归埋怨啊，心里不开心不开心，但是事儿就是那么个事儿，我们要把这个事儿给他说清楚。啊，事儿要说清楚，对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在我们这里，你说的那些地方，你不说医院的名字，你就说医生本身做的事儿，我就会给你做一些判断。我不会因为你医院大或者你医院小，我就替人家说话。您这个一定要理解，因为我为什么问的这么细，我就是看你哪儿出了问题，到底是看错了还是药开错了，懂了吗？你看你开的抹的药，包括你自己用牙膏，牙膏里面呢有一些凉爽的成分，它本身是能够镇得住的。就像当你那个脚啊扭伤了，用点寒凉的东西，在72小时之内用点寒凉的东西把它温住，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它是个治标不治本的问题。你如果是浊口综合征的话，它可能跟风湿病有关，跟你的免疫力有关，跟干燥综合征等等这些情况都有关系。我刚才为什么问你查过风湿没有？你矢口否认我没有风湿。你知道风湿病是什么呢？你不要以为风湿病就是骨关节的疾病，风湿病里面就有你这个情况，浊口综合征、干燥综合征，它就是风湿病里面的情况。是不是咱也不知道，咱们可以还是去那家医院风湿科再把它弄清楚。您听懂了吗？而且这个名词您记下来没有？你回去啊，倒是儿子回家了以后，下班回家以后，你在他让他在网上给你搜一下，你大概学习一下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可能涉及到哪些治疗，然后你也可以在网上看到它的效果如何的，好不好？这位听众
1: 啊，好好，谢谢。
0: 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三通治疗仪。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只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8: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再说一句我在节目里面说了二三十年的话，看病是医生看，不是医院看。医生有没有水平，不是你通过你自己表浅的那些去感知的，我们还要慢慢的去学习和了解很多事情。再就是不要通过一些你认为的事情去衡量一个医生好与坏。可能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医生忙快啊，没有在你身上花很多时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你遇到就是一个老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他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检查，他大概就能判断。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循证医学，我们有正规的医疗的流程要走，他必须要给你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所以你不要有的时候怪医生，然后由此就觉得别个医生没有什么水平，也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我跟每个听众朋友在听你们咨询的时候，我是非常认真的，我在了解一些情况，也就是情景再现，你当时是个什么状况，我了解一下。有的时候确实是可能不负责任，有的时候确实人家没有什么错处啊，有的时候就是您自己觉得你认为不行，是吧？你认为中医狠的医生就是三四个药就解决，但是有的听众朋友你的身体的情况比较复杂的话，比如风湿病的药，它可能真就不是三四味，它的药可能真就是二十几味啊，可能真的就有那么多，有健脾的，有化湿的，有降燥的，有和胃的，随便两下就已经可能四二十个了啊，四五二十，二十个左右了啊。请进的是十一号久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十一号听众，请讲。
9: 哎，你好，
8: 请说。
9: 今年一月份突然发现就是右眼睛看东西有点发暗，然后看东西就是说有点变形了，然后医院检查说什么中江性的那个黄斑水肿，
8: 嗯，
9: 说右眼的视力只有0.5，
8: 嗯，
9: 当时医生开的打了两针那个雷突单抗，
8: 嗯，
9: 第一针打了两针左右感觉有效果，
8: 嗯，
9: 然后看清楚还是看清了很多，然后看东西就是变形的话也是好了很多，但是到了第25天感觉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8: 嗯，
9: 那东西又开始变形，
8: 嗯，
9: 然后接着又打第二针打完感觉就作用就没有第一次好了，后面就没有打针了，
8: 嗯，
9: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活血凝露片和滴眼药水，
8: 嗯，
9: 前几天去复查它还是有点水肿，然后视力的话又掉了，只有0.4了，
8: 嗯，
9: 今年才30大几岁嘛，一家人都很着急，不知道怎么办。
8: 你这个是急性发作了，中江这个病啊，中央浆膜性水肿啊，这个是急性发作的，有的时候跟你用眼过度疲劳有关啊，包括有些司机朋友这个病是比较常见的。你现在如果用西医治疗压不住的话，赶紧找我们眼底病的中医专家谢天志主任吃中草药，吃药 坚持，也许运气好半个月啊。前天有个听众朋友十几天就有变化啊，也许运气好半个月，也许一个月左右，它就会慢慢提升，好不好？电话记一下啊，027。
9: 啊，电话多少？
8: 8232。
9: 8232。
8: 2028。
9: 2028。
8: 嗯，8232-2028。
9: 8232-2028是吧？
8: 嗯，赶紧去，这个病不要拖，好吧？变化很大，
9: 谢谢，
8: 赶紧去。嗯，
9: 对对。
8: 13号听众跑，家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13号听众你好，请讲。
0: 13号，包华大姨。
8: 好，您说。
0: 我请问那个带状疱疹后遗症怎么治呢？
8: 目前怎么治疗的？
0: 目前就是吃的那个甲钴胺和快巴瑞特。
8: 瑞巴派特。
0: 瑞巴派特吧。
8: 嗯，是的。还疼吗？
0: 瑞巴比例。
8: 还疼吗？
0: 还疼，就是疼得很。
8: 还是疼。
0: 就是疼。
8: 嗯。
0: 他喝盐子也喝药，他也疼，早一次啊，晚一次。
8: 嗯，我的节目您是才听还是已经听了一段时间？
0: 我听了蛮长时间的。
8: 我节目里没有说过带状疱疹后遗症没有医生推荐啊。
0: 我没听到的。
8: 嗯，现在告诉你没有医生推荐。
0: 还是吃的这种药，还是干什么的？
8: 您现在吃的药就是这些药啊。您要是再想进一步的处理和治疗的话，可能要做手术。但是手术第一个费用很高，第二个效果不一定好。
0: 那要等好长时间呢。
8: 您可以记一下啊，这是您强行要求治疗的。我刚才说你压根就好像听不懂一样的，没得治怎么治？没得治还要问怎么治？你是要强行治疗？强行治疗的话呢，可能就做手术。做手术一个费用很高，第二个效果您自己要注意，它不能保证一定有效。
0: 嗯。
8: 同济医院的樊教授，电话是1360。
0: 1360。
8: 715。
0: 715。
8: 7737。
0: 7737。
8: 对，同济医院的疼痛科的樊教授，你打他电话就可以了。
0: 嗯。
8: 14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我节目当中经常就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没有推荐，生问硬问，耳鸣，没有医生治疗，没有医生治疗怎么治疗？没有医生治疗，那就是姑息治疗。你现在怎么治疗？你有没有效？没有效，你换医生也是那么治疗的。带状疱疹没有治疗，就是靠镇痛药物控制。你要是没效，那也没辙了。那没有效怎么治疗？没有效，你非要治，那就试一下疼痛科的这个回损神经回损术啊。同济医院的樊教授他能够做这个回损术，神经回损术能不能做？那你到时候就问一下医生了啊，那就问一下医生了。14号听众你好，请讲。
10: 包华大爷你好。
8: 好，您说。
10: 我听众，我就是咨询两个事情。
8: 嗯。
10: 我孩子是个男孩，今年41岁，生育17岁。他们父女俩啊，这个门牙之间呢、有一个缝隙，一是影响美观，二是影响这个其实这个饮食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我看想咨询一下，到什么地方能够修复，能够把它弄一下。
8: 现在孩子是第二次牙齿吗？
10: 就是那个门牙之间的两个大门牙之间有个缝隙，有个米粒大的缝隙。
8: 您刚才有听到我问的问题吗？我问的是什么？
10: 我没有听清楚。
8: 您孩子的这个牙齿是第二次的牙齿吗？
10: 不是，那是已经大孩子都已经41岁了，那是成人了。
8: 好，
10: 小生育17岁。
8: 你没告诉我年纪，我就当做是婴儿。现在就做正畸就可以了呀，做一个正畸治疗。
10: 哪个医院做比较好了？
8: 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找一下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
10: 中诺是吧？
8: 对，中间的中，诺言的诺，中诺口腔医院吴院长。
10: 吴院长。
8: 口天吴，电话您记一下， 1857。
10: 1857。
8: 175。
10: 175。
8: 9323。
10: 9323。
8: 嗯，
10: 这个手续不复杂吧？
8: 复不复杂其实是不复杂的，但是时间是有点长的。
10: 哦，
8: 他这个正畸要戴个牙箍可能要一两年的时间。
10: 戴牙箍要一两年的时间？
8: 对，他慢慢把它拉回来以后，因为他不是只拉一颗牙齿，他要整个一起动，能不能听懂啊？你不能，
10: 听得懂。
8: 你不能把中间合上去了，你中间合上去了，两边不是又开个缝吗？对不对？你两边开缝，那所以其他的牙齿要跟着一起动，那又不能一起一被气马上拉动，那不是牙齿全部松了吗？所以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挪，所以呢，可能要一两年的时间，它就慢慢还原了，就拉拢去了就好了。
10: 在这个拉的期间，有没有其他的疼痛？不适应？
8: 会有
10: 是吧？
8: 哎，会有，但是也是你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他每一段时间要到医院去紧一紧，每隔一段时间要紧一紧，紧一紧的那段时间呢，牙齿就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是在你的忍受范围之内的。你要是想不那么难受呢，那你就时间拖长一点，那就两三年。你要是能够忍一忍的话呢，那就快一点。听懂了吗？
10: 听懂了。跟年龄有没有关系啊？
8: 跟年龄没有关系，这个年龄可以做的。
10: 哦，这个年龄可以做。
8: 可以的，好吧。

0: 好嘞，好嘞，好。
1: 嗯，好，我们请进的是十五号听众，恰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哎，你好，邦华老师，我是想问一下，那个我的眼睛，就是大概有一两年了吧，然后他一直就是见风就流眼泪，特别是左眼。那个左眼之前像社区有他们做公益活动下来做检查，我也去看过。他说我这个有可能他就是那个泪道堵了，然后看了一下，我特别是左眼比较严重，左眼他说我的那个有散光，大概有150度左右。
1: 嗯，
2: 平时的话骑车子啊走路啊那个左眼就特别严重，然后现在就是在家里面我没有出去，他也还是那个眼睛躺着他也流眼泪，坐着他也好像有时候有总是感觉就是里面像有点眼泪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到医院里面正规去看过，
1: 没有看过，你怎么跟我说泪道堵塞？
2: 是那个他们到社区来做那个公益警察，然后给我说的，他说你这个有可能是泪道堵了，他说你到医院里面去。他不是说叫我到医院，他说叫我在他们那个那个里面去，让我去冲洗一下，但是我也没有去过。
1: 你这个到专科的医院看一下眼科，查清楚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情况，还不一定是泪道堵塞。泪道堵塞的明显原因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一个情况，就是骑车的时候迎风流泪，这个可能是泪道堵塞。但是你刚才又说坐在家里头没事儿，他都能够有泪水，眼睛湿乎乎的，这就可能是，有慢性结膜炎呢。这就可能是慢性结膜炎了，所以你这可能两个病，可能不是一个病，所以我让你到眼科找专科医生给您看一看，瞧一瞧，好吧？
2: 哦，好。
1: 我们也不能说就是上门给你们做义诊的这些地方就不正规啊，我也不了解。但是你怀疑这也蛮正常，一人为私，两人为公，对吧？如果你再换一家医院，如果人家医生说的情况跟我说的是比较符合的，那您就得信了，好不好？我要跟您说一下，就是泪囊堵塞和结膜炎的治疗是两块。泪囊堵塞它是不需要上药的，但如果它给您做了疏通，可能有炎症进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给你上消炎的药，那么这个消炎的药可能顺带着就把你的结膜炎给它一起治了。你现在呢就是上看了医生以后看他怎么说，好不好？你懂了我刚才说的意思了没有？就是你不要单独你想自己去药店啊，去买个什么水给你弄一弄，倒不是，先去医院看一看。泪囊堵塞有两种情况啊，不是只有两种情况啊，就是你刚才所说到冲洗是一个方面，万一冲洗以后你又开始了堵了的话，那就有点麻烦，有可能里头放个管子，也有可能要给你做一个整形手术，那就问题就变复杂了。所以这个事儿是一定要到专业一点的有经验的医生那儿让他给你弄，而且是眼科里面有。
2: 那您这边有没有能推荐的呀？
1: 好，您记一个，我刚才要把话要跟您说清楚啊，眼科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全能的，有的眼科医生擅长是做白内障的手术，青光眼的手术，有的眼科医生他只搞这个眼底病，有的医生是专门做泪道的，能听懂吗？还有的医生只看儿童眼科，他不看成年人耳科，有的只看这个屈光的，比如说近视，别的病他不看。所以你这个医生必须得找一个专科医生，要不是专科医生可能拿不定搞不定。你可以到我们爱心团队普瑞眼科医院，这是个三级眼科医院，找一下程旭康院长啊，程旭康院长电话。
2: 然后电话。
1: 好，电话您记一下啊，跟我们的彭华从院长联系或者是咨询的话呢，是 87881588，大家把这个电话记一下啊，87881588。每个星期三的上午呢，是我们彭华松院长的义诊时间啊，为我们听众朋友呢免费检查。
2: 好，行，
1: 好，就这个啊，
2: 谢谢您啊。
1: 16号听众钱老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0: 你好，就是那个便秘，有3个月了吧。我吃药它就排，不吃药它就不排。
1: 你吃的什么药它就排？
0: 哦，吃药就排。
1: 您吃的什么药它就排？
0: 吃那个盲人丸它也排，吃那个手绘通便胶囊它也排。
1: 手绘那里面是什么？手乌芦荟？
0: 哦，有何首乌，还有什么
1: 芦荟
0: 成分什么，还有决明子，还有那个成分，这是个中成药嘛，中成药。
1: 你们就不要乱吃这些中成药了，听到了没有？这些中成药里面有可能含有泻药的成分，千万不要乱吃。你说麻仁丸嘛？
0: 但是医院的医生给我开。
1: 你说这个麻仁丸嘛，听众们都听着啊，有好多听众朋友呢，他别的不听，他专门听。患者听众打电话说的那些药，他从这个里面找宝藏，找他要的东西。哎，你邦华老师不说药吧，哎，我听个别个听众患者怎么说的，我就听他们的药去弄。我为什么不推荐中成药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中成药它是一个商品，听我说道理啊，中成药它是一个商品，而且很多都是 OTC 的商品，也就是非处方药，不用医生开处方就能买得到的。那它作为一个商品，它的属性就是要交易，有交易才有钱赚。那你要别人达成交易有钱赚，你就得有效果。那为了有效果，那它这个里面会不会放一点东西在里面呢？对不对？你便秘，你要的目的就是要通，就要排。你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或者谁都能吃的东西，比较安全的东西，大概率不会有效果。那么为了大概率有效果，它就有可能放一些泻药成分在里面，或者听众朋友记住啊，可能药方子里面啊，中药的典故典籍方子里面归因了这个主要这个药药，它只有5克8克，它不能多，多了以后就伤阴。你比如说大黄，你比如说一些泻的东西，番泻叶子等等这些东西，巴豆这些东西，它可能只有2克3克，是吧？它可能半钱，就这么一点点。但是为了达到效果，它可能就把这个药给它加量了，加量了你就有效啊。但是有效归有效，很多人糊里糊涂就这个药就乱吃，紧吃，瞎吃，长时间吃，然后就得了黑肠病，然后就是别的抹药就没用了，也就是你一开始就把最狠的东西上上去了，上上去之后后面什么方法都没用了，只能用手去掏，只能去灌肠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这是不行的啊，这是不行的。听到我跟你讲的道理没有，这位听众？
0: 我听到了。
1: 哎，听到了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然后呢，你喜欢中医的话呢，最好是找一个医生给您开中草药调理。我们爱心团队刘忠祥主任啊，他治疗便秘，找这个老医生，让他给您开药。电话记一下，155。
0: 我知道，我就住在他的医院旁边的。我知道，
1: 你就找他。昨天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我已经现在找不到他的聊天记录。昨天晚上还给我发消息说要我再感谢一下，在节目里说一下他治疗便秘的这个情况。我说我已经说过了，他说谢谢，好不好？这个情况不要再乱用中成药了，听到了没有？你那个药里面可能有戏啊。
0: 哦，给我开的，我的中成药是武汉是第8医院开的。
1: 不要再开中成药了啊，中成药可能不太好的。
0: 嗯，好，
1: 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这个地方也看不见你的样子，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我说的话你觉得对的你就听啊，你觉得不对的或者我没有说的很准的你就无视掉就行了，没必要在我直播里面非要跟我把它说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啊。因为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就是目的咱们就是帮你解决问题，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少受到一些危害，要走正路，是吧？刚这个听众朋友解释啊，我是医院开的，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就是个医生不负责任呗，你非要我把这个话说出来吗？对不对？你这还有怎么说呢？对不对？你这随便就这么去弄，然后又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刚才我说了，就麻仁丸这个东西就还好说，刚才他是又说了另外一个药，我就不知道里面是啥东西了啊，是吧？你如果你以为你喜欢中药，就是开的中成药，可能就是你在医院里跟医生提了的，哎呀我想看看能不能开点中药，医生就给你开的中成药。实际上您就喜欢中医的话，一定要找中医的老医生开中草药吃啊，开中草药吃。还有就是刚才他听到了，我也听到了，我们的爱心团啊，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就在你身边，不去非要跑到你认为的地方去，那我就没辙了，是吧？这你自己也验证了，你认为好的地方的医院也没给你解决问题，这还用什么说呢？对不对？你自己就验证了我的话了。好，我们请进的是17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你好，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那个治便秘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
1: 好，刘忠祥主任的电话是155
3: 152
1: 803633
3: OK， 姓刘是吧？
1: 对，文刀刘，刘忠祥主任。
3: OK， 好，行，
1: 没别的问题了是吧？好，1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啊，我就说，有一个成语啊，心惊肉跳是吧？我心并没有惊，心里很平安，但是呢，我的左肩呢，周围的这几块大肌肉啊，比如胸大肌、背阔肌、二头肌，这老那么跳，就颤抖啊，这痉挛是吧？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又不疼，又不痒，他就不停的一会儿跳了，一会儿他又跳了。
1: 您今年多大年纪？
4: 58。
1: 好，有没有睡好觉呢？有没有休息好呢？
4: 最近还睡得挺好。
1: 他主要跟交感神经兴奋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睡觉，熬夜，压力比较大，紧张，这个发作的频率就会很高。
4: 我说我心里很平安啊，没有心惊啊。
1: 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占大头。你有没有您自己去判断，好不好？啊，我这里是不能看病的，我这里只能告诉你有哪些原因，看病是医生的事情，这是一个。第二个，电解质紊乱，这个要查微量元素，比如说钙、镁、钾。跟出汗比较多，喜欢喝浓茶咖啡的人有关。你如果平时浓茶咖啡喝的比较多，钙、镁、钾排出去了，也容易出现电解质紊乱导致的肉跳，不停的在那里跳。
4: 没喝咖啡。
1: 第三个呢，就是肌肉劳损啊，肌肉劳损就是搬一些重物啊，重体力劳动者啊，或者是原来没怎么干活的，突然呢这段时间干重体力活比较多。那么肌肉没有得到恢复啊，有这个关系。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痉挛呢可能跟寒凉刺激有关啊，比如说今天衣服穿少了呀，是吧？外面特别热，然后呢结果又来了一阵风啊，刚刚出了汗又风一吹，吹到脸上呢就是面瘫、面神经麻痹，那么吹到身上呢就有可能就肉跳在那里弹。 当然前提条件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骨关节的一些问题啊，没有一些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好，如果您没别的事儿，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就在我这里只能是给您科普大概的原因，在我这里不能下诊断，看病去医院。
4: 来什么科？
1: 看神经内科。

0: 19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啊，请问一下，就是我这腰这边突出，现在7个月了，还是有点酸胀，有点痛，弯腰和挺腰。
0: 你是做什么事儿的？你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知道吗？
1: 应该是弯腰，可能是弯多了。我拍了那个磁共振，它是腰椎盘是双侧有点狭窄，还有膨出，还有股四增生。
0: 好，我给你说个电话，你赶紧记下来啊，027。
1: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我去一下。好，等一下啊。好，你报一下。
0: 8265。
1: 啊，865吧。
0: 8265。
1: 8265。
0: 0052。郑昌才主任。
1: 哦，知道，那我知道，我去看问了他，我去了之后。好，
0: 就找这个专家看，好不好？然后你后面可能不能够再做重体力劳动，要休息一段时间，休息好了再说，不然又复发
1: 我
0: 的。
1: 已经休息了7个月，还是没有好。
0: 那因为要治了以后再休息啊。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0: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7: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慢性肠炎为什么总是反复，以及修复肠道黏膜细胞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6: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

0: 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好的，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慢性肠炎到底有哪些让人特别难受的症状，它又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0: 慢性肠炎它是一个比较顽固的肠道的慢性病，它的表现呢就是经常会有腹部的隐痛，或者是说腹部有坠胀感，肚子经常咕噜咕噜叫，有很多气，然后稍微吃一点生冷的油腻的或者是说辛辣刺激的东西，或者是说你稍微一劳累一着凉马上就会拉肚子，大便次数明显的增多。而且很多人他的大便常年都是不成形的，黏腻的，就这样反反复复，时好时坏，
1: 听起来真的很折磨人。那这些症状会一直持续存在吗？
0: 是的，很多人尝试过各种止泻的消炎的药物，当时可能会管用，但是要不了多久就又会犯病，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肠道就会变得越来越敏感，整个人也会因为营养吸收不好而乏力消瘦，免疫力下降。对，就是你只去针对这个症状治疗的话，很难去解决根本的问题。
1: 说得很对，下面我们再看看慢性肠炎为什么会总是反复，对这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慢性肠炎之所以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它的根源并不是说简单的肠道有炎症，而是肠道黏膜细胞长期受到损伤，然后这个屏障被破坏了，那这个时候肠道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大大下降。
1: 所以说只靠消炎药止泻药是没有办法彻底治好的，对吗？
0: 没错，因为常规的那些治疗只是帮你把炎症消了，把拉肚子止住了，但是它并没有帮你把这个黏膜细胞修复好，那这个时候肠道的这个防护屏障始终是有缺口的，所以它就会一直处于一个敏感的状态，稍微吃的不合适或者说稍微累一点就又会犯病，而且你一直靠药物的话反而会刺激你的肠道，让你的这个自愈能力越来越差，就会陷入一个越治越容易反复的怪圈。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既然如此，多菇多宝液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慢性肠炎的患者来进行恢复的呢？
0: 这个产品呢，它是特别针对受损的肠道，有三大活性营养，复合真菌多糖、有机硒，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这三个成分呢可以协同作用。对，它不是说简单的帮你止泻，而是帮你补充肠道细胞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然后帮你修复被损伤的肠黏膜，重新建立起一道肠道的防护屏障，这样的话慢性肠炎才能够真正的稳住，减少复发。
1: 能具体说一下这些成分在肠道修复的过程当中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吗？
0: 当然可以。复合真菌多糖呢，它可以温柔地附着在你的肠道内壁，然后滋养和修补那些损伤的黏膜细胞，慢慢地帮你把这个肠道的屏障修好，这样的话肠道就不会那么敏感了，然后腹痛腹泻也会减少。哦，有机硒呢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你清除肠道里的自由基和一些炎症的废物，这样的话就可以减轻肠道的充血水肿，然后让腹部的隐痛和坠胀感得到缓解，同时它也给细胞的修复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1: 明白了，那小分子白蛋白肽呢，它又发挥什么作用？
0: 小分子白蛋白肽呢，它是可以直接被肠道吸收的，然后它就会迅速的给你的肠细胞补充能量，帮你调节肠道的蠕动，让肠道的功能紊乱得到改善，这样的话肠道的自身的调节能力和抵抗力就会变强。
1: 了解了，那针对慢性肠炎的不同的症状，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产品搭配的方案呢？
0: 当然有了，这个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搭配。如果说你是慢性肠炎，然后肚子胀得厉害，大便很黏，那说明你体内湿气比较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你是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益生菌呢可以帮你平衡肠道的菌群，同时呢帮你运化水湿，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改善肠道的内部环境，这两个搭配的话就是修复黏膜和调节菌群，双管齐下，复发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1: 如果说这个人肠炎时间很长了，然后又经常腹泻， 整个人很消瘦、心慌，感觉气儿不足，那该怎么搭配呢？
0: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补充全身的气血，同时呢增加心肺的供氧量，这样你体质好了，肠道的修复也会加快，然后你体虚导致的这种反复的肠炎就会明显的改善。
1: 好的，那要是中老年人慢性肠炎很多年，然后体质又偏虚寒，一到换季或者降温就容易发作，又该怎么搭配呢？
0: 中老年的朋友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这个组合呢可以帮你固本强身，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和耐寒能力，那这样的话外界的环境变化就不容易再影响你，同时也可以帮你巩固养护的效果。
1: 懂了。不过慢性肠炎的朋友在喝多菇多宝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服用方法或者服用周期呢？
0: 慢性肠炎的朋友呢，我们一般是建议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营养成分就可以直接作用在你的肠黏膜上，效果会更好。然后如果有搭配其他的产品的话，就按照产品的说明随餐或者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1: 好的，那这个周期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啦，肠黏膜的修复和肠道功能的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至少连续喝一个月，然后养成一个规律的养护习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比如说腹痛有没有减少，肚子咕噜咕噜叫有没有减少，然后大便是不是慢慢的成型了，肠道的耐受度是不是提高了。
1: 说得很对。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不过，为什么我们老是强调要修复肠黏膜细胞，而不是简单的止泻呢？
0: 因为慢性肠炎之所以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肠黏膜细胞受损了。导致你的这个肠道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只是靠止泻的话只能管得了一时，只有你真正的把肠细胞修好了，让肠道屏障变得坚固了，这个时候慢性肠炎才能够真正的稳住。
1: 对，所以说选对方法，科学的去养护才是关键，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多菇多宝液它就是专门针对细胞营养修复的，它可以帮你把肠道屏障养好，让肠道恢复健康的机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摆脱常年的腹泻腹痛。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帮你一对一的量身定制专属的养护方案。
1: 好吧，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慢性肠炎为什么容易反复，然后也给大家介绍了如何从细胞营养的角度去修复肠道黏膜，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0: 行，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品味唐人生活。今天呢，我们一块儿去了解唐都买房的超级攻略。
1: 一书一世界。
3: 在唐朝，长安城不仅是帝国的心脏，更是当时东方世界的璀璨明珠。这座宏伟的都城以其方正的布局、繁华的市集、巍峨的宫殿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长安城的人口据史料记载，最鼎盛时期超过百万，它的房价呢，自然也随着人口的密集而水涨船高。买房置业对于唐人而言是人生的一大要事。长安城的房价因为地段的不同也有着天壤之别。皇城附近的里坊是达官贵人的聚集地，房价自然不菲。而远离市中心的郊区，虽然房价较为亲民，但是便利性则大打折扣。白居易这位伟大的诗人也曾是长安城中众多的漂泊者之一。他的买房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波折，直到50岁的时候，白居易才在长安城内拥有了一处自己的宅院。那么，在白居易的买房路上都遇到了哪些困难？他又总结出了哪些在唐都买房的超级攻略呢？来听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如果我们要从唐代诗人里边选出一位置业达人的话，那首先就是白居易。我们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白居易到长安啊，拜访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况。顾况啊，就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啊。可是当后来呀，顾况读到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时候啊，大家惊愕，赶紧改口说，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整个天下哪里都住得。果然白居易也是这样，他靠自己的诗歌才华，在居大不易的长安一步一步地扎下了根。白居易是贞元16年的时候到长安应试的，之后呢一直都在租房，一直到了长庆元年啊，才买了一套城中的属于自己的房子。期间啊，整整精飘了20年，对长安城的地产啊，可以说是了然于胸。白居易不仅有着丰富的看房买房的经验，而且呢，也很喜欢把和房子有关的事儿啊写到诗歌里边。后人徐嵩在写《唐两京城房考》的时候啊，引用唐人的诗歌来说明唐代里坊的情况，一共引用唐诗啊180余首，白居易的诗呢就有40几首。因此啊，如果我们真的能穿越回唐代的长安城去买房置业，那请白居易做参谋啊，那真的是找对人了。我们就随着白居易的视角来为大家指南，到底要如何在唐代的长安城买房置业。我们先来看一则唐玄宗时期的材料。根据记载，当时的朝廷啊，曾经公开拍卖过一套长安城里的房产，有39间。占地面积啊是3亩有余，最后成交的价格啊是138贯，这个呀是玄宗时候的房价。都城的房价那涨得是很快的，到了中唐时期啊，翻了一倍都不止。《太平广记》里边记载，在贞元时期， 长安城里边有过一套凶宅，要价200贯。我们大概推测，普通的这样一套房子可能得400贯往上，就是40万钱。按照唐代的物价，普通的官员可能要攒10年的钱啊，才能够攒够。
3: 一些不富裕的官员到了长安城，到底该怎么办呢？当时啊，政府有给普通官员提供的馆舍，价格比较低。如果经济条件非常差，也可以寄住在寺院。刚到长安城的白居易，大概呢也是如此吧。
4: 在28岁的那一年啊，白居易来到长安，准备科举考试。这个时候啊，他大概率啊也是住在馆舍或者寺庙里边。好在呢，金榜题名，而且是那一届同年的进士里边最为年轻的。他曾经得意地说自己啊，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啊，可以说是春风

0: 得意。但是按照唐代的制度啊，科举考中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还不能立马呀就获得官职。白居易呢，接下来就开始准备制科的考试。又过了两年，白居易啊终于通过了拔萃科的考试，获得了第一个官职校书郎。工作稳定了，自然就要考虑找房子了。于是他有了长期假居的打算。所谓假居呢，就是租房。白居易是在长安城里边啊四处看房，他最终啊选择了盛产美酒的长乐坊。长乐坊里边有前宰相关波的一处大宅，而这个大宅的东厅呢，这个时候啊正好是空着的。于是白居易就把刚刚拿到的薪水交了出去，开始了自己的租房生涯。白居易租住的房子呀虽然不太大，但毕竟是前宰相宅邸的一部分，环境是十分清雅，白居易非常满意。窗前有竹碗，门外有酒菇，何以待君子，树干对一壶。白居易就在这里边啊，一手美酒，一手竹林，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文。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白居易就住得不太满意了。为什么呀？他的母亲寡居多年，精神状态啊也一直不太好，需要有两三个壮仆左右服侍。他想要找一个更大的房子，能够把母亲接过来啊贴身照料。可是啊，在长安城里边想要找到一处能够拖家带口居住的房子又谈何容易啊。城里边住不起，咱们啊到六环外边去看看。终于白居易啊在下归这个地方找到一套房子，把它买了下来。不要说离办公的地点啊，就连离长安的东门春明门都有120里地呀。他也和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平时啊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边，只有等到了节假日才骑马赶回渭南的家宅和自己的母亲团聚，两头奔波，可以说啊非常的不容易。很快啊，白居易校书郎的任期到了，他要想再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官职，又得通过新的制科考试。他就想这一次啊一定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再次复习备考。他和好朋友元稹等人一起找到了一个道教的观宇华阳观，听着暮鼓晨钟，闻着桂花的香气，好好的复习考试。再之后啊，白居易先后在永乐坊、永从坊、昭国坊、新昌坊等地啊都租过房子，可以说啊是把长漂的漂字啊发挥到了极致。在此期间他还结婚了，他夫人的娘家就在新昌坊，白居易也曾经两度在新昌坊租房，这样走动起亲戚来也比较方便。一直到了长庆的元年，这个时候白居易终于坐上了中书舍人，是正五品上，俸禄啊也颇为丰厚，终于也攒够钱了，于是添置了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长安城里的房子。乔迁新居的时候啊，白居易是满心欢喜，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游宦京都20春，瓶中无处可安贫，常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荣利追投地，免似漂流误偶人。但道无庐心变足，敢辞脚爱与消沉。在长安啊，奋斗了那么久，终于有了一方小小的立锥之地，只要如此，心中啊便已满足了。也不管自己的房子呀是大是小，环境啊是安静还是喧嚣。千年前的白居易和千年后的我们何其的相似啊，城市中纵然有万家灯火，只有点起属于自己的那一盏，我们才会感到自己从此属于这座城市。白居易最终选择了自己租住过的新昌坊作为置业之所。
1: 对于普通唐代百姓来说，买房置业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社会地位的体现。长安城的方式既是居住区，又是社交互动的舞台。选择一个

0: 合适的方式安家，意味着要考虑周边的配套设施，甚至是邻里的情况。在长安城买房呢，不仅要有财力，更要有独到的眼光。白居易在新昌坊购置房产有哪些考虑呢？在置业达人白居易的心目当中，新昌坊有着哪些无可替代的优点呢？
1: 新昌坊几乎啊在长安城的最东南面，离白居易要上班的大明宫啊大概有十几里地之远啊，通勤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便。作为置业达人啊，他选择新昌坊起码呀有三个优点。第一就是地势好，新昌坊位于长安城的东南面，是在一处高地上，也就是乐游原所在的位置。长安城这个地方啊，每到了夏天比较湿热，而长安城呢是有两处高爽之地的，一个就是大明宫所在的北面的龙首原，另外呢就是新昌坊等坊所在的南面的乐游原。白居易选择了在一处高爽之地置业啊，恐怕也是有避免湿热这样一种考量。第二呢就是环境好，相对于一些人口特别密集的里坊啊，新昌坊的水土污染还不算严重。长安城是一个百万人聚居的城市，很多里坊的井水啊都受到了污染，苦涩难喝啊，有一些有钱的人呢就得不断的去打新井，甚至啊从远处去运水，那么能够到一处里坊里边轻易的获得清澈的饮用水，这个呀本身就值回了半套房价。白居易所选择的新昌坊正是这样一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里啊那是一个有潜力的高新区。长安城住宅的分布啊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西富东贵。新昌坊所在的呢正是长安城的东面，尤其是在唐玄宗以后，随着兴庆宫的修建啊，这个新昌坊啊就比较的靠近权力的中心了，也就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官僚聚居地。尤其是啊从各地来长安参加吏部全选的考生们，往往选择住宿在新昌坊。白居易他选择新昌坊也就罢了，可是他住的地方又是新昌坊的最东面，简直就靠着坊墙了呀。白居易有一次啊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给来自己家里做客的朋友啊指路，怕他们找不到。也因此他的这个房子呀，一般的有钱人和有权势的贵人们呀都是看不上的。但是啊白居易却非常满意，因为这个地方啊虽然偏了一点，但也因此啊格外的清静。还有个好处啊，这个地方啊可是靠景区非常的近啊。在《游城南记》里边记载啊，说新昌坊里边啊就有长安城的著名寺庙青龙寺，此地啊是登高揽胜的绝佳去处。对于作为一个诗人的白居易而言啊，这个条件那是太可行了呀。更何况呀，咱们沿着白居易的居所稍微的往东走一点，那就可以出长安城的延兴门，延兴门外那可就是风光绝佳的乐游原。从这一点看啊，白居易选房的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说过了地段，那这个房子的质量到底如何呢？白居易啊也曾经写下过一首诗来说自己的房子是这个样子的：阶亭宽窄才容足，墙壁高低粗极尖。院子里边的台阶啊修得特别的窄，刚刚能够立足的。而院墙呢，哎呀也不太高啊，才和人的肩齐高。可是白居易呢就对这样的房子啊仍然是敝帚自珍，刚刚搬进去啊就拿出躺椅在屋檐下晒起了太阳，满心的欢喜。他还自我宽解，他说啊，莫羡生平圆八宅，自私卖用几多钱啊，可别羡慕隔壁房我朋友家的豪宅了。这是说的园中简在升平房的豪宅，又热闹又气派，可是要买这样的一套房子那得花多少钱呀，实在是没钱也没有那个必要啊。
0: 白居易就安心地在自己的小家里住了下来，种一种花木，修剪修剪松树，喝一点小酒，写一点小诗，非常的惬意。 他很希望能够长久地在这里住下去，甚至啊，把这套房子传给子孙。
1: 那么白居易啊，年近50才买了这么一套小小的蜗居，是不是他不重视攒钱导致的呀？这还真不是。在唐代啊，一个普通的官员如果像白居易这样白手起家的话，那多半也得奋斗到这个年纪啊，才能有自己的房子。当年顾况所说的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那也不仅仅是玩笑而已。那么到底有没有诗人在长安城里居得容易的呢？那当然也还是有的。比如说啊，初唐时候的诗人陈子昂刚刚一到长安城啊，就在明星社区宣阳里租了一套豪宅，那是真的家里有矿。还有另外一位啊，那就是晚唐的诗人杜牧，他的祖父杜佑做过宰相，在唐玄宗时期啊，就在安仁里广置产业。等传到杜牧这一代的时候啊，已经比较凋零了。杜牧呢，就曾经写信给当时的宰相哭穷，说我呀是少孤贫啊，又孤又贫，只有一些安仁里的旧房子了，30几间而已啊。如果白居易听到这样的话，也只有苦笑罢了。
0: 买房置业不仅要考虑地理位置、方式的繁华程度，还要考虑到和工作地点的距离。长安城的商业大都集中在东市和西市，而达官大多居住在靠近皇宫的方市，这些地段的房价自然也是水涨船高。而对于普通居民来说，选择一个离工作地点近、交通便利、价格适中的方式置业，无疑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的决策。最终在城南购房的白居易，他的通勤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
1: 置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通勤的方便与否。唐代的中高级官员上朝啊，往往都在大明宫，这可是在长安城的最东北角，而住宅区呢，往往都在南边，大部分官员上班的道路啊都不算近。白居易啊，他租住过的几套房产，包括他最终买下的新昌坊的蜗居啊，都位于城南。他去上班的时候，往往都是要穿城通勤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在元和九年的冬天，白居易得到了一个太子左膳膳大夫的职位，在太子办公的东宫区域上班。而白居易租住的地方啊，是在昭国坊，二者相距啊十分的遥远，他必须一大早上就起来摸黑去上班。好在啊，白居易的心态不错，说咱们住得远呀，有住得远的好处，你要真住在大明宫的旁边啊，那必然是多千亿，哎，更多的事儿了。第二啊，想要住在市中心，那房价就高啊，那必然付出的也就多。其实啊，早起通勤也不全是苦，有的时候啊，也有苦有乐。白居易的集子里边正好有两首诗，可以说明啊这个苦乐的不同。第一首啊，写在他当翰林学士的时候，那时啊，他要从自己租住的新昌坊一直到大明宫去上班，距离呢有10几里地之远。在某个冬天的清晨啊，白居易呢骑着马，提着蜡烛，从自己租住的新昌坊出发，先是向西。等到了朱雀门东第三节，再折上向北。他面前的这一条南北大道啊，叫做紫宸东街，笔直宽阔，是官员们上朝的主要路线之一。它上边呀还铺着细细的白纱，在月光下看上去十分的耀眼。这种道路啊被称为纱堤，是为了方便主要官员上朝用的。如果说你当到了宰相，朝廷啊还会有格外的优待。那白居易此时呢，远远还不是宰相，只有等他走到了这条南北向的紫宸东街上，才可以啊踏着纱堤骑马。这本来啊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可是当时啊风雪交加，原本柔软的纱堤现在也变得湿滑难行啊。白居易啊骑着他的瘦马是一步一踉跄，连手上的蜡烛啊也被风给吹灭了。白居易就禁不住写诗感慨：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10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 蜡烛灭了，只能摸黑赶路。可是前方的道路啊，还有十里之远啊！寒风吹过来的时候，两耳朵仿佛都要给冻裂了。好不容易啊，风雪兼程赶到了大明宫前，时间还早，白居易啊只好在雪地里边站着等待着，须发上啊都挂满了冰碴子，而自己身上的衣服呢更是像冰水一样寒冷。这好歹的也是朝廷命官，为什么站在雪地里边等啊，就不能有个地方遮风避雨吗？那会儿还真没有。过了几年啊，朝廷也看不下去了，于是修建了戴漏院。从此以后呢，普通的官员也能有一处地方躲避风雨。十年之后，白居易又一次住进了新昌坊，而这个时候呢，他的官位是中书舍人，去东北角的大明宫去上班，几乎是一样的路线，一样的距离，一样的境遇，可是他此刻的心情呢却完全的不一样了。他写过这样一首诗：夜色上苍苍，淮阴夹路长，汀中初长乐，船古道新长，宿雨沙滴润，秋风画竹香，马嚼栖地软，人见得天凉。昨晚啊下了一夜的雨，可是白居易啊一点也不嫌弃它滑了，反而说沙滴润，沙子呀是又软又润啊，秋风吹来啊，蜡烛也晃了一晃。白居易不再怕风把蜡烛吹灭了，反而说啊，风送来了蜡烛的香气。白居易此刻的心态已经大不一样了。这一次啊，白居易有家了，他在新昌坊的房子呀不再是一个出租屋，而是他自己的房产。有了家的人啊，跑起通勤来也就有了底气，那么十几里的距离啊也就变得不再漫长。这一次他也不再是孤独的自己上班了，而是和他的亲弟弟白行俭一起，两个人啊当时都住在新昌坊，结伴出行，行走在沙堤上。就在那一刻，年近半百的白居易仿佛回到了少年，他心中啊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生活的喜悦。所以啊，我们今天常说生活在一座城市的幸福感，它或许与房子的大小、通勤的远近有关，但又不绝对相关。它是一种被这座城温柔以待的安全感，它或许来自于小小的蜗居，来自于家人的陪伴，又或许只是一方专门为他们设置的遮风避雨之地。
0: 我们知道长安城实行里坊制度，当房门关上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区域，所以啊，邻里素质的高低极大的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体验。唐人呢尤其看重择邻而居，毕竟真正赋予一座城市、一座里坊灵魂的不是其中的街道建筑，而是行走在其中的人。
1: 熟悉唐代历史的应该听说过郡望，郡望又称族望、姓望，它是说一个姓氏的发迹兴盛之地。唐代人啊尤其看重郡望，可是到了中唐时期啊，有了一种新的风气，那就是把一个人居住的里坊冠在这个人的名字前面，就成为所谓的坊望。坊望在中唐时候的兴起啊，有两个原因，其一就是郡望的衰落。华族大姓人口既多，流传又久，子孙的身份啊也就难以分辨，因此有一些远支甚至仅仅是同姓的人啊便会跳出来冒认郡望，都是一笔糊涂账。因此这个时候便兴起了以坊望相称，与其说自己的祖先住在哪里哪里，还不如说我现在就在京城的某坊有一座豪宅，更能够体现家族的实力。而另一个原因啊，就是权贵家庭啊人口特别的多，占据了一座里坊非常大的面积，代代相传，里坊街道也都逐渐地打下了居住者的烙印。这样的局面正是长安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白居易的心中啊也有一张写满人名的长安地图，是他朋友们的名字， 比如说，一提到延康坊，白居易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他那位体弱多病的老朋友张籍。张籍居住的延康坊紧贴着西市，不算什么好地段。张籍很长一段时间在长安城啊做太常太住，薪资微薄，他的眼睛啊还得了严重的疾病，几乎失明，都无钱医治。就这样的情况下，张籍啊还经常跨越半个城到新昌坊去找白居易。而让白居易印象最深的就是元稹所在的静安坊了，隔得比较远。有一次啊，元稹被贬官，元稹呢就从自己所在的静安坊啊出发，在经过新昌坊的北街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和刚刚下班的白居易就遇上了，两个人啊短暂的话别。几年之后啊，白居易也被贬作江州司马，在这时候他梦到了长安城，可是他梦见的恰好是元稹所在的静安坊。夜梦归长安，见我故亲友，损之在我左，顺之在我右，云是二月天，春风初携手，同过静安里，下马寻鸳酒。所谓损之啊，就是标题里的李七，而所谓顺之呢，也在标题里，就是云三十二。这是他的两位好朋友，几个人啊曾经一块携手到静安里去拜访元稹。在白居易的眼中，长安城中的一街一巷都是自己与故人情谊的见证。百千家寺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是白居易在登高远眺时写下的长安城的全景。那一刻他见到的长安城，不仅是宫阙楼台、通衢大道构成的建筑奇观，更是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人们，他们穿行于里巷中的身影，便构成了这座都城最温暖也最难忘的面貌。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又到一年求职季，千万高校毕业生奔赴职场考场，在专业能力、实习经历、学习背景之外，一场无形的性格考试正在悄然上演。不知正在求职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投递简历之后，首先收到的不是面试通知，而是一份长达数十分钟的线上的性格测评问卷。明明专业匹配、能力达标，却因为性格测试结果不相符，直接止步于初筛。为了拿到性格或者是拿到自己心仪的 offer 啊，可以收敛了自己的真实性格，按照企业偏好来勾选答案，扮演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职场人设。如今呢， MBTI 大五人格 DISC 测评等性格测试早已从职场参考工具变成了众多用人单位招聘的标配环节。有多家主流媒体调研发现，从互联网大厂、央国企到中小民营企业，性格测试几乎贯穿求职的全流程，成为筛选求职者的隐形的硬门槛。本该是衡量人岗适配度的辅助工具，如今异化成为划分求职者优劣的标签。内向者呢，被贴上了不善协作的标签，外向者被定义为浮躁不稳，无数年轻人被迫在求职当中开启了性格表演。我们想想啊，当真诚的求职变成了刻意的伪装，当真实的性格变成了求职短板，当一次次的违心答案、人设扮演悄然地消耗着年轻人的情绪和心力，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心理困境，那就是性格本无优劣，适配本无定势。可为何当代大学生的求职偏偏要被一纸性格测试所裹挟呢？
11: 打开求职软件，投递心仪岗位，等待面试通知的间隙，几乎所有毕业生都会遭遇同一个必经流程——性格测试。没有面试沟通的真诚交流，没有能力考核的客观评判，一套标准化的选择题就能轻易判定一个人的职场适配度，甚至直接淘汰求职者。 在当下的就业市场，这场全员参与的性格赶考早已成为毕业生求职的日常。有记者走访招聘市场发现，多数应届生在春招秋招中，平均每家企业都会设置专属性格测评，部分毕业生投递两三百份简历，就要完成数十次测试。更无奈的是，不同企业测评题库不同，评判标准各异，无法通用复用，求职者只能反复刷题，反复作答。为了通关，年轻人摸索出一套完整

0: 本该展现真实自我的求职过程，彻底变成了一场精准的性格表演。 无数年轻人收起真实心性，带着标准化的性格面具奔赴职场考场。看似是轻松的答题测评，实则是一次次自我压抑与刻意迎合，长期的伪装与适配正在悄悄透支着应届生的情绪能量，催生普遍的求职焦虑与情感内耗。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
1: 在就业季，性格测试的全面普及让求职从能力比拼变成了人设的比拼。常态化的性格感考倒逼无数大学生开启了被动的性格表演，求职造假呢不再是学历和经历的专属，而是延伸到了心性与性格层面，成为当代应届生的求职常态。比如说海外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小飞的求职经历就是千万年轻人的缩影。 在今年春招呢，他累计投递了两三百份简历，其中二三十家企业都设置了性格测试的环节，涵盖互联网、金融、制造业等多个行业。有的企业在招聘广告当中明确标注了测评要求，有的企业则在简历投递之后自动触发了测评链接，不完成测试就无法进入到后面的面试环节。小飞说啊，每套测评需要耗时20到30分钟，全程题目比较繁琐重复，大量占用了求职 备考的时间，但是为了争取到面试机会，哪怕明知这个很形式化，也只能被迫完成。还有山东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小张也表示，求职期间每天都在重复各类的性格测试，熟练之后呢，甚至无需细读题目就能精准的选出标准答案。这场测评早已经失去了自我测评的意义，沦为机械的应试任务。 而现在更加严苛的是，部分企业为了杜绝随意答案，设置了多重监测机制，答题速度过快被系统会认定为做题不认真，前后相似的答案啊不一致，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刻意欺骗，取消求职资格。这种严苛的监测模式让求职者陷入两难境地：认真作答容易暴露性格的短板，敷衍答案则会被判定为不合格，最终呢只能被迫的揣摩标准，刻意迎合。 不少求职者无奈吐槽，求职性格测试从来都不是测试真实的性格，而是求职者是否懂得顺从企业的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求职圈现在悄然兴起了性格通关的攻略。 各大社交平台求职社群当中充斥着各类的性格测试的题库、答题技巧、人设模板，甚至有商家付费售卖企业的专属测评答案。比如说应届生小孙就分享了自己的应试套路，他这样说的啊，生活中随性散漫、物品随意摆放杂乱的他，在所有性格测试当中都会坚定地选择做事有条理、注重规则、整洁自律的选项。性格偏内向、不喜欢社交的他，应聘市场 人力运营岗位的时候，会刻意的放大自己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全方位的塑造一个外向开朗的艺人的人设。而更有资深求职者总结出了精准的配套的一些适配套路，比如说投递销售、客服、公关等服务型岗位，主打外向主动、擅长沟通、抗压能力强；投递数据分析、技术研发、财务审计等岗位，主打沉稳专注、细心严谨、独立自律。 甚至有的毕业生专门研究企业的创始人、管理层的行事风格，揣摩企业整体的用人偏好，针对性的调整答题思路，实现了企业喜欢什么样的性格，我就展现什么样的性格。 从真诚的求职者到刻意伪装，从展现自我到定制人设，这场全民的性格感考彻底现在啊就改变了年轻人的求职心态。短期来看，性格表演能够帮助他们通过初筛获得面试的机会，但是从心理角度来说呢，反复的自我伪装、自我否定、刻意迎合会持续消耗大家的心理上面的能量的。
0: 当年轻人被迫在求职中上演性格戏码，很多人会产生疑问：性格测试真的科学吗？为什么无数企业执着于用一套标准化试题定义千万求职者的独特心性？事实上，如今招聘市场泛滥的性格测试从诞生之初就存在天然争议。所谓的性格测评结果既无法精准定义人性，也不能科学预判职场能力。 目前企业主流使用的 MBTI、 大五人格、 16匹法 等性格测试工具均源自欧美国家测评题目、评判标准、性格维度划分，都贴合西方社会文化与职场环境，与国内青年的成长环境、思维模式、处事风格存在显著差异。 简单的二元对立划分、标签化的性格归类根本无法捕捉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内向不等于孤僻低效，外向不等于高效优秀，可在企业招聘中，性格标签却成了粗暴的筛选工具，直接决定求职者的去留。更值得警惕的是，诸多案例证实，性格测试极易人为操控、刻意造假，所谓的精准测评早已失去客观性与真实性。 即便年轻人能够通过答题技巧演出完美性格，这种虚假测评也毫无参考价值。更关键的是，无论性格能否被表演，测评结果是否真实，企业滥用性格测试作为招聘硬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选人方式，既违背人才选拔初衷，也暗藏就业歧视隐患。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1: 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但是咱们节目要声明一点啊，当下招聘市场的性格测试乱象，核心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的性格造假，而是企业对性格测试的过度依赖和滥用。从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三个维度上来看，主流性格测试工具呢，本来就存在很多的短板，无法作为人才筛选的硬标准。即便求职者无需刻意表演、如实作答，而仅凭一纸测评结果 就筛选人才也是职场招聘的严重误区。首先，我们从科学层面来看啊，外来的性格测试工具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无法精准的适配国内职场与青年群体。山东某高校的学生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市面上主流的性格测评工具均诞生于西方社会，其题目设计的价值导向、性格划分的逻辑体系都贴合西方的职场文化。 以大众所熟知的MBTI测试为例，它将人格简单的划分为内向与外向、理性与感性、判断与感知等对立的维度，用固定的标签定义了复杂的人性。但是在中国的职场语境当中，内敛、沉稳、低调、务实、厚积薄发都是优秀的企业的员工的特质。很多深耕技术、潜心科研的职场人，性格都是偏内敛的，却具备极强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却被容易啊。 被这种测评体系判定为不善协作、缺乏活力，沦为招聘筛选的牺牲品了。 央视曾经报道过一个经典的典型案例啊，26岁的应届生玲玲，专业功底非常的扎实，学习经历也很丰富，求职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资金管理岗位的时候，却因为性格测试而落败了。 他的测评结果为首位者型的人格，企业的HR直接告知公司，明确不招聘此类性格的员工。即便他的专业很适配，能力达标，依然被直接淘汰。而无独有偶，浙江某高校的毕业生高丽，考取教师资格证，具备完整的授课经验，求职小学数学教师的岗位的时候，全程面试表现也非常优异，却因为性格偏内敛， 不善主动表达，被招聘方以性格适配度较低为由给拒绝了。而这些案例充分印证，标签化的性格测评正在抹杀着职场人士的多样性。其次呢，从实用性的层面来看，性格测试它的可操纵性是非常强的，极易失真，无法真实地反映求职者的职场素养。 正如年轻人总结的应试技巧性格测试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所有题目呢都是主观倾向的选择，不存在对错之分，只要掌握答题的逻辑，就能够轻松地塑造出企业想要的完美人设。比如说，有求职博主实测，同一套测试的题库根据答题的思路不同，可以测出三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测评结果的随机性、主观性极强。 这意味着企业耗费时间设置了性格测试，最终未必能够选出自己心仪的选手。而现在更加讽刺的是，不少企业的 HR 自己就坦言啊，自身呢也并不认可性格测试的参考价值，却依然坚持将其纳入招聘流程。 多名企业招聘负责人也表示，当下职场啊这个竞争压力很大，求职者数量也很多，性格测试呢只是企业快速淘汰人选、精简面试体量的一个工具，目的是减轻招聘团队的面试压力，而并非是精准筛选合适的人才。 这种为了筛选而筛选的招聘模式，在性格测试彻底沦为了企业的减负的一个捷径了啊，却变成了求职者的求职枷锁，让无数年轻人为企业的流程冗余付出了情绪和时间的成本。而现在有专业律师就表示，绝大多数的岗位的履职能力与性格特质没有直接关联，沟通、协作、抗压等职场能力均可通过后天的学习与职场的历练来提升，并非是由先天的性格来决定的。如果用人单位无法举证性格特质与岗位的履职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却以性格测试的结果淘汰了求职者，本质上属于隐性的就业歧视，侵犯了年轻人的平等就业权。目前呢，已有多地人社部门表明，将不合理的性格测试标签筛选纳入到就业歧视整治的范围，严查企业滥用性格测试设卡的行为。接着我们从心理层面来剖析一下啊，性格测试的滥用现在呢正在加剧当代大学生的职场焦虑和自我内耗，造成持续的情绪耗竭。对于应届生而言啊，学业、专业还有实习经历都是可量化可提升的能力指标，可性格是伴随成长而形成的稳定特质，无法快速改变的。当企业将性格作为硬门槛，会让年轻人陷入自我否定的心理困境。内向的人会觉得自己天生存在缺陷，不适合职场，性格温顺的人则会认为自己不够强势，无法胜任工作。高校辅导员在日常工作当中就发现啊，很多学生原本自信开朗，经过了多次的求职性格测评淘汰之后，逐渐陷入自我怀疑，甚至产生了我的性格不配求职，我天生不适合职场的消极的认知。招聘滥用了性格测试，从来不是企业选人用人的捷径，而是阻碍人才发展、破坏就业公平的途径啊！性格可以作为职场适配的微弱的参考，但是绝对不能够成为人才筛选的硬门槛，更不能成为抹杀个体差异、制造就业歧视的工具。无论求职者是否是为了通关刻意表演性格，企业过度依赖滥用性格测试的行为本来就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急需规范和纠偏了。
0: 在求职内卷的大环境下，很多年轻人被职场性格标签深度裹挟，默认外向优于内向、强势优于温和的职场潜规则，被迫抛弃真实自我，戴上标准化的性格面具求职。但我们必须清醒地告诉每一位正在迷茫的求职者，性格从来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职场适配也从来没有唯一标准答案。纵观职场百态，从来没有哪种性格能包揽所有职场优势，也没有哪种性格注定与优秀绝缘。外向的人擅长沟通破冰、统筹协作，适合市场、公关、运营等需要高频社交的岗位。内向的人擅长深度思考、专注深耕、细致复盘、适配技术、研发、财务、文案等需要静心沉淀的岗位。职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先天性格，而是专业能力、学习能力、责任担当与抗压韧性。无数职场案例证明，很多深耕行业多年的优秀从业者并非企业偏好的完美性格，却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持续的自我提升，成为行业骨干、职场精英。所谓的爱人渗透、一人优先，只是企业片面化、标签化的刻板认知，并非职场真理。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性格测试挡住求职路，被标签化认知困住自我成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
1: 想要破解这场困局，既需要市场纠正用人的偏见，更需要年轻人打破自我设限，认清一个核心的真相：性格无优劣，适配无定势。职场比拼的从来都不是完美性格，而是过硬的实力。首先我们要打破彻底的这种职场的刻板印象啊，撕掉固化的性格标签。长期以来，职场流传着许多的性格偏见，比如说认为E人开朗合群适配所有的岗位， I人孤僻被动，职场竞争力很弱，认为强势激进的性格更加适合管理岗，温和内敛的性格难以去担当重任。但是从心理学与职场实践来看，每一种性格特质都有独一无二的职场优势，也存在着对应的适配场景，并没有绝对的短板和缺陷。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内向的性格并非是孤僻消极低效的代名词，而是具备专注、共情、细致、沉稳的核心特质。这类

塑性非常强。而现在有些企业的只招艺人、爱人渗透这样的标签，本质上是肤浅的标签化认知，是企业的懒政式的招聘体现。职场的核心价值是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而并非是展现性格特质。一个员工是否能够胜任岗位、创造价值，取决于专业能力、学习能力、职业素养，而并非是性格绝对的内向或外向。很多企业盲目追捧外向性格，却忽视了企业当中最稀缺的深耕能力、坚守意识、细节把控的能力，最终呢，会陷入重性格轻能力的选人误区。其次，对于年轻人来说，要主动跳出性格内耗，告别性格不配的自我否定，治愈求职者的情感浩劫。很多应聘者或者是应届生的心理疲惫，并非是源自于求职难度过高，而是源自于长期的自我怀疑和刻意迎合。为了匹配企业的标准，不断压抑真实性格，伪装了虚假人设，长期的自我割裂，会让年轻人陷入持续的情绪内耗，逐渐失去自我认同。而想要摆脱这种困境，首先就要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接纳自己的性格特质，而非是自我否定。无论你是擅长独处的 I 人，还是热爱社交的 E 人，亦或是兼具特质的中性人格，都可以认可自己性格的独特价值，不必因为企业的片面偏好否定天性，更不必为了一份工作长期的伪装自我，委屈内耗了。求职毕竟是双向的过程，不仅是企业筛选求职者，也是求职者选择适配的职场环境。同时呢，现在我们得要学会区分性格特质与职场能力了，明白性格不可改变，但是能力可以提升。很多人误以为啊，内向不善沟通、内敛就是缺乏担当，实则不是这样啊。职场需要的是沟通能力、协作能力、抗压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后天可以训练提升的职业素养，与先天性格无关。内向的人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提升社交表达能力，适配团队协作场景。外向的人呢，可以通过自我沉淀，培养沉稳专注的性格特质，适配精细化的工作。不必被这些先天性的性格所束缚，更不必因为性格短板而焦虑内耗。提升综合能力才是职场永恒的底气。从行业和社会层面来说呢，整治性格测试乱象，守护青年求职的信心，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发力了。对于企业来说，要摒弃标签化的用人思维，回归人才发展的本质，将评价重心从性格标签转移到了能力素养上来，合理定位性格测试的应用，仅将其作为辅助参考工具，而并非是硬性的筛选门槛，尊重人才的性格多样性，搭建包容多元的职场环境。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进一步细化就业歧视界定的标准，严查企业滥用的测试，设置隐形的就业门槛的行为，畅通求职者的维权渠道，加大违规惩处力度，杜绝标签化的招聘乱象。同时呢，我们还是需要依托权威的心理机构，研发适配国内市场还有国内职场环境的测评工具，规范职场测评的行业标准，减少外来测评工具的水土不服等问题。最后，对于高校来说啊，还是要加强就业心理指导和职业规划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场认知，打破性格焦虑，拒绝自我设限，教会学生理性的看待职场测评，不要被标签裹挟，不因为这个测评而内耗。同时呢，助力学生提升职场的通用能力，弱化性格短板带来的影响，增强就职的底气。最后，我们节目呢，想对所有的求职青年来说，职场从来不是一场性格表演，而是一场能力持久战。不必为了迎合世俗标准啊，伪装自我，不必因为一纸测评否定自我价值。真正的职场竞争力，从来不是完美的性格人设，而是扎实的专业能力、持续的成长力、坚定的职业初心。我们现在得放下性格焦虑，告别情感内耗了，接受真实自己，以实力为底气，以热爱为支撑，你终将在适配的赛道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来看看网友们对于这个话题的留言和看法。农农他说啊，性格是会变的，很多技术型人才在工作岗位轮换到了前端销售岗之后，开始呢也会变得能说会道，风趣幽默了，贴个标签就把人给定型了，是非常短视和非常不科学的。此外他说啊，现在找工作要做性格测试，做行业测试啊，做 AI 面试，过了几个流程还没有见到真人，花了一堆时间还没有面试就被告知已经是不通过了啊，非常不值得。猫二狗他说，前几天还在想，我大学毕业入职的第一家企业就让我们一群面试者在那儿讨论问题，然后表现得热情积极的就被选上了，然后呢我一个极端社恐到了面试者的意图就拼命的表现，顺利入职之后，面试的那个领导有一天和我说，你和之前面试的时候咋表现的不太一样。其实考察性格倒不如考察适应性，为了公司，为了前程，谁都能变得开朗或者是不开朗，只要工作有需要就可以了。好，最后来看到这位 Win， 他说啊，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简单的以内向外向来区分本身就不够严谨。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7: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
6: 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实用的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 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有人学 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设置 AI 人设。有人学 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 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 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做就急着跑步一样。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五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 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的一句厉害啊，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它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
8: 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10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
6: 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

0: 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些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1: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2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10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到12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2-3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 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工资不足以覆盖三个人的开支呢？如果是这样，误会就要解开了。人们对爱可能存在不同的误解，在他心里，爱与金钱或许存在着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关于互动这个方面。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她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2: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 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

0: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1: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淇淋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淇淋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他说想吃，就要告诉他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其实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啊急着去贴该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淇淋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4: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是怎么样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我非定律。 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个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你。

0: 享多才夕阳。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咱们将一起重温著名歌唱家吕文珂的经典歌声。吕文珂的嗓音清亮高亢，真挚淳朴，唱高山林海，唱乡土生活，唱蓝色海疆，唱家国情怀，歌声里有时代的足迹，也有老年朋友们难忘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就让这些经典的老歌带我们走进岁月深处，重温那份滚烫的感动。首先我们来听这首《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歌声一响起，仿佛站在大兴安岭之巅，林海苍茫，群山叠翠。吕文珂的高音清亮穿透，歌词中唱到，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望见了无边的森林，满是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豪迈又壮阔。

林海的壮阔让人心潮澎湃。再来听这首《八达岭上望八方》，站在长城之巅，望万里山河，千年文明。吕文科唱得大气舒展，八达岭上望八方，万里长城万里长，唱出了中华大地的雄浑壮美，也唱出了心底的自豪与坦荡。

山河壮阔，人间烟火更暖人心。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是几代人刻在记忆里的生活小调。吕文科唱得亲切朴实，韵味十足。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简单的道理，加长的语气，唱出生活的踏实和奋斗的真谛。

生活有苦有甜，奋斗过就值得怀念。再见吧，第八个故乡，这首歌曲呢，道尽了建设者四海为家、奉献青春的深情。吕文科的演唱真挚深沉，带着不舍与眷恋。再见吧，第八个故乡，我要走向新的战场，是告别，更是奔赴，听得人动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首轻快的草原牧歌《阳关的歌》，歌声明亮舒展，朴实无华，羊群像白云飘在草原上，吕文科唱得轻松自然，仿佛看见草原蓝天，羊群漫坡，日子简单又踏实，暖心又治愈。

歌声里的山河与生活，是不是勾起了您太多难忘的往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欣赏经典老歌。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呢，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呢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手机上的字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呢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呢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电话：400-706-190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 027-873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歌唱家吕文珂的一组经典老歌，告别乡土奔赴深蓝。这首《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是吕文珂海洋歌曲的经典之作。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有一串明珠闪耀着光芒，他唱得深情悠扬，自豪坦荡，把南海的秀美、水滨的热爱都融进了这婉转的旋律当中。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朝气昂扬的歌，水兵最爱什么花。吕文科的演唱呢，轻快明亮，充满活力。水兵最爱浪花，浪花里藏着青春的年华。这首歌曲唱出了年轻水兵热爱海洋、奉献青春的浪漫情怀，阳光又动人。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激昂奋进的《飞翔吧，海燕》，这是电影《南海风云》的经典插曲，歌声高亢有力，热血沸腾，湛蓝的大海掀起排排巨浪，年轻的水兵像海燕凌空飞翔。这首歌曲催人奋进，尽显水兵的勇敢与担当。

回望峥嵘岁月，初心从未改变。接下来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八角楼的灯光》，承载着红色记忆与信仰力量。吕文科唱得深沉庄重，满怀敬仰。八角楼的灯光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歌声穿越时光，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平凡岗位，不凡坚守。最后我们要一起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航标兵之歌》，献给默默守护海疆的航标兵。浪花里有我们的身影，灯塔旁有我们的足迹。这首歌曲唱得真挚深情，朴实动人，歌颂平凡中的伟大，温暖又有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从兴安岭的林海到八达岭的雄风，从乡土烟火到万里海疆，从峥嵘岁月到平凡坚守，吕文科用歌声记录时代，歌颂家国，致敬生活。这些老歌陪着我们走过青春岁月，藏着我们的奋斗、热爱与感动，无论何时聆听都倍感亲切温暖。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愿这些经典老歌常伴您左右，温暖往后岁月。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呢，人一定要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孩子负责。像武汉的一位张叔叔哈，原先呢他眼睛啊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呢不当回事儿，结果呢不到半年视力是越来越差了，现在门也出不了，明明身体还很硬朗，眼睛却不行了，特别可惜。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旦眼睛出现了不舒服，要尽早的干预治疗，推荐大家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用上好视力眼贴。咱湖北的很多听众呢都在用，眼部素质啊比同龄人要好很多，看着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现在呢赶上66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现在呢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送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效果，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送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啊，真的是特别的划算，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本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今天节目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获得文华剧目奖的北京京剧院唱排的新编京剧《齐白石》。当画坛巨匠齐白石遇上京剧这个国粹艺术，当千年变法的艺术传奇撞上了守正创新的时代命题，这部双获文华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究竟是藏着怎样的艺术密码呢？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水墨丹青入梨园的佳作，来感受下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绽放的璀璨光彩。

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齐白石》呢，是由梅花奖得主西派名家张建峰饰演齐白石，梅花奖得主叶派名家李宏图饰演梅兰芳，梅派名家一级演员窦小璇饰演宝珠，演出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大。再来给大家讲讲剧情。上世纪20年代，旅居北京靠刻字卖画艰难度日的齐白石呢，因为一次画作在日本画展上大卖而声名鹊起，订单是纷至沓来，而润格呢也水涨船高。但是齐白石却陷入了沉思，画家如果不遵从自己的内心去作画，那和其他的师傅有何意义呢？于是他开始了变法之路。齐白石自断退路，艰难的探索，向人民学习，以自然为师，终于完成了自己艺术道路上最伟大的蜕变，创造了红花墨叶的艺术风格，也因此成为百年来中国画坛最具影响力和划时代意义的一代巨匠。

怎么样，这现场的音效是不是让大家有一种水墨丹青的感觉呢？作为北京京剧院历时近5年精心打磨的重点剧目，齐白石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精益求精的艺术修行。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将国画大师搬上京剧舞台的这个构想就被提出来了，牵动着无数戏曲人的初心。为了真实还原齐白石的艺术人生和精神世界呢，剧组是筹备了3年，剧本呢打磨的更是经历了4次推倒重来。编剧任永新呢，也是前后撰写了不下20万字，小的修改那就不计其数了。最终呢，才确定以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衰年变法的这个关键转折期为核心的叙事脉络。这种十年磨一剑的执着，恰恰是和齐白石不叫一日闲过的艺术坚守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为作品奠定了厚重的艺术基调。为了让作品更贴合观众的审美呢，剧组更是广纳众志，通过召开专家研讨会呀、发布调查问卷呐、举办影后谈等等一些形式来收集老戏迷的细节建议，还有年轻观众的一些反馈啊，每一处调整都凝聚着对观众的尊重。那么要将这样一位文人画家的精神世界用京剧的艺术来呈现，角色的塑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了。齐白石儒雅谦和却不失坚韧，年过花甲呢仍然敢别救我立新我，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呢，其实是没办法用传统行当的一个固定范式来演绎的。因此呢，主创团队是大胆创新，最终啊选定了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派名家张建峰饰演齐白石，为角色量身打造了复合型的表演。

0: 风格。剧中的配角儿塑造同样也是亮点纷呈，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宏图以叶派小生的儒雅唱腔，通过唱腔的呼应和身段的配合来尽显两位艺术大师的默契和惺惺相惜，而窦小璇饰演的宝珠呢，则以中正平和的梅派唱腔演绎出了和齐白石相濡以沫的温情，为阳刚的艺术叙事呢增添了柔软的情感底色，可以说是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啊。那么我觉得我看完整出戏呢，觉得最具巧思的就是有两个人，就是神思和陈想这两个虚拟的角色设置，他们分别象征的是艺术理想和世俗的诱惑，通过传统的武戏的开打还有光影技术的结合，将齐白石的内心挣扎具象化了，成为激活全剧的一个灵思妙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大家听上一段齐白石在家苦练画画的一个片段。
1: 银行倒闭了，那先生取到钱了吗？
2: 银行老板卷钱跑了，先生没取到钱。
1: 先生没取到钱，那先生人呢？
2: 先

0: 天笑。
1: 先抱住切切花。

0: 先生，您别着急，我都知道，这些钱是您一脚画一张信笺，两元刻一个木盒攒起来的。先生，您莫急，总会有办法的。咱们先回家吧。
1: 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0: 展，本月举行。
1: 先生，
2: 五百家族亮相东京，木匠齐黄，一枝独秀，
3: 几幅作品都是大件，
4: 卖了看看进去。

0: 老天开眼啦，老天开眼啦。
1: 先生，真给咱们中国人争光啊。
2: 对，争光啊。哎呀，
0: 齐某人从前不过是替人造房子的一个木匠。
3: 荒唐不荒唐？齐白石这个乡下木匠居然把日本人都给蒙了。
0: 就拿造房子来说吧，四梁八柱要用最好的木料，房架竖起来后，师傅会叫我找一块木楔子钉进一根柱子的下面，这样房子才算是站稳了。
4: 东洋文化啊，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徒子徒孙。
0: 我的画是陈师僧先生选进画展的，如此说来，齐某人就是那一块
5: 木楔子。
1: 从今往后，不管谁来请这样的联合画展，我是绝对不会参加的。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齐白石当中的一个片段，其实京剧加国画的跨界融合是齐白石最具辨识度的一个艺术特色了。主创团队是摒弃了复杂的背景，以水墨宣纸为基调，用了21道可以升降的投影纱幕，构建出了虚实交织的舞台空间。这个空间呢，有时作为齐白石笔下的虾蟹嬉戏图，有时候呢呈现的又是老北京胡同的牌楼，有时候啊切换成为了留白写意的创作意境，可以说是让画中有戏，戏中有画。这种设计呢，既保留了京剧的写意美学，又通过现代的多媒体技术增强了沉浸感。就像看过戏的戏迷是这么说的，既见到了京剧的筋骨，又闻见了国画的墨香。在场面调度上呢，剧组也是巧妙地应用了前后场空间区隔和灯光明暗变换，让动静音画虚实和谐共生，表现市井烟火时候呢是错落有致的叫卖声和暖色灯光调是相得益彰，而展现创作场景的时候呢，冷色调的灯光是聚焦了图案上面，演员的身段呢还有纱幕上的水墨线条也是相互呼应的啊，仿佛是一幅动态的丹青画卷徐徐展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大家欣赏剧中啊齐白石和梅兰芳在剧中对唱的一个片段。

0: 先生这赘婿就是京城的金谷园呐、
1: 啊！哎呀，真不愧是梅先生啊！
2: 哟，二位仁兄，早来一步啊！
1: 梅先生邀请，能不早来点吗？
0: 你们瞧，周和富，周先生来了。
1: 周先生，
2: 周先生，
1: 诸位，周先生，
2: 诸位，周先生，
0: 周兄，昨日我去看了您的画展。那真是直追古人呐、啊！
1: 哎，哪里哪里、哎！
2: 什么叫直追古人呐、啊？我等皆是周先生为画界的领袖啊！
1: 哎、妙讲，妙讲啊！中华艺术学校和国画研究会都还有赖各位仁兄啊！
2: 您过奖了，
1: 哎。我听说晚华今天还请了一位画坛新贵，
2: 画坛新贵，
1: 就是那个在日本被捧红的那个齐木匠。哎呀，哟，晚华，
3: 周先生，
1: 诸位市长，
2: 梅先生，
1: 我们这儿正说着齐白石呢。他到了没有？我们大家都想见见他。
2: 是啊，
4: 齐先生，早到了。

0: 先生家的牵牛大如海碗，老朽见所未见，故而心追手磨。
1: 听说了吗？
2: 啊，
1: 齐先生从前在乡下可是天天牵牛的呀。
3: 哦，诸位师长，今日群贤毕至，婉华有个请求，能不能请诸位共绘一幅画卷，以记今日之盛况？
4: 好，我们就共作一幅万世流芳图。提前祝贺婉华的新剧上演。
1: 好，
4: 哎，大家也正好借此机会欣赏齐先生征服东瀛的绝技。
2: 好主意。
5: 齐先生，您

举群风。

0: 呀、啊。
1: 慢。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欣赏京剧《齐白石》，稍后再见。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8: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9: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10: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1: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8: 转身走进后台，
12: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3: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8: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4: 还有1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8: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5: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13: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8: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我们接着给大家来介绍获得文华剧目奖的京剧《齐白石》。这出戏里的坐和打更是将国画意境和京剧程式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张建峰将齐白石画虾的提按顿挫，还有画牡丹的舒展灵动，转化为优雅的京剧身段，手腕在转动之间呢，仿佛在向毛笔行走的一个轨迹，眼神流露中也传递出了一个创作的痴迷，让大家在欣赏程式美的同时呢，仿佛能亲眼目睹这幅画的产生啊，这就是非常奇妙的地方，用京剧艺术把齐白石创作的一个过程演绎下来。而剧中神思和陈响的武戏片段呢，既保留了传统开打的劲道和美感，又通过现代舞台技术的加持，让内心冲突的呈现更具有视觉的冲击力了。原本是不存在的两个思想方面的斗争，但是呢，在舞台的呈现方面却用了神思和陈响两个实实在在的人来演绎出来，所以这个还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地方啊，也很精彩。因为这出戏在这个地方是加了武戏的，一部作品能够摘得文华奖，不仅仅是在于它艺术形式的上的一个创新，更是在于思想内涵的一个厚度。齐白石它以衰年变法为核心，深刻地诠释了守正创新的一个艺术精神。年过花甲的齐白石在声名大噪之时呢，依然是打破了他固有的画风，历经十年的探索，最终开创了红花墨叶的艺术新局面。这种不破不立的勇气，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的生动诠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剧中齐白石秉持着画舞自画自合谷，合璧低首求同群的艺术傲骨，历时近十年之久，置身于人民之中，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亲近自然，以自然为师，画我所画，画我所爱的一个片段。

0: 先生，哦，徐先生，夫人多日不见。苏老板您好啊。
1: 梅先生好，梅先生好。
0: 徐先生，明天我的新剧在坠玉轩饰演，请您和夫人前去审看。
2: 好好，我们一定到，
0: 快给婉华泡茶。梅先生，我正要去找您，没想到您倒先到了。哦，
1: 您找我？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也有心思请您审看呐。哦，来来来，您看，我是这以洋红画花，木铺枝叶。哎呀，
1: 妙啊！洋红画花朵，水墨画枝芽。哎，
2: 我把它叫做红花

什么？

0: 面，边喝茶边聊，请。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齐白石》当中的片段，其实这出戏当中啊，还处处彰显着艺术为人民的初心。齐白石为市井的百姓来画像，为抗日的将士赠画，始终坚守着画武自画的一个本真，不向权贵低头，不被世俗所裹挟，这种以画为师、为艺亲民的情怀呢，和国家京剧院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创作导向也是高度的契合。而且啊，这出作品将个人艺术追求和家国情怀是巧妙的交织在一起了。在民族危亡之际呢，齐白石拒绝为侵略者作画，以画笔为武器，抒发爱国之情。这种宁折不弯的气节呢，通过激昂的唱腔和铿锵的信念念白，传给每一位戏迷，也让这出作品在艺术审美之外呢，也增添了一些深刻的思想教育意义。当21道水墨沙墨遇上了传统的唱腔，当文人的风骨遇上了现代的叙事，京剧便有了跨越年龄地域的生命力。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创造了

0: 先生，
1: 周先生，
0: 您也来了。
2: 梅先生《霸王别姬》的新剧上演，老夫自然要前来捧场啊。
1: 哎，这齐木匠他怎么没来呀、啊、
0: 这个时候他还敢抛头露面吗？
1: 他为什么不敢来呀、啊、周先生的中华艺术学校跑了五个学生，我们都听说了，都跑到他那儿去了，他这是要拆您的台呀。
2: 哼，殊死一杆开宗堂，山中老虎自称王。
3: 崇山南锁东风进，催开百花别样香。何父兄，
2: 那几个学生他们是受你的蛊惑。
0: 什么话无字话，不过自说自话。
1: 什么红花墨叶，
0: 是来昙花败叶。
1: 老兄啊，
3: 想我齐白石得有今日，
1: 确实
3: 金银琐事不留后路。
0: 齐先生这把斧头，
3: 金花甲已过，再无退路。人生长途，斩断退路，方得出路。
2: 够了！齐白石，齐。

见你明日，把我的学生给我送回来。你若办得到，国画研究会的职务，中华艺专的教习，我可以给你留着。我还要提醒你，不要拿你这些荒唐的思想毒害晚华，祸害梨园。走。

0: 而曹参与明镜密，不费江河万古流。
1: 老头离经叛道，没有好下场。
2: 先生为今之计，您只有别救我做心

救我如烟随风灭，心我似日破雾。

0: 娘，您还想让儿画什么？
1: 画你眼睛见到的东西，心里喜欢的东西，画世上的人，离不开，舍不得，丢不下，爱不够的东西。
0: 儿懂了，您是让儿画儿所见，画儿所爱。
1: 对，画你所见，画你所爱，所见为真，所爱长

听到的是京剧齐白石，是用一场水墨和京韵的邂逅为我们呈现了一位艺术巨匠的执着坚守，也展现了新时代京剧人的使命担当。希望未来呢，有更多这样的优秀作品扎根传统，面向时代，也让京剧这个国粹艺术走出更多守正创新的道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南部小到中雨转阴天，北部阴天到多云，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受到冷空气影响，明天全省最高气温仅19到24度，后天鄂西北最高气温攀升至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全省陆续有雨出没，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此外呢，省内风力较大，外出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谨防高空坠物。未来三天我省气温起伏较大，昨天全省还是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明天呢将迅速的降至20度出头，提醒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近段时间国内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上调售价，而不少燃油车则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市场观察，从吃饱到养好，精细化康养赛道成为宠物经济新风口。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当前呢，我国汽车市场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和汽车的保有量不断的提升的背景之下呢，新车、二手车市场呢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那近段时间呢，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呢迎来了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呢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者是优惠变化。我们来听记者在北京市场的走访。
6: 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
7: 涨价之前是有一波下定高峰的，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包大概是占比30%左右。实际上对支架有刚需的客户来说，他们依然会来做这个选择。
8: 对于支架来讲，年轻人可能喜欢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涨不涨对我来讲我也能接受。
6: 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后，新款价格相比前一代有所上调，变化也较多集中在智能化配置选装方面。
9: 新款车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老款车的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2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选择我们3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6: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一月到五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
10: 以这个每万元每吨这个涨幅，大概对应这个电池单位瓦

0: 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钱，那么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1: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0: 加快钠电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效，采用产协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2: 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啊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啊过低啊，只有3点几，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这个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3: 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呢，不少的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
1: 在北京朝阳一家汽车 4S 店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看车的玉先生。考虑到退休后长途出行旅游的需求，他在置换新车时仍准备选购一辆燃油 SUV。
4: 最早关注的是说这个，如果说下的话也得42、43万，好像那时候，现在看看37、38万，这时候换的时候感觉是还是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合适。
1: 经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指导价有所下调，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还增加了一些入门款的经典车型，
5: 基本上从3万到6万的不等。零息产品加有些车型的低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车主推出了有一些这个同品置换的一些补贴，市场反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看车的客户明显感觉这个比较多，常规的销量车型现在整体销量这个要好于今年第一季度。
1: 在北京顺义另一家合资品牌的 4S 店里，消费者张女士也刚刚提到了新买的一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6: 感觉现在价格合适就入手了嘛，有一些首购的优惠，补贴了几千块钱。现在国家补贴也好嘛，原价是23万多，然后就是落地到手的话是18万多。
1: 店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厂商结合年度策略和市场布局，对车型定价和购车补贴体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经典畅销 B 级车车型准入门槛已下沉至13万级的主流家用价位。
7: 通过价格优化叠加原厂补贴和门店的专属权益，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实质性购车成本，全系车型置换权益提升了消费者的置换购意愿，门店到店客流、成交订单量均有明显的上涨。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3: 在国内汽车市场正在经历的这场结构性的变局当中呢，记者注意到经销商环节呢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除了拼价格拼促销，未来竞争呢正在向拼体验拼服务等更多维度转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5月底，在北京一场大型汽车展销活动现场，多家车企推出不同程度优惠活动进行促销。随着今年北京新能源汽车指标下发，现场来了不少看车选购的消费者。
9: 我可能主要比较看重像座椅按摩呀、大屏幕啊，就是看重舒适性嘛，
10: 科技感比较强烈一点，然后就是功能也比较多。
8: 记者注意到，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当前在价格比拼之外，与智能化相关的驾乘体验也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
11: 从现在存量市场来看，消费者越来越成熟，消费者从原来单一的关注续航和价格，现在慢慢逐渐看重于续航、品质、安全，包括智能驾驶方面。
12: 在那选购带智驾的车辆呢，芯片选装率是非常高的，已经超过了80%，就是客户想额外多选择一颗智驾芯片。
8: 经销商介绍，除了车辆本身的体验，购车的体验也在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汽车销售门店从传统 4S 店搬进了商场和购物中心，在展销活动现场也专门设计了老字号市集、亲子互动等多种业态，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13: 将这个传统的单一购车变成了一种一站式的一种休闲体验。在整个销售市场整体承压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一季度的大集呢，2天之内呈现出了一个释放了近1000台

0: 的消费订单。
1: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降至3.2%，同比下降18%。张雷告诉记者，在汽车市场结构快速变化、价格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当前从厂商到经销商环节其实都面临着较大压力，急需进一步向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方向调整转型。
0: 从结构来看呢，我们燃油车是下降的，新能源是提升的，进价和销售价格其实是一个这个不对等的，就是大部分车型呢存在的是一个这个进销差是负的这么一个现象，对利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新媒体的这个引流，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整体提升消费者的购车体验，其实正发生了一个从销售商向服务商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最近不少的民航旅客反映啊，自己携带的20英寸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呢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记者查阅首都航空官方网站上关于国内行李运输规定，看到乘坐国内航线经济舱的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件7公斤以内、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在春秋航空的官网网站上，记者看到其同样规定，购买超会飞、优选飞产品的旅客可免费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而南方航空官网上则标注，经济舱旅客可随身免费携带一件8公斤以内、最大尺寸为长宽高三边、分别不得超过55厘米、40厘米、20厘米的行李箱。那为什么会出现各航空公司标准不一的情况呢？
5: 有一些这个低成本航空公司，比如像春秋啊，像祥鹏啊，还有西部啊，包括天津航空啊等，他们呢都是提供一个比较低的票价，同时会对于携带的行李呢另外收费。而国航、东航、南航这些全服务航空公司，它更多的呢是采用20公斤免费行李额作为经济舱的一个协调标准。
4: 李小金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比较大的免费行李额、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后安排免费住宿等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则票价相对更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付费。
3: 那么航空公司为什么会对超限行李进行收费？收费有依据吗？
5: 这个收费呢，它主要是为了覆盖成本。我们现在的行李运输呢是有成本的，大约是100块钱，主要是有60块钱左右的油钱，还有40块钱左右的这个行李的安检、地面处理，包括我们旅客经常见到的在机场可以看到的这行李转盘，加在一起在国内大约是1件100块钱。对于全服务航空公司呢，它把这块成本就含在票价里了，而对于低成本航空公司呢，它是票价比较低，这块呢是要就另外再收取。
4: 近年来，民航票价总体稳中有降，叠加近期航油价格上涨，航空公司运营面临成本压力，对部分超限行李收取费用则有助于缓解航空公司成本压力。那么航空公司的收费有依据吗？
5: 在2017年以前，原则上呢，民航局和国家发改有一个文件，就说一个经济舱旅客呢，按照经济舱全票价的1.5%为标准，1公斤来收费。从2017年以后，国家发改委、民航局以及后来的交通运输部先后出台文件，针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以及呢交运的行李，不再进行价格的管理，而是由各个航空公司通过协商、通过市场机制来自行确定。
6: 告别流量烦恼，湖北移动重磅开启全民百 G 时代，流量全新升级，套餐纵享实惠。
7: 全球通专享用户参与套餐换新活动，流量翻3倍，综艺热剧刷不停，游戏开黑更丝滑，直播互动无压力，
6: 流量自由尽在湖北移动。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套餐升级办理。
3: 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航空行李收费的话题。行李差异化服务呢，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呢，不少的航司呢也在推行。那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呢，提供了更加低廉的票价。同时呢，专家也提醒航空公司方面呢，有义务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而旅客呢，在购票的时候呢，也应该多注意航空公司的相关的提示。
4: 记者登录部分低成本航空公司官方网站搜索发现，在搜索到的信息中，不同舱位对应了不同的机票价格，价格下方显示有该舱位可随身携带的免费行李件数、重量和尺寸，以及是否包含餐食和免费托运行李额度。此外，记者还尝试在多家主流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搜索机票信息，搜索到的信息基本都有显示该价格所对应的舱位相应的行李标准。部分平台显示有超限行李的收费标准，为旅客提供行李额的购买链接。
5: 我想作为 OTA， 作为航空公司呢，可以通过网站，通过短信，通过邮件，甚至现在还有微信公众号，应该及时的把这个行李收费以及呢其他的旅客可能产生的这种经济行为并导致收费这种事呢，提前告知旅客。如果旅客在想打算乘机出行呢，可以呢，在相关的网站上查一查相关资料，也可以通过一些热线电话，通过一些九字头的服务电话来提前了解相关的规定。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养宠物的朋友呢，您都会给自家的猫猫狗狗买一些什么呢？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啊，近期宠物精细化康养用品销量呢是大幅的增长，而传统的宠物主粮消费占比呢却在下降。那大家呢不再只是为宠物吃饱，而是更愿意呢为宠物健康和精细化护理掏腰包。那当宠物经济遇上消费升级，会催生出怎样的新市场呢？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9: 翻开今年的618电商数据，宠物板块最亮眼的不再是传统的主粮，而是聚焦老年宠物的细分产品。比如老年猫处方粮成交增长了近80%，老年猫主食罐暴增超过300%。与此同时，宠物主粮占总消费的比例却下降了5%。这意味着铲屎官花在猫狗吃饭上的钱占比越来越小，更多的预算流向了更精细的地方。分年龄段、分品种的功能粮、无尘好阶团的猫砂，以及针对宠物心脏关节的保健品。针对这一全新消费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
10: 从以前的养活现在转向了养好、养久、养轻，这个也是我们宠物爱好者的心理上的变化吧。这标志着消费者对宠物消费的理解也不断的成熟，开始从原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做决策，从分离式喂养到融合式关怀的情感的升级。对于宠物的消费的升级，它不是买更贵的主粮，而是消费结构本身发生的跃迁，从满足基础的生理需求已经上升到满足安全、健康乃至情感维护的高阶的需求。
9: 相较于传统宠物消费，这条新赛道的商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认为，
11: 它是一个高粘性的服务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频的服务经济。不管是这个旅游休闲呢，还有家政也好，它相对来说呢，没有宠物经济这么粘性高。再一个呢，就宠物经济的专属性或者说专业化程度呢，明显呢要高于通常的服务经济，这也是它的第二个竞争优势。
9: 除了宠物食品用品更精细，宠物消费还从食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延伸，重塑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欧阳日辉表示，当前宠物分龄养护、精细化康养赛道正在快速崛起，未来还会有新的宠物消费业态诞生。
10: 比如宠物在线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在线问诊、慢性复诊、远程健康监测设备联动等，形成产品加服务订阅式的健康包。 再比如宠物养老一站式平台，集成这些食疗产品、康复辅助、居家护理指导以及产后服务等等全链条，深度满足

0: 服务的复合需求。还比如从物联网的智能硬件，它会联动消费，它的深度和粘性可能会超过一般消费品行业。
1: 不过在宠物经济延伸拓展的过程中，相关服务业门槛高、专业人才少等痛点也日益凸显。目前市场上专门从事宠物康复医疗、宠物精细化抗氧等服务的人并不多。对此，魏翔建议开展职业认定，加强相关标准建设。
2: 实际上它最大的瓶颈是来于对专业人士的培养和识别，也就是哪一些专业人士他具备了宠物康复医疗的技能水平，可能需要从实践中呢来识别它。所以我认为呢，下一步呢，实际上我们只能采取呢边干边学边学边建识别体系的方式。这就需要呢，我们在人才供给的同时呢，增加对于老年宠物医疗的职业认定和职业标准设计的工作。
3: 云听财经，
4: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44.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近日，世界最大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6号，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可同时装下6架飞机。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

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

0: 娘，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4: 用心
1: 能看见，
4: 能看见。
5: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6: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7: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8: 爸爸，你早点回来。
7: 好，那我走了。
6: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7: 哦，差点忘了。
6: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9: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0: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2: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 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1: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2: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1: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2: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的东向西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另外呢，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也就是反方向的西向东方向呢，呈现的是中度拥堵。还有徐东大街辅路从和平大道到武汉大道的西向东方向，谭鑫培路的西向东方向，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汉汇聚中心、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肖品茂群星城以及永旺梦乐城金桥店，他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那今天2026年高考拉开大幕，全湖北呢都在为高考生撑腰打气。那一大早呢，武汉、襄阳、宜昌等湖北各地呢开始忙碌起来了，各大考点周围呢都出现了送考和服务保障的画面。 在武汉二中考点，交警与环卫工作人员呢全力做好考前各项保障准备工作。爱心驿站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在提前的做准备，为学生和家长免费提供矿泉水等补给。985公交、状元门等亮相考点门口，为考生呢送上祝福。宜昌市宜林中学考点门口呢，是早上的6:30，已经有学生和送考家长呢陆续到达。在宜昌市科技高中考点，83岁的严孝琴老人为重孙子送考，凌晨5点多就从枝江赶到了考场了。在襄阳五中的门口，襄阳高新公安分局准备了警号985警车和一举高中，祝襄阳学子金榜题名。
0: 代表着学生高中金榜题名的这个祝福，到时候这样提起来可以让学生们路过的时候摸一下。代表祝我们公安民警祝学生们能够金榜题名，这个是前程似锦，
10: 非常好。
13: 襄阳一中考点前呢，家长们争相抚拨警号985，为考生沾好运。从今天开始的这3天高考期间呢，全省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举措，护航考生顺利应考。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4: 高考期间，荆州石首市对3个考点安排专线公交车，当地所有持本年度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可免费搭乘市内全部公交线路运营车辆。
15: 每年高考我们都会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一方面加大考点沿线车辆的投放，保障考生快捷乘车。
14: 在黄石大冶，一辆辆贴着2026年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标识的车辆整齐排列，司机们身着志愿者红马甲，整装待发。大冶市将有200余辆爱心出租车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送考车辆将采取流动送考加点对点预约送考相结合的方式，凡是高考考生及陪同家长凭准考证、监考人员凭监考证均可免费乘坐爱心送考车辆。
16: 参与送考的司机均为驾龄丰富并且一年内无投诉的优秀驾驶员。
14: 在黄冈麻城，由出租车司机组建的一支爱心送考车队连续17年免费送考。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可免费搭乘路面爱心出租车，偏远、残疾及特困考生通过热线预约享受点对点上门专车接送。考点周边定点布设应急值守车辆，随时处置突发出行需求。
17: 我觉得都是为人服务的，体谅家长和考生的焦急，力所能及的免费送考，帮孩子顺顺利利地走进考场。
14: 高考临近，黄冈市浠水县城管执法局联合县公安局全面启动高考降噪专项保障行动，对城区公园、休闲广场、沿街商铺、居民区等噪声高发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对发现的违规使用高音喇叭、广场舞音量过大等行为，执法人员现场劝导督促整改，避免噪音扰民现象反弹。
18: 他们每天都在学校旁边啊，制止噪音，让我们的这些孩子有一个安静学习的好环境。
14: 在孝感云梦县黄乡高级中学，工作人员对配电室、UPS 电源进行扫雷式排查，并接入应急保电车，反复测试切换功能，确保突发状况下供电零感知不间断。
19: 高考期间的重要工作就是盯守和预防，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要做的就是隔绝一切用电隐患，为孩子们营造一个绝对稳定的考试环境。
14: 在孝感安陆二中考点，保电人员深入配电室、校园广播控制室等关键用电点位，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巡检期间，保电人员现场对接学校管理人员，指导讲解设备日常管护、突发断电应急处置等安全用电注意事项。高考期间，国网安陆市供电公司还将部署58名保电人员、3台应急电源车，随时待命，全方位做好应急保电服务。
20: 保电车辆与值守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筑牢考场双重用电保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平稳可靠的应试环境。
14: 在荆州中学配电房旁，一辆 UPS 应急电源车已经就位。荆州区供电公司影城供电所工作人员对考点线路、配电室等关键用电设备进行排查，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在220千伏济南变电站，变电运维分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巡检。作为电网供电的核心枢纽， 这里的设备能否平稳运行，直接关系到高考期间的可靠供电。
10: 高考期间，我们全天候驻守，应急发电车现场随时待命，全力保障考试期间供电稳定。
14: 在荆州松滋一中巡检现场，国网松滋市供电公司巡检人员检查变压器、高低压开关柜等核心设备，重点排查安全隐患，从源头保障考点供电安全。针对考生食宿点用电保障需求，巡检人员还对酒店配电房、供电专线等关键设施进行逐项检查，确保考生住宿区域照明、空调等设备用电稳定。
21: 我们都排查了好几遍，一个角落都争取不放过。
14: 连日来，国网恩施供电公司按照一考点一方案原则，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保电方案。针对高考期间雷暴雨等天气可能引发的突发情况，供电部门在每个考点安排专人驻守，300多名供电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全力确保高考期间安全可靠供电。
22: 高考期间，我们也将实行全程的现场蹲守，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
13: 对于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呢，高考这三天啊，既漫长又短暂。这三天吃什么？睡不着怎么办？湖北台帮女郎记者呢，为您梳理了高考吃睡指南。
23: 这两天啊，我们接到了不少来自高考考生和家长的咨询电话。那其中有两类问题是被问的最多的，一个是高考期间怎么吃，还有一个是如果失眠了该怎么办。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是来到了武汉市第六医院，我们一起去向医生请教请教。
24: 见到营养科医生梅凡时，他刚处理完一条家长留言。那位家长问，考试期间早上喝粥是不是最养胃？
25: 其实恰恰相反，粥呢升糖比较快，同时饿得也快。那么考到一半肚子饿得咕咕叫，这个时候呢比不会做题呢还会尴尬。那么咱们早餐的正确打开方式呢，建议一个全麦的三明治或者肉包子，加上一个鸡蛋，再加上一根香蕉，这个时候蛋白质和碳水都有了啊，足够扛饿4小时。
24: 对于午餐和晚餐，则是要坚持七分饱原则。
25: 午饭咱们吃七分饱，米饭要有，鱼肉或者鸡胸肉要有，绿叶菜也要有，太油腻的比如说红烧肉啊、炸鸡啊，咱们放在烤后再吃。晚餐呢同样是七分饱，但可以比午餐呢其实更清淡一点更好，比如说清汤面配酱牛肉、白灼的生菜。睡前如果饿了，可以喝一杯牛奶，再加上一小把坚果，这样呢不仅可以饱腹，也有助于咱们的睡眠。
24: 其实高考期间每一顿饭的目标都不是吃好，而是不出事。
25: 有的家长这段时间会让孩子多吃核桃觉得补脑，其实核桃平时当零食吃几颗没问题，但如果临时突击性的猛吃，因为它的油脂比较大，会造成咱们胃肠道的一个不适。还有的考生会喝功能性的饮料提神，但是如果你平时不喝就尽量别碰，因为功能性的饮料有的会让心跳加速、手抖，反而会影响咱们那个考试发挥。还有牛奶、豆浆在早上可以喝，但不要喝太多，容易利尿。如果考试途中想上厕所就很尴尬了。
24: 白天吃稳了，晚上还得睡好。可问题是，对于不少考生来说，三天高考连着两个晚上都可能失眠，这该怎么办呢？
26: 有个孩子啊，线上问我，考完第一天晚上对答案发现错了一题，躺床上睡不着咋办？我告诉他呀，咱考完一门就扔一门，你对答案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偷第二天的睡眠。
24: 对此，医生给了三个考中睡眠的实操方法。
26: 第一，睡前2个小时不看手机，蓝光啊，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越看越清醒。第二，空调开到26度左右，手脚有点微凉，大脑才肯关机。第三，4-7-8呼吸法，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5遍之后啊，咱的心率就降下来了。如果躺了20分钟呢，还是睡不着，咱们就起来到客厅里头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比如说听一下轻音乐呀，哎，看一看让你能够放松的一些书。
24: 医生特别提醒，哪怕晚上只睡了4个小时，第二天也不用过度担心。
26: 科学研究表明，考试时的这种紧张状态呀，会让你处于一种高度觉醒的水平，而短时间的睡眠不足不会明显影响你的认知能力的。真正毁掉你的 不是缺觉，而是你觉得完了，我没有睡好，告诉自己闭着眼睛休息也是休息。
13: 祝所有的考生提笔生花，落笔生辉，前程似海，展翅翱翔。今天云南丽江华平女高张桂梅校长呢，一大早就来到了教学楼，拿着小喇叭叮嘱学生们，请大家记着女高精神。

早上6:45参加今年高考的华坪女高学生集合准备出发，在送考车上，张桂梅和同学们合唱《万江》。

0: 自华坪女高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呢，张桂梅校长呢每一年都要亲自送考。她和同事们呢已经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今年呢已是张桂梅第16次送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已经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呢已经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我们来听报道。
1: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2: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1: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3: 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装备，特别是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它发展的比较快，在考试方面如果用于作弊呢，这个隐蔽性很强，甚至可以手上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1: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4: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1: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的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客列车异军突起，成为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这个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70%，有的线路呢一票难求，单价数万的高端豪华专列呢也持续的热销。旅游列车为什么突然火了？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2: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3: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2: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3: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2: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4: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 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2: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公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4: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5: 我是咸宁台记者李华荣。竞渡迎端午，2026咸宁市金盛蓝杯体育送端午龙舟赛将于6月19日在嘉鱼三湖连江水库开赛。赛事设500米直道竞速，共24支队伍参赛。现场同步开展非遗展演、民俗体验、农产市集等活动，全域免费观赛，融体育、民俗、文旅于一体，尽显水乡魅力。
6: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6月至8月，荆州市围绕吃得爽、玩尽兴、购优惠三大主题，推出欢购荆州、悦享三好系列促消费活动150多场，同步投放7000万元惠民补贴，以美食消费券、文体赛事、购车红包、家电换新等多重福利，全方位引爆荆州暑期消费热潮。6月19号至6月21号，荆州将在抖音平台发放20万元楚运端午寻味荆州餐饮消费券。楚超荆州主场赛事期间，荆州市将投入80万元发放4轮逐梦楚超品味荆州美食消费券。在端午节、618毕业季、七夕等多重消费节点，将投放6000万元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全力推动家居消费提质升级。
7: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6号，记者了解到，雁基长江大桥接线工程文昌路正式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是雁基长江大桥重要配套道路，建成后将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畅通内外交通联系。
5: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近几日，来自内蒙古科左中旗宝康镇的文旅交流团跨越千里奔赴湖北省宝康县，一场草原牧歌与荆楚风韵的双向奔赴温情上演。据了解，此次跨省文旅交流依托同名 IP 热点，通过线上引流造势、线下实景互访的模式，打通南北文旅互通渠道，拉近民间交往距离。
8: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期被网友戏称新疆拉布布的手工富贵小羊成了当季顶流文创，一只新疆小羊凭什么让天南海北的旅客爱不释手呢？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正式投用。伊朗谴责美国袭击伊朗沿海雷达设施，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排池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的东向西方向，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三秀路的南向北方向，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的西向东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武汉汇聚中心以及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新疆被网友戏称的新疆拉布布的手工富贵小羊成了当季顶流的文创。那一只只小羊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新疆小羊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羊呢？摊主阿卜杜拉·艾米日拉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他说，我每天10点开始做小羊，两眼一睁，洗个脸到店里呢就做小羊。那五一之前呢，我在下班以后呢会接线上单，现在呢，但是现在是来不及做，于是呢就暂停了。看到来自全国的游客来买我的小羊，我很开心。
4: 是做啊，这个做你的还是做你的？做他的。
5: 我把这个小羊给你做成劳斯莱斯啊，羊圈里的劳斯莱斯。
6: 新疆

0: 了一只小羊，不是烧烤架上的烤肉，也不是草原上奔跑的小羊，是在乌鲁木齐金泉商城手工摊位上一只由游客亲手养成的小羊。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1: 我今天大概已经做了超百只了，早上10点开始做，两眼一睁，起个脸到店里就是做小羊了。从五一之后持续已经1个月多了，但没有什么，但是按自己的审美来搭配的。他们开心我就开心嘛，我的那个小羊得到了认可的那种感觉。
2: 每个人每个游客手上都有一只羊，早上10点到现在一直坐着一直坐，
3: 大概做了多少
2: 个？没有数，反正数不清。每一个游客至少买一个，或者多的人就是7、8个、90个都有，还有20至30只的人也有。我基本大多数都是我自己给他们搭配，因为 DIY 的意义就在于那个
4: 属于他自己的小羊嘛，
2: 所以给他做个独一无二的小羊。我们的灵感就在于每天做一只羊多了嘛，所以嘛就按那个搭配的方式，我一般都是一色系，不会乱七八糟的加颜色之类的，做的比较高级一点。希望这个小羊代表我们的新疆多宣传宣传嘛，这里面有花猫羊，好多东西都新疆元素嘛，到时候嘛他们肯定会问这个是哪里的羊，他们就说新疆的，对于新疆的旅游行业也很有帮助的。
5: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是5月29号就到乌鲁木齐这边，已经去玩了伊犁、对拉提呀、塔里木这几个地方，然后今天是最后一站来到金泉商场。想买这个小羊是因为就是还没有来新疆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这种小羊啊，到了草原之后发现了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小羊，也是跟它一样的一个装饰，准备把它带回去自己观赏，然后也可以挑几个送给朋友。
6: 我们是从山东来的，
7: 从威海来的，
6: 从刚下火
8: 车的叫声，
6: 而且还是硬座，
7: 就是因为它在抖音上特别特别的火，
8: 有很多山东的那个朋友，他们就是带这个小羊回山东，变成山东籍的小羊了。这是我们来新疆第一站就是想来买这个小羊做纪念，想先买。
7: 给他上一下我们山东的户口。
8: 我觉得这个事儿都做的都挺漂亮的。
7: 我觉得蓝色吧，只要是蓝色的，然后就交给他，剩下的应该都好。
8: 我想做一个绿色系的，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我感觉做什么样的都很漂亮。
0: 从一顶小花帽开始，到如今项链、娃衣全配齐，这只小羊被全网共创成了顶流。那句“小羊，跟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让它走向全国各地。这里不仅卖的是玩偶，更是可以带回家的新疆回忆。
9: 圆溜溜的大眼睛，蓬松卷绒毛，身披爱德莱丝绸，头顶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那胸前呢是琳琅满目的仿宝石配饰，闪闪发亮。那一句“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这样的趣味的文案啊，让一只只的小羊呢在社交平台刷屏爆火。他们从首座摊主的手中呢走向全国的千家万户，悄然呢成为了新疆旅游经济升温的生动注脚。盛夏热浪席卷乌鲁木齐，但是呢首座摊位前呢始终是人头攒动。乌鲁木齐市民马女士呢顶着酷暑专程进店，受到女儿的嘱托来定制婚礼版的小羊玩偶，用来送给即将成婚的同学。在马女士的眼里啊，别致又饱含着地域寓意的小羊早已经是超越了普通的纪念品，成为了新疆人走亲访友首选的特色礼品。从东北刚来乌鲁木齐是务工的刘先生呢，则化身跨省代购啊，受到了远方朋友的托付，一次性的购入了4只小羊，让没有能够踏足新疆的亲友呢，能够足不出户的收获一份特别的纪念品。像刘先生这样在新疆工作的人，奔赴新疆的游客，成了小羊走出新疆的流动信使。这款文创出圈绝非偶然，羊是新疆的标志性的符号，手艺人巧妙地融合小花帽等等特色民族首饰，把草原生灵塑造成为了兼具萌感与民族韵味的玩偶。区别于流水线量产玩具，小羊呢主打现场选配饰、手工量身装扮的定制模式，每一只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旅途纪念。那年轻人买下的不只是玩偶，更是可以打包带走的新疆记忆。

新疆一只手工小羊的出疆记，看似呢是一个萌物走红的轻松的故事，实则呢是蕴含着文旅消费的升级趋势。那不同于流水线上的标准的纪念品，这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可以现场定制装扮的小羊呢，是击中了年轻人对独一无二和可带走的民族记忆的双重渴望。那游客呢买下的不只是玩偶，更是一段专属的新疆记忆了。其实呢，更加具有启示意义的是，从摊主订单爆满、断货赶工，到街道层面主动的介入，推动非遗融合与手工培训，那一个旅游带火文创、文创反哺就业与商圈的良性循环呢，已经形成了哈。这或许呢，是为各地的文旅提供了一条可复用的路径。与其盲目的追求流量风口，不如沉下心，用一个有温度、能够定制的小切口，让文创呢从纪念走向记忆，流量才能够变成流量，留下来的流，那网红呢才能够成为长红。这样的新疆小羊，您心动了吗？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今日啊，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呢，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人看来啊，这个食用油呢是耐储存的，特别是大多数的食用油的外包装上呢，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的家庭啊，图经济实惠，喜欢呢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但是呢，其实啊，食用油开封以后的变质速度是远远快于包装标注的保质期。那怎么样科学健康的用油呢？今天我们就来解锁知识点。江南大学的一项研究模拟三口之家日均用油80到90毫升开展试验。试验当中呢，每天中午和晚上取油，取油量呢达到每天80到90毫升。随着油量的减少，剩余的油呢更多的接触空气，日益加速氧化。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呢，每天取样，每5到7天检测一次指标变化。结果啊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当中呢，4种油品的酸值都没有超过限定的标准，但是呢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也就是过氧化值，却陆续的超标。过氧化值呢是监测油脂氧化最直接的指标，也是国标当中强制推荐监测的指标。那4种典型食用油的表现呢有明显的区别。那其中呢，不饱和度最高的亚麻籽油氧化最快，第42天过氧化值呢就超过限值了。葵花籽油大约在第49天超标。大豆油和花生油时间比较长，大约在55到60天，也就是接近2个月的时间，可能呢超过限值。研究团队表示啊，油脂发生氧化酸败以后呢，过氧化值随之升高，那过程当中呢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等物质，那长期的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和病理性损伤。那有的家庭呢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养成了加速油脂变质的坏习惯，比如说把油放在炉灶旁边或者是阳光照射的地方，其实啊高温会加速油脂氧化。另外啊，油壶的盖子没有盖严，也会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氧化。那有些家庭呢，虽然用了小油壶，但是呢旧油还没有用完，这个壶壁呢还挂着残油，就直接的倒新油进。

0: 进去了。那针对这些不好的习惯，大家可要记得改一改啊。那如何来科学健康的用油呢？请您记住这几点。首先呢，就是优先选择植物油，动物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植物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建议呢优先选择植物油。注意，植物油虽好，但是呢也是油脂，不建议过量的使用。那推荐成人每天的烹调油摄入量为25到30克，高血压、高脂血症以及超重肥胖群体呢，食用油的这个食用量可以再少一些。三高人群推荐亚麻籽油和菜籽油。如果说家里有三高患者或者是老年人，首先呢用油要控制量，其次呢就推荐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这个亚麻籽油，还有 Omega 3脂肪酸和 Omega 6脂肪酸比例均衡的菜籽油。
1: 那么对三高来说呢，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对，特别是一个老年的三高，首先是一个控制量，除了量以外，这些人呢最好是选择一些动物饱和脂肪酸高的。我们说在体内有两种，叫 Omega 3 Omega 6必需的脂肪酸，这个必需脂肪酸两个的功能不一样。 Omega 3它主要是一个炎症抗炎，对吧？ Omega 6是一个促炎，促进一些炎症。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什么叫炎症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皮肤破掉以后，这个小伤疤老是有些人好不了，有些人好得很快，就是炎症。一个是促炎作用，一个是抗炎作用，这两个要均衡。就说你如果说炎症太厉害的，促炎的太多了，这个老是这个疤老是好不好。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抗炎的太强了，它也不好。所以这两个是最好是均衡。那么这个均衡就是1:4，1:4到6，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对老年的疾病，经常是因为 Omega 3不够，因为在长时间，比如说我们一直选择的油缺少 Omega 3，也就是说我们促炎的脂肪酸的量会比较多，相当于我们在血管里面，我们的身体里面长期的处于慢性的炎症。对啊，我们伤疤的炎症我们看得见，但是我们里面的炎症我们看不见。所以对这样的一些人，三高的人最好更多的吃一些 Omega 3丰富的这样的油。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亚麻籽油，关键是它的亚麻酸的含量非常高，可以达到50%左右，所以价格也比较低，特别是对我们大众的这种消费者来说，又吃得起，然后又补充
2: 亚麻酸，
1: 所以这个是实际上非常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很多消费者没有去注意的这样的一点，
2: 没错，
1: 就是 Omega 3和 Omega 6的一个均衡，这个均衡非常重要。
2: 好，除了亚麻籽油哈，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
1: 那这里面我刚才说了菜籽油，因为菜籽油它本身的Omega 3 Omega 6的比值就是1:3左右，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我们需要的。另外一个油酸含量很高，含量很高，所以我们一直说，如果你要选择一种油的时候，你就选择菜籽油，因为有很多的证明油酸对我们的健康，比如说降低这个血脂有很好的一些效果。
0: 最后呢，我们来听听 AI 梳理的正确储存食用油的方法。
3: 一，尽量买小包装的油，相比于5升大桶油，1至2升的小包装油食用时间较短，能最大程度缩短存放时间，保持新鲜度。尤其是冷榨或未精炼油，杂质较多，稳定性差，小包装更适宜。二，如果是透明包装的食用油，建议放在阴凉、避光、通风、干燥的地方密封保存，减少光照对脂肪酸稳定性的影响。三，植物油不建议放冰箱。普通植物油低温下容易凝固或浑浊，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会促进油脂氧化酸败。一些特殊油品，比如给宝宝添加的辅食油，给老人补充的鱼油，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4: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 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
4: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该底座还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0: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号和神21号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6: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0: 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项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账等进行明确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够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那么跨省共计如何办理，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真实性又如何核验呢？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解答。
4: 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简单说，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例如，你将各账资金共计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建立共计关系时，只需要共计人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同时，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
0: 国际方面，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六

0: 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
1: 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还有列宁格勒州等地。 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6号在社交媒体称，彼得堡当天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至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是呀，江田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低气温中西部15到17度，东部17到21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小雨转阴天，其中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19到24度，最低气温13到1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晚上转2到3级。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东北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1到34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15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小到中雨，17到2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小雨转阴天，17到2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晚上转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转多云，17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心。
1: 这个夏天，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

0: 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

0: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

0: 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五辆摩托车和一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2: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3: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6: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7: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0: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9: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0: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9: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3: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4: 好，
13: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4: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3: 在驻马店市雀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5: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6: 同学们，多谢师爷，快放点了，给你动起来。
17: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8: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7: 哦，有肉有菜。
18: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3: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9: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3: 还有的饭菜由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

0: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在象征崇拜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2: 咱是从哪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象征人民给我送饭，
3: 送
1: 到
3: 地
1: 头，
3: 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4: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7: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8: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0: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9: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1: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2: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2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4: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3: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

0: 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1: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3: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2: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3: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2: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7: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1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1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1: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2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 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5: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5: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5: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八百八。

0: 1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1: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2: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3: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4: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5: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6: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7: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8: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7: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 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7: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10: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的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11: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12: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7: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13: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7: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 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

0: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 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五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

0: 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粮收获到手，更要颗粒归仓，落袋为安。三下看三农，我们今天来关注襄阳老河口、荆门沙洋等地开足马力开展粮油烘干作业，有效破解乡亲们晒粮难、储粮难的问题。黄冈市黄梅县首次应用抛秧机技术助力水稻高效种植。一个非主产区刚刚起步不久的蓝莓基地还没有正式开园，精品礼盒却被预定一空，他们有什么经营诀窍呢？乡村致富经，我们将会走进武汉市蔡甸区，探寻他们的致富密码。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咸宁市通山县启动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昔日土石沟变成致富田。黄石市阳新县解锁茶叶规模化、智能化种植新路径，实现一茶采三季，产值超过300万元，地栽木耳成为实验室房县乡亲们的增收致富核心产业。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夏粮收获到手，更要颗粒归仓，落袋为安。眼下全省多地依托全域粮食烘干体系，开足马力进行夏粮烘干作业，全力防范雨后粮食霉变损耗风险。我们首先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李文到老河口的烘干现场去看看。
5: 在襄阳老河口市湖北农垦联丰张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新收的小麦正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地送入烘干塔。经过持续作业，小麦将在完成排湿、加热、除尘等多道工序后安全转入粮仓储存。湖北农垦联丰张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6: 我们配备了一座大型的烘干塔和6台烘干机组，全线开启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单日的小麦烘干量可以达到300吨。
5: 今年为抢抓窗口期，赶在降雨前完成收割，当地新收小麦含水量普遍偏高，湿度基本在40%，远超15%的安全仓储标准。烘干作业难度和时长较往年大幅增加。针对今年特殊的粮食晾晒形势，企业创新采用分段式烘干工艺，先初步降水，再分批循环烘干，既抢进度，更保品质。湖北农垦联丰张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6: 今年小麦水分是往年的2倍，设备烘干2个小时才能让水分降1个百分点，整体烘干的时长直接翻倍，所以我们采取分段烘干，先降低20水分左右，短期储存后再轮换作业， 目前已经为几百户烘干小麦达到500万斤，
5: 为全面打通粮食入库最后一公里。今年襄阳老河口市共设置了74处粮食烘干点，127台设备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10000吨，并提前发布了覆盖全市的粮食烘干地图，清晰标注了每个站点的位置、能力与联系方式，引导农户就近错峰烘干。襄阳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陈志学：
7: 我们在10月份就公布了全市粮食烘干点位，并通过多种渠道推送到农户手中，让农民朋友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最近的烘干点，确保收获的食粮不过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切实解决食粮难问题。
2: 在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当地全面启用辖区9家标准化粮食烘干厂，以机械化烘干助力下粮颗粒归仓，有效破解了乡亲们晒粮难、储粮难的问题。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8: 连日来，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厂一派繁忙，满载湿菜籽、湿小麦的车辆依次进场，有序卸粮。烘干车间机器轰鸣，热气升腾，智能化烘干设备全速运转。湿小麦、湿油菜籽经过烘干处理后，快速褪去水分，变成色泽均匀、品质优良的干粮。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庆玲：
9: 我们这边烘干厂主要是以烘油菜和小麦为主，油菜的水分烘干之后呢，要达到9点的标准，小麦是要达到13.5的标准。
8: 邓州村村民张强今年种植高油酸油菜近30亩，总产量约8000斤，精准高效的机械化烘干服务彻底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沙洋县李市镇邓州村村民张强：
10: 今年的天气跟哪一年都不同，雨水特别特别大，所以这个晾晒是不可能的，然后基本上全部都拖过来这个烘干厂的烘干的。
8: 为抢抓夏收进度，最大化降低阴雨天气造成的粮食损失，合作社粮食烘干厂全面开启全天候无间断作业模式，最大程度满足辖区农户粮食烘干需求。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庆玲：
9: 我们从5月11号开始进行收获烘干油菜，那我这有7座烘干机，每天是可以进入42万斤。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烘干油菜大概是200万斤，烘干小麦的话大概就是40多万斤了。
8: 据了解，李市镇今年油菜种植面积约4.5万亩，小麦种植面积约2万亩，夏粮总产量预计超10000吨。为筑牢粮食安全屏障，该镇统筹调度人力、机械资源，为农户提供高效优质的粮食烘干便民服务。沙洋县李市镇人大副主席马强：
11: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紧盯夏粮收缩关键节点，督促全镇9个粮食烘干企业持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作业效率，严把粮食烘干质量关，全方位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2: 眼下，我省很多地区已经进入了水稻插秧关键时节。在黄冈市黄梅县苦竹乡的连片稻田里，机器换人取代了弯腰下田，沃野阡陌间满是新气象。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的报道。
12: 这几天，在大古村苦竹乡，两台崭新的抛秧机正式上岗。与传统插秧不同，抛秧机无需人工频繁辅助，带着土团的秧苗被均匀抛落，精准入泥。短短片刻，空旷的水田便披上嫩绿新装。这是黄梅县首次在农业生产中应用抛秧机技术。据介绍，相比传统机插秧需要拔断秧苗根系，返青期通常5到6天，机抛秧几乎不存在返青期，秧苗入田即活，落地即长，为后续稳产高产打下良好基础。此外，机抛秧分叶早，低位分叶速度快，后期长势更好，作业效率也大幅超越人工和传统机插。苦竹乡供销社负责人张妹问：
13: 全部是人工栽秧、拔秧，所以每天花成本都要花300多块钱。现在他们找我们机抛秧，大概成本100多，效率快了。
12: 这片试验田属于湖北紫云山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 坐落在海拔1200多米的黄梅子云山，常年云雾缭绕，年均气温约26摄氏度，极适宜高山生态农业发展。针对当地土地撂荒情况，回乡创业的胡红桥流转千亩闲置土地，建成高山原生态稻米种植基地，带动村民就业100余人。湖北紫云山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红桥：
14: 现在种的这个是我们叫做华夏相思，是一种相思米，如果我们今年长得比较好，我们明年就准备大规模的推广。
12: 近年来，黄梅县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技术，通过引进激光平定机、无人机飞波、飞房等，积极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规模化转型。目前全县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7.45%。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初夏时节，果香四溢。说起蓝莓，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云南、山东这些传统的主产区。但是在武汉市蔡甸区，一个刚刚起步不久的蓝莓基地还没有正式开园，200斤的精品礼盒就被预定一空。一个蓝莓非主产区，凭借什么翻盘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宁、林中杰去探访这场科技翻身记。
15: 走进武汉市蔡甸区新集村的蓝莓产业园，半人高的果树上挂满了裹着白色果霜的蓝莓，大棚里比利时雄蜂飞来飞去忙着授粉。基地负责人王家东随手摘下一颗，拿卡尺一量，18毫米以上，这是蓝莓果王的级别。武汉市蔡甸区新集村星光生态农业园负责人王家东：
16: 像这个品种的话，就是发型在已经算属于大果了，但是在我们这里估计就属于小果吧。
15: 个头大还不是唯一亮点，花香、L11、法心等7个品种搭配种植，平均甜度能够达到15到16度。湖北雨水多，湿度大，种出来的果子大小不均，品质不稳，怎么逆袭？2022年，村集体入股800万元，全面推广全机制盆栽蓝莓，配套自研的水肥配方和物联网管控，温、光、水、肥全部数据化。王家东：
16: 就是说以前传统地栽的话都是说是凭经验，然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凭数据啊，包括我们的这种茎叶的 EC 值啊，它的 pH 这种环境啊，我们都是可以做到能够可控的。
15: 技术带来的变化不止在一颗果子上，目前新集村蓝莓产业园已建成40亩联动智慧大棚，种植面积80亩，去年总产量达到16万斤，其中精品果率超过80%。依托智能大棚，这里的蓝莓3月中旬就能抢先上市，比北方露天果早了近2个月，巧妙避开了价格战。即便到了6月产季重叠，靠精品大果的品质也能脱颖而出。通过线上预订、社区团购和近郊采摘，产品不仅卖到了武汉市区，还辐射到周边城市。武汉市民吴女士：
17: 我经常在抖音上刷到他们介绍这个蓝莓的展示啊，感觉特别有意思嘛。看到这批蓝莓成熟了，然后展示也比较大嘛，特意开车过来采摘的。
15: 科技带来的结果是实打实的，亩产从传统种植的1000多斤提升到2500斤，直接翻倍。今年是盆栽挂果的第二年，头茬优质果主打精品礼盒预售，采摘价也从往年的90元一斤降到了60元，性价比拉满。眼下基地正在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拉长采摘期。武汉市蔡甸区新集村星光生态农业园负责人王家东：
16: 我们现在就是说在3月中旬左右吧，到7月初左右，我们下一步的话要把它延续到春节前后吧，品种跟时间的搭配，这满足这种采摘的需求。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暖风苏草木，沃野换新颜。在咸宁市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总投资180多万元的良田蓝图已经化作实景。曾经因为土石沟失修而饱受旱涝之苦的田地，如今已经实现了涝能排、旱能灌。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山台记者程思、睡柳杰的报道。
1: 一大早，黄沙铺镇孟陇村一组村民孟垂进熟练地将一把把饱满的稻种均匀撒入水田。在他身后，一条灰白色的混凝土水渠沿着田埂笔直延伸，水渠旁新修整的宽阔水泥路，小型农耕机自如穿梭。从昔日的泥巴埂到如今的水泥渠，这一变化让孟垂进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孟垂进：
2: 原来是那个泥土跟石头做的，原来的话这一片老是水淹水冲的，一起水想水没水，想爬也爬不开。现在这个沟渠的这个排扣那个灌溉这一块做的我是挺满意。
1: 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地处山区，村里的旧渠多为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土石沟，每逢汛期，山洪吞噬田块，毁坏庄稼，加之田间只有狭窄人行便道，大型农机设备无法进入，耕作成本居高不下。面对这一困境，村两委一直在寻求破解之法。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委副主任孟早顺：
3: 其实以前的这个设施的一块呢，都是这个以土埂、石头垒成，所以这个抗风险、这个排水灌溉相当差。天气恶劣的时候，造成了我们这个水田淹没、流失，村民这个财产损失啊，这个很大。
1: 转机发生在今年初，总投资180多万元的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正式落户黄沙铺镇孟陇村一组、三组、四组，重点聚焦水利设施配套开展、土地平整、田间道路修建及灌排系统完善等系列工程，累计衬砌灌溉水渠1600余米，新建河堤1200余米，彻底改变了往日的生产困境。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委副主任孟早顺：
3: 整个以高标准的设计，包括河堤、这个水渠等等的这设施啊，现在是达到了就是这个排水和这个泄洪这一块的一个效果，工程这个质量啊做得很好，村民很满意。
1: 随着工程接近尾声，硬化的水渠锁住了水土，新修的机耕路连通了地块，孟陇村实现了从怕水到管水，从肩挑背磨到机械作业的华丽转身，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现代农业新画卷。
0: 夏日骄阳，暑气蒸腾，以往入夏就步入休眠的阳新茶园如今一派生机。在白沙镇金龙村的茶叶基地，机器采茶、无人机运茶的高效作业场景随处可见，彻底打破了当地茶园仅采春茶一季收茶的传统桎梏，让夏日茶山焕发出全新活力。我们跟随杨新台记者胡琪琪到茶园去转转。
4: 满目青翠的茶垄间，机械化采茶作业高效有序，三名工人默契配合沿垄作业，两人在前稳稳把控采茶机手柄，清洗开关，让设备顺着茶垄平稳穿梭，精准采收鲜叶。一人紧随其后，细致整理收纳袋中的新鲜茶叶，片刻便能收获满满一袋鲜叶。采收完成后，工人将满载的鲜叶袋固定在无人机上，实现鲜叶快速转运。单日田间鲜叶下山量可达8000斤左右，极大提升了采收效率。阳新县新兴农机服务队队员费寿桃：
5: 你像现在啊，现在目前的距离就是100米左右，我现在起飞，你看现在起掉，估计个10多秒吧，这个快嘛，方便嘛，节省人工嘛。
4: 采收后的鲜叶将统一运送至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依托湖北省首条全自动乌龙茶大宗茶生产线进行加工。长乐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善楼：
6: 以前我们这个茶园呢，一年只采一季茶，采完以后就是割掉了，
2: 那个枝条就还田这肥料了。现在和那个大众茶厂合作，一年采15G那个青叶子，用机械采，降低了人工成本，也给我们带来了增收。
4: 走进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大宗茶生产车间，浓郁茶香扑面而来。宽敞整洁的生产流水线上，各类智能加工设备高速有效运转，全程实现少人化、自动化作业。阳新闽派茶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瑶：
6: 从一年的一采变成一年3采到4采，每100亩可以让它至少实现10万到20万的收入。
4: 智能生产线的落地投产，彻底改写了阳新茶产业春茶一季收、全年带来年的粗放式发展格局。当地通过深耕春秋茶开发利用，补齐夏秋茶加工短板，成功实现茶叶产业从单季收获向3季稳产增收的跨越，平均每年可为每户茶农增收800至1000元，切实让茶农享受到产业升级红利。阳新特产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小华：
7: 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涉农资金作用，对两种繁育、茶园改造、加工设施设备建设、冷链物流等给予补贴或贷款贴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在促进茶产业发展道路上，我们为茶叶种植户搭台子、定标准，给技术找市场，让原本靠天吃饭、各自为战的茶产业变成一条有标准化、机械化、有品牌、有效益的完整产业链。
1: 初夏时节，十堰市房县白鹤镇东浪村的地栽木耳种植基地迎来丰收采摘旺季。小小地栽木耳成为当地壮大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房县台记者省晓的报道。
8: 走进房县白鹤镇东浪村地栽木耳种植基地，连片菌棒整齐排布，黝黑鲜嫩、肉质肥厚的木耳缀满菌棒。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图景。房县白鹤镇东浪村村民李世云：
9: 今年雨水也怪好嘛，儿子长得也好，今年见人都见了有个嘎巴星期了，反正一天十儿子嘛，一个人要见个1000把斤。
8: 充沛的降水、温润的气候为木耳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今年木耳长势旺盛，品质上乘。目前该基地集中采摘工作已稳步开展1周左右。房县白鹤镇东浪村地栽木耳种植基地负责人梁波：
10: 今年种木大概有左右40万磅左右，地一共种了40亩地，第一茬建的有个300多斤干木耳，第二茬跟大概要建个2000多斤干木耳。
8: 良好的产业发展势头让当地群众尝到了家门口致富的甜头。梁波：
10: 今年个是第一年做嘛，大概要用工用个1000多个工，人工费嘛100，大约人工费要花个10多万块钱。
8: 如今东浪村地栽木耳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房县白鹤镇东浪村两委成员、产业带头人王维霄：
11: 东浪村现有种植户6家，共种植了这个带料木耳80万磅，预计可以产干耳11万斤，产值在300余万。
8: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辐射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村，而是带动周边乡镇、村落群众共同增收。王维霄：
11: 我们全年统计大约要1200人次到我们这个基地务工，辐射周边3个乡镇4个村。像今天的话，我们这个采摘旺季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本镇的黄杨村、关山镇的铁楼村、头城镇的腾沈村，早晨就带了30多人过来参与我们这个基地的劳作，帮我们采摘木耳。
8: 一村兴业，多方增收。如今小小木耳在房县构建起跨乡镇、跨村落的富民增收产业链，实现产业发展全覆盖，群众增收广受益。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对各类骨关节疾病康复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从我们老年朋友的角度来讲啊，我总是强调老年人的任何疾病它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年龄老了，身体机能衰老了，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身体的底子都比较差。这个底子呢，其实就是指的是气血不足啊，免疫力下降啊，抵抗力下降啊，或者说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比较慢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比较差，就等等这些因素。所以呢，骨关节疾病呢，在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说发病率就非常高。那么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很多啊。一般来讲，我们可能都会感觉到，就是首先就这个关节啊疼痛，这是最常见的。很多人正是因为关节疼，影响正常的行走，影响正常的工作，影响正常的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看，然后呢检查诊断是什么样的骨关节病变。那么实际上在生活当中，骨关节病变呢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表现啊。你比方说我们会感觉到关节肿胀，然后呢也会感觉关节僵硬，或者说感觉整个关节腿啊手啊胳膊呢麻木啊。所以说不同的表现预示着您的关节骨骼的病变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会有不同的治疗的一些措施。其实从我们传统的治疗来讲，一说到骨关节疾病，大家会想到理疗。现在很多大的医院，包括一些小的一些社区的卫生院，都有很多专门的一些科室或者是门诊，确实对我们关节症状的缓解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啊。您想想，您的肩膀疼的时候，或者肩膀酸胀的时候，按摩一下，是不是感觉舒服啊？或者您现在膝盖特别凉啊，您用电烤一下，是不是感觉很舒适啊？确实这种方法还是有它的特点。但是我们总是强调病变呢，尤其是人到老年骨关节病变，它往往是刚才我们说的基础啊，人的抵抗力差了，人的气血亏虚了，经络淤堵了，然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比较慢。所以要想让骨关节病变得到充分的康复，必须首先要恢复人体自我的功能啊。你像夏天自然的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循环又比较畅通，所以我们就应该借助自然的气候特点来加强人体气血的培补，来促进人体气血经络循环的畅通，这样对我们症状的消除啊就比较好。而且

0: 能够有效的延缓或者说防止它的反复的发作，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呢，我们再结合你像我们轻松固力健呐、加强关节的修复，结合我们活力资源宝强肾健腰，结合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能够使我们的关节这种肿胀麻木僵硬酸胀疼痛这些症状呢得到很好的消除。而且呢，随着人体正气的提升，抵抗力的增强，病变呢它就不会反复的发作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强调一下，就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患有各类骨关节病变的朋友，在这个夏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科学的应用来维护好您的全身的关节和骨骼，那您的身体啊轻松自如。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唐总你好。你好。
0: 哦，你好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洪湖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8。我的胃动了手术，现在2年了。
0: 做的什么手术啊？
2: 没良性的胃炎，减少1/3。
0: 哦，大部分切除了。
2: 大部分切除以后懒得恢复，因为年纪大了。
0: 是的是的，年纪大了以后啊，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比较差。
2: 2年切除的，切除回来以后、我就听到别人说、这个活力资源宝啊，护理健来吃得好。
0: 嗯，
2: 再加上我屋里有个收音机，我也在听、
0: 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2: 我是买的4杆，我就买了一盒那个活力资源宝，再也是买了一盒那个轻松固力健。
0: 啊、那是专门针对骨关节治疗的。
2: 回来以后我的休息又大了点、到处疼的妈的鬼。把那固力健吃了以后呢，它是很好的，这个是那个疼的就不十分疼了。
0: 抓疫了以后啊，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2: 就是啊，
0: 这老年人就怕这个意外，就怕摔。
2: 他无故的，他就无缘的，无由的，他就自动的酸的，不要是那么高的，他没得劲嘛，恶意点劲的没得。
0: 是脑血管出了问题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2: 我就是个糜烂性胃炎，我动手术，没什么脑血管的，没我其他的。
0: 那您胃病有几年了？这个胃病在手术之前的话，
2: 胃病也10好几年的，那么的不严重。
0: 那是怎么的？非要切除吗？
2: 哎呀，那一言难尽的。那个医生，我跟他说，我说我搞保守治疗，他不同意。最后又提上，我说我搞微创，他也不同意。我说究竟怎么搞的？他说回来切除。
0: 回来切除。
2: 我说你回来切除搞么事的？我说我的年纪大了的，你们何必把那痛苦带在我的身上搞什么呢？他说是你的那个糜烂性那个面积太大了。
0: 面积太大了。他可能也是担心了、再往后发展，一个怕出血、再一个也怕转换成恶性病变。
2: 就是切除以后难得恢复、
0: 长期的胃不好，人呢、整天就感觉没精神，腿脚浑身也没劲，
2: 浑身没劲，脚还有点麻，吃饭呢也是吃了一点、不敢吃多，吃多了又膨了胀。我这个活力资源宝啊，早上晚上嘛，现在好了，我现在吃2种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
0: 现在整体来讲，轻松固力健吃了以后，关节啦、腿啦，比以前要好一些，是吧？
2: 现在好的，现在反正我在继续坚持来学，我就还可以学个呼吸呢。
0: 平时像睡觉啊，包括心脑血管呢，都怎么样啊？
2: 睡觉啊，大小便呢都没什么问题
0: 啊，都没问题。
2: 血压也没得问题，三高也没得问题。
0: 那您就坚持巩固。
2: 目前这2种药，即使在吃药，我还可以学一个呼吸多啊。
0: 您贵姓哪老人家？
2: 我是谢。
0: 坚持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一下。
2: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保重身体啊。
2: 好，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0: 喂，你好的朋友。
3: 啊，唐主任啊。
0: 哎，您好您好。
3: 啊，我姓王啊。
0: 哦，您好，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广西的。
0: 哦。
3: 我今年93、94年头了。
0: 哎呦，哈哈，好好好。
3: 是有高血压。
0: 嗯。
3: 血脂高，
0: 哦，
3: 肺气肿，
0: 肺气肿，
3: 怎么全身鲜艳，我可是去你的活力资源宝的呀，吃了好几年了，
0: 就一直在用，
3: 一直在用，我的用法呢就是这儿的，原来3伏天、3伏9天呢，我都去3粒，去了这阵我都去2粒，一天呢是早晚2粒，
0: 嗯，
3: 可是现在这我也血压、也可以，我的。一般人看到我了，他说你又写了，我说有我说我也写写，他有80个，我说80个，但是我的现在这个情况呢，腰背 腰部被

0: 前几年也可以，现在这挣的有点慢，紧弱一点，这慢一点。
1: 嗯，
0: 现在我这兜里挣好，我个人我的给个人住在一块儿的。
1: 哦，
0: 那俺们这他我的亲戚不中，嗯，不能去，我的个人我的去，
1: 自己做，
0: 自己做，
1: 那不容易啊，
0: 都自己干。但是我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是慢的，
1: 嗯，
0: 早上起来要锻炼一段。
1: 好，
0: 在这个又是中午的休息啊，就是这样的。我这现在我的这免费检查，我今天我都没起门，
1: 嗯，
0: 没检查，模式都没搞，嗯，就是个人保养哈啊，
1: 嗯，
0: 这锻炼还是主要。
1: 锻炼的话是怎么锻炼呢？
0: 我一早上起来呀，步行一个篱笆到那院那头，
1: 走个篱笆路，
0: 哎，
1: 好，
0: 回来早上起来喝点水，洗碗子，将喝水出再出去，
1: 这个习惯好。
0: 这回来这我的进气或者。有人玩的就玩哈，没人玩的就玩的差不多上哈的。
1: 哦，那您这不错，等于说要是有些老朋友啊，还在一起聊聊天，玩一玩。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我现在我是一没检查，我一没检查我就没去。
1: 您刚才说那个原来还有肺气肿，
0: 肺肿，
1: 现在呼吸啊这方面呢、啊、都怎么样呢？
0: 不是，一不是咳嗽，一不是气喘。
1: 啊、哦，不咳不喘，那您这还是相当不错，93岁高龄了。
0: 哎，
1: 心脏和大脑感觉怎么样啊？
0: 大脑可以，我酒点好了，我能记好几个。
1: 哈哈哈哈
0: 哎，也是天到海外，我能这个能去能上街。
1: 哦，
0: 上街去是干酒，专门是个摩托。
1: 真是了不起。
0: 哎，我一般人看不到十岁人。
1: 像您这平时要是打电话的话，自己能打吧？
0: 能打，
1: 能打，手机上面的那个数字啊，都看得清楚啊。
0: 确实可以看清楚。
1: 好好好好。
0: 我白天那天那天都晴到蓝天白日的时候，我可以看月亮。
1: 啊，哈哈哈哈。
0: 白天有月亮
1: 了。相当不错，人到老年了，这无病才一身轻，健康才年轻。
0: 是的，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天呢，职业问题在保健上，健康好，一家人就不受罪，
1: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的他随着你哥们，他是自己受罪，儿女受罪。在这个金钱呢、啊，也是个无底洞。
1: 说的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有时候总说要长寿，更要健康的长寿。像您这生活能自理，自己不痛苦，孩子们也不遭罪，这才是最好的。
0: 是的，但是现在老王模式都不能搞，你的心情要好，你心情不好不行。
1: 是的，
0: 我的心情不好，你那么你们那么难，我管不了的事，也能干完的。昨天春节过年，这三个姑娘还没回来，又在上海，又在深圳，
1: 哦，
0: 又在广东，你知道不？他妈的功夫更高，他不能回来。
1: 是的。不过好在您自己啊，生活能自理，方方面面的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就非常好了。
0: 任何一天呢，你只要能动，不能动是不行。问题是要坚持，不行。这三年也好，七月好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 这个感受啊，对我们所有的朋友是一个很好这个借鉴。
0: 我就是这种想法。干不了生意，干不了，一摸操那心。
1: 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好，再见啊！
0: 啊啊啊啊！
2: 好的，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已经为朋友们开通，欢迎广大的朋友及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交流您的健康心得，分享您的健康收获。
1: 喂，您好，老林家。
3: 你好，唐主任。
1: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欢迎你的口讲的好啊。
1: 哦，是我们老听众了是吧？
3: 我一直我听这个口听了好长时间了，70年了。
1: 那真是要谢谢您一直对我们的关注啊。
3: 我原来没听这个东西，我都在听这个口。
1: 哦，就是一直在听，然后后来也用上我们的产品。
3: 说这个产品讲的没好，我都买得起嘛。
1: 哦，那您具体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现在
3: 我的都在用，软化筋呢，玻璃包啊，
1: 对，
3: 这都是亲子护理节呀，都在好，
1: 都在服用啊，
3: 都好，产品可以，就是讲可以，真实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就好。您老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0啊。
1: 哦，整80了是吧？
3: 衰弱了，气喘呀，都是一般的，干的这都消除了。
1: 您刚说的就是原来总感觉气喘，那就说个实话，就感觉有时候气不够用，现在消失了，
3: 对，都消失了。
1: 您刚说第一个是什么？
3: 衰弱咳嗽。
1: 哦，咳嗽。嗯，哦，那您是原来是怎么呼吸道有什么病吗？
3: 我一直故意不喜欢上医院呗。
1: 嗯，
3: 我就只听这个课，我就是把这买的七二了。
1: 哦，
3: 七二可以，我现在七二一年多了。
1: 哦哦，用了一年多了。
3: 嗯，
1: 我就说您原来是怎么是有气管炎呐、啊，还是有肺气肿啊，还是有什么病呢？
3: 我就是气管炎。
1: 哦，就是有气管炎，然后经常咳嗽。
3: 嗯，
1: 咳狠呢就有点气喘了。
3: 哎，
1: 您看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呐、啊嗯，确实有时候总觉得上医院很麻烦。
3: 再是一个的好感冒。
1: 哦，感冒也多。
3: 嗯，前年。
1: 前年
3: 感冒在医院的诊，他给我诊，我这个感冒嘛，咳嗽感冒，他把搞的那个。搞这个糖药可以煮的，我就是我叹口气啊，我说跟人那个口腔过来，把这糖药病过来呀、啊，
1: 就是
3: 意思他搞的小的话啊，给盖药盖药。
1: 哦，把您收到这个就是内分泌科去了。
3: 哎，盖药是大今年的时候都把我的开支的药啊都可以，我这但是我这。三年我说那唐主任讲的可好，我把这个水产品卖的起得好、嗯、
1: 哦，就那回来以后就开始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
3: 哎，
1: 那现在用了一年多了啊，
3: 可以
1: 那就好
3: 了。我一直不上医院了，
1: 就是这年把以来就不再上医院了。现在走路了，走路怎么样？
3: 走路可以，每天早晚不哭脚手的锻炼呢。
1: 好，那就好。
3: 嗯嗯，
1: 就是养成这个习惯了。
3: 哎，
1: 那不错。领导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3: 血压可以，
1: 就血压正常。
3: 血压130中点啊。
1: 嗯嗯。
3: 低压80几都可以。
1: 哦，那可以，那可以。高压130多一点。
3: 哎哎。
1: 那可以，低压80很标准。
3: 哎。
1: 刚才您说了，轻松固力健也在用。
3: 哎哎。
1: 走路啊，腰啊，膝盖啊，都没问题吧？
3: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好好好，那行，那您呢、啊、这要说、
3: 谢谢，谢谢两位唐主任啊。
1: 不客气啊，要说了，您是我们的老听众，但是说用了，实际上用的时间也不算特别长，也就是年把的时间。作为一个80岁的老年人来讲，免疫力提高了很重要。因为您的这个病啊，气管炎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小病，或者说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因为您本身已经有喘了，那搞成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那就麻烦了。现在及时的提高了免疫力，把这个问题斩断了啊，就不会向严重的方向发展，这样就非常好。
3: 对，可以。
1: 行，谢谢您的分享啊。爹爹您贵姓呢？
3: 我姓李。
1: 姓李，18子。
3: 18子的李。
1: 哦，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云梦。
1: 哦，咱们云梦的朋友啊。好了，那您自己保重啊，一定好好用。现在呢夏天正是我们阳气旺盛，也是每年呢尤其到了三伏天开展冬病夏治，对您这种呼吸道疾病的朋友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季节，好好的巩固一下。
3: 好，
1: 大家保重啊！
3: 好，
1: 再见，哎，再见啊，李爹爹。
3: 好，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4: 哎，唐主任，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4: 那好，那好，我们这七二这位，我们七二18年开的，我们是紫黄金就七减。
1: 哦，是从紫黄金开始用。
4: 哎，一直到现在的。
1: 嗯。
4: 我回来，我还去找哈老板去做做哈，我这一个到手术，我就回来去这去了7-8年去了。
1: 您意思就是说您老伴也在用，您也在用？
4: 对，两个用，一年得8000-9000左右。
1: 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4: 我用的是活力滋养宝。
1: 活力滋养宝。
4: 哎，老伴用的原黄金。
1: 哦，老伴是原黄金。
4: 我们这现在以后呢，从精神上啊，我们这水平啊好多了呢。
1: 就是、
4: 我们这我们年纪大哈的，年纪小啥吧这些，都走了没？
1: 哟，您看，哈哈，所以有个比较，您就知道坚持用的好处。
4: 是的，是的。
1: 就是跟您同年龄的人，好多人都已经走了，是吧？
4: 哎，你这哎，都晓得呀，就是外国人啊。
1: 是不是啊？您看，这真是啊。所以我们总说，话说回来啊，养生保健做得好的人呐、啊，他的健康寿命就是长。 他有的人他没病的时候觉得啊那没有用啊花冤枉钱呢、啊、但实际上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您就知道这是很重要的。
4: 对对对花冤枉钱了那有钱了跟他起哦没钱了谁是快
1: 跑。那您这具体来讲啊从您自身的话这么多年用下来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感受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对用了这以后我现在我这个心脏摇滚器呢我还可以抓十元呢。
1: 哦，
4: 我有一个，但是我要，我现在有问题是大得很了，哪里依然是鬼话。我要我可以的话，不要做指甲也搞，如果指甲，
1: 哎呦，
4: 哎，我说不搞不搞，就是说搞指甲不是很有路，搞有我们乡下我们的有人搞了，还会你每天还要大把大把有点钱嘛，拿来搞弄鬼话。
1: 哦，
4: 不是不是。但是我们前面搞不好叫我们喊了搞个我们看看这个不行我们不搞了回来回来。
1: 嗯
4: 回来我骑着油啊被搞了这十多年搁里面我说1917年到现在。
1: 就是2017年。
4: 对2017年。
1: 嗯就等于说当时的话就是主要就心脏不好到医院去检查要您装6个支架。
4: 哎那六个都是心病的。
1: 那您那心脏那应该那不是严重那是很危险的了。
4: 是是是是。
1: 啊当时后来就是什么是因为怕风险。
4: 没有不风险不风险我不怕不在乎这个事情那因为。
1: 嗯
4: 我本来我是搞医疗里面我晓得这个事情了我就我是搞中药喝酒啊。像他们吃完就多好呗，不要不要不要。
1: 您本身也是就是从事医疗这方面工作、
4: 哎、
1: 是吧？
4: 我们是中药世家、啊、
1: 哦，是吧？那好那好，就说然后你自己也是开些方子，自己也在用。
4: 是
1: 然后呢，也结合我们的从紫黄金到活力资源宝到原黄金结合起来，一直坚持用到现在。
4: 对。
1: 哦，那您这几年这个心脏跟原来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4: 现在没发过吗？蛮好。
1: 这没发过了啊？
4: 哎，没发过，没有。有时候随便的，搞完就过去了。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81了。
1: 啊，您这真是算也算那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啊！因为您说个要装6个支架，那说明您冠状动脉堵的位置是很重的。
4: 是。
1: 难怪您刚才说跟您同年的好多人都已经走了。
4: 是。早把两个了没？
1: 是那真不错，现在平时心脏都很平稳啊。
4: 哎，心脏蛮好，现在我的血压不高啊，心率啊，或者都是蛮好。
1: 走路的时候感觉心脏怎么样呢？
4: 都没有事，
1: 也没有那种什么慌啊、闷啊、疼啊都没有。
4: 都是走了2公里路啊，再走3公里，你这还没得事。
1: 那您这真不错啊，您这还不是走个百把米，您走2公里，那就很有点远了。
4: 30公里路再走3公里。
1: 那一去一回差不多4公里了，是不是？
4: 对，还好。
1: 晚上睡觉心脏还好着？
4: 晚上睡觉也还真好。有时候睡了5-6个小时，
1: 能睡5-6个小时、
4: 嗯、
1: 那可以，就是睡得也很安稳。因为我们您作为一个老大夫也知道，很多人都是晚上半夜发心脏病。
4: 3个左右。
1: 您自己能够体会到确实很不错啊。这个还是一句话，就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综合性的，您作为一个老医生的话，你当然您自己也知道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很关键。那个血脂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4: 都没人，现在是5点，那都弄得很蛮好。对
1: 哦，那好那好，行，那真不错啊。真不错，
4: 这感谢了吗？感谢了吗？那么这产品确实好，
1: 我觉得还是一个坚持。那、您这坚持了10年呐、这也是很不容易。如果有的人可能算账的话，又这10年下来得花多少钱呢？但是10年下来，您的健康得到了保障，而且您这还不是一般的病。
4: 那住院就好，一住院就2万了。
1: 对呀、是啊。您就说咱们满打满算1年花个4000块钱，什么都回来了。
4: 是。
1: 可以，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4: 谢谢，那你这个谢谢您的好产品。
1: 您哪贵姓呢？
4: 我姓方啊。
1: 方，
4: 那王总还一点呢。方。
1: 好的，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自己好好用就行了啊，方姐的。
4: 那个亲自过几天我们还会再骑，腿子好些，腿子好些，但不疼了，腰不疼了，腿子不疼了。
1: 就是腰腿。关节通过咱们轻松固力健的服用也是保养得很好。
4: 对。
1: 所以您看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走个2公里来回都没问题嘛。
4: 对。
1: 行，谢谢您，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方姐的。
4: 好，谢了。
1: 好，
4: 感谢您。
1: 好的，您保重啊。
4: 啊，感谢，来唐总。
1: 喂，你好的朋友。
5: 你好，唐先生。
1: 哎，你好。
5: 你好，我现在吃到那个原黄金国力健的情况很好啊。
1: 收获很多。
5: 对，收获很多。现在我都吃的是保健量。
1: 可以，只要身体好了，可以适当的减个量，用养生长寿量。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5: 原先的那个肠胃不好了，现在肠胃小。

0: 血压啦，或者说我们经常说的关节啦，都怎么样了？
1: 原先腰也疼，腿也疼了，吃这个青春固力健强多了，我的心脏都可以，血压都可以，血压是101.70多。我给你们这些好产品呢、
0: 啊。您是哪里啊？
1: 我是江夏徐安这边。
0: 您是在城里，在农村的？
1: 我是农村的，放牛现在。
0: 专门养牛吗？
1: 我是种庄稼的了，自己也耕田呢。
0: 哦，耕田哦，那还真是比较辛苦啊！一定要注意保证好身体。现在应该也正是忙的时候。
1: 对。
0: 肠胃好了，吃得好，排得好，然后呢，关节也灵活正常了，咱们就把身体保养好。
1: 啊、哦，好。
0: 您贵姓呢？
1: 我免贵姓易啊，容易的易啊。
0: 好，祝您更健康啊，易师傅。
1: 啊，谢谢啊，唐主任。
0: 好，坚持巩固，再见啊。
1: 好，再见，好。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生动。

0: 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一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散文《花底私语》，作者魏小粉，肢体三。

蘸一蘸聚合的水，带着水汽的风钻进铜川牡丹园，像给满园热闹裹了层湿软的纱。观景栈道上，手机镜头追着花影跑，孩童的笑声惊得柳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连阳光都被搅得晃荡。我不爱这喧嚣，赏花原是要听花说话的，便沿着花田边缘的小径往里走，直到看见角落里的黑花魁，才捡了块干净石头坐下。周遭的热闹像被谁用指尖划了道界，一下子远了。风擦过花瓣的清香，花苞舒展时沙沙的细雨，成了天地间唯一的声息。桃黄是最先醒透的，它总带着股鸭场的气度，灰褐色枝条皴裂如老妪，偏生挺得笔直，拖着那朵硕大的花。晨露刚从半间滚落，碧金色的花瓣像被日光反复浸过，外层舒展如帝王的宽袍，内层紧紧裹着鹅黄的蕊，凑近了仿佛能闻见一抹微凉的龙涎香，那是时光酿在花里的沉韵。风忽然笑起来，溜向不远处的花王。这株新品开得泼辣，胭脂色花瓣像吸足了夕阳的精辉，花形饱满的要炸开，正晃着沉甸甸的花头跟风絮絮叨叨，连影子都透着热闹。我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石面，忽听身侧一声低低的喟叹，是黑花魁，它总躲在角落，株形矮矮的，枝条细弱，却带着股拗劲儿，像藏在暗处的隐士。墨紫色花瓣质地厚实，边缘卷着细碎的波浪，阳光下泛着绸缎般的银光，要凑近了才见得花瓣基部那圈更深的墨，像谁不小心打翻了砚台，运出几分含蓄的沉韵。他不爱说话，直到贵妃插翠晃着圆滚滚的花头凑过来，这株总带着股贵气，枝条粗壮挺拔，粉红色花瓣间嵌着几片嫩绿水润的瓣，像贵妃鬓边斜插的翠玉簪，连叶子都油亮的像打了蜡，透着鲜活的雅致。杨贵妃爱牡丹，哪里只是爱颜色呀？黑花魁的声音轻得像闺中私语，白居易写芙蓉如面柳如眉，我倒觉得贵妃本就是株牡丹，开始倾国倾城，谢时那声叹息也带着此恨绵绵的余韵呢。贵妃插翠立即应和，花瓣轻轻颤动，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可不是吗？当年沉香亭前的牡丹，沾着贵妃的酒气，染着李白的诗，连风过都带着三分温柔呢。花田尽头，二乔正对着风嘟囔，他精干细硬，却挺得笔直，像个穿双色罗裙的少女。同一枝上竟开着两朵花，一朵艳如绛霞，一朵淡若粉雪。最奇的是枝梢那朵，半半胭脂半半雪，像春天的颜料盒不小心泼在了花瓣上，透着

0: 不远处的芍药听见了，叶子哗啦响了一声，带着点不服气。白居易写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咱们铜川的牡丹哪点输了？你看今天这买园的人可不就是为咱们来的。我静静坐着，看桃黄把威仪酿成金瓣的光，黑花魁把心事揉进墨紫色的蕊，忽然懂了，这偏僻角落藏着的原是花的真性情。太阳慢慢沉下去，把园子染成暖金色，游客渐渐散了，喧闹像退潮般淡去。园丁提着水桶轻手轻脚走过，给桃黄浇水时，水珠落在茎瓣上，像碎钻滚过锦缎。拂去贵妃插翠瓣上的落叶时，指尖不小心碰了那片绿瓣，惹得它轻轻晃了晃，像怕痒似的。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自己也算半个懂花人，懂桃黄开时的雍容，也懂它谢时的从容，懂黑花魁藏在沉默里的深情，也懂二乔双色花瓣里的少年气。原来赏花从来不是看一场热闹，是要在喧嚣里给花留一方天地，也给自己留一份静心。起身离开时，风忽然停在耳边，带着花王的甜香和黑花魁的沉郁。回头望，暮色已把花田晕成一片温柔的色块，桃黄的金，花王的红，黑花魁的紫，二乔的粉白，贵妃插翠的粉绿，都在静静地待着。风偶尔溜进去，裹着药王山的柏涛和居河的水声，我仿佛听见杨贵妃的轻笑混着白居易的长谈，正和眼前牡丹的私语缠在一起，慢慢融进铜川的春夜。那些藏在花瓣里的故事大抵是不及的，他们会等下一个愿意静下来的人，等风再蘸一次居河的水，等暮色再染一次花田，然后慢慢说给他听。
1: 魏小粉的这样的一篇花底私语呢，这是一篇意境清雅、构思灵动的写景的美文。作者以拟人的笔法赋予了各色牡丹言语和情思，融风物、典故、情思与满园春色，笔墨细腻婉约，虚实相生，在一花一语间写尽牡丹风姿与千年文脉，尽显赏花的清幽雅趣。整篇文章情景相融，古今相融，写景清丽，拟人别致，由观花到听花再到悟花，层层递进，既绘尽牡丹园暮春盛景，又借花语串联诗词典故，于方寸花圃间藏千年风雅，文字温婉灵动，余韵绵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诗歌《往事外一首》，作者杨中山，朗诵李雪霞。
2: 往事，这往事，蛇一样的在杯口圈寻，哐当一声，犹如硬币掉入杯底，捡拾岁月的长衫，摇一摇这琥珀似的光泽，倒映手掌上 绵延而去的流年，两个人对饮，一个在烟雾中穿行，一个在液体里求步。捧杯的神，往事裂帛般嘶喊，一半荣归昨日，一半应属当下。这往事魅一样的脚步，漫过无花的枝头，学过丰厚的城市，在一处光阴陈旧的老墙脚跟喘息，爬山虎一样的心事，攀上斑驳的日子，眺望操场秋千，还有迷雾的春季，你在静寂中历经，若听得一星半点的细雨，那一定是寂寞的骨头上开出花朵的声音。所以呀，我们纷纷沉默，为的是让往事热闹，曾经繁华的市集，不提勋章的交易，只讲朴素的遭遇。敬业，敬业是吉他的故乡，吉他是思乡的声响，声响沉入静夜，是持灯少年寻找家的方向。露珠坠在静夜上，是爱情泪滴的绽放，泪滴消失在烛光的悲痛里，是最后吟别的歌唱。一夜无眠的心事在静夜里喧响，泪痕打点哭泣的行囊，走进天亮的不再是悲伤。
1: 杨中山的这两首短诗意象凝练，氛围感厚重。往事这首小诗呢，是借酒落笔回溯流年，而敬业呢，则是以吉他起兴来抒发乡愁与离愁，一抒岁月沉浮，一诉深夜心绪，冷暖交织，情思绵长。他很善于用比喻、顶针等等手法，蛇、酒杯、爬山虎、吉他、露珠、烛光等等意象鲜活贴切。往事厚重苍茫，回望半生聚散与人间烟火，而敬业轻柔凄婉，柔和乡愁与离愁，那语言呢，都是凝练克制，留白充沛，与短小篇幅里容纳岁月沧桑和细腻情思。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篇散文，名字叫做《学东坡向阳而生》，作者童中平，朗诵张月娟。
3: 苏东坡传，我听他的时候，对他已经很熟悉了，或者说，对苏东坡已经很熟悉了。眼睛失明后， 我整天听收音机，一个节目阅读和欣赏，一星期播三回，讲的是古典诗词，一次节目念一首，把那些诗词一个字一个词掰开揉碎了讲，还常常一牵一大挂，比如三国周郎赤壁，一下子就由宋朝牵出了三国，还把诗词作者的出生年代、生活背景、人生经历细细的讲。苏轼、苏东坡，我就是那么些年这么熟悉的。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从朝堂高官成了无权无俸之人，生活困顿到极致，昔日锦衣玉食，今天不得不亲手开垦东坡荒地，躬耕劳作。政治的打压，生活的窘迫，精神的孤独，他没有在重重重压下沉沦，反而在黄州完成了生命的涅槃，从意气风发的苏轼蜕变为旷达通透的东坡居士。早春的一天，他与友人出游，途中突遇大雨，同行之人皆狼狈不堪，唯有他从容不迫，迎笑徐行，写下千古绝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自然的风雨，更是人生的风雨。于我而言，诗名就是人生那场不期而至的大雨。苏轼告诉我，风雨不可怕，只要有不被风雨摧垮的内心。苏轼人生的风雨并没有止于黄州，他被一贬再贬，从惠州到儋州，越贬越远，越贬越苦，他却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超然诗句，在苦涩中品

0: 词我也记熟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命运断崖似的转折，前一天朝堂重臣，后一天就沦为戴罪之身。一生颠沛流离，却在逆境中活出了光耀千古的诗意人生。我必得也马上做点什么，要走出困境，就要迈步前行。我学盲文，困难在摸读上，不是字和字之间模糊了，就是行和行之间混串了。费半天劲儿，一个字认清了，手指往后移，慢慢分辨字和字之间的界限。一行字摸读完了，手指移到下一行，从头来。我学会盲文三天，字和字、行和行不混不串，用了三个月，自如的熟读盲文。我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整整练习了三年。我练习摸读的同时，也在练习写。写盲文要用专门的盲文纸，只有盲文出版社可以买，三分钱一张，一张拐拐角角都用上，也只写得到100多个字。那时萝卜白菜才2分钱一斤呢。我就用弟弟的旧书旧作业本，两张合到一起写，这样写盲文点如一瓶，摸几遍就消失了。不过不要紧，反正我自己读自己写，摸平了就再写。舍不得买盲文纸，只是不忍心花家里的钱。苏轼当年整个生活开销都这么省，怕一不留神儿日用超支，每月将捉襟见肘的几文钱分成30份挂在房梁上，每日取用1份。相较之下，我比苏轼的困窘好多了。读苏轼的诗词，品他的人生，如同在黑暗中遇见一束不灭的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学按摩，按、推、滚、揉，10几种手法反复练习，正确准确的取穴更是千百遍的练，辛苦程度远胜练习摸读盲文。但有东坡月在心，有自食其力这个明确的目标在前，所有的苦累我都轻松扛过。一学会上网，我就下载了《苏东坡传》，怀着虔诚的心认真读了一遍。我把在黑暗中对光明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思考全部倾注于文字中。《苏东坡传》和苏轼的诗词不再是单纯的文字，而是逆境中不屈的精神图腾，是穿越千年依然能温暖人心的力量。生命的强大不是从未历经风雨，而是像苏轼一样历经风雨依然向阳而生。
1: 这篇文章呢，是以苏东坡的人生境界为精神灯塔，结合作者童中平自身失明之后的漫漫成长之路，融读书感悟和亲身历练于一体，文字朴实真挚，借千年文豪的豁达书写残障境遇里的自强自立的人生，立意温暖厚重，满含向上的生命力量。全文双线并行，一线叙述苏东坡屡遭贬谪却旷达一生，另外一线呢，写作者失明受挫却自立自强，古今境遇相互映照，从前人风骨里汲取前行的底气，于平凡历练中践行向阳的初心，既是一场跨越岁月的精神追寻，也是一曲不屈于命运的生命赞歌。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到直房去传旨，可是哪儿曾想和首辅高拱斗起了嘴，把内阁的四辅张居正就夹在中间了。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自己可千万不能站错队呀。这边是内阁的一把手，自己的顶头上司，那冯宝大内的二当家，太子爷的大伴儿，这还不算，还掌管着东厂。东厂是明朝永乐年间皇上朱棣为了防止手下的大臣谋反特意成立的这么一个特务机构，由于他的地址设在东安门的北侧，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北部的东厂胡同，所以就把这个机构称为东厂。东厂养着一帮特务，这帮特务专门看着朝廷那些大大小小官员的私人动向，掌管这些小特务的头就是冯宝。再说冯宝这几年来一直受高拱的气，今儿个正好赶上皇上有病，他就机会耍笑一下这个朝中有名的大宰相。怎么着，高阁老，咱们俩可都是给皇上当差，换句话说咱们俩都是皇上的一条狗，这狗要和狗咬起来那就是两嘴毛。冯宝就这么一句话，一下子把高拱的火气就勾起来了。他腾的一下站起来，唰一伸手就举起了椅子，用这把椅子就砸向了冯宝。这张居正一看，哎呦，这可坏了，那边皇上正有病，这边在东暖阁的直房两位重量级的人物打起来了，这成何体统啊？这要是乱套了影响全局啊，不行，我赶紧的想办法把这火给灭掉。想到这儿，刺辅张居正站起来迎上去，把高拱就给摁住了。高阁老，您可千万别发火，现在可不是您发火的时候。张居正这边摁着高拱，那边他一转身把眼光射向了冯宝。冯宝可是个机灵眼儿，这时候他已经看明白了，张居正那是让他赶快撤。再说冯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行了，见好就收吧。一旦把事情闹大，皇上要真有个三长两短， 自己惹的事儿吃不了，也得兜着走。赶快溜吧。他一转身，哼，高个老啊，消消气儿，60多岁的人了，何必那么认真呢？皇上没倒下，你再先倒下，那多划不来啊！你给我滚滚滚！是我滚，是你滚呐？别着急，骑毛驴看唱本儿，走着瞧。一转身，嗯，把那门一带，他走了。再看高红，这胡子一撅的一撅的，在那喘着粗气，呼呲呼呲的，那哪受得了啊？在朝廷内外，谁敢顶高拱啊？今天大内这个秉笔太监冯宝，真就给高阁老来个下不来台。可是高拱，他坐那喘了一会气儿啊，他头脑就清醒了。今天冯宝赶到我这儿来耍野，说明皇上一定病得不轻。再者说呀，我身边这位赐府大人，他好像跟内宫这个冯宝有些勾搭。哎呦，那可麻烦了！一旦他们联起手来，这可不是一股小势力呀！老夫我不得不防啊！张居正一而再，再而三举荐他的同窗好友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如果皇上一旦归西，我就是压制人才，剿匪不利呀、啊。到时候，张居正和冯宝联起手来，有可能因为这件事儿给我上一本。再说我这个门生李岩也确实不争气，他虽然是我高拱的门生，但是这个人到现在剿匪是非常不利，给我的脸抹了不少黑。不光张居正有想法，就是老臣阁首李，还有兵部尚书杨伯，对老夫我都有想法，认为老夫我袒护李岩。再说殷正茂这个人确实是个封疆大吏之才，做起事来是非常果断，敢作敢为，是个剿匪的才干，就是有点贪性，但是这种人能干点实事。那么我能不能就这个机会把李岩撤下来，然后把殷正茂派上去呢？这么一来，既堵住了他们的嘴，还能尽快的平定匪患。但是别忘了，你贪鄙的本性不能丢。老夫我使个计策，给你多拨20万两银子，让你随便的贪。一旦你真的贪这20万两银子，你贪污军饷的罪证就在老夫我的手里呀、啊。不管你打赢了仗和打败了仗，老夫我都可以找一个理由把你和张居正撵出朝中。要说高拱这个计策下手可够狠的了。高拱把这条毒计想好了，问了一句，叔大呀，殷正茂现在干什么呢？
5: 赐府张居正一听闹愣了。
4: 高拱身为当朝首辅，身兼吏部尚书，殷正茂在什么任上你哪能不知道啊？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但是张居正没敢这么说。殷正茂现在任江西巡抚，

0: 江西巡抚就是代表皇上管理江西省。
1: 哦，
2: 老夫我看李岩这个人剿匪不力，确实应该撤了。李岩在前线管咱们朝廷是要兵给兵，要饷给饷，要粮给粮。可是李岩剿匪连续剿了3年，朝廷没少搭银两，可是他连耗子都没抓着几个，这匪患可是越来越重，继续下去对朝廷不利呀。来吧，你赶快拟一道旨。
0: 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
1: 什么意思？
0: 想到这儿，他没敢动笔。
2: 叔大呀，这农民造反可不能小看呐。
0: 咱们的老皇上朱元璋当年就是个农民呐，最后领着一帮农民推翻了元朝。这匪患现在要是不尽快找一个能人处理掉，那将来就要酿成大患。
3: 高拱把这句话说完，张居正还没动笔。
2: 怎么，叔大呀，看来这道旨你不好拟，认为李岩是老夫我的门生，你不好意思下手。那好吧，老夫我亲自来拟这道票。
0: 说完之后，他提起笔刷刷刷笔走龙蛇，拟好了一道票。票拟完了，皇上的玉玺没盖，那叫拟票，盖完了玉玺就是圣旨。这封拟票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看看没什么毛病，马上又递给了四府张居正。张居正接过来一看，李岩全无精慎之心，屡误军机，骄傲丧败，导致匪首韦应宝、黄蒙是匪焰猖炽，连县数县失土之臣罪责难逃。孤念平日尚无劣迹，令其原地致仕，开缺回籍，不必来京谢恩，钦此。张居正看完明白了，这一道拟票把李岩这前线粮光总督给下岗了。再看高拱又喝了一口水。
2: 叔大呀，我看下一道票就得拟你了。老夫我送你个人情，把殷正茂调到两广任两广的总督。
0: 张居正心里边又是一惊，今天这变化也太快了，高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张居正还想继续摸摸高拱的底细。
2: 首府啊，
0: 殷正茂这个人狂妄自大，还有贪性，这样的人咱们也敢用？
2: 叔大呀，你说对了，要说论人品，这殷正茂确实不如李岩。但是话又说回来，殷正茂这个人呢，是个干实事的人。这个人虽然人品差一些，可是咱们朝廷用的是他的本事。
0: 再说，让李岩在前线剿匪，再给他10万兵马，他也会败的是一败涂地。现在就不能考虑人品了，今后换上殷正茂在前线剿匪，咱们朝廷既省了银两，又减少了士兵的伤亡，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人不是爱贪财吗？老夫在拨军款的时候给他多拨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老夫我就让他随便的贪，他只要能打了胜仗，比什么都

0: 不讲。
1: 你还别说，他这些观点，你要冷不丁听起来，还真就是这么个理儿。咱们再说这位刺府张居正的头脑，那更不简单。首府走的这步棋，已经被刺府看明白了。这高拱走的是一步高棋呀。殷正茂不管是剿匪成功还是失败，这20万两银子就是高拱手中的一个把柄。一旦高拱抓住这个把柄，只要他一翻脸，连我这个刺府都得拔掉。因为提殷正茂到前线接任两广总督是我先提出来的，那么他是个贪官，贪密军饷，治罪的时候你张居正就少不了。刺府张居正想到这儿，冷不丁眼睛一转，哎，他的下一步棋就已经看准了。我这么办，他想好了一个主意，然后他拟好了一道票，就是调殷正茂到两广前线接任两广总督。紧接着两位阁老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详细的一步一步的做了安排。前线还有一位总兵叫于大猷，那么于大猷怎么处理呢？两个人也商量好了，于大猷暂时先停职工作，待命接受朝廷的处理。就这样，两个人就在这临时之房为皇上守职。因为这皇上突然生病，朝廷的事又这么多，两位大人就不能回家了，只能住在这大内的临时职房了。他们两个要代表皇上处理一些朝中的大事，另外一旦朝廷出了紧急情况，两个人可以在临时职房采取紧急措施。单说这一天早晨，这天也缓过来了，外边也是风和日丽，不像头几天那么冷。两个人吃完饭，高拱心情挺郁闷，也不知道皇上现在病情如何，高拱就要出去，顺便找孟冲，了解了解皇上的病情。可是哪儿曾想，这高拱刚出去，就看冯宝这溜下子溜进来了。冯宝在暗中监视着高拱，一看今天有机会，高拱一出去，冯宝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直接就奔张居正来了。张阁老，那天的事儿您可别介意，我可没把您当外人。说句心里话，我一看见这个高胡子从心里往外翻，因为这个高胡子在朝廷内外太霸道了，我早就想出这口气，一直没找到机会。但是我今天来可不是找他斗气来了，我有一件事儿要求您。冯公公，你有什么事求我呀？我手下有个管家叫徐爵，到南京有一趟私差，需要您跟兵部打个招呼，给他办一个兵部的勘合。这兵部办理的勘合，也就叫官员的合法通行证。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假如没有这个东西，到哪儿都没人理你。一旦你有了兵部的勘合，到了驿站都是车马接车马送，一切都是公家报销。因为张居正是分管兵部的刺府，这个勘合他就有权签发了。再说，刺府张居正也想跟冯宝套套近乎，搞好关系。前几天，这位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和朝廷的首辅翘着劲儿的在斗口，他当时感到左右为难， 因为两头谁也得罪不起。可是呢，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虽然冯宝坐堂不甜，但是一旦要是皇上归西，小太子爷要是登基，冯宝在李贵妃面前做点醋，那准酸。所以这位次辅张居正也想找个机会跟这位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搞好关系。可是说句实在话，他们两个人可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张居正为了朝廷，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冯宝可不一样，他接近张居正是想在内阁找一个帮手，来个遥相呼应，一旦有机会，他就呢可以外边控制朝廷的官员，内里呢又能控制皇上。他俩是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把这两个世界观、理想、追求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给拴在了一块儿。好，冯公公，这点事再难我也得办。然后他刷刷刷提起笔就写了个批文，拿着这份批文就可以直接到兵部办一份合法的勘和旨意。冯宝乐呵呵的把这东西揣起来，多谢张阁老，今后在大内有用得着我冯某人的，您尽管吱声。你张阁老的事儿就是我冯某人的事儿。说完他一转身赶快走吧，可千万不能再让高拱给堵着，一旦堵着那可麻烦了。冯宝把这个兵部的勘合办完了，亲自交给了他的管家徐觉。徐觉揣好了这个兵部的勘合旨意，直接就奔南京去了。一说到南京，咱就得交代几句。明王朝他管多少地方？当时是两京一十三省。那两京，一个指的是北京，另一个指的就是南京。历朝历代都一个首都，就是明朝两个首都。北京呢，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南京呢，也是皇上住的地方啊。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就住在南京，而且南京啊还有皇宫皇陵。自从燕王朱棣他把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篡了，他就把皇城迁到了北京，南京就成为一个流都。自打皇都迁往北京之后，南京那些衙门一个不少，除了内阁之外，所有的机构都设立了，像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展示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六科行人司、钦偏监太医院、武成兵马司。反正你这么说吧，凡是北京有的，南京也都保留了一套。北京的所在地称为顺天府，南京的所在地称为应天府。不过话又说回来，北京政府管的那是实事儿，南京政府管的那都是虚事儿。除了像兵部守备啊，还有几个户部的右侍郎，这是实事儿，管钱的、管物的，其他的都是牌位。南京政府设了那么多的虚设的衙门，那么为什么冯宝要把他的管家徐觉派到南京去呢？现在皇上正有病，国家已经到了非常时期，那么他究竟想干什么呢？这里边还真就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

0: 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啊，很多的朋友现在啊不仅用上了，而且啊也从中受益了，身体呢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健康变化。
2: 对，
3: 归纳总结就是灵芝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而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补气血的良药，对于我们那些气血过度亏虚、大病重病的老人家来讲啊，二宝的肝肾滋啊，可以快速的帮我们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加速啊疾病的康复。所以我们说，对于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一定配合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啊，能够让我们这个慢性疾病啊，能够好得更快，也好得啊更彻底。
2: 嗯，
3: 那么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呢，我们综合的来进行分析，为什么有如此好的效果？原因呢，就是灵芝呢是凝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而制作成的灵芝沁膏，继而呢做成了我们现在啊人人都方便服用的灵芝片。
2: 嗯，
3: 浓度高，作用强，能够啊作用于咱们整个人体的五脏六腑，有效的解决啊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像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高，调节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问题。
2: 对，
3: 那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说了，一个灵芝片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肝肾的滋补膏方呢？肝肾滋补膏方啊是给人体奠定坚实健康基础的根本呐、啊。我们说肝藏血，肝能生血，肝能排毒，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就是让我们的肝肾功能增强，给咱们人体源源不断地提供更充足更好的气血能量为我们五脏所用，让咱们身体的健康基础更牢固。所以用健康两件宝，一个呢是抓住了病因病根来解决我们慢性疾病的问题，一个呢是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我们说健康两件宝是咱们健康长寿的法宝。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我是李月。
5: 你好。
4: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买了五个疗程的，我跟老伴两个人一起服用的。
4: 哦，已经买了五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而且跟老伴俩一块在用。
5: 对对对对，我这个有糖尿病。
4: 哦，有糖尿病。
5: 我糖尿病一般控制在六个餐前，餐后也是8个到9个，控制在这个程度上。
4: 哦，您的这个血糖指标现在目前还不错啊，还比较好。
5: 对对对对，身上的氧，糖尿我身上氧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我吃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不痒了。
4: 哦，咱们用健康两宝一个半月以后，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了，不痒了。
5: 解决了，彻底解决了。我老伴呢，他主要是这个摔了的。腿啊，摔了，打了钢针的。
4: 哦，老伴以前外伤过，还装了钢钉的。
5: 他那个膝盖骨啊，髌骨吧，摔碎了，做了手术。
4: 那这个情况比较痛苦啊。
5: 哎，

0: 但是平时睡觉的疼。那今天去年的4月份呢，又摔了一跤，把那个骨头那个尾脊骨那里摔裂了。
1: 你看看，这是叫雪上加霜啊！那生活能不能自理呢？
0: 都可以，开始还是不行，最后现在通过这个吃这个药以后呢，疼痛问题确实解决了。
1: 哦，也就是说老伴儿通过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外伤引起的疼痛现在不疼了。
0: 对，确实解决了。再就是呢，他这个睡眠也好。
1: 哦，一个是关节不疼了，第二个是睡觉也改善了。
0: 哎，确实解决了。这个他原来心脏好像有点不好，左胸那个上面的经常疼。
1: 哦，左胸区经常疼痛，
0: 背上也疼，
1: 背上也疼，这典型的是冠心病的症状啊。
0: 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不疼了，
1: 不错。
0: 这个有时候到晚上半夜那个气受伤以后啊，也是胸口疼，这段时间还没发了好了。
1: 是的呀，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医保的灵芝啊，它就是能够啊帮助我们去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啊，打通经络。咱说呀，冠状动脉这根经络通了，心脏就不会缺血缺氧了，所以咱们胸闷啊、心慌啊等等这些冠心病的症状啊，也就能够很好的得到解决了。
0: 对，
1: 继续服用啊，冠状动脉血管啊就能得到弹性的提升啊，以及啊经络的畅通，咱们的病灶就消除了。这样一来，咱们冠心病这个病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对。
1: 你看，心绞痛患者经常会背这个丹参滴丸，一样的道理嘛。
0: 哎，
1: 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含几粒。
0: 哎，
1: 它是能够迅速的去扩张血管，打通您的冠状动脉的这条经络。咱们的灵芝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通五经，调五脏嘛。所以说呀，咱们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这样一个搭配啊，对于咱们心绞痛脑梗的患者啊，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0: 对，他的肠胃不怎么好，原来总是说稀里，现在挺行的。
1: 哦，原来还有肠道疾病，就是相当于是排便经常不成形是吧？
0: 对，
1: 现在服用了健康两健保之后大便成形了。
0: 对，
1: 现在啊，相当于是你和老伴儿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两老都受益了，而且对于这个效果呀、啊，两老比较满意。
0: 对，
1: 爹爹，您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80了。
1: 80岁，爹爹，中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哦。贵姓啊？
0: 我姓龙，龙天喜。我跟你讲啊，我还有一个事没跟你讲。
1: 你讲。
0: 我是受过伤的。老同志，烧伤过。
1: 哦，以前您烧伤过呀？
0: 对，我原来是炼钢工人。
1: 哦，以前工作原因外伤了，烧伤的。
0: 我是炼钢的，平头我们炼钢的，我那差点死了的。我是受伤以后，意思好了以后去了院了，在上海治疗，在北京治疗，治了一段时间。
1: 那您这样真是遭罪了呀。吃苦了。
0: 吃了苦的人当然不死啊，因为我烧伤啊，烧伤皮肤也痒啊。
1: 对，烧伤之后啊，皮肤受极大的损伤，
0: 原来晚上痒的睡觉睡不着，痒我感觉了。
1: 非常好啊，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咱们皮肤痒的问题也解决了。其实烧伤以后啊，皮肤受到极大的损伤，循环是没有的，呼吸是没有的，所以它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异常反应。现在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是改善了咱们整个机体的循环和代谢了，所以现在也不痒了。
0: 对，
1: 所以说您这个整个身体状况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0: 恢复的比较好。
1: 所以说你二老啊，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哦。
0: 谢谢你关心。
1: 咱们用的好啊，也帮助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啊、哦。
0: 看到我们同事我都盖上了。
1: 好的，老人家，那您保重身体啊、哦。
0: 好，谢谢，祝你们身体健康。
2: 好，这位80岁的龙爹爹啊，一体多病，糖尿病的并发症以及烧伤之后皮肤瘙痒，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血糖正常了，皮肤不痒了。另外啊，老伴外伤、腿疼痛，还有失眠、心脏病、肠胃病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祝贺龙爹爹二老。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4: 李老师你好，我是长沙的。
3: 哦，长沙的佳佳哈，多大年龄啦？ 我80岁了，我这么红的嘞，我去了你的林子呢，现在去了这个幼儿就冻着了，走着了。
1: 哦，咱们吃了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以后，现在咱们手能够活动灵活了，还能走一走动一动了，是不是啊？
3: 能够动啊，能够的都能够走了。
1: 哦，
3: 但是走步太稳，它是有一点不太那么稳当。
1: 哦，咱们没有吃健康两宝之前，老人家您的这个中风是影响到您的生活自理问题了，就是走路不方便，手脚活动不灵活，是不是啊？
3: 不那么活泛。
1: 哦，不活泛。
3: 不那么自理的。
1: 哦，
3: 不那么自理。做轮椅，我做了个电动轮椅。
4: 吃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只吃一个疗程呢。
4: 哦，一个疗程咱们手动起来活泛了，是不是啊？
3: 啊，
4: 慢慢的就是感觉腿脚有劲儿了。
3: 对，还有一个问题，我那个低压上，低压就楼60斤，65最多，高压130斤，120斤，130斤。
4: 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算是见效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啊，我们知道这个中风啊，它属于是大病和重病的疾病啊。
1: 所以啊，我们服用健康两宝啊，至少要用到8到9个月的时间啊，
4: 把咱们身体恢复到什么状态呢？能够像咱们没中风之前一样走路啊，走快一点呢，上下个楼没问题啊，是吧？出去跳个广场舞没问题啊。咱们要达到这种程度，
3: 是8个疗程是吧？
4: 对，后期啊，咱们就一鼓作气，把咱们整个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功能啊，全面提高以后啊，你不仅啊病好了，你还能延年益寿呢。
3: 好，我按你的意思，我看看你的说吧，按你的去做。
4: 就是你后期治疗是有没有信心呢？
3: 有信心嘞。
4: 有信心是吧？
3: 我没有信心，我怎么治？怎么来买药了？
4: 对，你看现在走路活泛了，是不是人的心情都好一些了？
3: 对，就这个点，左边的脚啊、手啊都活泛得多。我自己做饭去了。
4: 自己做饭呐？
3: 啊。
4: 那摘菜啊、洗菜啊、切菜啊，你能干哪一样啊？
3: 我都干了，熬菜啊、切菜啊、洗菜啊。中餐
4: 那
3: 就好了吃。
1: 那您吃咱们健康两宝之前，这些你都能不能做呀？
3: 那不能做。
4: 哦，没吃之前做不了是吧？
3: 那做不了。
4: 所以现在
3: 三宝你怎么做了了？
4: 是的，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啊？
3: 就是好了，就是有效。
4: 那你一定要按5到8个疗程去用。咱们用的好了，第一个咱们延年益寿了，咱们开心了，是吧？晚年生活有保障了。
3: 我在广播里面是听你的讲课了，我每天都听过嘞。
4: 好的，每天还是坚持听课啊，听课了有收获，是不是？
3: 有收获。
4: 是的。所以以后啊，咱们身体好了，还要做更多的健康义务宣传，好不好？
3: 好，谢谢你。
4: 好嘞，那再见啊，佳佳。
3: 好，谢谢你。
4: 那佳佳再见啊。
2: 好，真是为这位长沙80岁的佳佳高兴啊。佳佳因为中风，手脚不灵活，只能够坐轮椅。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佳佳高兴的说呀，服用健康的两宝刚一个疗程，现在手脚啊都活泛多了，能走能动，站着也有劲儿，摘菜洗菜做饭，这在以前啊是根本做不了的。李悦老师也鼓励老人家继续坚持服用，不仅要获得健康，更要延年益寿。好，祝福老人家。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118199 83318199。李老师，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北的孝感市，走访的是69岁的华元芳华爹爹。爹爹因为糖尿病双目失明，也是因为糖尿病出现了多种并发症，皮肤瘙痒、肠胃疾病、长期腹泻、坐骨神经痛，还有血压高。爹爹是饱受疾病的摧残，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到他的家中。

0: 实地走访。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坐坐坐坐。
1: 眼睛不太好是吧？
2: 眼睛上面。
1: 哦，这眼睛不好有多长时间了呀？
2: 这2005年的上面。
1: 您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69。
1: 69岁。
2: 嗯。
1: 贵姓啊？
2: 我姓华，中华的华。
1: 姓华，
2: 华然方。银软亮软那个软
1: 啊，
2: 方草的方。
1: 哦，
2: 嗯。
1: 您是为什么选择这个健康的两件宝的呀？
2: 我主要是看到那个有油，那就是那个灰灰在这刷石化。
1: 嗯。
2: 我老百姓呢怕这个东西。怕假的，
1: 对对，
2: 是，所以他呢，这个油呢，在我的软粉干吃的，吃了3个软。
1: 身体是个什么问题啊？
2: 身体病嘛真多，
1: 嗯，
2: 这是糖尿病呐、
1: 啊。哦，糖尿病。
2: 病嘛真是大概有7-8个病嘛真
1: 啊，
2: 有10好几年，12-13年了。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万病之源，让你吃了二阶方瓜啦，么子代糖片呐。什么油都吃的。
1: 嗯，
2: 再比如你这个油呢，就是说一个吃以后呢，就是说。精神好些
1: 哦，
2: 你我说话的中气亏吧？
1: 嗯嗯，对，
2: 这就是那个瘙痒，皮肤瘙痒都好了。
1: 哦，皮肤瘙痒好了。
2: 哎，皮肤瘙痒好了。
1: 啊，你是哪里的皮肤痒啊？
2: 我是背心、腰部啊，等什么皱褶了，都一块一块痒。你这软口，它这软痒，非要弄软水来泡，满软的软水来泡。就是不能下手指水，它泡着就能够灌一瓶。
1: 哎呦，就是很开的水要烫上去，你才觉得舒服一点，是吧？
2: 哎，这是吃。
1: 那不把皮肤都烫坏了呀？
2: 烫的受不了，都不烫了。
1: 嗯嗯。
2: 再有时候你咋样跟那个吹风机来吹？
1: 哦。
2: 有时候它冒的开水，这个可是吹风机吹的，你烫你要什么的办法？这个吹风机吹它都烫都也好些。
1: 哦。
2: 嗯、
1: 哎。那你养到那个程度，那不是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2: 晚上睡不着觉，晚上一般来说只睡了2-3个小时。
1: 睡2-3个小时，
2: 嗯，
1: 那养得太厉害了是吧？
2: 哎哎，嗯，现在就是亲身不养。
1: 不养了，
2: 哎，吃药一个大概就是一过疗程的话呢，就基本上就消失。
1: 哦，个把疗程的时候，你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给你解决了。
2: 嗯嗯嗯。
1: 那给你解决这个大问题啊，因为有的人啊痒的呀，那有时候比疼还难受啊。
2: 哎，所以吃你这个药呢，这疗效还是可以。但是还有就是拉肚子的现象也好一些、
1: 还有拉肚子。
2: 哎，拉肚子它也是个慢性的、慢性病的起末是拉末。
1: 哦。
2: 哎。他这个一拉就拉你二十刀，
1: 那你那个拉肚子也相当于是个顽固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一拉就一天要拉120次是吧？
2: 哎，
1: 拉的人都受不了啊。
2: 哎，不得了不得了，拉的脚酸手软的，
1: 脚软手软的是吧？
2: 哎哎哎，
1: 啊，那人的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啊。
2: 这
1: 现在不拉肚子了是吧？
2: 现在不拉，现在不拉。
1: 没有得这个病的人肯定是体会不了这种痛苦的啊。
2: 那都不得了，不得了。
1: 好，还有什么问题啊？
2: 哎呀，就是这个坐骨神经。
1: 嗯，
2: 坐骨神经从大腿到小腿总是疼，总是疼。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疼啊？
2: 它是胀疼，
1: 胀疼。
2: 哎，胀，就是有时候你午餐饭的捂，它都捂不下地，它里面的胀嘛。
1: 啊，
2: 你非坐的，你不坐了它就胀。现在这个方面就消失
1: 啊，这个问题没有了。
2: 哎，嗯，还有下牙有正常啊。
1: 哦，血压。
2: 原来的下牙就是这107，
1: 107
2: 啊，低啊，就是6-6，牙差比较大。
1: 牙差蛮大的。
2: 嗯，小两个疗程。
1: 嗯，
2: 他就现在就降下来了，现在就是高压的，一般120多点，80多点。
1: 那不错啊，这个血压。
2: 可以，哎，下场我原来的下场就一直都是高，一直都是产后我12点啊，产前有时达到18，我这没得办法，我这。我人家叫我打胰岛素，我看不到，我也懒得打。
1: 啊！
2: 但胰岛素节目我也听得懂。我真正闹糖尿病患者，他大肠的那个肉啊，都还香根。
1: 嗯嗯。
2: 我就没有打胰岛素。
1: 哦。
2: 在吃那个药呢，现在的那个我查空腹呢，大概就是5点多。
1: 5点多已经是正常水平了。
2: 哎。所以这方面那个小肠啊还控制的蛮好。
1: 嗯，坐骨神经痛、现在改善了。
2: 嗯、
1: 血糖现在稳定下来了。
2: 嗯、
1: 血压也到了正常的水平。
2: 是正常。这就是还有就是拉肚子的现象就消失，皮肤瘙痒就好了。
1: 皮肤瘙痒好了。
2: 嗯、 下牙啦、下糖啊，再这是坐骨神经痛啊、拉肚子啊，哎、嗯，都好了。
1: 啊，您是吃了多长时间的时候见到效果的呀？
2: 顽固点的都得两个疗程，快一点的都是过半疗程。
1: 到现在为止，您服了多长时间呢？
2: 也服四个月，那个药还可以。

0: 这我听节目也听得多，反正我们的人也挺真实实效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要看疗效，疗效是好话，或者疗效有没有意思，老百姓的情形呢？
1: 是这样的哈、啊，我们的就是希望听大家能够实话实说，不让更多的朋友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啊。
0: 对对是，嗯，你们那个节目办得可以。
1: 您那个眼睛看不见都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了，那日子过得还是挺苦的呀。
0: 哎呀，
1: 听到了您说呀服用的健康的两件宝对您的这样的一些帮助，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啊。
0: 会会，
1: 嗯，
0: 这个药呢疗效好，这个人这个有没在看疗效。
1: 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也把您的这种效果啊可以说跟更多的一些朋友在分享啊。
0: 一个不感谢，不感谢，这个药的疗效好，
1: 自己的一种切身的一种感受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以后啊还希望您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
0: 好好好好，
2: 嗯，李月老师，
3: 嗯，
2: 我走访了这位华爹爹啊，生活还是挺艰苦的。
3: 对，
2: 爹爹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啊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自己呢又因为糖尿病的眼部并发症啊双目失明，但是听到他服用健康的两件宝之后，现在的生活呀还是挺乐观的。
3: 说到之前呢，华爹爹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非常糟糕啊。
2: 是的，
3: 特别是糖尿病，皮肤瘙痒的要用开水去进行烫，
2: 嗯，
3: 才能够止痒。
2: 对对，
3: 晚上睡觉只能睡2到3个小时，最关键的是老人家还有一个拉肚子的问题。
2: 嗯，
3: 说最严重的时候一天拉20多次。
2: 对，
3: 咱说再好的身体也禁不住这么拉呀。
2: 嗯，
3: 何况老人家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整个身体状况那真的是叫非常虚弱了。所以说像华爹爹这个情况啊，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选对了。
2: 嗯，
3: 为啥呢？五脏同调，气血同补，真正抓住了它的本源，所以说他不到4个月的时间整个身体的变化真的太满意了。
2: 嗯，
3: 现在呢空腹血糖也只有5点多，
2: 对，
3: 非常正常。血压呢高压120，低压80，也变为了一个正常的长寿血压了。
2: 是，
3: 所以华爹爹说呀，什么都不看，我就看疗效。所以说呀，咱们健康两件宝上市以来啊，像华爹爹这样获得健康的很多呀。
2: 嗯，
3: 而且他们不仅自己健康，也在做健康义务的宣传。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我呢就是应承的，我就想咨询一下。
3: 啊，
4: 你们这个对我这个糖尿病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有没有效果啊？
3: 好，那李老师来跟您说啊，健康两件宝啊，对你的糖尿病能够防止并发症，提高你整个机体的体质，啊，它是中医啊整体治疗的一种好方法。
4: 哦，我呢就是，05年呢、啊、就查出来这个糖尿病。
3: 哦，
4: 那时候总是口干了口渴，
3: 嗯，
4: 喝水呢也多了，这个尿也多。
3: 哦，
4: 人呢就是越来越瘦。
3: 哦，人还消瘦了。
4: 哎，就是啊，就是浑身都没劲了。
3: 哦，浑身没劲
4: 儿，爱失眠了，老是爱犯困。哎，
3: 哦，人还睡不好，睡不着。
4: 哎，人呢总是迷迷糊糊的。
3: 那就是啊，我们糖尿病这个问题啊导致我们体质啊比较虚弱了。
4: 哎，对，搞得那个血压呢也有点高，心脏的也不好。
3: 那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三高问题啊。
4: 是啊，这还有那个供血不足啊。
3: 那是啊。
4: 哎，有那个心，这个心动过缓的那些毛病。
3: 对呀、啊、糖尿病啊就是来损伤血管的，影响血质量的。所以说循环不好，代谢不好啊，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大脑缺血缺氧，心脏缺血缺氧，是吧，血管硬化堵塞等等问题啊都会出现。
4: 是啊，总是心慌啊胸闷啊，尤其是感觉那个气啊就是不够用。
3: 好了，你看您这样的，像您呢、
4: 啊、
3: 这个一体多病的问题啊，
4: 嗯，
3: 咱们就用啊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灵芝啊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 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灵芝啊，历来被称之为上品补益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所以五脏同调的过程当中啊，恢复啊咱们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打通经络，净化血液。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靶向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肝藏血的能力，肾藏精的能力，预防啊并发症的进一步的发展
4: 啊。那像我这种情况下几个疗程？
3: 像您这个情况啊，一宝啊灵芝，我建议你拿五个疗程。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你可以先拿五盒，一般呢用到2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身体上的各个症状，像睡不好啊、精神不好啊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同时啊能够很好的去预防你身体的并发症以及脏腑组织器官呢持续功能下降的问题。好，那咱们赶紧去购买，用得好啊咱们再打个电话再交流交流。
4: 好好好，
3: 再见。
4: 好，再见。
5: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陆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灵芝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

0: 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合奋斗的动力。
1: 不是这样的。 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4: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 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大内的秉笔太监冯保到职房去传旨，可是哪儿曾想和首辅高拱斗起了嘴，把内阁的四辅张居正就夹在中间了。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 自己可千万不能站错队呀！这边是内阁的一把手，自己的顶头上司。那冯保大内的二当家，太子爷的大半儿，这还不算，还掌管着东厂。东厂是明朝永乐年间皇上朱棣为了防止手下的大臣谋反，特意成立的这么一个特务机构。
5: 由于他的地址设在东安门的北侧，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北部的东厂胡同，所以就把这个机构称为东厂。东厂养着一帮特务，这帮特务专门看着朝廷那些大大小小官员的私人动向，掌管这些小特务的头就是冯保。 再说冯保这几年来一直受高拱的气，今儿个正好赶上皇上有病，他就机会耍笑一下这个朝中有名的大宰相。怎么着，高阁老？咱们俩可都是给皇上当差。换句话说，咱们俩都是皇上的一条狗。这狗要和狗咬起来，那就是两嘴毛。
4: 冯保就这么一句话，一下子把高拱的火气就勾起来了。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歘一伸手就举起了椅子，用这把椅子就砸向了冯保。这张居正一看，哎呦，这可坏了！那边皇上正有病，这边在东暖阁的直房，两位重量级的人物打起来了。 这成何体统啊！这要是乱套了，影响全局啊！不行，我赶紧的想办法把这伙给灭掉。想到这儿，四府张居正站起来迎上去，把高拱就给摁住了。高阁老，您可千万别发火，现在可不是您发火的时候。张居正这边摁着高拱。 那边他一转身，把眼光射向了冯保。冯保可是个机灵眼儿，这时候他已经看明白了，张居正那是让他赶快撤。再说，冯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行了，见好就收吧。一旦把事情闹大，皇上要真。

0: 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惹的事儿吃不了，也得兜着走，赶快溜吧。他一转身，哼，
1: 高阁老啊，消消气儿，60多岁的人了，何必那么认真呢？皇上没倒下，你再先倒下，那多划不来啊！
0: 你给我滚！
1: 哈哈，是我滚，是你滚呐？别着急，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0: 一转身，把那门一带，他走了。再看高红，这胡子一撅的一撅的，在那喘着出气，呼哧呼哧的，那哪受得了啊？在朝廷内外，谁敢顶高拱啊？今天大内这个秉笔太监冯宝，真就给高阁老来个下不来台。可是高拱，他坐那喘了一会气儿啊，他头脑就清醒了。今天冯宝赶到我这儿来耍野，说明皇上一定病得不轻。再者说呀，我身边这位赐府大人，他好像跟内宫这个冯宝有些勾搭。哎呦，那可麻烦了！一旦他们联起手来，这可不是一股小势力呀！老夫我不得不防啊！张居正一而再，再而三举荐他的同窗好友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如果皇上一旦归西，我就是压制人才，剿匪不利呀。到时候张居正和冯宝联起手来，有可能因为这件事儿给我上一本。再说我这个门生李岩也确实不争气，他虽然是我高拱的门生，但是这个人到现在剿匪是非常不利，给我的脸抹了不少黑。不光张居正有想法，就是老臣阁手李，还有兵部尚书杨伯，对老夫我都有想法，认为老夫我袒护李岩。再说殷正茂这个人确实是个封疆大吏之才，做起事来是非常果断，敢作敢为，是个剿匪的才干，就是有点贪性，但是这种人能干点实事。那么我能不能就这个机会把李岩撤下来，然后把殷正茂派上去呢？这么一来，既堵住了他们的嘴，还能尽快的平定匪患。但是别忘了，你贪鄙的本性不能丢。老夫我使个计策，给你多拨20万两银子，让你随便的贪。一旦你真的贪这20万两银子，你贪污军饷的罪证就在老夫我的手里呀。不管你打赢了仗和打败了仗，老夫我都可以找一个理由把你和张居正撵出朝中。要说高拱这个计策下手可够狠的了。高拱把这条毒计想好了，问了一句：
2: 叔大呀，殷正茂现在干什么呢？
0: 赐府张居正一听闹愣了。高拱身为当朝首辅，身兼吏部尚书，殷正茂在什么任上你哪能不知道啊？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但是张居正没敢这么说。殷正茂现在任江西巡抚，江西巡抚就是代表皇上管理江西省。
1: 哦，
2: 老夫我看李岩这个人剿匪不利，确实应该撤了。李岩在前线 管咱们朝廷是要兵给兵，要饷给饷，要粮给粮。可是李岩剿匪连续剿了3年，朝廷没少搭银两，可是他连耗子都没抓着几个，这匪患可是越来越重，继续下去对朝廷不利呀。来吧，你赶快拟一道旨。
0: 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
2: 什么意思？
0: 想到这儿，他没敢动笔。
2: 叔大呀，这农民造反可不能小看呐。咱们的老皇上朱元璋当年就是个农民呐，最后领着一帮农民推翻了元朝。这匪患现在要是不尽快找一个能人处理掉，那将来就要酿成大患。
0: 高拱把这句话说完，张居正还没动笔。
2: 哈哈哈，怎么，叔大呀，看来这道旨你不好拟，认为李岩是老夫我的门生，你不好意思下手。那好吧，老夫我亲自来拟这道票。
0: 说完之后，他提起笔，刷刷刷，笔走龙蛇，拟好了一道票。
2: 票拟完了，皇上的玉玺没盖，那叫拟票；盖完了玉玺，就是圣旨。这封拟票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
0: 看看没什么毛病，马上又递给了四府张居正。张居正接过来一看，
2: 李岩全无精慎之心，屡误军机，骄傲丧败，导致匪首韦应宝、黄蒙是匪焰猖獗，连陷数县，失土之臣罪责难逃。孤念平日尚无劣迹，令其原地致仕，开阙回籍，不必来京谢恩，钦此。
0: 张居正看完明白了，这一道拟票把李岩这前线粮光总督给下岗了。
2: 再看高拱又喝了一口水，叔大呀，我看下一道票就得拟你了。老夫我送你个人情，把殷正茂调到两广任两广的总督。
0: 张居正心里边又是一惊，今天这变化也太快了，高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张居正还想继续摸摸高拱的底细。
2: 首富啊，
0: 殷正茂这个人狂妄自大，还有贪性，这样的人咱们也敢用？
2: 叔大呀，你说对了。要说论人品，这殷正茂确实不如李岩。但是话又说回来，殷正茂这个人呢，是个干实事的人。这个人虽然人品差一些，可是咱们朝廷用的是他的本事。再说，让李岩在前线剿匪，再给他10万兵马，他也会败的是一败涂地。现在就不能考虑人品了，今后换上殷正茂在前线剿匪，咱们朝廷既省了银两，又减少了士兵的伤亡，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人不是爱贪财吗？老夫在拨军款的时候给他多拨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老夫我就让他随便的贪，他只要能打了胜仗比什么都强。
0: 你还别说，他这些观点你要冷不丁听起来还真就是这么个理儿。咱们再说这位四府张居正的头脑，那更不简单。
2: 首府走的这步棋已经被刺府看明白了，这高拱走的是一步高棋呀。殷正茂不管是剿匪成功还是失败，这20万两银子就是高拱手中的一个把柄。一旦高拱抓住这个把柄，只要他一翻脸，连我这个刺府都得拔掉。因为提殷正茂到前线接任两广总督是我先提出来的，那么他是个贪官，贪秘军饷，治罪的时候你张居正就少不了。刺府张居正想到这儿，冷不丁眼睛一转，哎，他的下一步棋就已经看准了。我这么办，他想好了一个主意，然后他拟好了一道票，就是调殷正茂到两广前线接任两广总督。紧接着两位阁老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详细的一步一步的做了安排。前线还有一位总兵叫于大猷，那么于大猷怎么处理呢？两个人也商量好了，于大猷暂时先停职工作，待命接受朝廷的处理。就这样，两个人就在这临时之房为皇上守职。因为这皇上突然生病，朝廷的事又这么多，两位大人就不能回家了，只能住在这大内的临时职房了。他们两个要代表皇上处理一些朝中的大事，另外一旦朝廷出了紧急情况，两个人可以在临时职房采取紧急措施。单说这一天早晨，这天也缓过来了，外边也是风和日丽，不像头几天那么冷。两人吃完饭，高拱心情挺郁闷，也不知道皇上现在病情如何。高拱就要出去顺便找孟冲了解了解皇上的病情，可是哪儿曾想，这高拱刚出去就看冯宝这溜一下子溜进来了。冯宝在暗中监视着高拱，一看今天有机会，高拱一出去冯宝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直接就奔张居正来了。张阁老，那天的事儿您可别介意，我可没把您当外人。说句心里话，我一看见这个高胡子从心里往外翻。因为这个高胡子在朝廷内外太霸道了，我早就想出这口气，一直没找到机会。但是我今天来可不是找他斗气来了，我有一件事儿要求您。嗯，冯公公，你有什么事求我呀？我手下有个管家叫徐爵，到南京有一趟私差，需要您跟兵部打个招呼，给他办一个兵部的勘合。这兵部办理的勘合，也就叫官员的合法通行证。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假如没有这个东西，到哪儿都没人理你。一旦你有了兵部的勘合，到了驿站都是车马接车马送，一切都是公家报销。因为张居正是分管兵部的刺府，这个勘合他就有权签发了。再说刺府张居正也想跟冯宝套套近乎，搞好关系。前几天这位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和朝廷的首府翘着劲儿的在斗口，他当时感到左右为难，因为两头谁也得罪不起。可是呢，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虽然冯宝坐堂不甜，但是一旦要是皇上归西，小太子爷要是登基，
0: 冯宝在李贵妃。

杯面前做点醋，那准酸。所以这位刺府张居正也想找个机会跟这位大内的秉笔太监冯保搞好关系。可是说句实在话，他们两个人可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张居正为了朝廷，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冯保可不一样，他接近张居正是想在内阁找一个帮手，来个遥相呼应，一旦有机会，他就呢可以外边控制朝廷的官员，内里呢又能控制皇上。他俩是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把这两个世界观、理想、追求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给拴在了一块儿。

0: 部办一份合法的勘合迟疑。冯宝乐呵呵的把这东西揣起来，多谢张阁老，今后在大内有用得着我冯某人的，您尽管吱声。
1: 你张阁老的事儿就是我冯某人的事儿。
0: 说完他一转身赶快走吧，可千万不能再让高拱给堵着，一旦堵着那可麻烦了。冯宝把这个兵部的勘合办完了，亲自交给了他的管家徐觉。徐觉揣好了这个兵部的勘合迟疑，直接就奔南京去了。一说到南京，咱就得交代几句。明王朝他管多少地方？当时是两京一十三省。那两京，一个指的是北京，另一个指的就是南京。历朝历代都一个首都，就是明朝两个首都。北京呢，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南京呢，也是皇上住的地方啊。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就住在南京，而且南京啊还有皇宫皇陵。自从燕王朱棣他把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篡了，他就把皇城迁到了北京，南京就成为一个流都。自打皇都迁往北京之后，南京那些衙门一个不少，除了内阁之外，所有的机构都设立了，像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展示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六科行人司、钦偏监、太医院、武成兵马司。反正你这么说吧，凡是北京有的，南京也都保留了一套。北京的所在地称为顺天府，南京的所在地称为应天府。不过话又说回来，北京政府管的那是实事儿，南京政府管的那都是虚事儿。除了像兵部守备啊，还有几个户部的右侍郎，这是实事儿，管钱的管物的，其他的都是牌位。南京政府设了那么多的虚设的衙门，那么为什么冯宝要把他的管家徐觉派到南京去呢？现在皇上正有病，国家已经到了非常时期，那么他究竟想干什么呢？这里边还真就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阿拉坦汗传奇》，请听第三集。

阴山脚下，黄河岸旁，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圣师起落的地方。长调的颤音诉说一段传奇故事，马头琴的弓弦流淌着岁月的沧桑。

0: 公元1558年，嘉靖37年秋天。
1: 尊贵的客人们，尊贵的客人们，
2: 今天是我们丰州滩八大板生建成的庆功宴。7年来，我们蒙汉兄弟同心携手，共同开垦了千顷土地，让丰州滩成为塞上粮仓。为表彰各位的功劳，大汗特地备下丰盛的酒宴，犒劳各位。
1: 哎，兄弟们，哎，兄弟们，举起手中的美酒，共同敬祝我们尊敬的大汗和仁慈的哈吞。
3: 各位台吉，各位首领，托圣祖洪福赐给我们济世奇才赵全先生，此乃漠南草原之幸啊。今天我将送给赵先生牛羊千头，人口千户。来，让我们共同敬赵先生一杯。
4: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大汗过奖了。赵全不过是尽些微薄之力，是大汗高瞻远瞩，敢于突破祖制，不分民族，招贤纳士，才有今日丰州昌盛啊。
3: 赵先生过谦了，因为你的努力，才有50000边民来到丰州，他们勤耕植，建板生，其中你的功劳最大。
5: 是啊，赵先生，这几年丰州滩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惭愧呀。
6: 哎，当初你不是说如果草原上长出庄稼来，你就把这草都吃了吗？
7: 就是的。
5: 哎呀，真是。哎，大汗，大汗，我惭愧呀。
3: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开个玩笑啊，有你们的信任才会有现在的丰州啊。来，我们再敬赵先生一杯。
8: 谢赵先生。
2: 为表彰各位兄弟，大汗特赐美酒6大皮囊。邱彤，
6: 在，
2: 给大家斟酒。
6: 好。
5: 大汗，邱彤是个能人呐，大家都叫他乌人达尔汗。他帮我们盖起了那么多漂亮的房子，我在这儿再替他讨个赏吧。
3: 好好好，难得你有这个心呐。这事儿哈吞早有安排啊。
9: 什么安排呀？
10: 别急别急，大汗呐，要把我们的义女托雅姑娘
8: 怎么样
10: 赐给秋桐。秋桐啊，还不快谢大汗。
6: 谢大汗。
11: 杜母娘娘赐福，杜母娘娘赐福。
10: 额吉，托雅要出嫁，您舍得吗？
11: 雏鹰大了要去觅食，姑娘大了就要嫁人。秋桐啊，是个难得的乌人达尔汗，托雅有福。
3: 是啊，秋桐啊，
6: 哎，
3: 你娶了托雅，就成了我们蒙古人的呼尔根。有句话说，举案齐眉，白头偕老，你可要善待托雅呀。嗯，
6: 大汗，秋桐一定会珍惜大汗的美意，永远善待托雅。
12: 刘董，
13: 恭喜你啊！
6: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各位台吉，多谢各位首领了。
11: 这个秋桐啊，和咱们的托雅一样，歌唱得很好嘞。
5: 是吗？
10: 大汗
3: 啊，
10: 那就让他俩给大家唱首歌吧。
5: 好啊，
11: 来，托雅，
14: 别怕，
11: 不好意思，别害羞，快给大家唱首歌。
15: 就是啊，唱吧。
6: 好，那我和托雅就为大汗献上一首《马内塔内是一家》。
3: 哎，这首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呀。
10: 大汗，
3: 嗯，
10: 你哪有时间听歌啊？这是现在牧民最喜欢的演唱形式。
3: 哦，
10: 有蒙语，有汉语，大家管它叫风搅雪。
3: 这几年时间，丰州滩就有了风搅雪。好啊， 我来听听这个风角雪。
6: 好，你们看，虽然有呀，妹妹你不会做呀。
8: 啊，我们不会。

0: 的真热闹啊！啊，看来我赶的真是时候啊！
1: 阿布首领，
2: 阿布，我的阿布，你可回来了！哎呀，
0: 额济，是你的阿布回来了。阿布参见大汗哈屯。
3: 阿布兄弟，快，快来坐下。你能赶回来，我真高兴啊！来啊，给阿布首领斟酒。
0: 大汗呐，这几年多亏您的赏赐，我的部落才渡过难关啊。这次您又亲自派人把我接回来，我什么都不说了。阿布敬大汗哈屯一杯，请原谅我从前的冒失。哎，
3: 阿布，我们是兄弟，欢迎你回家，来，喝一杯。
0: 好，
1: 来
0: 来。
1: 今天真是喜事多多呀，托雅，来，当年如果不是阿布首领救你一命，你也不能嫁给秋桐是吧？来，还不快谢过你们的恩人？
0: 什么？这？
4: 叩谢阿布首领。
0: 这，
5: 快喝吧，这是托雅和秋桐的喜酒啊。秋桐是这有名的能工巧匠。大汗把托雅赐给他，你不高兴吗？
0: 高兴，高兴。大汗哈屯，丰州滩的变化

0: 副首领一路辛苦，赵全敬您一杯。
1: 阿布是佛祖保佑，给阿拉坦派来赵全这么个好帮手啊。
2: 是多亏了赵先生啊。额吉，赵先生，今天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大汗只管吩咐。
2: 自从有赵先生的谋划和支持，丰州的百姓过上了安宁的日子。为了使我们之间的友谊长存，我想和赵先生结为安达，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0: 不可不可，大汗，在下已领受恩惠多多，再结安达恐怕有损大汗威名。
3: 哎，赵先生，这是苍天之意，结为兄弟那是咱们漠南草原的福气啊。
2: 是啊，
3: 赵先生就不必推辞了。
1: 好好，结为安达，从此啊相扶相携，世代友好。愿杜母娘娘保佑你们亲如一家。
0: 这那大汗，尊不如顺，顺不如从，赵全就只好依从大汗之意。大汗在上，受小弟一拜。
2: 先帝请起。阿布啊，从今天起赵全也是你我的兄弟。让我们共同向长生天起誓吧。
0: 赵全当同心协力，鞠躬尽瘁。
2: 来呀，斟酒，我们自家兄弟一起痛饮三杯。
4: 好，
5: 大汗，我要敬你一杯，我要恭喜你又有了一个安达。
2: 阿布，赵先生，我们都是兄弟，都是安达啊。
3: 就是就是啊，阿布兄弟，你可不要多心啊。来吃菜，这闷酒喝多了是要醉人的。
5: 阿特，我可喝不醉。阿布从来都不会喝醉的，你知道，从前打仗的时候，我是大汗的兄弟，现在开发丰州，赵全就成了大汗的兄弟。他是汉人呐，汉人怎么能结成安达呢？
1: 阿布嘛。这些年一直是赵先生在帮着阿拉坦，你们从小一起长大，还怀疑兄弟之间的情分呢。
5: 何姐，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我可没有喝多。他把托亚赐给了一个汉人，又和汉人结为安达，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啊。
1: 阿布，佛祖说四海之内众生平等，这人呐是没有区别的。
5: 可是阿姐，这些汉人把我们逐出中原，大汗居然要给他们封官，还赐给他们土地，还要把我们的蒙古女人许配给他们，这对得起祖宗吗？
2: 不，我没有想到你到今天还有如此的偏见。我的太祖皇帝、世祖皇帝都启用过其他民族的贤士将才，使得天下归心。蒙汉和睦可是我们先祖一直倡导的呀。好了好了好了，阿布啊，今天你是喝多了，来人带阿布首领下去醒酒。
5: 不，我不啊，不用逼我走，我自己会走。这几年啊，你有汉人的支持，看来 用不着我

黑色骏马飞向黑色的夜空，黑色的豺狼扑向孤独的猎人。寡不敌众的阿布哟，你将生命栖息在生养你的土地，驰骋疆场的勇士哟，你用鲜血写尽了那份恪守的忠诚。

0: 傅寒，傅寒，
1: 嘘，
2: 傅寒休息了吗？
1: 嗯，水龙，什么事儿啊？
2: 阿部首领的侍卫跑回来了。
3: 什么？
1: 你，
3: 石龙，快进来！啊，
2: 快！
0: 大汗，大汗，阿部首领他……
3: 阿部怎么了？
0: 我们在返回的路上，遇到瓦剌贼人偷运战马。
3: 什么？瓦剌真的要起反叛之心？
0: 是。阿部首领上前告诫他们，不要和明朝勾结，结果被他们……
3: 快说，阿部怎么了？
0: 阿部首领被那个独眼贼人杀死在了南豪手下。
3: 什么？
0: 侍卫全都战死了，我是拼死逃出来给大汗报信的。
3: 阿部兄弟，
4: 傅寒，石龙愿意带一队人马追剿瓦剌贼人，为阿部首领报仇。
3: 不，我要亲手将这伙贼人擒获，祭奠阿部亡灵。石龙
4: 在，
3: 备马，出发。

0: 秦货贼人29个，500匹战马全部收缴。啊，脱脱！又是你！大汗饶命！大汗饶命啊！
1: 是你杀死了阿布？大汗，是阿布首领杀了宣大总督的联络官，我害怕明朝出兵对我们族人不利呀！
0: 满口胡言！你，
2: 是你们私通明朝偷运战马，还敢狡辩！来人！
0: 是，富汗。
2: 大汗饶命！大汗饶命啊！是明朝主动联络我们的韩王，不信你问他，他就是明朝的联络官。
3: 你！哎，你这个独眼小人，是你亲手杀死了阿布？啊！
2: 你们真狠呐！石龙，
4: 在！
2: 先把这个脱脱虎给宰了，剩下的贼人全部射杀，不留活口。
0: 饶命啊，
3: 富汗！
4: 这
2: 我要让他们彼此猜忌，不得联盟。

黄河水静静地流淌，哺育着塞外和美景象。漠南草原春去秋来，马市关闭。

0: 已经熬过20年时光，20年的安达饱经风雨，20年的丰州啊，让人向往。
1: 大海，你看，秋天的丰州滩真美呀。
2: 是啊，这牛羊与河水相映，草原与稻谷相连，青砖碧瓦，袅袅炊烟，蒙汉百姓和睦相处，啊，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呀。
1: 是啊，20年了，草原的风吹皱了我们的脸，吹白了我们的头啊。
2: 老了，我是老了。啊，伊卡顿呢？这么多年辛苦你了。正是因为你的宽厚，才让我娶了三娘子中金哈顿。
1: 部落联姻能够保证我们的草原长久的安定。自从瓦拉四部归顺大汗以来，这草原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况且三娘子聪明才智强我10倍，能时刻辅佐大汗，照顾大汗左右，我还有什么怨言呢？
2: 可是啊，也许我真的老了。我夜里常常梦到石先生，梦到阿布。哎，我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1: 我的大汗呐，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你会长命百岁的。
2: 人终有一死啊，只是这马市一天不开，我的心一天不得安宁。虽说丰州滩已初成规模，但草原的富足更需要通共互市啊。
1: 日前不是有消息说，朝廷的张居正大人力主和谈，多次提议通共互市吗？
2: 希望张大人能够力排众议，让新皇帝看到我们求和的诚意呀。
1: 哎，我的大汗，你看，是赵全兄弟和石龙来了。
3: 见过大汗哈顿。拜见富汗额吉。
2: 什么事啊，让你们如此惊慌啊？
3: 大汗，巴汗纳吉带着哈顿和仆人10位直奔山西平卢去了。
1: 什么？我的孙儿巴汗纳吉，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
2: 石龙，快说是怎么回事啊？
4: 我还不清楚原因，他临走留下一封信，是写给富汗您的。
2: 快拿来。孙儿厌倦家族纷争，仰慕中原文化，因大汗和谈未果，孙儿决定亲自面见隆庆皇帝，恳请通共互市。哎，幼稚愚蠢，快回营。
1: 我的巴汗纳吉，孙儿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又到一年求职季，千万高校毕业生奔赴职场考场，在专业能力、实习经历、学习背景之外，一场无形的性格考试正在悄然上演。不知正在求职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投递简历之后，首先收到的不是面试通知，而是一份长达数十分钟的线上的性格测评问卷。明明专业匹配、能力达标，却因为性格测试结果不相符，直接止步于初筛。为了拿到性格或者是拿到自己心仪的 offer 啊，可以收敛了自己的真实性格，按照企业偏好来勾选答案，扮演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职场人设。如今呢 MBTI 大五人格 DISC 测评等性格测试早已从职场参考工具变成了众多用人单位招聘的标配环节。有多家主流媒体调研发现，从互联网大厂、央国企到中小民营企业，性格测试几乎贯穿求职的全流程，成为筛选求职者的隐形的硬门槛。本该是衡量人岗适配度的辅助工具，如今异化成为划分求职者优劣的标签。内向者呢，被贴上了不善协作的标签，外向者被定义为浮躁不稳，无数年轻人被迫在求职当中开启了性格表演。我们想想啊，当真诚的求职变成了刻意的伪装，当真实的性格变成了求职短板，当一次次的违心答案、人设扮演悄然地消耗着年轻人的情绪和心力，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心理困境，那就是性格本无优劣，适配本无定势。可为何当代大学生的求职偏偏要被一纸性格测试所裹挟呢？
6: 打开求职软件，投递心仪岗位，等待面试通知的间隙，几乎所有毕业生都会遭遇同一个必经流程——性格测试。没有面试沟通的真诚交流，没有能力考核的客观评判，一套标准化的选择题就能轻易判定一个人的职场适配度，甚至直接淘汰求职者。在当下的就业市场，这场全员参与的性格赶考早已成为毕业生求职的日常。有记者走访招聘市场发现，多数应届生在春招秋招中，平均每家企业都会设置专属性格测评，部分毕业生投递两三百份简历，就要完成数十次测试。更无奈的是，不同企业测评题库不同，评判标准各异，无法通用复用，求职者只能反复刷题，反复作答。为了通关，年轻人摸索出一套完整的应试技巧，销售岗刻意勾选外向开朗、擅长社交的选项，技术岗主动选择沉稳内敛、专注独处的答案。 甚至有人专门刷题攻略，付费买题库，精准揣摩企业用人偏好。本该展现真实自我的求职过程，彻底变成了一场精准的性格表演。无数年轻人收起真实心性，带着标准化的性格面具奔赴职场考场，看似是轻松的答题测评，实则是一次次自我压抑与刻意迎合，长期的伪装与适配，正在悄悄透支着应届生的情绪能量。

0: 催生普遍的求职焦虑与情感内耗。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
1: 在就业季，性格测试的全面普及让求职从能力比拼变成了人设的比拼。常态化的性格赶考倒逼无数大学生开启了被动的性格表演。求职造假呢，不再是学历和经历的专属，而是延伸到了心性与性格层面，成为当代应届生的求职常态。比如说海外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小飞的求职经历就是千万年轻人的缩影。在今年春招呢，他累计投递了两三百份简历，其中二三十家企业都设置了性格测试的环节，涵盖互联网、金融、制造业等多个行业。有的企业在招聘广告当中明确标注了测评要求，有的企业则在简历投递之后自动触发了测评链接，不完成测试就无法进入到后面的面试环节。小飞说啊，每套测评需要耗时20到30分钟，全程题目比较繁琐重复，大量占用了求职备考的时间。但是为了争取到面试机会，哪怕明知这个很形式化，也只能被迫完成。还有山东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小张也表示，求职期间每天都在重复各类的性格测试，熟练之后呢，甚至无需细读题目就能精准地选出标准答案。这场测评早已经失去了自我测评的意义，沦为机械的应试任务。而现在更加严苛的是，部分企业为了杜绝随意答案，设置了多重监测机制，答题速度过快被系统会认定为做题不认真，前后相似的答案啊不一致，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刻意欺骗，取消求职资格。这种严苛的监测模式让求职者陷入两难境地，认真作答容易暴露性格的短板，敷衍答案则会被判定为不合格，最终呢，只能被迫的揣摩标准，刻意迎合。不少求职者无奈吐槽，求职性格测试从来都不是测试真实的性格，而是求职者是否懂得顺从企业的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求职圈现在悄然兴起了性格通关的攻略，各大社交平台、求职社群当中充斥着各类的性格测试的题库、答题技巧、人设模板，甚至有商家付费售卖企业的专属测评答案。比如说应届生小孙就分享了自己的应试套路，他这样说的，生活中随性散漫、物品随意摆放杂乱的他，在所有性格测试当中都会坚定地选择做事有条理、注重规则、整洁自律的选项。性格偏内向、不喜欢社交的他，应聘市场人力运营岗位的时候，会刻意地放大自己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全方位地塑造一个外向开朗的艺人的人设。而更有资深求职者总结出了精准的配套的一些适配套路，比如说投递销售、客服、公关等服务型岗位，主打外向主动、擅长沟通、抗压能力强；投递数据分析、技术研发、财务审计等岗位，主打沉稳专注、细心严谨、独立自律。甚至有的毕业生专门研究企业的创始人、管理层的行事风格，揣摩企业整体的用人偏好，针对性的调整答题思路，实现了企业喜欢什么样的性格，我就展现什么样的性格。从真诚的求职者到刻意伪装，从展现自我到定制人设，这场全民的性格赶考彻底现在啊就改变了年轻人的求职心态。短期来看，性格表演能够帮助他们通过初筛获得面试的机会，但是从心理角度来说呢，反复的自我伪装、自我否定、刻意迎合，会持续消耗大家的心理上面的能量的。
0: 当年轻人被迫在求职中上演性格戏码，很多人会产生疑问，性格测试真的科学吗？为什么无数企业执着于用一套标准化试题定义千万求职者的独特心性？事实上，如今招聘市场泛滥的性格测试从诞生之初就存在天然争议，所谓的性格测评结果既无法精准定义人性，也不能科学预判职场能力。目前企业主流使用的 MBTI、 大五人格、16疲乏等性格测试工具均源自欧美国家，测评题目、评判标准、性格维度划分都贴合西方社会文化与职场环境，与国内青年的成长环境、思维模式、处事风格存在显著差异。简单的二元对立划分、标签化的性格归类根本无法捕捉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内向不等于孤僻低效，外向不等于高效优秀，可在企业招聘中，性格标签却成了粗暴的筛选工具，直接决定求职者的去留。更值得警惕的是，诸多案例证实，性格测试极易人为操控，可以造假，所谓的精准测评早已失去客观性与真实性。 即便年轻人能够通过答题技巧演出完美性格，这种虚假测评也毫无参考价值。更关键的是，无论性格能否被表演，测评结果是否真实，企业滥用性格测试作为招聘硬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选人方式，既违背人才选拔初衷，也暗藏就业歧视隐患。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1: 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但是咱们节目要声明一点啊，当下招聘市场的性格测试乱象，核心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的性格造假，而是企业对性格测试的过度依赖和滥用。从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三个维度上来看，主流性格测试工具呢，本来就存在很多的短板，无法作为人才筛选的硬标准。即便求职者无需刻意表演，如实作答，而仅凭一纸测评结果 就筛选人才也是职场招聘的严重误区。首先我们从科学层面来看啊，外来的性格测试工具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无法精准的适配国内职场与青年群体。山东某高校的学生工作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市面上主流的性格测评工具均诞生于西方社会，其题目设计的价值导向、性格划分的逻辑体系都贴合西方的职场文化。 以大众所熟知的MBTI测试为例，它将人格简单地划分为内向与外向、理性与感性、判断与感知等对立的维度，用固定的标签定义了复杂的人性。但是在中国的职场语境当中，内敛、沉稳、低调、务实、厚积薄发都是优秀的企业的员工的特质。很多深耕技术、潜心科研的职场人，性格都是偏内敛的，却具备极强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却被容易啊 被这种测评体系判定为不善协作、缺乏活力，沦为招聘筛选的牺牲品了。 央视曾经报道过一个经典的典型案例啊，26岁的应届生玲玲，专业功底非常的扎实，学习经历也很丰富，求职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资金管理岗位的时候，却因为性格测试而落败了。 他的测评结果为首位者型的人格，企业的HR直接告知公司，明确不招聘此类性格的员工。即便他的专业很适配，能力达标，依然被直接淘汰。而无独有偶，浙江某高校的毕业生高丽，考取教师资格证，具备完整的授课经验，求职小学数学教师的岗位的时候，全程面试表现也非常优异，却因为性格偏内敛， 不善主动表达，被招聘方以性格适配度较低为由给拒绝了。而这些案例充分印证，标签化的性格测评正在抹杀着职场人士的多样性。其次呢，从实用性的层面来看，性格测试它的可操纵性是非常强的，极易失真，无法真实地反映求职者的职场素养。 正如年轻人总结的应试技巧性格测试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所有题目呢都是主观倾向的选择，不存在对错之分，只要掌握答题的逻辑，就能够轻松地塑造出企业想要的完美人设。比如说有求职博主实测，同一套测试的题库根据答题的思路不同，可以测出三种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测评结果的随机性、主观性极强。 这意味着企业耗费时间设置了性格测试，最终未必能够选出自己心仪的选手。而现在更加讽刺的是，不少企业的 HR 自己就坦言啊，自身呢也并不认可性格测试的参考价值，却依然坚持将其纳入招聘流程。 多名企业招聘负责人也表示，当下职场啊这个竞争压力很大，求职者数量也很多，性格测试呢只是企业快速淘汰人选、精简面试体量的一个工具，目的是减轻招聘团队的面试压力，而并非是精准筛选合适的人才。 这种为了筛选而筛选的招聘模式，在性格测试彻底沦为了企业的减负的一个捷径了啊，却变成了求职者的求职枷锁，让无数年轻人为企业的流程冗余付出了情绪和时间的成本。 而现在有专业律师就表示，绝大多数的岗位的履职能力与性格特质没有直接关联， 沟通协作抗压等职场能力均可通过后天的学习与职场的历练来提升，并非是由先天的性格来决定的。如果用人单位无法举证性格特质与岗位的履职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却以性格测试的结果淘汰了求职者，本质上属于隐性的就业歧视，侵犯了年轻人的平等就业权。目前呢，已有多地人社部门表明将不合理的性格测试标签筛选纳入到就业歧视整治的范围，严查企业滥用性格测试涉卡的行为。接着我们从心理层面来剖析一下啊，性格测试的滥用现在呢正在加剧当代大学生的职场焦虑和自我内耗，造成持续的情绪耗竭。对于应届生而言啊，学业、专业还有实习经历都是可量化可提升的能力指标，可性格是伴随成长而形成的稳定特质，无法快速改变的。当企业将性格作为硬门槛，会让年轻人陷入自我否定的心理困境。内向的人会觉得自己天生存在缺陷，不适合职场，性格温顺的人则会认为自己不够强势，无法胜任工作。高校辅导员在日常工作当中就发现啊，很多学生原本自信开朗，经过了多次的求职性格测评淘汰之后，逐渐陷入自我怀疑，甚至产生了我的性格不配求职，我天生不适合职场的消极的认知。招聘滥用了性格测试，从来不是企业选人用人的捷径，而是阻碍人才发展、破坏就业公平的途径啊！性格可以作为职场适配的微弱的参考，但是绝对不能够成为人才筛选的硬门槛，更不能成为抹杀个体差异、制造就业歧视的工具。无论求职者是否是为了通关刻意表演性格，企业过度依赖滥用性格测试的行为本来就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急需规范和纠偏了。
0: 在求职内卷的大环境下，很多年轻人被职场性格标签深度裹挟，默认外向优于内向、强势优于温和的职场潜规则，被迫抛弃真实自我，戴上标准化的性格面具求职。但我们必须清醒地告诉每一位正在迷茫的求职者，性格从来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职场适配也从来没有唯一标准答案。纵观职场百态，从来没有哪种性格能包揽所有职场优势，也没有哪种性格注定与优秀绝缘。外向的人擅长沟通破冰、统筹协作，适合市场、公关、运营等需要高频社交的岗位。内向的人擅长深度思考、专注深耕、细致复盘、适配技术、研发、财务、文案等需要静心沉淀的岗位。职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先天性格，而是专业能力、学习能力、责任担当与抗压韧性。无数职场案例证明，很多深耕行业多年的优秀从业者，并非企业偏好的完美性格，却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持续的自我提升，成为行业骨干、职场精英。所谓的爱人渗透、一人优先，只是企业片面化、标签化的刻板认知，并非职场真理。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性格测试挡住求职路，被标签化认知困住自我成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
1: 想要破解这场困局，既需要市场纠正用人的偏见，更需要年轻人打破自我设限，认清一个核心的真相：性格无优劣，适配无定势。职场比拼的从来都不是完美性格，而是过硬的实力。首先，我们要打破彻底的这种职场的刻板印象啊，撕掉固化的性格标签。长期以来，职场流传着许多的性格偏见，比如说认为E人开朗合群适配所有的岗位，I人孤僻被动，职场竞争力很弱，认为强势激进的性格更加适合管理岗，温和内敛的性格难以去担当重任。但是从心理学与职场实践来看，每一种性格特质都有独一无二的职场优势，也存在着对应的适配场景，并没有绝对的短板和缺陷。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内向的性格并非是孤僻、消极、低效的代名词，而是具备专注、共情、细致、沉稳的核心特质。这类人群呢，更擅长深度思考、独立复盘、深耕细节，在技术研发、数据分析、文案创作、法务审计、科研攻坚等岗位当中，能够沉下心来打磨专业、深耕业务，避免浮躁带来的一些工作失误，创造更高的职场价值。而外向性格的人 人群呢擅长社交链接，资源整合快速破冰，在市场拓展、商务对接、品牌公关等岗位当中呢优势非常明显。中性性格的人群兼具沉稳与灵动，适配绝大多数的通用岗位，可塑性非常强。而现在有些企业的只招一人、爱人渗透这样的标签，本质上是肤浅的标签化认知，是企业的懒政式的招聘体现。职场的核心价值是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而并非是展现性格特质。一个员工是否能够胜任岗位、创造价值，取决于专业能力、学习能力、职业素养，而并非是性格绝对的内向或外向。很多企业盲目追捧外向性格，却忽视了企业当中最稀缺的深耕能力、坚守意识、细节把控的能力，最终呢会陷入重性格轻能力的选人误区。其次，对于年轻人来说，要主动跳出性格内耗，告别性格不配的自我否定，治愈求职者的情感浩劫。很多应聘者或者是应届生的心理疲惫，并非是源自于求职难度过高，而是源自于长期的自我怀疑和刻意迎合。为了匹配企业的标准，不断压抑真实性格，伪装了虚假人设，长期的自我割裂，会让年轻人陷入持续的情绪内耗，逐渐失去自我认同。而想要摆脱这种困境，首先就要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接纳自己的性格特质，而非是自我否定。无论你是擅长独处的 I 人，还是热爱社交的 E 人，亦或是兼具特质的中性人格，都可以认可自己性格的独特价值，不必因为企业的片面偏好否定天性，更不必为了一份工作长期的伪装自我，委屈内耗了。求职毕竟是双向的过程，不仅是企业筛选求职者，也是求职者选择适配的职场环境。同时呢，现在我们得要学会区分性格特质与职场能力了，明白性格不可改变，但是能力可以提升。很多人误以为啊，内向不善沟通、内敛就是缺乏担当，实则不是这样啊。职场需要的是沟通能力、协作能力、抗压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后天可以训练提升的职业素养，与先天性格无关。内向的人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提升社交表达能力，适配团队协作场景。外向的人呢，可以通过自我沉淀，培养沉稳专注的性格特质，适配精细化的工作。不必被这些先天性的性格所束缚，更不必因为性格短板而焦虑内耗。提升综合能力才是职场永恒的底气。从行业和社会层面来说呢，整治性格测试乱象，守护青年求职的信心，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发力了。对于企业来说，要摒弃标签化的用人思维，回归人才发展的本质，将评价重心从性格标签转移到了能力素养上来，合理定位性格测试的应用，仅将其作为辅助参考工具，而并非是硬性的筛选门槛，尊重人才的性格多样性，搭建包容多元的职场环境。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进一步细化就业歧视界定的标准，严查企业滥用的测试、设置隐形的就业门槛的行为，畅通求职者的维权渠道，加大违规惩处力度，杜绝标签化的招聘乱象。同时呢，我们还是需要依托权威的心理机构，研发适配国内市场还有国内职场环境的测评工具，规范职场测评的行业标准，减少外来测评工具的水土不服等问题。最后，对于高校来说啊，还是要加强就业心理指导和职业规划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场认知，打破性格焦虑，拒绝自我设限，教会学生理性的看待职场测评，不要被标签裹挟，不因为这个测评而内耗。同时呢，助力学生提升职场的通用能力，弱化性格短板带来的影响，增强就职的底气。最后，我们节目呢，想对所有的求职青年来说，

美的性格人设，而是扎实的专业能力、持续的成长力、坚定的职业初心。我们现在得放下性格焦虑，告别情感内耗了，接受真实自己，以实力为底气，以热爱为支撑，你终将在适配的赛道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当性格成为求职戏服，谁为情感浩劫买单？来看看网友们对于这个话题的留言和看法。农农他说啊，性格是会变的，很多技术性人才在工作岗位轮换到了前端销售岗之后，开始呢也会变得能说会道，风趣幽默了，这个标签就把人给定型了，是非常短视和非常不科学的。此外他说啊，现在找工作要做性格测试，做行业测试啊，做 AI 面试，过了几个流程还没有见到真人，花了一堆时间还没有面试就被告知已经是不通过了啊，非常不值得。猫二狗他说，前几天还在想我大学毕业入职的第一家企业，就让我们一群面试者在那儿讨论问题，然后表现得热情积极的就被选上了。然后呢，我一个极端社恐，到了面试者的意图就拼命的表现。顺利入职之后，面试的那个领导有一天和我说，你和之前面试的时候咋表现的不太一样。其实考察性格倒不如考察适应性，为了公司，为了前程，谁都能变得开朗或者是不开朗，只要工作有需要就可以了。好，最后来看到这位 Win， 他说啊，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简单的以内向外向来区分本身就不够严谨。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人到中年想学新知识却没有心力，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突破职场的墨菲定律。同时呢，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4: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5: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人到中年想学点新的知识却没有心力了，该如何重启学习的动力与心力呢？
6: 我发现如今已进入大变局时代，年轻时掌握的技能逐渐用不上了，想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却完全提不起心力，该怎么办？
5: 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啊，虽然提问非常简短，但其实他背后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老师呢也是非常详细和系统化的来解释了解释。老师是这样说的，学习呢而且好学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和习惯，学无止境，这不仅是源于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更是与社会发展创新和迭代密不可分的。不过人的学习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呢会有起伏停滞，其规律无关年龄，而是因人而异。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觉察当下阻碍自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你发现学习时力不从心，不妨梳理排查问题的根源，是受年龄带来的生理变化影响，记忆力理解力的有所下滑，还是被生活的琐事所牵绊，无法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比如工作、家务、人际关系等等啊，这样的事物分散了你的精力呢？成年人的学习，这里区别于学校的应试教育及实用的或者是应用为导向性的

0: 社会性学习啊，要区分开来。而成年人的学习，它的步骤与方式和童年时期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得明确学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学坐公交、地铁、高铁是为了方便生活。在那个特殊时期，2020年使用健康码是出门的必要要求。工作当中的学习电脑或者是 AI 工具是为了保住饭碗、提升效率。对网络或科技感兴趣，想培养新的爱好，这是与过去学下棋、插画的动机本质是一致的。还有人学习是为了听懂孩子讲话，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其次呢，根据学习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有人学 AI 是为了好玩，想打造一个精神伙伴，那只需要专注于深化聊天技巧，设置 AI 人设。有人学 AI 是为了工作或者是发展副业，那就需要聚焦于工作需要 AI 做什么，针对性的学习和应对的它的分支即可。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全面的学习 AI， 难度自然而然就更高了。这一步呢，需要因人而异，而且可以逐步调整。学习要循序渐进，就像不能够刚学会做就急着跑步一样。首先呢，得明确一个学习的方向后，关键是科学学习。这里的科学是指选对了方向，避免花冤枉钱、浪费时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入门要准，就像写错字儿，一旦基础学错了，后续的纠正比学新知识更难。无论是自学、向朋友或孩子请教，还是报班，核心内容啊都是准确且适合自己的。可以先结合目标了解技能类别，再制定包含终点、节奏和方式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学习的瓶颈。瓶颈期可能是源自于时间的分配冲突，那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完整时段来学习了，还可能来自于情绪干扰，你没办法静下心来，或者是挫败感等等。这时需要及时调整学习的计划与心态。几个方法啊，第一，规划学习的时间。先梳理日常的时间安排，找出空白的时段，无论是大段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先得标注出来，再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挤出更多可利用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制定学习进度，需要明确每天的学习量，比如一天一节课程，读五页书，还是让自己啊对学习的掌控感好像变得比较丰满一点。第三就是劳逸结合，生活里不只有工作、家务、育儿、照顾老人和学习，也要留出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和空间。精神过度紧绷反而不利于学习，毕竟当事物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往往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一旦感到累的时候，我们可以三天不学习，却做不到三天不吃饭，然后不照顾老人和孩子吧。一旦学习的惯性被打断、被拖延，惰性就会越来越强，再想克服就很吃力。所以呢，不如一开始就保持适度的状态，慢慢来，把习惯慢慢的养成。反正我们也有，那我们也没有必要的考试压力，对不对？这个学习要和你的考试区分开来。第四，那就是制定学习目标、方案以及学习的过程中啊，要了解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做到扬长避短，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也会有长短板的，有的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有的擅长记忆不擅长理解，学习技能也是如此。但实践过程能够帮助我们适当弥补短板，不用过于担心。就像小时候语言天赋并不高，步入社会之后呢，可以用翻译器，小时候数理不好，工作之后也可以用计算器一样。成人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不必追求满分，甚至连及格都不需要，只要能够理解它，并运用到生活或工作当中满足需求就足够了。就像是智能手机刚刚出现的那段时候啊，并非是人人都会用，年轻人学习确实很快，但现在中老年人玩的也非常溜。最后啊，适当的奖励也非常重要，大人同样需要奖励，哪怕是孩子一句厉害啊，这都被你学会了，也会让人开心，继续的激发学习深入探索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家人、邻居、同事，也可以来自于学习伙伴。以前的学习伙伴大多是同班同学，现在网络发达了，学习伙伴它的形式也是更加灵活。比如说一个考研，一个在考公，一个在学习软件编程，大家呢其实可以一起来学习，彼此有进步时的 互相赞许。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情绪价值，可以是他人给予的，也可以是自己创造的。在某些节点给自己一份礼物，或者放个假，哪怕是啊坚持学习一周，坚持学习一个月，也可以为这份坚持来奖励自己。希望通过调整心态和学习方式，你呀能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与模式，学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和课程，好吗？慢慢来。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朋友呢是80后职场业务精英，却得不到重用，该怎么办呢？
1: 我的一位80后朋友在一家私企工作近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常向我吐槽公司一旦遇到棘手问题，领导总会找他解决，而他每次都能出色完成。可事后领导既不表扬，也不给予升职加薪，这让他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明明解决了别人搞不定的事，却得不到认可和想要的回报。人到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无法轻易辞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该如何应对？
0: 好，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讲的，看到你朋友的困惑，我们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委屈、疲惫和压力。他在公司明明是一个能扛事儿的核心角色，却连一句正面反馈都得不到。毕竟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既然他暂时还不能辞职，那么现在不妨换个思路。他能搞定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领导之所以不重视，或者是啊，或许是默认了他本来就会，本来就该做，但是他心里有期待，有落差，自然会觉得憋屈，压力也会随之而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内耗了，哪怕领导没有肯定，也要自己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能搞定这些事儿，是因为我有能力、有价值，不是理所当然就该我来做的。下次再处理高难度任务的时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让领导知道，这件事儿你花了不少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才完成的。最后，老师也想提醒这位80后的职场精英朋友啊，别把升职加薪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尺。当我们学会自我认可，内心足够有底气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在意领导或他人的眼光，也就不会轻易的自我否定，陷入内耗了。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老婆对我失望型的情感隔离，我焦虑该怎么办？请老师帮帮我。
2: 我们从交往到结婚已经9年，前几年感情很好，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整天和我嘻哈打闹，在外人眼里我们感情甜蜜，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他会主动要求亲密，每天睡前要亲一下再抱着睡，我出门不在家时也会每天打视频，但那时我有点厌烦这种过于紧密的关系，觉得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和我聊感情时，我也会回避，觉得这点小事有必要吗？他总说我不跟他商量事情，可我觉得商量了最后还是得按他的意愿来。有了孩子后，他一直在家带娃，我理解他的辛苦，可他又过度消费，花销是我工资的2倍多，没钱了就变着法儿找我父母要，还不告诉我。去年10月他找了工作，我们相处时间突然变少，他也不管家里的事儿了，下班就和同事聚餐、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和同事出去玩。这段时间他没怎么陪伴我，我就觉得他冷淡了。到12月，我开始焦虑，情绪不稳定，跟他说我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你现在大部分精力都在工作圈子里。他却说是我以前让他累积了太多失望，我没有分享欲，不懂浪漫，没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以前答应的小事儿也没做，现在他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你了。我害怕他离开我，害怕他出轨，就卑微讨好，他要钱我就给，没有就去借。后来我通过读书、网络学习，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每天都在想没发生的事儿，比如以后关系恶化了怎么吵架，怎么对峙，要是我现在抽离感情他会怎样。现在他住公司宿舍，2-3天回家一次，我们非必要不主动发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啊。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位女性老师，她说呢，看完了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恳，也看到你做了很多深入的自我探索。而作为一名女性，这位老师啊，也能够理解你太太的一部分想法。那接下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的部分。恋爱和婚姻的区别往往会非常明显， 你提到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好，但从交往到婚后，他从有说不完的话慢慢变得疏离。爱是相互的，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情感投入。你太太显然

也是如此。婚后他在你面前能够自在地表达快乐，做真实的自己，关系的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就像是跳舞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你们的疏远或许也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在他心里，或许你们最初的状态才是爱人夫妻该有的模样。我也能够理解你，婚后呢，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结婚呢，不代表着要时刻捆绑，关键是积极的沟通和回应。你当时对亲密关系的回避，会不会正是他曾经的感受？或许你们可以试着写写信，发个消息，或者找个时间深聊彼此的变化，告诉他你现在理解了他当时的孤独。那么你也可以坦诚地问问自己，对爱、婚姻的经营，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婚姻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他的心里，在太太的心里，也许掌控着家庭能够带来的安全感，所以会觉得你和孩子服从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你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庭事务，让他专心做其他的事情，会发生什么呢？你能理解他带孩子的不容易，其实他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或许也会因为没有工作而感觉到焦虑。而关于金钱消费，你们的理解可能也有着差异。对于女性来说，养育孩子时往往会把金钱和爱、安全感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深入聊聊家里单靠着你的收入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正常的生活，他和孩子的花销会不会是过度的消费，而是你的工资不足以覆盖三个人的开支呢？如果是这样，误会就要解开了。人们对爱可能存在不同的误解，在他心里，爱与金钱或许存在着一些直接关联，对不对？这一点需要明确。接下来说一说关于互动这个方面。老师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当时啊，和先生两个人生活，老师自己辞职在家里休息，既没有经历过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没有料到开销会如此之大。每个月家里的花销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了。当时老师和孩子的爸爸沟通这些的时候，作为丈夫也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大多数家庭都清楚，女性为养育孩子放弃工作之后，家庭开支会大幅增加，此时若没有一笔准备资金，女性往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既要独自承担育儿的辛劳，又要为孩子的各项花费而忧心。如果这时候还被爱人误认为是花钱大手大脚，心里难免会委屈难过吧。不过问题的出现也是改变的契机，一旦这个错失了沟通的机会，矛盾便会滋生，两个人容易陷入相互猜测。就像现在你的提问当中，太太啊，现在经常去唱歌打麻将，很晚才回家，休息时也在和同事一起出去玩，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夫妻间的爱与性关系是直接紧密相连的，或许有些女性会因为爱而产生一些亲密的需求，但如果持续的缺乏沟通，互动模式不发生改变，这段感情就会逐渐变淡，还是能够回到从前呢？你要想好。那么在文章当中，你提到曾对太太说，在你身上感觉不到爱了，还指出她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圈子里。那么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你说，感觉家里没有了你，关系变了，我很难受，你猜她会怎么想？听到他对你的失望，你现在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们在来信当中啊，能够感觉到他对婚姻和你都有着期待，渴望与你分享生活，创造浪漫，希望失落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和理解，就像你现在也怀念他的好一样。这些想法或许可以试着告诉他，你说自己在卑微的讨好，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认为这是卑微，而是为了维系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你们的互动模式正在改变。那么接下来不妨一起制定一些家庭的规划，比如设立孩子的教育基金，共同参与孩子的学习与陪伴，或者你在读书上网课的时候告诉他自己了解到了焦虑型依恋，希望得到太太的理解。那么也可以多想想太太的优点，感谢她的付出与努力啊。她住在公司宿舍，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吧，不妨主动邀请她看看电影，逛逛街，借此聊聊她的想法。爱呢是需要勇气的，坦诚与真诚是通往彼此内心的钥匙，无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重要的是她两三天回家一次时，你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0: 一起做顿饭，喝杯酒，聊聊心里话，或许啊，会和你独自思考的感受大不相同。爱需要经营，更需要表达。那么在这儿啊，也建议你可以看看几本书，比如说这一本《何以为父》，然后再可以看看《爱的艺术》，还有《在关系中成长》这几本，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总是因为别人的幸福而感到不开心，被这种情绪困扰，我该怎么办呢？
1: 我有自己的伴侣，可每当得知别人谈恋爱、结婚，甚至怀孕，心里都会莫名的难过、生气。我好像会下意识的希望，只有自己能拥有爱情，只有自己是幸福的。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很自私，甚至有些极端，很怕被别人指责。走在街上看到情侣会不舒服，刷到评论区里别人艾特对象也会心里难受。就连在网上认识的男生，只要他提到异性朋友，或者说要出门玩，我都会莫名不开心。我一直被这些情绪困扰，总是开心不起来，很想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回平和快乐的心情，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0: 直接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叫做啊，什么档次，竟然和我用一样的等离子电视。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啊，这个人也配用等离子电视吗？他不配。而我们放到这位来信者的情况里，看到别人谈恋爱，你心里可能会有类似的潜台词，这什么人，他也配谈恋爱，他不配。但同时你又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自私，会否定自己的念头，一边觉得别人不配，一边又认为自己不该这么想，便陷入冲突。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情感？比如面对想吃冰淇淋的小女孩，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轻声问她，你是想吃冰淇淋还是想别的啊，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如果孩子告诉他说想吃，就要告诉他吃了可能会闹肚子，你的这个小肠胃未必受得了。如果实在想吃，那么我们买一份小的好不好？我们这样的身体会更容易消化。其实当天天气很冷，不适合吃，也需要耐心的解释，然后和内在的小孩约定，等天气暖和了再吃，并且按时的兑现承诺。整个过程当中啊，温柔和耐心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对待情感需求，我们不能用理性去压抑，也不要急着去硬核，或者是啊急着去贴该或不该的标签，而是要看到情感背后的需要，尽量满足。即使无法满足，也要允许自己或者是对方表达遗憾难过，并用温柔和耐心去对待。当你看到别人谈恋爱很幸福的时候，你内心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需求，就像看到冰淇淋时想吃的欲望，但内心的不配得感让你很难向伴侣提出情感需求。或许你的伴侣也暂时没有能力满足你的这部分的情感要求，虽然你在谈恋爱，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陪伴，这一点要看好了，情感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

0: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1: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又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

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两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

0: 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悦老师。李老师你好。
1: 李悦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大家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对于我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有了一定的了解。
0: 嗯，
1: 健康两件宝，那一定是有两件宝贝来帮助大家啊获得身体的健康。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老用户现在经常会说到这么一句话，说呀，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也就是说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对于老人家们的慢性疾病啊有治疗的作用。
0: 嗯，
1: 同时呢又能帮助大家呢去延年益寿，提高咱们晚年生命生活质量。
0: 对，
1: 那这两天呢咱们全国各地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打了电话啊，咨询到自己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么我发现啊，给咱们打来电话的有60来岁的，有70来岁的，也有80-90岁的老人家们，他们呢长期在被病痛的折磨，有的呢是血压过高，有的呢是中风偏瘫，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不仅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遭罪。
0: 嗯，
1: 还有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经常的呢感觉到咳痰喘，胸闷憋气，气不够用，经常的上呼吸道感染，被这样的一个病症啊所折磨。还有我们那些肠胃道疾病的朋友们，不想吃饭，没有胃口，经常的感觉到胃胀、反酸、打嗝、大便干结、大便不成形等等这样的一些诸多慢性疾病的症状所困扰。对于大家呢再来咨询我说，这健康两件宝到底能不能帮助大家去收获健康，去解决咱们五脏的问题呢？那李老师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从健康的根基，从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入手，来帮助大家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一体多病的问题。
0: 嗯，
1: 首先我们来看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疾病归根结底都是我们的血液质量差所带来的这样一些疾病。而这些疾病呢，到后来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仍然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说话不清楚，行动不太方便。那么这样的朋友往往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寻求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呢很多呢都绝望了。但是在李老师看来，这跟我们的血质量有关，跟咱们血管弹性有关，跟咱们整个机体的代谢有关，经络不通有关。
0: 嗯，
1: 那么灵芝在这一块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咱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而且能够入五经、调五脏，经络通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对于我们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朋友来讲，能够让他们啊恢复得更快，更快的能够恢复到我们生活自理的状态，对于我们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的朋友们来讲，能够更好更快的平稳他们的血压血糖。为什么呀？因为它能净化血液。与此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灵芝它不单纯的是一种灵芝，而是七色灵芝入药。我们讲到说灵芝本身呢全身都是宝，但是七色灵芝啊更少找。也就是说在这个灵芝当中呢，它汇聚了七色灵芝的精髓，所以它的药效更强，治疗慢性疾病的作用啊也就更快。再加上呢咱们运用到了肝肾的滋补膏方，不仅补气又能补血，不仅滋阴又能养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调理了肝肾功能，而且也增强了我们整个机体的造血能力和排毒能力，加强于我们整个机体啊气血的恢复。所以对于我们身体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讲，对于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颈胶关节疼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老胃病、老肠炎的朋友来讲，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获得健康的同时，还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0: 好，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2: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2: 我是差一点的，我差一点的。
1: 哦，你是什么情况了，你家？
2: 我跟你说的。
1: 嗯。
2: 我去了的名字期间有三个疗程。
1: 哦。
2: 我这个病情呢，我跟你俩说一下。
1: 啊。
2: 我现在的一个胃病反常。
1: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一个这个胸口啊。
1: 嗯。
2: 胸口痛。
1: 嗯。
2: 哎，胸口痛。
1: 哦。
2: 他那个每天拿着发几次。
1: 哦。
2: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
1: 哦，
2: 这个睡眠呢、啊，这个蛮关键的一个东西。
1: 嗯，
2: 这个每天晚上啊，睡了个把小时，
1: 嗯，
2: 那就再也不能入眠了。
1: 哦，那肯定不行啊，个把小时肯定不行哦。
2: 对，但是第四个呢，
1: 嗯，
2: 这个咳吸头啊，膝盖这个地方啊，
1: 嗯，
2: 该时候起来一把非要扶了东西起来。
1: 哦，
2: 那要是不扶了呢，那是起不来。哎，东西掉到地上去了啊，都扶不下去。
1: 哦，
2: 这几个问题呢都好了。
1: 哦，那这几个问题都好了，说明咱们膝关节啊，这个滑膜啊出现问题了啊、
2: 哦。哎，对对对，
1: 膝关节滑膜软骨受损之后啊，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是可以针对啊软骨进行有效修复的啊、哦。
2: 对对对对，提了相当好。再一个，一个大便呢也现在蛮通畅，
1: 嗯，
2: 也那改了相当痛快。
1: 哦，那个蛮好嘞，咱们排便通畅了，对整个身体状况啊都有好处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这个胃病呢，
1: 嗯，
2: 反正去了三个疗程，现在有一个时间里一次都没有犯过。
1: 哦，也就是说胃病啊，这个反酸水的问题现在呢也没有了。
2: 对对对对对，反酸水也没有，胸口也没有疼，我还了，每天呢我爱喝酒，
1: 嗯，
2: 我爱喝酒。
1: 那很好啊，反酸水没有了，胸口也不疼了。
2: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睡眠从8点钟睡，可以睡到2点多钟，2点多钟洗一次，夜尿也少了。
1: 哦，那也就是说现在一个晚上咱们是可以睡6-7个小时了。
2: 对，那有了，有了几个小时，有，但是这是深睡眠的那几个小时，但是浅睡眠这是迷迷糊糊的，可以眯个2-3个小时，那够了的，是不是？
1: 那是的，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来说啊，6-7个小时啊是非常好的睡眠状态了啊、哦。
2: 哎。对对，
1: 不错不错啊！现在啊，我们晚上啊起夜次数少了，晚上睡觉质量啊也高了，睡觉时长也长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起了晚上是起了一次
1: 小便啊就非常好了啊、哦！
2: 对对对，2点多钟起了一次，哎，
1: 这就说明啊，咱们啊前列腺啊给您得到有效修复了，肾气啊也提升了。
2: 是是是是，你们这个林子一家人啊，这起了相当好
1: 啊，相当好啊，就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啊高兴啊，老人家。
2: 这里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这个好药啊。
1: 好，你的感谢啊我收到了。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今年66了。
1: 哦，那还蛮年轻嘛，66。
2: 年轻的。
1: 好、哦、好，不错。咱们现在有这个条件啊，咱们一定啊通过健康两健保啊，把身体调养好，健健康康的啊，为咱们晚年生活啊打基础。
2: 这里这里这里，我是蔡甸区张万杰斗山城。
1: 哦，你是蔡甸区张万杰的人是不是啊？
2: 哎，斗山城，我那听你们的讲座啊，听了蛮过瘾，那我听了。一直挺晚。
1: 是的，是的，咱们啊听广播的，包括每天啊给我打来电话反馈好消息的，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所以咱们听着这个节目啊，也听得呀特别带劲儿，更能够啊找到好方法，更能让自己安心的服用，是不是啊？
2: 知道，知道，知道，这个里面那没有虚伪的。
1: 对对对，都是真实的，咱们的用户朋友们。不是找依托呀，去欺骗大家，知不知道了？人家
2: 啊，是的啦，是的啦，是的。
1: 哎，
2: 你找依托，别人要相信的。
1: 哎，对对对，听得出来，对不对？那些假的，咱一听就知道是假的，真的呀，它就是真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感谢，感谢你的讲座，感谢你的这名字啊。
1: 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啊。你贵姓啊？
2: 我姓于，姓于，能为于。
1: 电话你记不记得啊，老人家？
2: 13657262。哎，感谢了。
1: 好，
2: 跟你通话确实感觉到蛮非常荣幸和高兴。
1: 好，听到您的好消息啊，我也很开心呐、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有时间了咱们再聊啊。
2: 感谢，感谢，感谢啊。
0: 好，蔡甸区的余弟啊，高兴的打电话感谢。胃病反酸水，用健康的良宝没有了，心口不疼了，严重的失眠，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另外啊，还有这个滑膜炎、前列腺炎啊，都恢复的很好。祝贺余弟。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那里的那个林子以后啊，血压控制的非常好。
1: 哦，
3: 非常好的话，就是我先没有吃之前呢，我吃的美卡素，在家还加了一种高血压的药。
1: 哦，
3: 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就100，高压180，低压101啊，有时候最低就是100。我从7月份开始吃你们那个林子以后的话呢，现在血压控制得很好。
1: 哦，
3: 血压一般的话就130-120高压，低压就是80-70。还有一点蛮好，就是什么呢？我等于说是我就是睡眠不好，听收音机才听到你讲的蛮好的。
1: 哦，
3: 后来等于说是我不是有青光眼吗？
1: 哦，
3: 我青光眼我。自从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我的青光眼的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1: 哦，那不错呀，这是非常意外的一个收获了。
3: 哎，对呀，我以前青光眼我做了3次手术，每次眼压的就是有时还是有一点高。因为我现在都是点的那个进口的那个眼水，那个斯利达。但是吃了你们这以后呢，我上个星期去复查的时候呢，我的青光眼，我这个眼睛眼压控制得很好。一个是10，一个是11。跟我检查的时候，他就说的，他说。你的眼压控制很好了，哎，我说我自从吃了有我说吃了一种中药叫林子，吃后眼压也控制得很好。那、哎、那个以前那眼压高就头也疼啥，眼睛也胀啥，
1: 不胀了呀，说明咱们眼底的血管弹性好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益宝灵芝啊，不仅能够净化血液，更能够啊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呀，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循环好了，代谢好了，我们啊。眼压自然而然也就不高了，眼压不高了，我们眼底的修复啊也就修复的更好，人呢、啊、也就舒服了。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灵芝啊它就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脂的这样一个作用。
3: 哎，
1: 你看这样多好，咱们做3次手术，眼睛也受了巨大的损伤啊。
3: 对呀、啊，以前我没有吃灵芝，以前的人。整天就是昏沉沉的，就是好蛮昏，就是那眼睛呢都糊的。现在吃了以后，人不是像那昏了，而且还有一点，吃了这个灵芝以后的话，我觉得人呢就是腿子也有劲些。我也毕竟63了，快64岁的人了嘛。
1: 嗯，
3: 我等于说是以前上6楼的话，我就要中间休息2-3次，我现在可以一口气上了6楼都可以了。我这个眼压控制的真的是很好，血压也控制的蛮好。我吃了很多那个高血压的药，换了蛮多种，现在把这个灵芝吃上去以后，就控制的非常好了。
1: 控制的好啊，咱们就避免意外的发生。我们说血压过高，很容易出现脑溢血、脑梗、心梗的发生。眼底眼压高啊，会很容易出现角膜的穿孔。
3: 哎哎哎！
1: 现在啊，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不仅血压平稳了。眼压也稳定下来了，所以啊，健康两件宝啊，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啊，在这儿体现得淋漓尽致啊。再服用个把月，身体的变化还会更多。
3: 再服过完，再打个电话给你是啊？
1: 哎，是的。
3: 哎，我把我妹妹啊，我的他们同事啊，他们都上个星期都跑去买5个疗程，他们都买了的。
1: 非常好，咱说呀，千条理万条理，疗效就是硬道理。所以说用得好，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做宣传呢、啊，也是让他们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3: 是的，是蛮好，是蛮好。
1: 大姐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张艳萍。
1: 好的，后期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疑惑，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再见，再见。
0: 好，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这位张艳萍张大姐啊，血压、眼压都稳定住了，血压高压的123，低压的70-80，眼睛呢也不胀痛了，头也不昏了。大姐说呀，现在一口气上6楼都没有问题。就和张艳萍张大姐，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4: 啊，大家好。
1: 啊，咱们可以交流了啊。
4: 啊，谢谢，我一切情况都蛮好。
1: 哦，您一切情况都蛮好，您是已经用上健康两件宝了是吧？
4: 啊，对对对，我是湖北省荆州市的，算是嘉宁县诺和园农场的。
1: 哦，您是荆州市的朋友是吧？
4: 啊，对对对，嘉宁县诺和园农场。
1: 哦，六合院农场是吧？
4: 啊，对。
1: 老人家，你是已经用了咱们健康两件宝了？
4: 哎，是的，我切好长的时间了，我就是不会说话，就到了没有跟两年的。

0: 那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1: 我原来是心脑血管病，这个高血压，
0: 嗯，
1: 再一个原来就有这个前列腺炎呐。
0: 哦，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前列腺的疾病。
1: 啊，对对对。
0: 哦，老人家，你的血压当时高是高到多少啊？
1: 血原来高血压高到167、178。
0: 哎呦，那178很危险了呀。
1: 哎，
0: 老人家，这么高的血压是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说走人就走人的。
1: 啊，对对对，原来没心脏的那个叫临阵的时候，到了就还昏过。啊，那个那个心脑血管一发达，还就跟那屎一样，还搞几次搞了。
0: 哎呦，你这太危险了，知道吧？
1: 是的，是的，妈就听到那的广播，听到那个俺房的，我就买他那名字就去了那好几年了。
0: 哦，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已经用了几年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
1: 哎，是的，是的，我很想去了几年，我现在都还得去啊。
0: 哦，现在还在吃。那您现在的血压是一个什么状况啊？
1: 现在血压100里都正常了，都还103呐，120几啊，这低压也180啊。
0: 哦，现在血压高压一般都是在120几是吧？高压。
1: 哎，对对对。
0: 低压呢，70多到80，这个血压就相当不错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呀，就不会出现头昏呐、啊、昏倒啊、心脑血管意外啊这些问题了。
1: 对对对，现在结果没存在。
0: 您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通经活络。净化血液啊，软化血管，咱这个血液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呀，咱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
1: 那是的，比那原来那没去的那个胶囊的时候就很好些了的。
0: 是的，是的，您现在血压比较好，那您前列腺情况怎么样啊？
1: 前列腺已经液化，有时候吃饱呀两次。
0: 哦，前列腺现在每天晚上只起夜1到2次小便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那对于老年同志，每天晚上1到2次那就很好了呀。
1: 哎，是的。
0: 哦，那就蛮好蛮好啊、哦。以前老人家您的前列腺很严重吗？
1: 那还是蛮严重的，没其他的时候，那去吃啊，有时候去挖吃啊。
0: 哦，那晚上小便那是太多了。
1: 是的，他那就先没得好那个管着那个。
0: 是啊是啊，你晚上起夜7、8次。咱们完全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睡觉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啊，这样一来身体就越来越差，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疾病的症状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你看我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一宝的七色灵芝片，我们说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让咱们整个机体啊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所以咱们血压呀、啊、各方面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增强体质，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说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两者的结合搭配啊，它是整体解决我们身体慢性疾病以及体质问题的。
1: 哎，是的是的。
0: 你看你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前列腺的病灶得到了修复，晚上起夜每天最多只起夜1次，晚上咱们也睡好觉了是吧？
1: 那是肯定的。
0: 这些老人家，我想问问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确实满意。
0: 爹爹，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81了。
0: 听不出来啊，你这个说话特别有劲儿，也不像80多岁老人的声音呢。
1: 哎，感谢娘们呐，那个还是那个您好用啊，您这确实是好啊。
0: 好好好，能够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也真是为你们感到高兴啊。
1: 啊，好，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刘，叫刘姓朱。
0: 哦，刘爹爹，你把电话呀、啊、留给我。
1: 我的电话是150-709-8794。
0: 好。那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跟您表示祝贺。咱们啊，身边有一些啊，街坊邻居有慢性疾病的，咱们也多跟他们说说，帮助他们。
1: 我好多人都跟他们讲的。
0: 是啊，你也很热心，一直在宣传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老人家，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呢，我们再打进电话再交流。
1: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江陵县六合院农场的刘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用健康的两宝，这个血压正常了，120几的80，前列腺尿多也比较好，祝贺刘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 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荆州市荆州区海湖村，看望79岁的刘胜华爹爹。爹爹啊，有高血压、
5: 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啊，头昏眼花、天旋地转，还有手脚发麻、关节也痛。
2: 用上健康的两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5: 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2: 你好，你好，你好、啊，我们来看望你啊、了解你现在的情况，好不好？好，贵姓啊？
6: 我姓刘，刘胜华。
2: 刘胜华
6: 啊，
2: 多大年纪啊？
6: 79了。
2: 79岁。
6: 每年80岁。
2: 对，精神看得不错呀。
6: 精神不错。感谢你们这个药好啊。那个您这都有蛮大的好处。
2: 蛮大的好处。您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6: 也起来如其实。

0: 着他就发作了，
1: 睡着睡着就发作了。
0: 哦，
1: 嗯，发作了就能脑壳晕了昏
0: 啊，
1: 昏的心里灼欢，灼冲，就不行，没得办法就去灼都在灼灼好的有水都要。
0: 啊，我们实地的走访了解大家的情况、是吧？看到大家用的都还不错
1: 都用还不错没有我才给买回来，我上医院的这拿药拿药，他当时感觉好，等两天是又不行了。
0: 哦，就是管个当时。
1: 管个当时。有时候呕吐，心就无奈火，头昏眼花的，那个人呢都会倒下去。
0: 这好危险呢、
1: 都会倒下。
0: 就像您说的，有时候在半夜的时候就疼醒了，是吧？哎呀，
1: 这么厉害。
2: 现在用这个健康的粮宝，
0: 这孩子再犯过没有啊？
1: 十二年之间，从那两年都没发过的。
0: 这两年都没有发过了。
1: 都没有发过的。我前年开始吃的。
0: 前年吃的是吧？现在两年都没有发过了。
1: 两年都没发过了。
0: 这个冠心病现在现在效果不错
1: 冠心病效果不错。再一个的手脚无麻，手脚无麻也有效果。
0: 手脚又发木又发麻的。
1: 发麻的。因为那个他也蛮大效果效果也很好
0: 原来为什么会出现手脚麻木啊？
1: 因为他中国五种原因呢，就是手脚是麻的是木的，他
0: 这个很容易出现中风的呀。
1: 就是说呢，是木的，找不到感觉的，好吧？你现在吃这个药，他就没得了就不发麻了
0: 那手脚发麻就是相当于你这是又麻，一点手都没有感觉
1: 没得感觉
0: 那不是做不了事啊
1: 做不了事啊没得力的，是没得力的，
0: 没有力。那脚也是发麻的，也走不了路
1: 也走不了路了，
0: 走不了路
1: 因为他走的路都不行了，走不稳了他走歪歪身，
0: 走路都是歪现在手脚不发麻了吧？
1: 手脚都不发麻了。
0: 哦，
1: 冠心病也好了。都好了，你三种都感觉了。
0: 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也蛮正常，之前的又是高又是低。
0: 哦，血压时高时低的。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1: 最高的高的是200，
0: 高到200。那您这个手脚发麻跟你这个高血压也有关系啊？那您这个血压太高了，很危险。
1: 起降压有，降压有也没起不好。起不好，我就才买这个油就起。
0: 那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现在血压都蛮正常，103-105。
0: 高压120-130。低压呢？
1: 低压都是70-80。
0: 这个血压就比较好
1: 啊。
0: 你看你这个血压平稳了之后，手脚也不发麻了啊。
1: 对对。
0: 就是避免了中风啊。
1: 都蛮有效果。
0: 蛮有效果。
1: 蛮好。
0: 嗯。
1: 这个睡眠。
0: 啊，
1: 你睡眠也睡得蛮好
0: 啊，
1: 原来睡眠还是睡不着啊，睡最多的打个把小时就醒了一直睡不着
0: 那原来最多睡个把小时一晚上
1: 一晚上睡个把小时，
0: 哎呀
1: 现在都在可以睡眠5小时。
0: 你看你这个睡眠好了之后啊，对你这个血压的调整也有帮助啊，
1: 关节对啊，那个就是推着的关节有这个痛，
0: 关节膝关节
1: 就像扯筋的样子
0: 像扯的筋
1: 真的是站不的力了，站起来一个
0: 站不起来
1: 站起来一个走路都不行了，走不稳了现在没得疼痛了现在疼痛了都可以走路了，可以站起来了可以跳跛筋单子，
0: 可以挑百把斤的担子
1: 可以挑跛筋担子
0: 原来挑不了，
1: 原来挑不了挑了不得力。
0: 您对这个
2: 健康粮宝的效果满不满意？
1: 对您的效果特别满意，
0: 特别满意
1: 满意效果很大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也是买回来时就有要的效果活跑不停时就很有的效果了。
0: 除了泡把天就是十几天是吧十几天见到最开始见到什么效果呀？
1: 开始就现在那个冠心病呢就有这个有划昏的，脑壳不划昏的，不见昏的，不见呕吐的这梦是
0: 原来你还说一昏还要呕吐啊
1: 一昏就要呕吐，现在你走路或者高湿天的引得一暴躁他心里就冲起来了一划昏就头昏眼花的，那个人呢就会倒下去就会倒下去，就是 有煮好煮好的菜爬起来，爬起来有点走火了，要起码要这个琢磨半个小时，
0: 要做半个小时休息好了，

0: 能够人才能够再动，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啊，那相当于服了十几天，你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1: 啊？对对
0: 哦，
1: 关键人呢就是腿是疼痛
0: 啊，
1: 无麻
0: 啊，
1: 没得力
0: 啊，
1: 就那个
0: 这个就是膝关节
1: 膝关节
0: 这个还是这个还是两个都有？
1: 两个都有。
0: 都有是吧？
1: 两个都有，
0: 又没有力又疼是吧？
1: 啊，对
0: 啊，
1: 某个这个换了那个油，它就好到了，就不疼痛的了，
0: 就不疼痛了，
1: 不疼痛那不麻了。
0: 嗯，原来这个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又疼，然后这个腿啊又是木的又是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就不麻了
1: 啊，现在又不麻了，现在又能干活的了，又能干活。我现在跳白把金单子，那么跳起来的是不是啊？
0: 现在可以跳白把金的单子。平时就在这里打水，然后去浇菜地，是吧？啊，好，满满两大桶啊，很有劲儿。你说这原来啊，手脚发麻的，腿又疼的，这肯定是做不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这完全看不出来，这是79岁，马上80岁的老人了，还能够挑着100多斤的水要去浇菜地啊。
1: 现在要紧的
0: 啊，
1: 脚手都蛮好的了
0: 啊，亲眼见证了您挑了100多斤的担子来浇水啊，身体还是挺不错的。哎，那我也祝愿您身体越来越好，也祝您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走了啊，
1: 还有那么了啊，
0: 好好保重保重啊，
1: 好
0: 好好。李悦老师，这位79岁马上80岁的刘胜华爹爹啊，说健康的两宝确实效果好，蛮好的效果啊。
2: 对，
0: 因为啊，他也被一身的慢性病折磨，你看又是冠心病，手脚发麻，另外呢，这个高血压高到了200，
2: 对，
0: 现在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血压平稳了，头昏眼花没有了，不呕吐了，
2: 对，
0: 这个手脚也不麻了。
2: 是的，
0: 老人家很自豪的呀，向我展示他能够挑起100多斤的担子。
2: 是的，是的，这挑100多斤的担子啊，对于一个年轻来讲的话呢，可能都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啊。
0: 对对，
2: 你看咱们79岁的刘嗲嗲呢，现在能挑百把斤的担子，其实呢，从这一点上来讲，老人家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啊，都已经逐步的在恢复啊。
0: 是
2: 啊，您看之前血压高到200的时候呢，这足以说明老人家整个人体的血管硬化的程度是非常厉害的，这是其一。第二个呢，200的血压，这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0: 对对。
2: 但是事实上呢，老人家已经有了很多中风前兆啊。
0: 啊。
2: 您看他的手脚麻木，麻木的时候腿脚使不上劲儿，麻木的时候呢，这个手根本就不能干家务活，
0: 对对，
2: 更别说去挑百把斤的担子了。所幸的是没有出现更严重症状的时候呢，老人家呢是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老人家刚才说了，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心不慌胸不闷了，而且呢也没有那种呕吐的感觉了。实际上老人家呢身体潜在很多的一些危险，只是他没有发现。您看当他出现胸闷呕吐的时候，实际上他的颅内压已经是很高的，这个时候已经是相当危险的。所幸的是呢，我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把这些危险因素都已经一一的给他清除掉了。所以老人家现在是腿不麻了，手不麻了，腿脚有劲儿了，头不昏了，再也没有那种想呕吐的感觉了。
0: 对对，
2: 最关键的是血压也平稳了。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件宝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能够去增强血管的弹性，减少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这样一来血压就平稳下来了。血压平稳下来之后，颅内压就不会持续性的高，那么这个时候也自然而然的不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自然而然也不会出现胸闷心慌冠心病疾病的出现了。所以说呀，真的是一好百好。
0: 对对，
2: 所以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讲啊，循环通代谢通才能一通百通。那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不光光是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更多的是呢，它不仅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基础之上，还能去打通经络调理五脏，更多的是呢，健康第二宝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又能靶向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啊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手脚不麻都是我们末梢神经啊得到了修复和滋养， 所以我们说呀，老人家一旦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一定不能够依赖于降压药、降糖药，那些药啊，只能是暂时解决指标问题，不能够解决血管弹性和血液质量的问题。
3: 对对，
2: 要想从根本上去清除掉这些疾病带给你身体的一些危害，那就必须
4: 要用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去净化和软化血管，调理五脏功能，补益气血，固本培元，才是我们真正获得健康的唯一方法。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7: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啊，我们可以交流了。
8: 啊，
2: 您是什么情况啊？
8: 我现在骑了你们那个银色机骑了15个小时了。
2: 哎呦，那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
8: 我以前是在那个，我是在荆门市，在外国五个小时呢，骑了那个15个小时，是10个小时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8: 准备，我这基本上快完了，我准备还买5个小时，15个小时，现在看是怎么回事。
2: 可以可以可以啊。
8: 别好。原来馒头这就疼了痒啊，这个酸辣麻呀、啊、那种东西起码消了，再就是还有那个尿道啊，
2: 嗯，
8: 这个每次小便呢还是疼痛啊，这还比较好，你是基本上感觉了
2: 哦，
8: 在尿频尿急基本上都感觉了，睡眠比原来这还比较好
2: 哦。现在尿急尿频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8: 对对对对，我现在很多的这个满原来不舒服的地方都消失了。
2: 哦，那原来还有哪些不舒服的问题呢？
8: 就睡眠呢，睡得蛮好。
2: 睡眠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
8: 睡眠你反正睡得好的话，睡个5-6个小时，这还比较好。
2: 如果说晚上能睡5-6个小时，那已经是很不错了啊。
8: 睡五六个小时可以，都蛮好。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今年75了。
2: 哎呦，听不出来呀、啊，你有75岁。
8: 哎，对对，我和我的身体按照正常来讲的话，还是可以，还是不是蛮差。
2: 对对对，听您说话很有劲儿，听着不像75岁的老人呐。
8: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药还是我肉还是蛮好。我现在骑第15个小时还是按你那个早上过晚上过的那个保健数字。
2: 好，你就按早3粒晚3粒啊，这个可以的。
8: 我准备这长期骑下去吧，一天吃一天。
2: 好，咱们有这个条件啊，咱们后期就吃健康长寿量，没问题的。
8: 对对对，它又不是蛮贵啊，那个对。我有蛮多那个慢性病的都消失了，都还是比较舒服，人觉得感觉还蛮好。
2: 慢性疾病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现在慢慢都消失掉了，对吧？
8: 对的，我觉得还蛮好，不然的话我不会学这么长时间。
2: 那是的是的，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8: 我湖北荆门的。
2: 好，您贵姓啊爹爹？
8: 我敢姓刘，刘耀奇。
2: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刘爹爹？
8: 我的电话是 138
2: 啊，
8: 7294
2: 啊，
8: 1947
2: 啊。好，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郎家。
8: 啊，谢谢你啊。
2: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好吧？
8: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7: 好，这位今年75岁的刘爹用健康的良宝这个尿频尿急解决了失眠的问题，现在也解决的比较好，祝贺刘爹。喂，你好。
3: 哎，是你好啊，很开心的。
2: 好，你可感谢我收到了，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3: 我那个颈椎炎，还有那个食管炎，那个药这个我身上吃了个15过敏了，我尝了以后有过敏，有15过敏。
2: 哦，那食管也很难受啊，每天吃东西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呀。
3: 那是的。后边放出来以后，身上炎治好了，我都是通过这个来的。
2: 哦，那咱们现在买了健康两件宝之后，身体哪些方面您觉得好了呢？
3: 感觉好，这个吃完药，那个我说我吃完以后，给我们做完了，我吃完以后他都不信，他还是热乎乎。我吃完药之后，他3天都没有这个感觉，就消失了。效果非常满意。
2: 哦，你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就是我们食管炎这些不好的症状现在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3: 可是没用了，他3天以后就消失，就没有这个反应了呢。
2: 不错不错，说明咱们食管炎的这个病灶啊得到了有效修复啊。
3: 嗯，颈椎炎呢就好了。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这个黑眼症，我眼睛这个黑眼症的问题也消了。
2: 哦，现在眼底的供血供氧也跟上来了，眼底的这个飞蚊症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3: 那是的，还有变小了，也变大脑，这个视力变好去了。我就买了3个月时，那个我感觉说话都已经差不多了，供
2: 血
3: 好。
2: 好好，这其实啊，就是眼底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循环代谢好了。像咱们玻璃体晶体里面的垃圾啊，很快代谢出来以后啊，视力啊也慢慢的得到有效提升了啊，这个很好的。
3: 那是的，效果非常满意。
2: 好，也就是说现在像颈椎病啊这些问题恢复的都比较好，是吧？
3: 那是的。恢复的蛮好，非常高兴。
2: 高兴就对了，咱们找到好产品、好药了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的啊，这样一个配方。所以咱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啊，吃它，首先咱们对肝肾没有任何的损伤，其次呢，能够去修复五脏功能，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能够让咱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啊。
3: 嗯，知道知道知道。
2: 所以说，你看看你的眼底供血供氧起来了，是不是？咱们飞蚊症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这就是因为啊，血液得到了净化，循环得到了畅通，是吧？所以说呀，咱们全身各个脏腑组织器官、体表经络、四肢百骸都得到了有效的濡养。
3: 那是的。
2: 爹爹啊，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我非常高兴的。
2: 非常高兴啊！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湖北保康县芝麻镇杨坡村。
2: 哦，你是咱们襄阳市保康县的人，是不是啊？
3: 那是的。
2: 啊，那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4岁。
2: 您贵姓啊？
3: 我姓向，向竹县。
2: 啊，向爹爹，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
3: 记得，13972-8179。
2: 啊，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表示祝贺啊！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好，行行，我过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反馈。
2: 好好好，
3: 我就听收音机，我开始买这个药，吃完后效果非常满意。
2: 好，效果满意啊，那就好啊，咱们啊继续努力，好好坚持啊，服用健康两件宝，争取啊咱们做到啊身体好。睡得好，吃得好，排得好，健健康康啊，到百岁，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那就这么说啊，你保重，再见。
3: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7: 好，这位襄阳保康县歇马镇的向爹啊，用健康的两件宝，这个食管炎恢复得很好，另外啊，颈椎病、肩周炎不疼了，视力也清晰了，祝贺向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9: 对对对，我每天在听你的收音机讲座。
2: 哦，每天都在听我的广播啊，老人家。
9: 我每天都天职不干的。
2: 哦，那挺好的。你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受益啊？
9: 咱们的受益呢，就是有受益喽。
2: 哦，就是因为通过健康两健保受益了，所以今天打进电话想来汇报好消息了，是吧？
9: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药品很好，但是中药组成很好。
2: 哦，健康两健保用了之后反应很好。那你是什么情况？咱们现在用的不错呀。
9: 高血压
2: 啊，
9: 高血脂
2: 啊，
9: 三十九索嘛，摇摇狗肚，狗肚肚子的。

0: 那之后呢，再就一干起来，再就又要狗腿，脚这手麻得很呢，我不麻了，还挑担子。
1: 哦，现在脚手不麻了，还能挑担子，都没问题了。
0: 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按的一背就跑。
1: 哦，百十斤的担子挑起来都跑。
0: 那个干上了我们的火车站呢，我的姑娘马上给买给的，我们把它弄给买给的。
1: 哦，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在给他们宣传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老家，您的高血压是多少啊？在没有服用健康两件宝之前？
0: 原来是我做打分的那个做分的是190，
1: 那太高了，190啊，真的不光是很容易中风，而且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很危险。
0: 因为他心脏不跳的，那云南那个心脏跳得好快哦，每天都是晚上呢、啊，跟那个准了我那个准了一个准了、啊
1: 嗯，
0: 大约分钟是60秒了
1: 啊，
0: 气得跳的是一样的。
1: 哦，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的心脏啊跳得很平缓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得很。
1: 那就是说现在心脏也蛮好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得很。我们儿子说，你那只要的身体好，好多钱都买得起。
1: 那你的子女说实话呀，很孝顺呐 啊。
0: 对啊，对对对对对。
1: 那您现在的血压去查了没有？是多少啊？
0: 血压是120几的80啊，等于是70几。
1: 那非常好啊，120的80，有的时候70，这个血压非常好，叫长寿血压。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之后啊，净化血液，血管弹性好了，血压就自然而然啊就降下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得很，酒味哇对人呢、啊、都有好处。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前列腺啊该小说对人，
1: 嗯，
0: 现在最多2次。
1: 哦，现在晚上最多起来2次小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原来每天晚上起来多少次啊？
0: 原来起来5次6次。
1: 那5、6次、6、7次，老人家那是睡不好觉的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8点半睡，睡你醒了5点钟了。
1: 那也就是说，现在一晚上咱能睡7、8个小时了。
0: 哎
1: 呀，那太好了，是不是？
0: 这个月确实好，确实好。大家主要是中药制成。
1: 中药啊，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它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对对，辛苦了，你每天讲的我在听
1: 着。哦，每天都在听我的广播啊，老人家。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要保重身体的。
1: 好的好的，
0: 这个没就有好处，这个贵行。
1: 谢谢您的关心啊，您现在中风情况怎么样啊？
0: 对，没没没，行了行了，没得问题了。会泡吗？我听着哈子听
1: 了。哦，没问题了，现在还有10几亩的虾田。
0: 对吧？对对对。
1: 那您这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啊，爹爹？
0: 你那个看的话，5万块钱左右啊。
1: 那你这非常好啊！
0: 你赚不了我的钱，那时候那几万用不完的就我的。
1: 那你这自己消费不完呐、啊，爹爹。
0: 你也用不完。
1: 因为咱们买这个健康两件宝是吧，一年就花几千块钱是吧？
0: 你要我什么技术老气吗？
1: 啊，那很好很好啊，老人家。那爹爹，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呀？
0: 77。
1: 哎呦，听不出来啊，老人家，你有77岁啊。
0: 啊，
1: 那蛮好蛮好，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咱们身体一体多病的问题啊，现在都反应的比较好啊。
0: 对对，好，蛮好，确实好。
1: 啊，那老人家，您对这个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我不满意，我给干涉别管，我还要我老门下。
1: 哎，那是的，那是的。
0: 那不好意思，我买这回我就不能买这事的。
1: 那是的，那是的啊，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秦家。罗湾桃心旗主。
1: 哦，您贵姓啊，爹爹？
0: 姓张，张安菊。
1: 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0: 电话是150617-7958。
1: 啊，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表示祝贺。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潜江市龙湾镇的张爹爹严重的高血压，用健康的两宝，现在高压是120几的80，心跳过速正常了。中风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啊还能够挑担子，手脚麻木，前列腺都蛮好，祝贺张爹。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请讲。
3: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啊，可以可以。
1: 啊，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2017年我就买了那个林子，我听收音机听到的。我要买的那个林子，开始我怕有点怀疑呢，我就只买了3个疗程了。
1: 哦，
3: 就是我老婆呢，我的老婆呢，就是说呢是有冠心病，
1: 嗯，
3: 心绞痛，
1: 嗯，
3: 有腰间盘脱出，
1: 嗯，
3: 有话失眠，
1: 哦，
3: 有便秘，
1: 哦，
3: 他一体多病，吃了这个林子以后呢，
1: 嗯。
3: 就大有好转。
1: 哦吼，服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身体反应的比较好。
3: 哎，比较好。
1: 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爹爹？
3: 比如说呀，便秘啊，解决了这个便秘问题。
1: 哦，便秘的问题解决了。
3: 哎，心绞痛啊没有了。
1: 哦，怪。

0: 心病和心绞痛的问题也没有了，
1: 都没有了。再一个呢，睡眠也改善了，他现在可以呢睡七八个小时一夜。
0: 哦，那对于老年人来讲，能睡七八个小时啊，这个睡眠质量非常好啊。
1: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说呢，以前呢是要深夜的睡不成，就是说用那被子啊垫在那个后面呢，就是烤到水的，一睡到那八天两夜时候呢，又想睡啊，又要起来，啊，精神又不好，又瘦，就这样呢。所以我听收音机听了以后呢，就开始有一点怀疑。
0: 哦，
1: 我最后呢，我买的那起来以后呢，就大有好转，现在一直就没有了那个。他就现在可以家庭里头做点家务啊，搞点园田的种点蔬菜呀，都可以的，没得问题的。
0: 哦，婆婆现在身体好了，还能够参加家里的家庭劳动是吧？
1: 啊，是啊，
0: 还可以呢，去种种菜，到菜园里忙活忙活都没问题。
1: 那都没那问题。
0: 那挺好，挺好的啊，老人家，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呐、啊。
1: 因为我是。有一次呢，我也是失眠的，我就买的有收音机。
0: 嗯，
1: 收音机呢，我又听到的，我们的这个丹阳市的呢，有一个朱万春的呢，叫朱自强。
0: 嗯，
1: 可能家跟他们他交流啊的。
0: 啊，
1: 我是听到的，说我们朱万的呢，我们是苗县镇。
0: 嗯，
1: 这是一个乡镇的呢，我听到的朱万呢，朱自强呢，他又反馈信息呢，说可以呢，我就肯买的。开始我有怀疑。
0: 哦，刚开始的时候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还是有点怀疑的，是吧？
1: 是啊，这么买回来一起呢，确实这个药还好，蛮好。
0: 哦，
1: 那我就有，我呢有一些发现呢，我流口水，我又听到有些专家像他们说呢，流口水就涉及到说这个高血压的引起的话，这个冠心病啊或这些症状啊。
0: 对对对，你像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的人，他们一旦出现流口水啊，就要高度的怀疑是一个中风前兆的情况。
1: 啊，我要是听到有这个症状呢，我就加上我有心绞痛、有冠心病啊，有也有跟他一样的。
0: 哦。
1: 有失眠，也有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肩周颈椎。
0: 哦。
1: 这话呢，还有胃病。
0: 哎呦，那爹爹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问题啊。
1: 啊，就是啊。有关节炎呢，就还有胆结石，但是呢，我也不知道那个嘴的那苦呢是什么原因。
0: 嗯，
1: 叫的那个腹部呢有点疼痛啊，最后呢，我妈听收音机吃那个药的以后呢，我就发现呢，我的这个胆结石就是不疼了，就好了，这苦的不苦的。
0: 哦，就是我们也用了健康两健保，现在呢，我们胆结石啊，这个口苦口干的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包括我的前列腺炎呢，阴囊潮湿啊，现在都解决了。
0: 哦，你的前列腺炎的症状以及夜尿多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哎，都解决了，连我老婆她现在直接一夜不起来该消瘦。
0: 哦，婆婆晚上起夜多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的也比较好。
1: 哎，对对对，
0: 也就是说您现在和婆婆两个人呢、啊、用健康两健保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1: 都受益了，都受益了。
0: 特别要祝贺你二老啊，取得好的这个效果啊、哦、你们是哪里人呢、啊、老人家？
1: 我是丹阳市苗县镇延吉村儿子。
0: 哦，您贵姓啊，爹爹？
1: 我姓马，马兴开。
0: 电话您记不记得啊，老人家？
1: 我记得，我是158
0: 啊，
1: 5751，
0: 嗯，
1: 5349。
0: 好，老人家，您代我跟婆婆呀也问个好啊。
1: 啊，谢谢。
0: 您二老啊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啊啊啊！
2: 好，当阳庙前镇的马爹啊，一体多病，胆结石现在不疼了，还有前列腺以及婆婆的便秘、心绞痛、失眠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马爹二老。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 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4: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4: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4: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讲到明朝年间的刘都虚设了很多个衙门，可是冯保在国家非常时期，皇上得病期间，突然就把他的管家徐觉秘密地派到了南京，这是怎么回事啊？说到这儿，给大家再简单地介绍一下明朝的内宫。明朝的内宫，那叫内患，机构特别的庞大，一共有12间4司8局，24个衙门。这打头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就是大内的一把手，也叫大内的总管，地位非常显赫，素有内相之称，就等于宫内的宰相。下边那小官也是一帮一伙的，司礼监、内官监、神功监、上保监、上议监、上散监、直殿监、金茂局、真宫局、知染局、司院局、司牧局、皮作局、兵帐局、保元局，除了监就是局。皇上就一个，伺候皇上的人那可老喽。要说皇上啊，他不是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皇上自己说的。你看历朝历代的皇上，一张口，朕是真龙天子，龙子龙孙。龙可是百兽之头啊，龙子龙孙就不是人，是兽了。所以历朝历代的皇上就是保护动物了。再说皇宫里边宫娥才女数以千计，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宦官，所有的这些人都为皇上服务。冯保呢，就是大内的秉笔太监二把手，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在这儿就不多说了。他为什么把徐觉派到南京？他是提前要下手啊，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当今的皇上虽然只有36岁，在阳间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个冯保要把赌注压在当今太子爷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身上。要说这个李贵妃当年也就是27、28岁，人长得非常秀气，也很漂亮，要不怎么能得到皇上的喜爱呢？李贵妃原来她是裕王府的一个丫鬟，当时的裕王娶的正宫是陈皇后，可是这陈皇后肚皮不争气，要是现在给她检查一下，也可能得了不孕症，反正不能生孩子。这陈皇后身体不好，不能生孩子，这皇上本来就爱寻花问柳，哎，有这么一天就喜欢上这个李贵妃了。要说这个李贵妃，她是非常有心计的一个小女孩，她暗中在想，一旦为皇上生上个一男半女，我的地位就变了。为了这件事儿，这个李贵妃偷偷的到京城有一座大隆福寺去摸过门钉，就是求子。你还真别说，就那么一次云云雨雨，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当今的太子爷朱翊钧。
没过上二年，有位誉王怀上第二个儿子，就是现在太子爷的弟弟，称为陆王。再说李贵妃为了誉王生了两个儿子之后，这地位可就大不相同喽。但是封建年代啊，皇后的地位谁也代替不了。朱翊钧虽然不是他亲生养的，但是那叫嫡母。李贵妃呢，那只能算生母。这个隆庆皇帝生病之后，心里边最着急的就是这个李贵妃。因为这个女人心里明白，她的儿子才九岁，皇上一旦两腿一蹬，最倒霉的就是他们娘俩。谁能拿他们两个当人看呢？孩子拿不成个儿，又不准女人参政。再说高拱的权力那么大，他不可能不担心呢。这个大内的二把手冯保，他可感到机会来了。因为这个李贵妃，他有个爱好，就是吃斋念佛。这冯保就听说，南京一带，在梁朝梁武帝那时候流传了一串无价之宝啊，就是有一串佛珠。这串佛珠是普提达摩到中国访问，拜访了梁朝的皇帝，送给梁武帝的一个见面礼。就这么一件无价之宝流失在江南的民间，他就给李贵妃出了个主意。他说，我派人到江南，一定要找到这件宝物。如果把这件宝物请回来，隆庆皇帝

0: 就能得到佛光普照，这病很快就会好了。皇上只要身体康复了，李贵妃的地位还会提高。他这个主意想好之后，就秘密地找张居正办好了兵不堪河，把徐觉打发到南京，特意找这件宝贝。这徐觉来到了南京，亲自见到了守备太监孙朝用。在酒席之间，徐觉就悄悄地把自己来南京的目的跟守备太监孙朝用说了一遍。因为孙朝用他跟冯宝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孙朝用监掌着南京东厂的管事，冯宝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这回冯宝有事求他，他不能不出力啊。最后他就把他手下这些小特务都布置好了，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这件无价之宝的准确信息都收集上来。再说东厂这帮小特务，那一个个都摘目鼠眼呢，都有打探消息的本事。这些小特务领到命令之后，全都出去了。你还真别说，这有成效，时间不长，这消息就反馈回来了。说是南京城附近，也就是南京往西边走，有个小地方叫眉山。这个眉山有个大户人家，姓钱。这个老钱家出过师爷，人称钱师爷。传说这个钱师爷家里边就有这么一件宝物，据说这件宝物正是菩提达摩佛珠。消息探听好了，这守备太监孙朝用亲自登门拜访，秘密地带领一些人马，就把老钱家里三层外三层的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守备太监孙朝用上前梆梆梆一叫门，功夫不大，这个钱师爷亲自上前，吱嘎，把这个大门就打开了。哎呦，他一愣神儿。钱师爷今年50多岁，场面没少见，今儿个这些官员都是哪儿来的呢？赶紧把这些人就让到客厅里边。几位官人，请坐，你们有何贵干呢？孙朝用大大方方坐那儿了，徐觉和手下的其他人也坐在边上了。我说钱师爷呀，现在国家可有难呢。国家有难？哎呀，这位官人，国家有难和我这小民有什么关系啊？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这个念书人应该明白这个理儿吧？哎，官人呐，您这什么意思啊？把话挑明了吧。当今天子，也就是皇上，身体不太好。听说你们家有一串价值连城的菩提达摩佛珠，把这东西请出来，献给皇上。这要是为皇上起了福，皇上病好了，不就国泰民安了吗？你的功劳不就大大的了吗？嘿，学咱日本人了。再说这个钱师爷，听完孙朝用说完这番话之后，在那儿低头就开始思考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你看他轻轻地抬起头来，然后喝了一口茶水，啪，把那茶杯一放，站起来，恭恭敬敬，给两位大人深施一礼。两位大人，我实不相瞒，你们说这个事儿确实存在，我们家确实有这么一件宝物。这件宝贝在我家待了1000来年了， 我的老祖宗当年就是因为救了梁武帝的命，用一头毛驴把梁武帝从战场的死人堆里驮了出来。梁武帝为了报答我的老祖先对他的救命之恩，就把这件无价的国宝送给了我的老祖宗。如果一旦在我的手里失传，我就愧对列祖列宗啊。
1: 那言外之意就挑明了，说这宝物不能在他这一辈儿失传。再看一下徐觉，这眼珠子滴溜一转，这个小胖子可有主意。别看他长得丑，是一肚子花花肠子。哎呀，你说的也是，情是。

0: 么时候了吗？
1: 咱们当今的天子隆庆皇帝身体有病，李贵妃就想把你家的宝贝请出来，佛光普照皇上的病情，让皇上早日康复，振兴大明王朝。徐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皇上卡人家，你教也得教，不教也得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个家人进来禀告，说是他家的夫人有急事，让他马上出去一下。二位大人，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去就回。说完话之后，这位师爷就出去了。夫人在外边非常着急，一看自己老爷们出来了，哎呀，他们来什么事儿？紧接着钱师爷就把这前前后后的情况跟夫人说了。再说这女人本来就胆小怕事，哎呀，你没看现在咱们家的院子连个耗子都钻不出去了，你现在要是送出去还能给些银两，如果一旦把这东西抢走，咱们是鸡飞蛋打，毛都捞不着。这位师爷一考虑也是这么个理儿，行，我自有安排。然后他把夫人打发走了之后，一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那脸色儿就不那么难看了。徐觉那脑袋多精，一看这有门儿。这位师爷呀，这么办。您看，一伸手就是一巴掌，50,000两纹银，一口价。这个师爷一琢磨，50,000两，行吧，反正也留不住这串佛珠了，给你50,000两啊，你就得50,000两，要是一个子不给你，你也不敢叫唤。就在师爷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守备太监孙朝用发话了，就这么地，咱们呢就定个好日子，到时候一手交钱，是一手请佛珠。好吧，这师爷一看没办法了，只好就这么办吧，50,000两就50,000两。但是这个师爷提出一个附加条件，两位大人，既然50,000两要请我们家这串佛珠到北京去，我有一个简单的条件，不过这个不是什么大条件，就是我要现银。那时候有银票啊，人家不要，就是存折不好使。徐觉一听，这好吧，就是现银交货。就这么着就把这事儿啊定下来了，然后他们就打马回到了南京。要说南京各个部门的官员，你别看是闲官，可是这些官员心里边可不闲着。当北京那边一旦来了握有实权的人物，这些官员把那眼珠子都瞪得鼓鼓的，好找机会攀上一棵大树，一旦朝廷有用人的机会，哎，就能给你提起来。如果你在北京来啊，没权没势，不掌握实权，他也不屌你。这徐觉一来，可就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在南京这些官员里边，真就有这么一位特别注意徐觉的动向。这个官员就是工部的一个主事，叫胡自高。这工部主事多大的官儿？就是现在国家部里边下设那个司，司下边再下设那个处，处里边那个头就叫主事。这胡子高啊，他可有来头。他原来是在京城为官，他是嘉靖35年的进士。一般的情况是，中了进士之后，先找个地方锻炼锻炼，或者是当个官正。可是这一年，这个胡子高该着他走点儿。他考中进士那一年，正赶上户部下边有一个府仓大使出个空缺。这府仓的大使是什么官呢？就是全国。

国物资总仓库的总管，就缺这么一个府上大使。很多人对这官互相你争我斗，都奔这个肥缺挤。大伙一挤多了，还倒麻烦了，谁也不敢用了。你上炮啊，我比你上的还多。这吏部的官员可感到为难了。最后，嘿，就胡子高，他是一分钱没花，就捡这个肥缺。一开始到任呢，他干的还挺谨慎，可是干着干着发现这油数也太大了。明朝年间各地方的官员不光要守土安民，有好东西得敬献给朝廷，送给皇上，皇上哪儿搁呀，就放到这个国家高级物品的总仓库。这一年到头从全国各地敬献来的好东西也太多了，各地方这些官员送东西都得送好的，这些好东西都有胡子高验收。这好东西多起来，它的分类呀，你像永安的银货，云南大理的琥珀、宝玉和象牙，永州的零零香，广州府的沉香、藿香，还有陈西州的朱砂，南州的白粉，延州的雄黄，益州的大小黄麻纸，宣州的大宣纸，蒲州的百日油，晋分州的梨皮，越州的足管，边北辽东的人参、貂皮、乌拉草，海南的胡椒、苏木，这好东西也太多了。这小子就发现一个问题，每年这个仓库都要清理一番，有丢损的、发霉变质的，然后打个报告就核销了，年年都有减量，这捡来捡去都捡得下去了。但是这个胡子高啊，他会干。要说是官员，你要贪你可别独贪，独贪麻烦了，大伙眼睛都盯着你。他呢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些官员呐，都给答对到了，就是啊，跟他有关系的都捞到一定的好处，他这官儿哎做的也越顺当，大不见小不见的是越做越肥呀，简直啊肥的都流油。据小道消息说，他家的尿壶都是银子做的。他在这个位子上，嗨，是越干越舒服，越干越得劲儿，还越干越升官。怎么的了？机会来了。隆庆元年的时候，盐运司就缺这么一个判官。要说盐运司的判官呢，那肥的更流油，是天下第一大肥差。明朝年间，那盐是国家统一监控，不准你私贩，谁要是走私贩盐，被官府抓到，那不光罚你个倾家荡产，同时还要判你死刑。这生杀大权就掌握在盐运司的判官手中。要说这小子这官运呐正在往上走，可是哪儿曾想天有不测的风云。突然之间在他的老家传来一个噩耗，他母亲去世了。明朝年间是以孝治天下，朝廷当中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只要父母双亲有一个过世的，必须停职回家守孝。守孝的时间呢是27个月，要是跨年头正好跨3个年头，通常就被称为守孝三年。轮到胡子高，他当然也不能例外了。他回家守孝啊，你就啊消消停停的守你的孝，嘿。结果呢，他在守孝期间热热闹闹的办了一回喜事儿，就是娶了个小媳妇儿。你说你这个人不是有毛病吗？当地的地方官员就把这件事儿启奏给皇上了。在明朝年间，你再大的功绩只要不孝，那就是犯罪。
皇上根据地方官员的奏本，把他这官儿就给撸了。要提起这贪官，不贪钱，朕就受不了。他就专心莫眼的想回到朝中为官，那么谁能帮我的忙呢？想来想去，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了这么一个人。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要说这明朝宫廷里面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叔叔逼侄子下台的，宫女合伙谋害皇上的，太上皇再登龙椅宝座的，明朝的皇上堆里头也竟是怪人，有一夜之间人间蒸发的，有躲在后宫几十年不出门的，更有沉溺于木匠活的。这里头尤其是明熹宗，他这木匠手艺都快赶上木匠鼻祖鲁班爷了。明熹宗做家具、做木偶、盖房子，从木料选材到雕刻、油漆、上色，这条流水线他都干得有模有样。这明熹宗双手确实很灵巧，这不得不服。但是啊，他也有缺陷，这皇上大字不识一个，是一文盲皇上。那么一位掌管天下的帝王又不是开国之君，他为何没有念书认字呢？明明是天之骄子，他偏偏喜欢摆弄木头，一个市井无赖为了生存挥刀自宫。当小皇上碰上老宦官，这场悲剧又将如何收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大明王朝的文盲搭档第一集。这一个人成年之后的性格跟他小时候的经历分不开。要说明熹宗，咱先得说说他的老爸。明熹宗的老父亲是明光宗朱常洛，在整个明朝历史上，朱常洛都得算是一位传奇人物。想当初朱常洛当太子的时候，皇上不喜欢他，以至于他这太子的位子一度岌岌可危。苦熬了39年之后，朱常洛迎来了人生当中的春天。老皇上死了，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坐在龙椅上了。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朱常洛的春天太短暂了。坐上宝座刚刚一个月，就在第30天的清晨，这位刚要展翅翱翔的皇上莫名其妙地驾崩了。看看朱常洛这辈子，当太子的时候有人举着木头棍子要进宫杀他，给他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这是著名的停机案。做皇上的时候，8月初1登基大典刚过10天，一病不起，鸿胪寺丞自称说我有灵丹妙药，给皇上吃了2颗红丸。在9月初1这天早上，用现在钟点算吧，6点来钟，朱常洛驾崩了。

在这儿啊，咱得说明一点，这红炉寺干什么的呢？那是掌管朝廷会议礼仪、接待贵宾的一个机构。红炉寺一把手叫红炉寺卿，正四品官职，副手叫红炉寺副卿，官居五品。给皇上奉献灵丹妙药的这位是红炉寺丞，这官职呢比前二位又低了一级，是六品官员。就算皇上的病御医们都束手无策了，可也不至于让一个不懂医术的小官给皇上瞎开药啊。皇上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死了，这当然是大事儿，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反正整个朝野全都乱了。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一案红丸案。朱常洛死了，按说往后的事儿跟他就没关系了，一死百了嘛。可是朱常洛临死之前留了两个祸害，这二位一瞎闹腾，显得这朱常洛更加传奇了。怎么回事呢？您想想，国不可一日无君，举国上下现在乱成一片了，而当时后来的明熹宗朱由校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孩子，他的生母和皇太后都已经过世了，老爹再一走，朱由校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表面上看，朱由校是子承父业，坐上皇位这是顺其自然的，但是坐皇位是一回事，能不能坐稳当这是另外一回事。就在大伙都着急请出朱由校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小皇上迟迟不肯出来。是朱由校不愿意当皇上吗？也不是，真实原因呢是这小皇上被人挟持了。谁呀？朱常洛留下的祸害，他的妃子李选氏。这李选氏是郑贵妃一手栽培起来的，跟郑贵妃一起，他成天琢磨着怎么把这皇后的位子给弄到手。李选氏和郑贵妃互相配合，在皇上面前软磨硬泡，非要讨个封号不可。实际上当时李选氏非常受宠，朱由校归他抚养，后宫归他统管，跟皇后只有一步之遥了。只可惜明光宗突然暴毙，让李选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一旦新皇登基，自己就可能地位不保了。于是乎，李选氏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居乾清宫垂帘听政。朝野之上，朱由校登基的消息已经宣布了，可是一看小皇上在后宫里迟迟不肯出来，群臣着急了，大伙纷纷上书请求李选氏放了朱由校，但是李选氏根本不听。后来幸亏司礼监太监王安把朱由校骗出来了，交给了群臣。李选氏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干脆就赖在乾清宫里不走了，用这个相威胁，让大臣们给他皇太后的封号。按照明朝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这都属于是皇帝皇后专用的地方。李选氏这么一个区区的先皇妃子赖着不走，这成何体统啊？可是眼下皇上年幼，没人能奈何得了李选氏，群臣着急了，劝李选氏移宫的奏折雪片一样的往宫里送，李选氏根本不搭理。最后群臣终于被激怒了，他们向李选氏下了最后通牒，让他择日离宫。新皇帝朱由校这个时候也下了一道圣旨，再加上太监王安百般的恐吓威胁，李选氏终于带着宫女儿灰溜溜的迁出了乾清宫。这件事情就是著名的移宫案、停机案、红丸案、移宫案，这明朝三大疑案全让朱常洛一个人赶上了。有这么一位窝囊的老爹，朱由校的童年肯定会留下阴影，尤其是移宫案。朱由校被李选氏关在乾清宫的暖阁，身边除了宫女就是太监，太监王安来救他的时候，追上来的太监甚至把朱由校的衣服都给撕了。您别看孩子年岁小，那也是九五之尊的皇上啊，可以想象当时朱由校得多害怕，得多么的不知所措。况且当时的朱由校，一来他爷爷万历没有立他为皇太孙，二来他老爹朱常洛也没有立他为皇太子，
朱由校本人更是没念过书。万历皇上在世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迟迟的不肯册立皇长孙，也不让皇孙念书，直到临死之前立下遗嘱，说册立我的大孙子为皇长孙，让他出阁念书。这遗嘱立完没几天，万历皇上病天了，那么理所应当的太昌帝朱常洛继位当了皇上。那么朱常洛一当皇上，这朱由校也升了一级，由原来的皇长孙变成皇太子了。当然了，万历皇帝生前的时候啊，并没有给朱由校举行册封仪式。于是太昌帝朱常洛继位之后，下旨钦定在九月初九举办册封仪式。您听这日子，刚才咱说了，这太昌帝啊是九月初一死的，合着朱由校这册封仪式他没赶上。您看朱由校皇太孙没当成，该当皇太子了吧，直接连级望当上皇上了，而且呢还一天书没念过就当上皇上了。这种剧烈的转变，估计搁在谁身上也得有这么一个适应的过程。好在当时东林党的势力比较大，朝廷上有很多政治之事在处理朝政，所以朱由校刚刚登基的时候政治还算清明，也用不着小皇帝过多操心。这么一来，对国家朝政来说似乎是大有好处，但是对于朱由校来说不见得是好事啊。这话怎么说呢？您想想，朱由校长到16岁，在这之前一没念书，二没练武，文武都不成，那可不是变着花样玩吗？您别看他坐在皇位上像模像样的，可您要是问问他这皇上都应该干什么呀，他保准是一问三不知。大臣们上奏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朱由校象征的写个同意。这日子久了，朱由校也就没有动力再去学习怎么处理国家大事了。没准他认为啊，这皇上就是专管盖章批准

朱由校一身龙袍之下，他的心智状态却依然停留在登基之前呢。从年龄上看，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天真好玩当然是无可厚非了，可是朱由校不是在平民四合院里头，他是生在深宫啊，手握大权的一代天子，特殊的身份决定了朱由校不能够放任自流，不能过无拘无束的生活。可偏偏朱由校就缺乏自知，缺乏帝王的智慧，归根到底来说，这还得怨万历皇上，谁让他不允许皇孙受教育来着。如果朱由校从小接触四书五经，有专门老师教他，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至于大字不识吧。群臣之外，朝野还算清明，但是他们终究管不了皇上家里的事儿。这个时候后宫当中有两位异军突起，一旦他们成了气候，大明王朝将陷入风雨飘摇当中。这二位是谁呢？魏忠贤和克氏。跟皇上一样，魏忠贤也是大字不识一个呀，但是魏忠贤和皇上的共同点仅此一个，他们之间更多的还是不同。巨大的地位落差，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让这两个文盲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起码皇上不用担心地位，不用担心吃饱穿暖，不用担心生存问题，魏忠贤却要为这些每天每天努力着。甚至说皇上至少是一个全活人，魏忠贤呢没有根基，除了给皇上家当奴才他别无出路啊。现在都说魏忠贤是奸佞小人，宦官误国，其实没有天生的恶人，谁也不是一老生就一肚子坏水。可是自打魏忠贤进宫做了太监，前辈刘瑾就成了他的终极目标，大太监王振就是他的致敬对象啊。他也想重振前辈辉煌，做一个权倾朝野、名副其实的大太监。朱由校这辈子只有短短的22年，小时候是魏忠贤在他身边照顾，长大了又是魏忠贤在皇上身边周旋处理朝政。那这个魏忠贤又是什么来头呢？魏忠贤是河北肃宁人，肃宁这个地方啊，历来是一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首要条件得是穷，不穷没干这个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榜样的力量。您比方说，邻村谁家孩子进宫当太监了，没过几年，这户人家从茅草房换成高堂大院了。如果说这孩子事业顺利的话，衣锦还乡，县太爷都得出来亲自迎接，多的面子。要想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这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模式。不过一般走上这条道的都是家里做主，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净身了，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处在发育期，这伤口愈合得快，成活率也比较高。可是魏忠贤跟他们不一样啊，他是在22岁盛年，在娶妻生子之后毅然挥刀自宫的。您听听，扔下老婆孩子，撇下一切自己动手，这得需要多的勇气呀。那么到底是什么把魏忠贤给逼到这份儿上了呢？

魏忠贤进宫之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他在家里头排行老四，自然而然的大伙管他叫魏四儿。这魏四儿啊，不喜欢种地干活，他最喜欢跟一帮哥们儿喝酒赌博。有一回这魏四儿赌场失意了，输的连裤子全都压那儿了，最后欠了一屁股外债。他一看今儿这手气不好，就琢磨着赶紧开溜吧。就看魏四儿啊，浑身上下就穿一大裤头，沿着墙根往外蹭。他刚要转身溜出去，正好叫一赌徒给瞧见了。魏四儿要跑，大伙追呀！这一嗓子，赌馆里头顿时骚动起来了。这魏四儿啊，都到了门口了，一听这嗓子，撒丫子就跑啊！后头一帮赌徒啊，提了着棍子就追出来了。这魏四儿一边跑一边四处学嘛，心想找一地方躲起来，先把这灾给躲过去呀。拐进一条小胡同里，眼瞅着前边有一小饭馆，魏四儿啊跟耗子似的，滋溜一下就钻到酒馆躲起来了。这会儿赌徒气势汹汹追到胡同口一看，没影了，就着路边的行人挨个问，看见没看见一个啊没穿裤子的，说往哪跑了。这魏四儿你想啊，穿一裤头这特征太明显了，很快不用说，人家就找着小酒馆了，薅着头发把魏四儿就扔到大街上了。魏四儿是抱头痛哭，我嘴里直求饶，求爷爷告奶奶的，哎呀饶了我吧，哎呦我真是没钱的，您容我几天功夫。这会儿赌徒骂骂咧咧的，你小子上个月欠我们的钱还没还呢，容你怎么着，容你功夫你好跑是吧，唬谁呢这是。这魏四儿跪地也直磕头啊，一个赌徒举起拳头，二话没说冲着魏四儿脑门子就过去了，一拳揣过去，嘴里还一边喊着叫你不还钱。一个带头其他人全上来了，大家伙齐喊还钱，给我还钱。这魏四儿啊蜷缩在地上抱着脑袋乱叫，一顿的拳打脚踢差点要了他的命啊。这哥几个解气之后把魏四儿提着出来，逼问他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还钱。这魏四儿奄奄一息呀，心里头怒火中烧，举起一个巴掌，我五天之后还你们。一听这话，一个赌徒呸，这一口唾沫可就啐在这个魏四儿脸上了。五天你小子还得完吗？旁边那位就是输得光屁股了还放着大话呢。大伙哄堂大笑，旁边好多看热闹的也跟着笑。魏四儿紧咬着嘴唇，只觉得自己浑身发烫啊，一股怒气抑制不住的往上窜，他涨红了脸，脖子根一硬，我进宫当太监还你行不行。这话一说出来，大伙都愣了。没出半分钟，有些人缓过神来了，就你一大把年纪当太监去，道宫里头也把你轰出来，告诉你啊，五天之内还不上钱，别怪哥几个我们拆墙扒房。哥几个走。这会儿赌徒得意洋洋的走了，围观的人群也散开了，当时谁也没把魏四儿这话当真。可是没想到啊，过了没几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了，魏四儿真就自宫了。

史书上关于魏忠贤怎么当的太监只有一小段记载，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很难想象魏忠贤这么摧残自己，他心里头是个什么滋味。而魏忠贤的这些经历对他的未来又会起到什么影响呢？这些又是如何间接影响到皇上的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大明王朝的文盲搭档第二集。

0: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2: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2: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1: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 027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又是到了一年的夏季啊，最近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陆陆续续的围绕着夏天的气候特点，结合我们的系列产品，跟大家讲了一些常见多发慢性疾病的防治的一些知识。当然真正炎热的季节还没有到来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从健康的角度呢，有一些观点或者说有一些养生的一些要求啊，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首先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老人家了，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啊，就是夏天天气热，很多人说啊，夏天这么热就尽量的不要吃一些健康养生的一些产品或者说药品啊，因为人体代谢快嘛，出汗多，总觉得吃多了以后啊都浪费了。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说是一个辩证的看待啊，不能说错，但是也不全对。毕竟来讲，不同的产品它的性能特点作用的机制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区别对待。你想我们从传统的中药剂型来讲，比方说我们叫汤剂，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水煎火熬的草药，喝了一碗一碗的汤剂，那确实夏天您喝多了以后啊，因为水分毕竟来讲经过我们的汗液大量丢失了，不利于吸收啊，所以这个确实夏天尽量的少喝一些汤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有些传统的膏剂，就是熬的膏方啊，膏方呢因为往往它有的滋腻性比较重，就是里面加了很多什么蜂蜜啊蜂糖啊，再加上本身夏天老年人脾胃都比较虚弱，确实不利于它的吸收，也不宜用。而且很多膏剂往往它都是补性很强，夏天本身天气热，燥性很重，所以呢夏天尽量的不要吃膏方。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清醒的看到啊，夏天天气热，阳气盛，尤其是在

0: 三伏天的时候啊，传统的冬病夏治又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机，也就是说对我们那些阳虚抵抗力比较弱的朋友来讲，培补您的阳气，扶助您的正气，提高您的免疫力，在这个三伏天又显得非常关键。所以我想我们结合这个理论啊，就是我们的元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它本身是滋养骨髓啊，能够很好的增加人体自我的骨髓的造血功能，同时呢增加人体免疫细胞的战斗力，也就是说从提高免疫力扶助正气的角度来讲，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服用的啊。另外呢，从我们本身产品的研制的过程来讲，因为它是采用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把传统中药像什么人参啊、黄芪啊，还有蒲公英啊、永春草啊、枸杞啊，还有铁皮石斛啊、西洋参啊等等，把它里面的活性成分提炼出来了，这样呢就是靶向精准化的来帮助我们提升人体的各个脏腑的功能，尤其是对脾胃的调养特别好啊，扶助正气嘛。所以呢，对我们年老体弱的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在夏天服用元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尤其是开展冬病夏治，是正当时。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特别强调一下啊，观念的转变呢很重要，当然选产品更关键。希望大家呢能够结合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吧，在夏天，尤其是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服用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扶正固本，扶正去邪，让您的身体啊保持健康年轻态。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军啊，
0: 你好，你好，老林家。
2: 你好，你好，我天天听你的讲课，讲得非常好，也是只是小实力。
0: 对，
2: 我现在去了江陵县沙子县给他买的，买了20盒活力滋养宝。我以前有的前列腺炎呐，通过吃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晚上的小便呐是少了，再个就是话呢，我有一个便秘呀、现在基本上是正常的。
0: 好，
2: 走路呢，他的腿子也有力了。我去年呢检查在武汉之前有个疝气，疝气呢他要动手术，但我没有动。但我相信呢这个气对我，因为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对吧？所以又没有动手术。我现在感觉呢也想慢慢的好一些。
0: 那好，那好，
2: 我很感谢这个产品，我也在跟我的亲朋好友也在推广，
0: 也跟他们介绍。对，这样的用您的口碑来帮助大家，您用过了，所以您有发言权呐。
2: 是小事的，
0: 对对对。
2: 瞎说的，
0: 祝贺你，祝贺你。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滋养骨髓这种科学的方法来整体调节，尤其咱们老年人，你看您的小便大便都不好，我们通过整体的滋养骨髓，尤其活力滋养宝，在调节胃肠，促进宿便的排泄，包括强身健腰这方面的功效非常突出，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感受。
2: 对对对对。
0: 您贵姓呢？
2: 我姓殷呐。
0: 那就保重身体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再见。
2: 好的，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
0: 哎，你好。
3: 啊，你好啊，感谢你为我们一个中道人带来的福音呐、
0: 哦，您是我们的受益者是吧？
3: 我简单的把我的几个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0: 好好好。
3: 啊，一个呢，我是多年的一个肠胃病，现在通过服了7-8年的活力滋养宝，现在基本上肠胃病达到了解决，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个睡眠问题，原来一晚上睡了2-3个小时，现在基本上能睡到7个小时了。
0: 那很好了。
3: 啊，这个呢也达到了改善，最大的呢就是我这个心脏，我的心脏呢对以后呢那个2.5/3.5又关闭不全。这个肿瘤啊，搞么事啊，总心里慌啊，对心里不舒服，有时候心里疼。最后呢，我通过前年子服了你们的那个元黄金呢、一直到现在我的心脏基本上平稳了。
0: 那这个要好好祝贺你啊，因为这个不是个小病呐、是不是？
3: 是的，在解我的几个问题都好解决了。再过来我的老伴儿，他呢是一个呢是睡眠意识不行，也有面黄肌瘦，他的肠胃有问题。现在呢通过活力的活力滋养宝呢，也基本上达到了解决。在第二个呢，他那个气管劲儿嘞，这个卡气包那个啥嘞，这多少年大夫嘞泡药酒啊，做针灸啊，搞了好多年都治不好啊，钱都欠了不少，最后都没搞好。通过活力滋养宝啊，

0: 啊，和那个青松谷子碱，
1: 对，
0: 那个青松谷子碱那个油啊，都非常好。这个把那青松碱和了以后呢，到现在基本上呢，那个卡其包也不疼了了，也不肿了，那个走路呢也比较方便。
1: 那好了好，那个关节膝盖的问题也解决了啊。
0: 啊，是的，我想着你们呢，今天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呢，我始终从你这个节目播送呢，一直到一天呢几次，我基本上从早上的4点半我都开始听，然后一直到晚上8点呢，我基本上每天都没间断，我在听你们的节目，就是非常你们这个与我在等待这个后边这个中老年人的一个病人呢，等待确实确实的是好，我说起来我介绍有不少人在将来，
1: 也介绍不少人，
0: 也介绍在将来买。
1: 对，实话实说，也是您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成果。
0: 哦，是的。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随州郊区的。
1: 哦，就随州的。
0: 啊，我是随州的，因为现在你们工作忙了，我打了几次电话来，也没通上电话，
1: 没打通，
0: 也没接通，想你们事情稍忙。
1: 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交流一下，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尤其您刚才说的心脏啊，原来是。就是到医院确诊呢，是2尖瓣、3尖瓣都有关闭不全呢，是吧？
0: 哦，关闭不全，他再加上我的眼袋的一个脑梗，
1: 哦，
0: 最后呢，通过了这个和那个圆黄金，
1: 圆黄金，
0: 那个圆黄金呢，确实是一种好药，
1: 是的，
0: 对那个心脏啊，对大脑啊，那个我这个脑梗呢，都准备了去检查一下这个脑梗的，检查准备叫住院。我都说是我老是走路嘞，就基本上。那骑车一直在脚后头倒了，这走路啊，他不认路，走到一直走歪。我急，怎么搞到医院检查他的脑梗？那你要赶快来，要来住院。我都没住院，我都通过回去了，我都专门呢，我都护理那个圆黄金。
1: 圆黄金，
0: 我护了早晨3粒，晚上3粒。
1: 对，
0: 我护了以后呢，也接近1个多月了。我医院没住了，我基本上我都大大的改善。现在呢，我从去年子的下半年，我都开始改为早晨呢喝3粒护理滋养包，晚上呢喝3粒圆黄金。
1: 就是
0: 想想搭配到喝的，对我的肠胃、睡眠、对我的大脑、对我的心脏各个方面有所改善，简直现在好得很。你基本上都正常。我现在基本上我还不得种菜园啊，还今年我有78岁了，我基本上挑8把斤的担子啊，都还没啥事儿。现在这个心脏病发了嘞，你走路都不行。
1: 那是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个脑梗啊，实际上呢，这个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呐、就容易形成栓塞，就我们讲这个血栓呐、脑梗呐、甚至有的是腿上有血栓呐、甚至有的心脏心梗呐、都和这有关系。再加上您本身长期的睡眠又不好，睡眠质量差，人的气血消耗又大，脾胃功能又比较弱，所以想象得到啊，就您原来那个身体啊，真是您刚才也说了，走路都走不稳当了。
0: 是的。
1: 原来的血压怎么样呢？
0: 原来的血压有点高，高到了一般的是160，这个低血压一般的是在90左右。现在呢，我基本上就前有2、3个月之前呢，我都去量，一直到现在3、4个月时间，基本上血压都是高压125啊，至103，低血压都是78呀、80，都是吧？这基本上稳住了，
1: 都正常了，都正常。
0: 感觉自己都没数是现在。
1: 那是啊，您现在心也不慌了，头也不晕了，走路也走得有劲了。
0: 啊，现在这样我还能挑8把斤担子嘛？我基本上我是连弄种了有菜地，有时候挑10几担水。挑8把斤，挑10几担水，基本上都没啥事儿。现在
1: 那真不错啊！说实在的，您原来的身体啊，就是说，如果知道您的这个病情的人，可能都想象不到您还能够恢复到这么一个好的状态。因为您那个脑梗也算是中风了，2尖瓣、3尖瓣关闭不全，在临床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要么就是严重的就是要做手术。但是您现在通过圆黄金的坚持服用，现在这两个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然后又结合咱们活力滋养宝这个组合应用以后，肠胃好了，睡眠好了，人的精气神就养好了嘛。确实祝贺您啊。婆婆就主要是膝盖的问题，还有也是肠胃的问题，现在也都好了。
0: 哦，她还有一种这个还关键的，她一种呢是一种糖尿病。糖尿病呢，基本上到今年呢都发狠了以后呢，一直从她这个大脑门骨质，我觉得。我先用的护理滋养包，我说我护理个护理滋养包护得蛮好。
1: 是
0: 我开始呢，我的心脏有点不舒服， 我都护了个护的肩膀，护了以后呢，他眼也可以，对心脏也上好。
1: 是的，是的。
0: 啊，一上好了，我的脊椎在护，护了以后呢，我得给我氧黄金带，氧黄金带了，我这个东西不还好，又长了针对性了，护了还好。
1: 针对性更强。
0: 我说对我的那妈妈，我对他做工作，不然我说你不相信，你别人你不相信，你看到我，我天天在你身边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护着我的现在我身体什么样？万一一天病得倒的，他又有糖尿病。糖尿病的并发症发了以后都没大门，以后又转到武汉的中南医院的，啊，有的那里地方也住院，住院
1: 啊，这花了不少钱
0: 了。回来我就叫了护了个护的肩包啊，交了个圆黄金，他护了三条，还有那个青龙骨的剑，因为他那个卡其包有问题，完你走搏击，这种护的坚持都不错了。
1: 你看，
0: 现在一直坚持，他身体也非常好的。
1: 好好好，那确实祝贺你们 啊不容易，说实在的。
0: 哎，也就算就是我，也特别感谢你啊，特别感谢你啊唐主任。
1: 不客气啊，这说起来您跟老伴呢都是一体多病，而且病还比较复杂啊，但是呢能够获得健康就在于咱们有这个信念，方法选对了，路走对了，坚持下来了。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老贵姓呢？
0: 是我姓易，叫易小明。
1: 哦，是随州。
0: 啊，随州的。
1: 行，
0: 叫了我们一个随州的，我们一个脚印油坊的啊，一个邱经理啊，或者王老板，他们说实话，对我们几个病友啊，每次来买药啊，服务态度啊，各方面，对我们都特别客气，特别热情，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我们蛮好
1: 啊。这都是这么多年的老客户了嘛，您听广播也听了这么多年，用我们的产品也这么多年，
0: 多都是热情的接待，都是叫我们走慢点，随缘慢点，说起来我们豆腐钱豆腐碗豆腐还可以，对我们就是。对我们几个病友特别关心。
1: 好的好的，那就多保重啊，叶爹爹啊。
0: 好，感谢啊，唐主任。
1: 好好好，
0: 到随州来了，我们现在接我们几个读卡啊。
1: 好了，再见啊。
0: 好，耽误的时间哈。
2: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大朋友每天准时的收听。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喂，唐老师，你好。
1: 欢迎您
3: 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们的高科技。跟你说呀。我先有这个心脏的导播，这个怎么跳？
1: 您是说心动过速吗？
3: 那个视频效应的，你说过。
1: 那叫房颤啊。
3: 对，我实在想不到了，我真的高兴白忘记了。
1: 房颤是个麻烦病呐，
3: 我已经房颤，也是腰疼，也胃病。我说先前的就多位听到别人也，听到你这个对你讲啊，我就老听，听到你讲的，我心这是个好高科技东西啊。
1: 对，
3: 我只需要我来试一下，我就试一下，我弄了买的七，七了几个月，有一点感觉的是好。
1: 很快的有些感觉。
3: 我现在都吃了三年，我这基本上这些事情的话都消失了，
1: 那就很好啊。
3: 这个腰力又开始有点感觉，现在的话我就可以太阳练满去啊，都可以去搞一下，都可以弄一下子。这是蛮好的效果。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8了吧。
1: 也78岁了。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您这？
3: 我是用的这个洋黄金，我先吃了一点那个，开始是起火的这样吧，后来听到洋黄金蛮好，我又吃了洋黄金，洋黄金和青松骨力健。
1: 青松骨力健两个结合起来再用。
3: 对。
1: 等于说主要就是三个大问题，一个是房颤，一个是这个腰椎病。
3: 对，
1: 然后就是一个胃病。
3: 是的。
1: 能给我们再具体讲一讲，原来这三个病到底是个什么症状？
3: 血压高啊。
1: 还有高血压是吧？
3: 是的，你不高血压子，有心脏问题。
1: 心脏当时是怎么发现心脏不好的？
3: 他就是浮跳嘛，跳蛮多，跳100多。
1: 跳到100多。
3: 跳到189啊。
1: 哎呦。
3: 后来也可以受了这个视频效应的。
1: 等于说这个到医院检查就是有房颤。
3: 受了视频效应了，后来受了这个手术呢，后来就嘛那个，我听到这样的话，就赶快去这样的，后来就这么拔了。
1: 就说您做完手术以后恢复的怎么样呢？
3: 做了手术嘛，那蛮长时间，还好有时候他还有一条吃药啊，么子，这现在这基本上还好了。
1: 那就放心了啊，因为房颤这个病呢，现在也蛮常见，而且这个病说实在的也很危险，尤其是并发什么脑梗呐、 栓塞呀、啊，那是很危险的。
3: 嗯，
1: 血压现在恢复到多少啊？
3: 血压还蛮好，110多，130多呀、
1: 啊。嗯，
3: 这就是低压就是80啊。
1: 哦，那是很好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整体、嗯，血压正常了，心脏就更健康，心脏好了，血压也能更好的平稳下来。
3: 是的。
1: 原来的。

0: 等于说腰椎是什么情况呢？
1: 腰就是这个腰椎疼的，或者腰椎盘突出啊，引起的坐骨神经疼的。
0: 哦，坐骨神经受影响了。
1: 坐骨神经疼就是不能搞么事啊，就疼。这现在气质好多了
0: 啊，
1: 现在这可以。
0: 就是夏天了，就是刚才您说的能够种菜园子。
1: 对，
0: 你看，所以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尤其是原黄金啊，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效果非常好。再加上您呢又结合了轻松固力健，所以对您的腰椎的康复效果就非常好了。
1: 对的，我一开始听那些原黄金对心脏好几，赶快去。
0: 那还是很及时。有时有些人呢、听了好长时间还犹犹豫豫的，结果问题越来越重，所以要用就早点用，果断一点，越早用康复的越好。
1: 我先忙着都不老，后来都是在一早的时候才开始。
0: 可以，等于说现在算起来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啊。
1: 对，
0: 那就祝贺您。现在胃吃东西怎么样呢？
1: 我也还好。
0: 对，好好好，
1: 比往日好多了。往日什么都不能吃，现在还吃，
0: 还
1: 吃什么吃？我基本上还要进，那还要三分之七分羊子。
0: 对，您这说的很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多听节目了，大致才有这些健康的一个认识，这样就恢复的更好。
1: 是的。
0: 可以，行。
1: 感谢你。
0: 那我就祝贺您，您贵姓老婆婆？
1: 我姓周。
0: 姓周是哪里啊？您是？
1: 我们是。鱼
0: 街，菜店猪鱼是吧？
1: 哎，对，
0: 好的，那您老保重好身体啊。
1: 好，
0: 哎，祝您老更加健康。
1: 感谢你们的参与。
0: 好，行，再见。
2: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3: 唐主任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唐主任。
0: 嗯。
3: 我用这个产品已经用了7-8年了。
0: 嗯。
3: 反正我开始是单时候，因为最近这几年呢，我都领导在用的话。
0: 这几年连着在用。
3: 跟那个我们的同行们在搞事的话，他也老说我是我五十岁的一个我搞事。
0: 哦。
3: 相当上年轻人。
0: 是吧？
3: 我反正七二三，我对这个产品蛮感兴趣。那你搞这个乳腺管那么严重的话，我们一点问题都没得。从那不上医院是冒出感冒啊，冒么事？
0: 嗯。
3: 所以说这个检查的，我的这个反正都是正常，血糖啊，血压了，也没得糖尿病，什么也没得。
0: 叫做血糖、血压、血脂、肝功能、肾功能都没问题。
3: 都没问题。我们老板，我今年70多呀。我们老板他搞事，他别人他不敢带呀。他们老板他相信我，他是你老把我带到啊。
0: 哦，等于说您实际上76，但是别人同事，
3: 我今年70多，
0: 别人同事看起来也就是60多、50多。
3: 他们就老说，哎呀，那你这要搞到还要搞个事呢，我哪有这回事呢？8-93，别把谁了。
0: 那还是说您身体好，身体扎实，别人才放心呢。
3: 但我婆婆呢，她说原来开始不相信了。
0: 哎，
3: 一个头都感冒，经常的感冒，反正一个月感冒几次。
0: 哎，
3: 他甚至说这个脑梗我都不发了，我脑梗我不能说其他的，我就是在肩上去把那个软黄金买18盒的，他是骑了啥子他好看的，好看的前天子开始骑的，去年年的啥子这他也不感冒，他也相信了。
0: 哦，您看自己当裁判嘛。
3: 开始他不相信，我家去我买回来，我今天我就是买了18盒，家去他不骑啊。那你搞脑梗，在家去抢救，他是搞核桃血的。
0: 哟，那还真是。
3: 现在把那软黄金买回来骑，家那回来。这啥？他的血压、这个什么指标都算比我的稍微高点，他一到是140啊、130几啊、80几、99、我79，这样都可以。我觉得
0: 那也很正常嘛。
3: 这个产品我反正蛮信赖。我在屋里，在我现在呢还库存了40大盒的，因为还是这些年家，我说两次，就因为资金不到位。我
0: 是
3: 老人买回来都真
0: 的
3: 很早，是就是又赶着去买的。
0: 可以啊，那真不错。
3: 现在这有些像我们那搞事的话，我每天大伙会搞个2-3万块钱的样子的。
0: 哦，那还行。所以有时候啊，就是这样啊，只要身体好。
3: 我说那钱是靠人弄得来的。
0: 对，
3: 他吃了对身体好。你不吃你病了，你的钱还弄不到啊。
0: 对，您这说的很实在。其实这就是我们讲有时候啊，什么叫养生，什么叫保健呢？对我们所有的人，尤其咱们老年朋友来讲非常关键啊。 您要真等到病来了，有时候您有金山银山，那个病也不见得治得好。
3: 那实际的是他们现在年轻人他是不要好，就得高血压。
0: 是啊，
3: 我们的三高也都是正常的。
0: 你看，
3: 我们搞事的话，他这些搞事的话，他们都佩服我的。
0: 那真不错啊。等于说从您来讲的话啊，就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而且指标检查的都很平稳。然后您的老伴呢，原来不相信，现在自己用了以后，自己确确实实有收获。
3: 对啊，他现在说我给他去，他每天都他那么紧张呢，他晓得的话，他不从，他去年都没感冒了。
0: 您看多好啊！他现在的脑梗的后遗症还好吧？没什么后遗症吧？
3: 那没有后遗症，后遗症还好。
0: 那就好，那就放心。
3: 他就一得这个脑梗，再一抢救，我就就是我给经常是把这个软黄金买回来。
0: 哦，就当时用的还是蛮及时的啊。
3: 是的，因为我是对这个产品蛮信赖。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就是我这半百块这个要补过去啊。
0: 可以，可以，可以。那行。确实啊，我们节目当中啊，有时候呢，不光是说要听大家好，而是要大家一起有一个共鸣，就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共鸣，观念上要有转变啊。我觉得您今天跟大家交流的就是分享的这个观念转变很重要，咱们不要等到病来了怎么样啊，一定要好好的巩固。人到老年了，现在社会呢，确实尤其咱们农村的老人家啊，如果没个好身体真不行。
3: 那是的，他原来年轻人的垮子脑壳，我现在都介绍两个人去买这个轻松固力健他们去啊。
0: 对对对，轻松固力健。
3: 我的话，这我就把你先骑着，你骑着你再用的我再去买。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带两个去买这个轻松固力再去。
0: 好好好，您刚说您是哪是金山是吧？
3: 我是金山，金山罗店的。
0: 罗店您贵姓呢？
3: 我姓李呢，十八子。
0: 十八子啊，哈哈，行。那李爹爹还是第一个谢谢您的分享，第二个呢，您自己还是保重好啊，在外面做事也好，干什么了都量力而行啊。
3: 这是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对我们湖北人呢，这是有很大的好处，让老年人受福。
0: 感谢咱们广播电台给我们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那就以后有机会多联系。
3: 好好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个好产品。
0: 好的，好的，好的，您保重啊。
3: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唐队，好，再见。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龙头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3: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0: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人老了之后呢，总是盼望着身边能够有个伴儿啊，老来伴儿就是这个意思。这份心愿可以说呢是朴素又正常，但是对于山东济宁的一位张大爷来说，找老伴儿不但呢是没有成功，反倒是吃了大亏。如今啊，再提起这件事儿，他呢已经是心灰意冷了。那张大爷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法律案例。
7: 74岁的张大爷家住山东济宁，退休前在矿上开车。10年前，他和妻子因为性格不合离了婚，一个人过日子。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贴心老伴儿，互相有个照应，安稳度过晚年。这些年，为了找老伴儿，张大爷试过不少办法，可到头来，他现在还是一个人。2024年3月的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同城异性多，见面方便。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儿的想法。很快，一位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菲菲说自己今年56岁，离异多年，也是真心实意来找老伴儿的。张大爷和他刚聊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儿的张大爷没多想就直接充了钱。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块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可当他想要微信留个手机号时，菲菲却提出了新要求。菲菲不停哄着张大爷刷礼物，说两个人一起刷，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拿到联系方式早点见面，张大爷一次次往里投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3万元。可不管张大爷刷多少礼物，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手机号。等他没钱再充值了，菲菲突然失联了，找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直到这时，老人才彻底明白过来，几万块养老钱打了水漂，连一个真人都没见到。这场看似美好的夕阳情缘，到头来全是假的。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在山东济宁，还有一位王先生和张大爷遭遇一模一样。今年57岁的王先生，常年在工地打工，一辈子没结过婚，就想找个伴侣安稳过日子。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视频时，一则婚恋交友广告突然弹出， 抱着找伴的希望，他点了进去。很快，一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他，两人聊得投机，王先生很快被对方吸引。
8: 他说他叫天天，他说是在玉泉有实体店，卖美容化妆品，晚上开直播。
7: 和张大爷遭遇的情况一样，这个平台聊天发信息必须先充值买币。随着聊天深入，王先生想语音视频，对方却告诉他需要充值解锁更高权限。于是王先生接连在平台充值数千元，最终与女网友成功视频连线。从那以后，女网友几乎天天和他视频，还说见面有门槛，不断让他刷礼物。短短几天，王先生就充值了20000多。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还以换平台更好见面为由，哄着他接连换了好几个 APP 继续充值。就这样，王先生在三个平台陆续充值50000多元，这笔钱几乎掏空了他3年打工的积蓄，其中大部分还是借来的。直到一个月后，他实在拿不出钱继续充值，对方彻底失联。
9: 掏空了多年的积蓄，却连对方一面都没见到，曾经满怀的期待与憧憬最终变成了一场空。气愤又无奈的王先生最终选择报警求助，希望通过警方的介入找到那位欺骗他感情的女网友，并追回自己被骗的钱财。然而警方在初步核查后发现，这起案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7: 接到王先生报案后，济宁警方首先核查了聊天记录与转账流水，并将目标锁定在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身上。
10: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然后开化妆品店，单身，有一个孩子。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也尝试被害人提供的这些对方联系，确实是联系不到。
7: 民警初步怀疑，很可能是女网友利用聊天软件以恋爱交友为名骗取了王先生的钱财。于是警方联系上了聊天软件的运营公司，试图调取王先生被骗资金的流向。然而取证的过程却遇到了阻碍。
10: 我们调证完之后，对方只给了一些身份信息和这个积分的变动情况，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女嫌疑人的资金，没有给我们提供被害人的资金去向，这个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7: 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几款交友软件背后由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营，这家公司工商资质齐全，账目正常，看上去非常正规。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发现了异常。
10: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7: 看似正规的互联网企业，却接连有被害人报案投诉。民警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正常。这家交友平台到底藏着什么猫腻？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暗中展开侦查，一步步固定关键证据。
11: 它是诈骗，还是一种民事纠纷，还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存在争议。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整个的聊天记录里面，从公司的运营，从 APP 的整个设计，从中找出它是不是在哪个点涉及到违法犯罪。
7: 民警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打着为中老年人提供交友服务的旗号，而大多数被害人正是被他们投放的各类广告所吸引。
12: 这一款呢，就是说主打中老年交友，它这个视频的上方，然后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比如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了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而且视频中出现的这位女士可能说年龄也比较就是年长一些，可能感觉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说呢他们会去下载，而且下载的话是通过这种下方的链接，是下载非常的就是方便的。
7: 注册后

0: 男性用户会被大量女网友主动搭讪，而这些人的身份、地址、家庭情况全是编造的。
1: 一般虚构的人设就是我在你附近，我做生意，经济基础挺好，然后离婚，有个孩子，孩子也不需要我管，虚构一个人设，然后让对方感觉哦，这个人可能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吧。
0: 男性用户在被对方的人设吸引后，就会和对方进一步互相了解。然而，不论是发文字消息还是语音视频，男性用户都需要向平台进行充值。
2: 在这款软件进行充值以后，1元钱等于10个金币。他在这里包括送礼物，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发消息，都是消耗的是金币。你像图片中展示的，这都是一些礼物，像什么心灵之光了、小心心，它下面呢都有标的这种金币价值是多少钱。它会给男用户说，你只有不断的去和我送礼物，才能解锁更高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像开视频啦之类的，甚至于说就是说送礼物送的多了，我们可以去线下去见面。
0: 民警发现，这些女网友以提供联系方式和线下见面为由，不断向男性用户索要礼物。然而民警了解到，实际上这些被害人刷再多礼物，最终都无法与女网友见面。
3: 本来是想打着去交友或者婚恋的目的去和对方聊天，但是对方呢，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在一味的去引导你去充值打赏。
0: 更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3: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聊手的。
0: 民警调查发现，平台之所以不开放女性用户的注册，是因为平台设立了分成奖励机制，只要男性用户充值消费，女聊手就能获得相应分成奖励。
3: 普通的女性用户他就没办法在这个平台里面这个抽成。这个男性用户的打赏呢，40%是女聊手的佣金，就这个佣金还是比较可观的。
0: 那么这些女聊手究竟是什么真实身份，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被害人引入陷阱的？警方通过调取该平台的相关数据，初步锁定了一些女聊手的身份信息。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聊手大多是无业女性，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
1: 没有工作在家的一些女性啊，比如说看孩子的这些女性，没有固定工作，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挣钱。
0: 小丽便是其中一位女聊手，面对民警，她坦言自己早已意识到行为不对。
4: 聊着人家是真心找对象的嘛，可能就心里有一点就是感觉，哎，人家可能是真找对象的，就有点存在欺骗，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吧。
0: 小丽说，她前些年刚生了小孩，没有工作，为了贴补家用，她经常会在网上找一些兼职来做。他之所以会加入这个聊天软件，也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聊天就可以赚钱。
4: 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群里发送那个聊天可以赚钱，就是想做的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我当时就加他微信了。他就问我，然后就是想赚钱吗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弄，他就跟我说。
0: 在对方的指导下，小丽下载并注册了软件账号，随后有人把她拉进了培训群，专门教授聊天技巧。核心只有一条，顺着对方的需求聊，虚构同城温柔单身的人设。
4: 就是问他找什么的，然后你就说找什么的嘛，然后你问他家是哪里的，他比方说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在他的那个，比方他是什么区，然后你离他稍微近一点嘛，就是南方那边他看不到这个位置。
0: 和小丽聊天的大多是40-50岁的单身男性，他们的目的都是想找个伴侣。然而对于小丽来说，她的任务就是不断诱导对方充值刷礼物，解锁所谓的联系方式，提升亲密度。
4: 他这个就是解锁对方的手机号码，就是你一开始他就是说手机号都是以那个平台拦截呀什么的，然后去充值，然后刷礼物，然后解锁手机号。
0: 为了赚取提成，小丽同时和多名男性聊天，全程伪装身份。 而他从一开始就清楚，无论对方刷多少礼物，自己都不会见面，也不会给真实的联系方式。
5: 你有想过跟他们其中某一个人见过面吗？
4: 嗯，没有。
5: 为什么不会有？
4: 因为一开始就是挣钱的嘛，就是目的就是想挣钱嘛。
6: 民警已经明确，这根本不是几起零散的诈骗个案，而是一条产业化、公司化、流程化运作的特大交友诈骗黑色链条。那么，这个团伙究竟是如何组织运营的？警方又该如何突破全线收网呢？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济宁警方固定了多达8T 的电子数据，还原出62亿条聊天记录与资金流水，海量数据分析成为侦办中的一大难关。
1: 数据量大，然后时间长，再一个公司呢，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嘛，对这些数据做了一些处理，然后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
0: 民警发现该团伙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后台技术人员分散隐匿，分布在黑龙江、广东、河北等多个省份，现实中不碰面，仅靠网上沟通。同时他们还设置了自保机制，对核心数据定期自动删除，进一步加大了警方的办案难度。
1: 因为很多数据是在公司那里的，公司辩解说自己只是一个搭建平台的，对这些诈骗我不了解，甚至说我监管不到位，哎，我有提醒，他们在上面诈骗了，我提醒不到位，是我工作的失职，我主观上没有这个诈骗的故意，会担心这种情况。
0: 警方查明，该团伙先后开发运营40多款交友 APP， 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收费、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不断榨取钱财。
3: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 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他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0: 随着警方层层抽丝剥茧，犯罪团伙架构清晰呈现。涉案人员信息也被一一掌握。2025年10月，警方对该公司总部展开统一收网，民警在涉案公司现场抓获21名嫌疑人，同时查获员工培训手册、业绩报表等相关证据。
1: 他们前期就有类似平台的那么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总经理，然后把这些有类似工作经验的人进行网络过来，然后开始重新组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0: 经查，该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下设运营、法务、客服等6个部门。运营部负责招募聊手，制定详细培训手册，打造人设，诱导充值。法务部专门研究法律条文，为公司规避风险。客服部专门处理被害人投诉，用各种理由搪塞拖延。
3: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如果说受害人态度比较坚决，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钱款退给受害人。这样一般来讲，老百姓钱退回来之后，可能也就不再追究了。
0: 王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整个诈骗团伙的核心组织者。可面对警方讯问，他却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提供交友平台，对女聊手实施的诈骗行为完全不知情。
3: 他会说我们只是成立了一个平台，至于女性聊手诈骗男性用户，公司不知情，我们只是说模仿了交友软件的这么一个公司运行的模式。
0: 然而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女聊手都是由平台安排的推广员招募而来，实际上也受平台直接控制。不仅如此，女聊手的工资也是平台通过一家第三方公司来发放的。
3: 由公司把需要支付的女性聊手的抽成打给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再打给这个女性聊手，这样他做了一个隔离。他虽然说公司不知情，但是我们从聊手把整个证据链打通以后，他再否认的话， 就非常苍白了，因为我们掌握了客观证据。
0: 在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到案后，民警发现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包括所谓的超级推广员、团队团长、撩手等在内多达5000多人。2025年11月，济宁市公安局组织900多名民警组成127个抓捕小组，分赴21个省市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
3: 对于我们抓捕呢，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集合全市的力量，组织了12个分县局，划分这个片区，然后集中出差进行抓捕，一共抓捕了是1400多人。
0: 随着案件告破，这个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被彻底摧毁，该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6亿元，警方依法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目前案件由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表示，这类骗局的核心就是精确瞄准中老年单身男性的交友需求，利用大数据精准投放广告，步步设套，疯狂敛财。
7: 因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它极具迷惑性，花样也翻新，尤其是网络婚恋诈骗，还提醒大家，凡是以恋爱交友的名义诱导你啊进行投资理财啊资金转账，这种没有万一，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诈骗。
8: 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在落网之后呢，表示说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平台上会有人搞诈骗。那这种说法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我们接下来呢要有请出的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行老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专业分析。
9: 本案当中嫌疑人是否知情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来判断。我们看到在案件当中，嫌疑平台有一系列的异常操作，比如他们禁止正常的普通女性用户注册，他们招募了一批女性的撩手并加以培训，让他们使用固定的话术引诱男性的用户不断地充值刷钱，并且平台还使用一些技术方法阻断了男性用户来查到真正的联系方式。本案当中男性用户充值的金额有60%都被平台拿走，这种按片分成的经营模式显然已经超越了平台应当有的客观中立提供技术服务的边界。这一系列操作都让我们明确，这个平台不仅明知甚至是主导他们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他们所辩称的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正规的婚恋交友平台是不会把刷钱得到真实交友信息、刷礼物提高亲密度等作为一种恋爱的障碍，所以如果我们在交友过程当中发现平台不断地引诱充值却不兑现相对应的服务承诺的话，就要警惕这可能是诈骗的行为。其次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小心这种小众社交软件的引流。当前婚恋诈骗的一个主要犯罪形式就是犯罪分子在短视频平台或者是社交网站上投放一些引流的广告，他让用户呢点击下载他们自己开发经营的违法软件，逃避侦查的监督和打击。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定要警惕这种来路不明的没有听说过的小众软件，不要轻易的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在类似的案件当中，许多被害人觉得羞于启齿，其实被害并不丢人，如果我们放弃了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自己的经济利益损失得不到弥补，更加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的想法。所以遭遇侵害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报案。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1: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1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现在市面上鸡蛋的品种呢是越来越丰富了，像土鸡蛋就有好多种，比如说呢主打高山喂养的土鸡蛋，还有农家散养的土鸡蛋，还有林地喂养的土鸡蛋等等。那这些种类的土鸡蛋到底区别在哪里？土鸡蛋真的就比普通的鸡蛋更有营养更美味吗？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武书耕的分析。
15: 首先它是一个散养，这就是说非笼养，一般有散养的地方它都不是平地儿，那么林地是可以做的。我也去过好多的这种山上的这种养殖场，一般会在山上，说叫高山，一想想的哦，山上有绿植，有空气好，有负离子，有这个环，那个环境下那个鸡生存，哎呀，生存应该很好，所以它产的蛋会更好。首先给你一个暗示，这没毛病，这是一个商业宣传。
16: 专家指出，我国现行标准中并无关于土鸡蛋的标准，消费者眼中的土鸡蛋事实上是指散养鸡产下的蛋，市面上还有一些山鸡蛋、草鸡蛋、柴鸡蛋等等，都是土鸡蛋的别称，它们同属土鸡蛋系列。那么散养蛋和笼养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5: 同一个品种散养和笼养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笼养和散养首先喝的水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运动不一样。散养鸡它是有它的心情的，它心情好的，它是心情好的，确实产出蛋来，那个风味还是人得到人们好多人是喜爱的它的。笼养鸡在一个比较拥挤的环境下，它总是心情还是不是特别愉快的那种的，风味还是比那个散养鸡差一些。然后我们用电子鼻、电子摄像机测起，都是能测出来它的不一样的。当你测蛋白质含量、脂肪酸含量，测这些维生素、维生素的含量的时候，可能差不太多。所以我们买散养蛋，买的是风味，不是营养。
16: 然而有商家宣传，散养蛋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鸡蛋更高，事实真的如此吗？
15: 我们现在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大概12.8%，我想提高到13%，非常非常难。因为如果蛋白质提高了，那意味着有些营养素要减少，因为这个蛋的壳的空间就这么大的空间。所以说这种散养鸡，你说想让它蛋白质含量不一样，这个难度太大了。所以说一般散养鸡和笼养鸡蛋白质含量我们说没有区别的。那笼养蛋一点问题没有，足够满足，因为母鸡产蛋是为了一个生命，所以尽管是笼养蛋，它是这个蛋一样能孵化出小鸡来，那就是一个生命需要的完整的营养素。
16: 那么还有商家宣称散养蛋的蛋黄颜色更深，更富有弹性，通过对比也会发现散养蛋的蛋黄要比普通鸡蛋的蛋黄颜色深一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5: 我们平时的这种笼养蛋，那么因为它每天要产一枚蛋，大概需要7天到10天左右发，这是高产蛋鸡。散养蛋鸡3天产一个蛋，蛋黄形成需要15天甚至20天才形成一个蛋黄，蛋黄是在卵巢上形成的，20天形成这一枚蛋黄和7天左右形成一枚蛋黄就差了3倍的时间。蛋黄是每天往上沉积色素的，所以同样饲料下散养鸡的蛋黄颜色更艳一些，这是确实是正常的，这个艳是有价值的。蛋黄中主要成分我们叫叶黄素，而我们人之所以我能看见你，你能看见我，是因为眼底一个黄斑，黄斑的主要成分叫叶黄素。叶黄素能干什么？吸收蓝光，防止我们眼睛烫伤。叶黄素到我们体内以后，它也是一个抗氧化剂，给我们体内都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它也有它的营养价值。
16: 从数据对比也可以看到，散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要比笼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高一些。另外还有商家强调，自己生产的土鸡蛋蛋壳颜色是有差异的，那么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5: 蛋壳颜色是干什么用的？蛋在进化过程中它之所以形成了颜色，是因为它生存环境不一样，它为了躲避天敌，如果是在海边上沙滩上白色背景下，它的蛋都是白色的，如果是在灌木丛中下

0: 个蛋。三养鸡蛋确实是比较贵的，我们这三养蛋不管是高山蛋呀，还是说走地鸡呀，还是什么样的地方产的蛋，就是给市面多了一个选择。另一方面呢，我们人说实话，大家说我缺蛋白质吗？我不缺，我吃的各种蛋白质就很多了。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口感和风味。说为了口感和风味去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
1: 那么散养蛋的安全性怎样呢？
0: 安全性基本上我们现在有可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母鸡的母性，从恐龙年代产蛋到现在这种现在的鸡产蛋，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对生命有害的东西它不会往蛋里存放，所以我们蛋相对是安全。因为只要它存在里边以后，它这个生命发育不出来，它就不可能传宗接代到现在，所以鸡蛋从这个角度上是安全的，是一个母鸡的母性决定它的安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大家认为的不安全是抗生素的残留的问题。我们国家从2020年已经开始饲料中禁用饲料抗生素，安全性从它母鸡的母性角度来讲没问题，从它的我们现在国家管理角度没问题，普通鸡蛋也是很安全的，基本上我们在超市啊，在大的环境下买的鸡蛋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1: 总的来说，土鸡蛋虽然与普通鸡蛋在常规营养素方面差别不大，但土鸡蛋的特点是风味更好，蛋黄颜色较深。消费者在采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土鸡蛋。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年天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8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体验收获三通健康，三通各地服务站，欢迎大家。三通武汉专卖店，汉口万松园路口中山广场27楼，欢迎大家。不方便出门呐，三通三宝给您免费送到家，拨打83624785。天门老爹86岁了，他的胃病啊、便秘啊、睡眠呐、用三通三宝调整得非常好。用老爹的话说，吃得好，睡得好，记性好。我们说，这都是三通三宝给老爹带来的健康福利呀。主持人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夏天总是觉得疲惫，身上没有劲儿，你可能是缺乏两种元素。夏天呢，白天长，晚上短了。如果生活不规律，早起晚睡，睡眠不足，就会让人啊身上没劲儿。天气热了，出汗比较多，我们的钾呀、铁呀，它就流失了。如果身体缺乏钾元素，我们机体就没有办法合成糖原，供给大脑和肌肉的能量就减少了。所以缺钾以后啊，人会觉得心慌，身上没有劲儿，总是觉得疲乏无力。所以夏天呢，大家如果觉得身上没劲儿、出汗比较多的，推荐大家坚持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及时补钾。缺乏铁元素呢，会导致我们人呢食欲下降、贫血。铁元素缺乏也会导致我们人很疲劳，缺乏一些复合的微量元素。所以素食的人，或者啊平时胃口不太好的老年朋友，饭量不多的、营养不够的，大家可以喝一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它是美国矿物公司生产，采自于美国原始大盐湖的湖水，一次服用同时补充几十种，省事省钱。目前在国内没有同类竞争产品。
1: 好，大家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好，
2: 我是郑老师，你好啊。
3: 我的用劲好得很呐。
2: 您是说您用三通三宝好得很呐？
3: 我的婆婆心脏病呐、糖尿病呐都搞好了，得亏三通公司的，感谢啊，
2: 多亏了三通三宝是吗？
3: 是三通三宝。我的颈椎啊、腰椎啊都是用三高三作用10多年的。
2: 哦，
3: 我还介绍的我们村里。好几个啊，一个、我那个老表啊，腰椎啊摔得不能起来的。
2: 哦，
3: 我介绍他到三通公司里头，我买了四个疗程，让他送了个疗程
2: 啊，
3: 当时治好的，现在一直没发的，我都爬不起来的。
2: 现在爬起来没有？
3: 现在太好的，他们十年的，今天卡死都没得的。
2: 别人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好啊。三通治疗仪呢，对象腰椎疾病，它有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它可以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生理曲度，所以它功能恢复了，不瘫在床上了，还能够这个正常的生活了。
3: 对，
2: 谢谢你啊，帮助别人。
3: 这个效果好啊。
2: 您跟老伴儿啊用三通三宝都治了哪些病、哪些症状有改善呢？
3: 我的婆婆有心脏病，原来需要几次原来，还有糖尿病，我心脏病现在也好的。
2: 你是说他带激光用三通是吧？
3: 但是用的三高呢，他现在心脏病啊、糖尿病啊都搞好了。
2: 这么棒啊。
3: 嗯，
2: 那老伴当时糖尿病和心脏病他有什么症状呢？
3: 当时心里慌呀，心脏病、心里慌的这么需要两次元呢。
2: 他这个糖尿病啊合并有心脏病是比较重的。
3: 糖尿病当时只有楼7点多下到脑保持这看。
2: 他心脏病原来发作的频繁吗？
3: 我原来是，原来一年发2-3次。
2: 那带了激光之后呢？
3: 带了，现在没有的。
2: 那挺好的。像老伴儿这个情况，带激光就是一举双得，就是带激光啊，它既能够达到降低血糖、调整血糖代谢的作用，再一个激光带了之后呢，它可以溶解冠状动脉的血栓，它还能增强心肌收缩力，所以老伴儿呢，这一举双得。心脏病也不发了，血糖啊也接近正常了。
3: 对。
2: 再一个呢，带激光它只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也降低了我们治疗的成本，也省钱呐。
3: 对。 我传授的，我们村里有传授了不少。
2: 你帮助别人啊？你自己呢？你自己用三通带激光是治什么病啊？
3: 我的胃有块慢性胃，我现在总不得用三通这个。
2: 就是您胃不好用三通。这个胃肠啊，就是这个疾病用中医的穴位治疗效果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就是胃不好的人，你要么呢就是胃里边的粘液分泌的那些胃酸呐、粘液呀，它要么多了，要么就是少了。那么从外部来讲呢，有胃病的病人大部分就是人老了以后，他这个胃啊蠕动的慢了，消化不良了，总是胀气呀。那么你通过用三通进行治疗呢，它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改善粘液的分泌，就是最终让你自己好。你用三通的二号药包治胃不舒服，现在好些没有？
3: 现在好些的。
2: 好些了？原来是怎么不舒服？
3: 我原来就是胃在这一块胀了，在一起了就不舒服。
2: 那就是消化不好。
3: 现在我跟搬起来，这不舒服的很呢。现在好些的，现在不像弄的胀的好些的。
2: 好的，咱们继续做。用三通呢，因为它对身体没有二次伤害，可以长期坚持使用，改善自己的生理功能。那激光您带了吗？
3: 激光我没带，我未过的带。
2: 现在主要是老伴儿带，是吧？
3: 有十多年打这把药，我买原来买的2900八的
2: 老款的啊。老伴儿的激光呢，带了这么多年，说明咱们激光的质量好。今后呢，您可以到咱们服务站呢参加以旧换新了，这是老用户享受的特殊福利。
3: 好，
2: 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厦门无锡的。
2: 好，咱们继续做好事，把三通三宝介绍给更多的人，好不好？
3: 好，
2: 感谢您啊。
3: 好，
2: 再见啊。
3: 好，
2: 再见。
1: 对，用了多年的三高仪呵护好了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现在可以享受政策，参加以旧换新，继续呵护好健康。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我是老用户。
2: 老用户，欢迎您。
4: 我用了2年多了。我是拔点的，怎么要花下去，后来之后呢，我就没有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就做圈眼了，带着吃中药了，这不吃了一水皮带着中药没有效。前2年我听到你都讲这个三通的，在三通我就买这个三通回来了，我就买回去试一试。开头用的胳膊两个人没有效，后来呢专门买三号药的，就是这个药或者水母鸡或者去年有时候有钱我就买的货，没有钱我就没买的货。现在我就坚持喝，现在坚持喝了之后呢，1年多没感冒。我原先挺喜欢感冒，一感冒就是用1000多块把针拿去按，现在1年没有感冒的。我这个原先1天我去大我改大手，现在1天6点多钟准时改大手，
2: 大便次数正常了。
4: 正常的啊。再就是这个脑梗塞我去了1个星期半。
2: 你中过风啊？
4: 我想回来用三通疗，疗了2个药包，屋里还有2个药包，买了4个药包，2个药包它就好去了。我现在就这个主要个问题呢，就是人上楼的时间人也公道撑不长，再就是脚没劲，腿子没劲。但是走路的时间呢，他就单捡的东西家，就当一个盆子，一点子水，人就要这么摘下来，这么摘的。
2: 这么长
4: 呢，就是这个问题。我到底用什么药才把它调直，走路不这么吃亏，不这么供得上楼。
2: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0。
2: 60岁了。你中风后遗症症状有好转了，腰腿疼痛也好转了。眼下你的情况呢，用1号药包治后脑勺。让你末梢的肢体功能的恢复和协调能力更好。
4: 1号药包，
2: 你用1号药包治后脑勺，然后用3号药包治腰椎、治双腿的环跳穴，就是两个臀部打肌肉针的地方。一个是通过大脑的神经功能恢复，让你中风后遗症精细功能恢复得更好，协调能力恢复得更好。3号药包呢，就是具体来解决你腿部问题的。你是哪里的？
4: 我是赤壁的。天天打这个电话，打1年多的，我打得急死了。
2: 大家都打就会存在占线的情况。
4: 多了啊，打得多了。
2: 要坚持打，你看像你今天坚持打就能打进来。
4: 胃病也好些了，胃病原先你老我胆酸这边好些了。
2: 老人家，希望您身体健康。
4: 对。
2: 好，再见。
4: 啊，再见。
1: 好，赤壁婆婆，再有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83624785，坚持拨打就会打进来的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5: 郑主任。
2: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姐，早上好。
5: 我咨询一个事啊。
2: 您请讲。
5: 我的血压是108呀，我从10月14号在荆门三通公司里我买的一个三高。我又还把1号药包的也买的一瓶喉咙水， 降得太快了，我这还有血压的降得60-90的。
2: 多大年纪？
5: 72。
2: 72了哈，看来三通三宝有效。
5: 有效。
2: 你用了以后，你看你原来高压180，你现在血压降到90了，降了一半了。你现在带三高，还可以把这个血压再调整。
5: 好。我前个检查的是60-90，医生要我说找人给检查，给他空腹给检查啊，70-100，他的很正常。我是一个老用户，我带到不了好多人，我一个相信他，我这才下苦我为了钱的赚个钱的钱的买那个。
2: 不容易啊，老人家，看来咱们花的这个钱

0: 值得，对不对？
1: 嗯。
0: 您是哪里的？
1: 我是荆门。
0: 老人家，
1: 嗯，
0: 你原来高压180的时候，你人什么症状？
1: 这个脑壳发胀啊，
0: 头胀、
1: 嗯、
0: 是吧？
1: 头胀。这医生说，我医生检查的，他要吃药，我就吃了30盒。
0: 嗯。
1: 我从10月14号买的三高，三高呢，我带到现在呢，就一个两颗的血压就降下来了。
0: 你现在血压很好了。老人家，那你现在血压正常了，人舒不舒服啊？
1: 这蛮舒服。
0: 老人家，你啊，现在有好血压了，就健康长寿了。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好，
1: 好，再见。
2: 是啊，夏天来了，夏天呢、啊、也是护心养心的季节。我们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一起努力加油。喂，你好，
0: 早上好。
3: 你好。
0: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3: 嗯，我这个是这样的
0: 啊，
3: 我是从2008年。2008年的话呢，我那个青岛这个外甥出事的时候的话呢，老伴的话呢，他是需要过河那边去带小孩的是吧？
0: 嗯，
3: 刚好他在走的那天，刚才回去票买的，我的手上还有这个60亩田的鱼是在喂。原来老伴在家的时候和他是喂的，
0: 嗯，
3: 不在家的话呢，是我一个人在搞的。
0: 哦，
3: 我一个人搞的好，当时他把票也买我刚好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呢，花了。
0: 哦，
3: 花的肯定是相当厉害。
0: 嗯。
3: 非常厉害的话呢，我就没办法，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呢，你给我帮我还隔天把草子走啊。他隔天草的话呢，但是他因为他基本已经买了那鼻息黑嘛，他走了以后的话呢，那个腰啊就疼的，就真是不能起来了。但是没办法，我就请人做了，请人在这个鼻子上面做。做的话呢，好个我就说现在搞呢，没得办法，就是要他回来了。
0: 嗯。
3: 去了新疆以后再回来的，回来的话呢，我说香港革命做这个身体的话呢，他是腰椎间盘头术第4、5节病变。
0: 嗯，
3: 好，那俺们就是说，可能香港人民医院的话呢还不行，我们到同济医院去。
0: 哦，
3: 我就在同济医院挂的那个教授的号。
0: 嗯，
3: 也是做了个 CT， 也是和香港基本上你说的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呢，我就跟那个教授说，这个因为我吃很多啊，你给我把这个药啊给我多开点回去吃去，因为我没有时间治，我没有时间治疗他。
0: 嗯，
3: 我就给我多开点药回去吃去。他说你这个病呢、啊，能不能够到我这那个做医疗？我说这个我没这个条件。
0: 嗯，
3: 我没这个条件的话呢，我觉得下面的话就是啊，
0: 嗯，
3: 我们下面的有那个医卫生院里还有那个扎针灸的，我说这个对他有没有效呢？
0: 嗯，
3: 我就实话实说啊，
0: 嗯，
3: 要是说的话呢，这个你对他有效。
0: 嗯，
3: 我说除了这以外，那个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广州那个三通治疗医啊，他对他有没有效呢？他说他也有效。
0: 嗯，
3: 我说你说他也有效的话呢，我就选择这个三通治疗医，
0: 医生认可。
3: 刚才他黄点，他黄点就有我的晚上好治疗他了，
0: 不耽误你干活。
3: 哎，对对对对，白天干活，晚上治疗了。
0: 嗯，
3: 我说你说行的话呢，那么的话呢，我就直接跑到现场，我就一次性的我就买了8个药包。
0: 嗯，
3: 药包的话呢，他一次聊过聊来呢，他总觉得没得好转。
0: 嗯，
3: 但是呢，我是坚决不移的。那个教授他说的，他是他对他有效，那么我就一次坚持治。
0: 嗯，
3: 一次吃到了6个药包。
0: 嗯，
3: 6个药包一次来的话呢，你吃个吃药呢，它就不疼了。啊，当时的话呢，我坚持把8个药包吃完。
0: 嗯，
3: 这8个药包一次完了以后，就完全好了，那就是你没得任何感觉了。
0: 哦，
3: 这个的话呢，这个又经历了这个冬来婚了。冬来婚，因为我们这个养鱼的，还要拿鱼的，它的水下操作啊。
0: 嗯，
3: 实际上这个水的话呢，把它一浸以后，他这个腰疼了，他鼻紧了，还是怕水那浸他。这个呢，一浸了以后呢，哎，他又感觉到的话呢，又有问题了。
0: 嗯，
3: 这一关呢就换脸了，那是到超级的，到超级的以后呢，我就不行，我就再赶快再去仙桃去再买药包。
0: 嗯，
3: 我又跑到那个仙桃那个三通店里，我又买3个药包。
0: 嗯，
3: 买3个，这实话实说。
0: 嗯，
3: 7天啊，只要7天就治好了。
0: 嗯。
3: 他这个疼，如果说水是抽化的话，他7天就治好了。
0: 嗯，
3: 这个同时的话呢，因为我还有一个那个胃病，
0: 嗯，
3: 胃病的话呢，他也不是老经常这个出现胃疼啊，这个现象的话呢，这个在50度C 下，
0: 啊，
3: 这个药包吃个治的，这个胃他现在也不疼了呢。
0: 啊，
3: 这是我凭我的感觉的话，他这个三通治疗这个腰疼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坚持些子其他的呀，这个疑难杂症，在这个是。完全是因为我自己聊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3: 所以这的话就是从那年以后，从2008年以后，我每年我就到店里去买3个药包，干活的晃的不得晃的。
0: 嗯，
3: 他央视这个如果说我这个腰上一有什么一有感觉的话，我就把这个腰包一打开，那聊的怎么三五天就好了。我这一直坐在摩托里，我就七十几元嘛，现在还手里有啊5-6十亩田的鱼池的稿。
0: 这么多？
3: 我要是没这个东西来做保证的话，我就没得好了
0: 啊。
3: 所以说的话呢，我在这左右的，他们这有一些腰疼呐，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放心的吃它。就我这是老师说的嘛，他们是。那是权威人士，
0: 他是认可咱们三通治疗仪的，对吧？
3: 对。
0: 好，
3: 这个情况就这样的。
0: 人家用三通治疗仪呢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应该说这个三通既解除了你的病痛，又给你带来了财富。
3: 是的，他解决了把我胃疼的问题解决了。
0: 你是说用三通吗？
3: 用三通。
0: 是你自己胃疼吗？
3: 我自己也不是我自己，我怎么能够说的话呢？
0: 因为这个三通啊。它是病灶穴位靶向给药，它有活血、解痉和止痛的作用。
3: 它的效果好的。
0: 您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3: 我现在吃饭的话呢，基本上还好。不然的话，我这么多事，我怎么做得了呢？
0: 对，你没有营养，你身上就没劲儿啊！哪有这么多地可以让你种、让你管呢？
3: 人家5-6十亩田嘛。
0: 不简单，人家，你七十几啊？
3: 76了。
0: 也不小了哈，人家是哪里人呐？
3: 我是仙桃的。
0: 仙桃什么地方人？
3: 这个排湖风景区。
0: 住风景区，环境好啊。好，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发家致富。好嘞，再见。好，再见。
2: 好像仙桃老爹这些骨关节的问题呀、胃病的问题呀、老年病、慢性病，大家就用三通治疗仪。
4: 这三通啊是特殊的中药提速疗法，病灶穴位靶向给药，能够快速的透皮吸收，解痉止痛。尤其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人家七天就见效。所以我们说腰椎病啊用三通，只要你坚持治疗，功能恢复，好的是长长久久。
2: 三通三宝的多种大优惠买赠，大家喜爱的三高仪、三通仪的以旧换新活动都在进行当中，请大家记好三通三宝的邮购咨询电话83624785。
4: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务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对各类骨关节疾病康复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从我们老年朋友的角度来讲啊，我总是强调老年人的任何疾病它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年龄老了，身体机能衰老了，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身体的底子都比较差。这个底子呢，其实就是指的是气血不足啊，免疫力下降啊，抵抗力下降啊，或者说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比较慢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比较差，就等等这些因素。所以呢，骨关节疾病呢，在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说发病率就非常高。那么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很多啊。一般来讲，我们可能都会感觉到，就是首先就这个关节啊疼痛，这是最常见的。很多人正是因为关节疼，影响正常的行走，影响正常的工作，影响正常的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看，然后呢，检查诊断是什么样的骨关节病变。那么实际上在生活当中，骨关节病变呢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表现啊。你比方说我们会感觉到关节肿胀，然后呢也会感觉关节僵硬，或者说感觉整个关节腿啊手啊胳膊呢麻木啊。所以说不同的表现预示着您的关节骨骼的病变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会有不同的治疗的一些措施。其实从我们传统的治疗来讲，一说到骨关节疾病，大家会想到理疗。现在很多大的医院，包括一些小的一些社区的卫生院，都有很多专门的一些科室或者是门诊，确实对我们关节症状的缓解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啊。你想想您的肩膀疼的时候，或者肩膀酸胀的时候，按摩一下是不是感觉舒服啊？或者您现在膝盖特别凉啊，您用电烤一下是不是感觉很舒适啊？确实这种方法还是有它的特点。但是我们总是强调病变呢，尤其是人到老年骨关节病变，它往往是刚才我们说的基础啊，人的抵抗力差了，人的气血亏虚了，经络淤堵了，然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比较慢。所以要想让骨关节病变得到充分的康复，必须首先要恢复人体自我的功能啊！你像夏天自然的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循环又比较畅通，所以我们就应该借助自然的气候特点来加强人体气血的培补，来促进人体气血经络循环的畅通，这样对我们症状的消除啊就比较好，而且能够有效的延缓或者说防止它的反复的发作，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呢，我们再结合你像我们轻松固力键呢、加强关节的修复，结合我们活力资源宝强肾健腰，结合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能够使我们的关节这种肿胀麻木僵硬酸胀疼痛这些症状呢得到很好的消除。而且呢，随着人体正气的提升，抵抗力的增强，病变呢它就不会反复的发作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强调一下，就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患有各类骨关节病变的朋友， 在这个夏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科学的应用，来维护好您的全身的关节和骨骼，那您的身体啊轻松自如。
3: 健康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

0: 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子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好，谢谢。我去的是活力资源宝。
1: 哦，活力资源宝。
2: 在是圆黄金。
1: 哦，圆黄金。
2: 去的这两种。
1: 嗯。
2: 我现在大概是去了两劳的行吗？
1: 多长时间呢？
2: 大概是4年多了吧。我们两劳都在去。
1: 哦，就跟老伴一起在用。
2: 对对对对。我去了以后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换量啊，真换量。
1: 就是胃口好，消化好，
2: 吃的有滋有味，
1: 吃的有滋有味。
2: 对对对，原来啊没有用的时候，我那个是个胃病，长期胃病。
1: 所以您看，现在饭量好了，就说明您这个胃的功能得到修复了嘛。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就是老胃病。
2: 老胃病，对，这个很好。其他的问题的话，就是有几个基础病了。
1: 哦，基础病
2: 就是那个血压原来老是低的。
1: 哦，有点低。
2: 一般的都是在50几的100左右，长期是这样子。
1: 哦。
2: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感觉很好，他这个一般的这个高啊，就是在130左右。嗯，
1: 高压130左右，
2: 低压的话一般的是70左右，
1: 70左右，
2: 一般的我都正常，反正正常的很，
1: 那就很好了嘛。这最起码我相信您跟原来比较起来，人应该有精神了，有劲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说您不说我们也想象得到，您原来胃不好，您吃也吃不好，吃也吃不多，是不是啊？血压又低，那人肯定没精神。
2: 对的，对的。
1: 就现在人整个精神气色也好了。
2: 啊，还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老伴呢，经常说，他说这还不能理他了，以后经常吸下去。
1: 反正是这样说，就是因为咱们总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身体肯定是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衰老的。
2: 对对。
1: 能够有一个好的方法，延缓衰老，保持这个健康状态。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少得病或者不得病，少吃药或者不吃药，或者一年到头咱们少上医院，这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2: 对对对对。
1: 那领导今年多大年纪呢？
2: 83了嘛。
1: 哦，您看这83岁了，有这个状况很不错啊。晚上睡觉怎么样呢？
2: 睡觉很好。
1: 睡觉很好。
2: 这总的来说是一个睡觉，一个吃饭是很好。这两个都有改进，其他问题就是因为没改。
1: 那就行，您睡得好，人的精神就养得更好。
2: 我一般的至少是6小时，6小时到8小时。
1: 那您这不错，这83岁了有这个睡眠，
2: 睡得相当甜蜜。
1: 就是早晨起来，人的精神很好。
2: 对对，精神也很好。
1: 那就好，就是我们讲睡觉啊，到底是多长时间好了？当然，一般讲6-7个小时，7-8个小时是吧？但是呢，还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早晨起来以后，人的精神要好。他有些老人家是说的好像是睡得很久，但是睡得很久，但是早晨起来人还是昏昏沉沉的，那也不行。从您的感受来讲，就说明您睡得也好，而且整个的精气神养得也好，这就很关键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您前面说的啊，就是您胃呀功能恢复了，吃得好，吃得香，这就人了，就整个的营养，就我们讲说个俗话，就营养，人的营养不就是靠我们吃五谷杂粮嘛？您营养能够摄入，能够利用，您的身体自然就好。现在平时出去走路啊，或者做点轻伤的事情呢，都怎么样呢？
2: 我现在等于晚上就是走一个过把小时，这个用自行车啊走一个过把小时，每天晚上都这样子。早晨的话，有时候是早晨用自行车，回来用自行车，有时候是早晨徒步走一个过把小时。
1: 哦，就是早晚都能出去走一走，个把小时。
2: 对。
1: 那不错，那说明您精气啊，就我们讲的这种整体的正气还是比较足。那个腿脚也还行。
2: 还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那就好好用。尤其夏天呢，一个是加强阳气的培补，另外呢，结合咱们的元黄金呢，把心脏啊、大脑啊都好好的调养一下。
2: 好好。
1: 哎，行，那就祝贺您老了啊。
2: 好的。
1: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这个国和镇余代村。
1: 郭河是哪里？是还是属于仙桃吧？
2: 仙桃的，对。
1: 仙桃郭河嘛。
2: 仙桃郭河，对。
1: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宋。
1: 姓宋，好，行。谢谢您的分享啊，领导自己保重好，坚持用就行了。
2: 好，我一定是这样做好。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3: 今天好高兴呐。
1: 哦，哈哈哈，好。
3: 谢谢你救了我啦，我真的一身病了。
1: 哟，您也是受益者了。
3: 哎，我是江夏法师，我有83岁。
1: 哦。

0: 我83岁了。
1: 哎，不是你的两环境跟金生姑的人，是我活不到今天来哟。
0: 哎呦，怎么这样说了？您原来身体很不好啊。
1: 我一生病了，我去总经了，要是高血压，要是脑梗，要是胆结石，要是脑伤腰痛，要是脚抽筋，要是肠炎，总是麻西，要是失眠。
0: 哎呦，
1: 这么多病，
0: 那真是一生病。
1: 哎，40-50岁都掐药掐起，掐了几十年，病也没掐好。
0: 哦，
1: 听收音机听到常老师讲讲这个两环境跟金生姑的人，讲别个回访的气好了，我说别个气得好，我为什么气不好啊？
0: 哎、
1: 我去买的确实好。讲一下那个电子的送来的那个软黄金，软黄金买了2次，一次买10盒，一次买10盒，第二次买就买了5盒金生姑的电。
0: 嗯，
1: 那个腰痛上，气味也强些了，又好转。
0: 嗯，
1: 又好转呢，我都买了2次的，是那个确实送来的，那个姓李的那个亲娘啊，又给我送了10瓶金生姑的盐，10瓶原黄金。
0: 嗯，
1: 听到你讲这原黄金跟金生姑的盐结合起好些，我就买了2盒。
0: 对对对，因为咱们都是一体多病，尤其像您这样心脑血管疾病又很多，再加上骨关节又不好，这肯定要结合起来用。
1: 哎，
0: 您原来6-7种病，刚才也说了那么多问题啊，一个就是从血压高啊，脑梗呐、啊，这原来是怎么不好？血压有多高啊？
1: 180啦，170啊，160啊，它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它往不行。
0: 哎呦，那还是蛮高啊！您看，低的时候都160，高的时候达到180了。
1: 哎，它天降药片的降不下来，
0: 吃药降不下来。脑梗是个什么情况啊？
1: 昏呐、啊，头昏，半边头疼，
0: 就还有偏头疼。
1: 哎哎，
0: 那您可难受啊！整天头昏昏沉沉的，还疼，那就受不了啊，是不是？
1: 哎，一般一高哦，昏就倒了，
0: 头一昏就摔倒了。
1: 哎哎哎，
0: 哎呀，您这还真是。肠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有多长时间了？
1: 肠炎有好几年的，一点东西吃它不合适，荤油啊、肥肉啊，么是生冷呐，一吃它就放我，不吃都不放我。
0: 稍微不注意就拉肚子了。
1: 哎哎，对对对，不注意就拉。
0: 但是您看，这就影响生活了。您说人吃东西哪个有那么过细了，是不是？尤其
1: 是
0: 逢年过节吃点荤的，喝点汤，那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您这吃不了，
1: 不敢吃啊，
0: 不敢吃啊。您看，现在整个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1: 大部分都是强些了，就是这种把关节石头也不拉痛。我呢，你是不吃药，他我一下子就好了。原先呢，我就一拉肚子，赶快把拉肚子药我就吃，我吃着不行。
0: 现在不用吃药，自己也能好。
1: 哎哎哎，
0: 好。头呢？头现在怎么样？
1: 哎，头那个半边头痛强些了
0: 啊，
1: 昏也强些了，
0: 头昏头疼都好多了，整体的精神气色应该感觉不错了啊。我听您说话，
1: 那比先好些，
0: 先好些，
1: 精神颜色也好些了，颜色也好些了。我现在脸上没有血的，现在脸上有点个红还
0: 啊，就红润了。现在平时走路怎么样呢？
1: 去那个平生谷的店走路可以走。
0: 那祝贺你老人家啊！
1: 感谢唐主任讲课讲得好，感谢
0: 不客气，
1: 工作人员的抬头也好，从来也好抬头
0: 啊，应该的应该的，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出门也不方便，咱们能够送货上门，就为大家解除一些烦恼，这样也方便。
1: 我也自己到市场店子去买，我不简单去，我不用
0: 钱，是的，您这么大年纪了，
1: 要是不给我送来，我去不成，那我活不成的。我的俺们都不在屋里，我是一个独人。
0: 哦，就一个人在家里啊。您贵姓了老人家？
1: 姓胡。
0: 那您自己保重好。
1: 好，
0: 好的，
1: 感谢。
0: 好的，好的，再见啊，胡婆婆。
1: 啊，感谢，再见。
2: 原黄金、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老林家。
3: 我这从你们开始，我就开始到今天，
0: 嗯，
3: 每年都在这买，一年呢至少是上半年养的高一活，
0: 嗯，
3: 到下半年呢又养的高一活。
0: 哦，那就一直坚持在服用啊。
3: 一般还可以，我现在就是有高血压，又有颈肩腰疼疼呐。
0: 哦，
3: 搞了一段时间长有好转呐。我觉得年年才高，因为我们是农村人，
0: 嗯，
3: 经济条件有限，只能很童年，让人每个疗程搞好了就行了呢。看我们80多了又不出事，干嘛保健呢？
0: 那您现在80多了，现在身体怎么样呢？
3: 现在的好像还能走呢。
0: 哦，能走，
3: 能走啊。 能坐能吃。
0: 嗯，
3: 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老太太买切中骨里腱呐，再就是原来
0: 嗯，
3: 让我们农村人搞农业学大寨拼命的搞，
0: 是，
3: 搞的都搞的，一看腰肌劳损了，就该咋的呢？
0: 啊，现在走路啊，这个腿都还行啊。
3: 嗯，他平时也能坐啊，还能够做点小吃呢。现在高血压基本控制在130呐、80啊。
0: 哦，
3: 老师你们样呢？我的现在要83岁了。
0: 平时自己感觉怎么样呢？头啊、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
3: 头脑都还比较清醒。
0: 哦，头脑清醒。晚上起夜多不多了？
3: 夜里我用老着用两粒药起啊。
0: 嗯。
3: 像这梦前来说，我有个喝茶呀、
0: 嗯、
3: 一夜起了三次呢，不算多。
0: 哦，那还行，就是喜欢喝茶，晚上也就是三次。
3: 我这每天8点钟睡觉、
0: 嗯、
3: 晚上8点钟啊、
0: 嗯、
3: 那早上起来一共要起三次尿呢。
0: 哦，那还行啊，晚上一晚上。
3: 因为我就注意得很，因为我们年纪轻啊、
0: 嗯、
3: 搞事还是这个收益。营养不太平衡呢。
0: 你我觉得最主要的啊，您现在血压了能够保持稳定正常、
3: 啊、
0: 这个很重要。
3: 这可能又不做事啊，你又没钱都没有在一行卖给别人再种了。
0: 哦，那行，就在家里好好休养。平时每天还是能够出去走一走转一转。
3: 我这每天我就不出个外景，我都在屋里啊。
0: 嗯，
3: 要走3-4个步。
0: 哦，就是在家里也闲不住
3: 啊，在门口，
0: 在门口
3: 啊、
0: 嗯，
3: 我还有可以还折过泥巴的啊、
0: 哎，
3: 没问题啊。
0: 啊，那可以，那可以，您这血压正常、嗯、啊，腿脚有劲，晚上夜了也不多。爹爹，您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现在
3: 两个都在用啊，
0: 哪两个？
3: 我血肉骨里就每天都在用啊。
0: 哦，那可以，那可以。
3: 嗯，你知道的话，我是个盲人呢、
0: 啊。哦，那还真是不容易啊。
3: 我是50岁左右啊，这眼睛啊瞎的。
0: 哦，那真是可惜啊！
3: 你想嘛，我在我们这个农村呢、啊，在我们这个村呢、啊，
0: 嗯，
3: 我还走的是不少了。我开的是小书。
0: 哦。
3: 我妈妈，我还在村里搞了两年干部啊，
0: 哦、
3: 什么队长啦、会计啦。
0: 哎呦，
3: 还参加了地下边的改革开放，我们还参加了有郑州市的清理队伍啊。
0: 嗯。
3: 啊，对。我搞的事确实不少。
0: 那你还真是还是个蛮能干的人
3: 啊。我也在这个
0: 嗯
3: 在农村信用社搞过记账员。
0: 哦，
3: 在原来的棉花收棉花的时候，在棉花收割站里面也搞过记账员、
0: 嗯、那真不错。领导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金山的。
0: 哦，金山。
3: 金山云龙人，在上城桥村。这我跟你们介绍好多人呢、啊、介绍一些人叫杨红汉医药店。
0: 哦，到阳峰
3: 啊，我们离汉医药店只有8公里。
0: 哦、嗯啊，您贵姓呢？
3: 我姓唐的。
0: 哦，跟
3: 我
0: 是
3: 家门呐、
0: 啊，家门呐 啊， 啊，好，这里我祝贺您呐 啊，
3: 啊，
0: 哎，好，祝您更健康啊，唐爹爹啊，
3: 好好好好，
0: 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吗？
0: 哎，我是唐主任，您好，老人家。
4: 你好啊，我慢着病，有高血压，有脑梗，
0: 有脑梗，
4: 脑萎缩，脊椎病，肩周炎，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绞疼，还有脑部神经啊，膝盖骨质增生啊，
0: 嗯，
4: 我也没不太好的。
0: 那真是一身的病呐、啊，老人家。
4: 我皮肤瘙痒好多年喽，现在好些些。现在我的高血压药没吃了。
0: 高血压的药没吃了。
4: 高血压现在有120几，
0: 那就正常了。
4: 现在可以，我一天还满道跑了。
0: 哦，您现在还能每天出去转一转。
4: 哎。
0: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30年的。
0: 哎呀，不错不错。
4: 一年都做好几次呀，但现在今年一年没做了。
0: 您刚才说又是脑梗了，又是脑萎缩了，这个头怎么样啊？
4: 现在可以，现在没再毛好大问题了，好些。
0: 平时出门的话，腿脚关节都还能行吗？
4: 哎，我现在吃的那个滋养宝跟那个精神补血片的好多呀。
0: 那还真不简单，很不错啊。
4: 你这个药还是蛮好啊。
0: 嗯，您现在用我们的活力滋养宝青松固力健用了多长时间呢？
4: 差不多用了2-3年了。之前嘞，到那个汉口武广和买了两个疗程，还在坚持吃着。
0: 对，坚持用下去，您这能够恢复到这个样子，又能出去，又能走一走啊，还真。

0: 不错。
1: 啊，是的，你那个讲座好啊。
0: 你每天也在听节目。
1: 啊，天天都在听。
0: 好，我祝贺您。您贵姓哪，爹爹？
1: 我姓胡，住在海阳。
0: 好好好，行，那您自己保重好，坚持用。
1: 好，谢谢谢谢姐。
0: 哎，好的，再见。
1: 好，
2: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的朋友及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分享您的健康心得。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3: 喂，你好，你好，我向你反映我们运营的情况，行吗？
0: 哎，好好好。
3: 对，我运营那个火力资源宝和原环境都很好，
0: 都很好。
3: 我是血压偏低，心跳过缓。
0: 嗯，
3: 现在都有很好的效。
0: 哦，血压也低，心跳慢。
3: 每分钟只有40几次嘛。
0: 哎呦，那这就很难受了。
3: 对对，这期呢都有明显的效果。
0: 原来血压低到多少啊？
3: 血压低了嘛，60几到110几，
0: 高压110，低压才60。
3: 现在都很好了。
0: 哦，
3: 一十几的130多了。
0: 好，升上来了啊。
3: 对，升上来了。
0: 那个心跳呢？心率？
3: 心率60啊。
0: 哦，60了啊。
3: 家里有个心跳学那个仪器是我给购买的，我差不多隔3-4-5的我就把它量一次。
0: 对对对对，
3: 都很好。
0: 多量一下，多量一下啊。
3: 感谢公司的好产品。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岁了。
0: 哦，这个前后自我的感觉有哪些变化呢？比方说，原来当时血压低的时候啊，心跳慢的时候，当时是个什么感受啊？
3: 那吹点气，就那快一点，都心里很慌。
0: 嗯，
3: 气感的不多，都喘气了。现在都缓了蛮多，好了蛮多了。
0: 就是原来总感觉气力不够。
3: 对对，
0: 您原来有没有贫血了？查过手指血吗？像红细胞低不低啊？
3: 那对，还可以，
0: 还可以。所以您看，最近我反复强调了啊，气血啦是我们的基础，尤其这个血压低啊，或者说心跳过缓的人，一个是气血不足，再一个呢，心跳过缓呢，那么气血就容易瘀滞，因为它没有心脏的动力来推动它，那时间长了以后，人呢就感觉浑身没劲呐，甚至呢有时候头脑思维都变慢了。
3: 啊，这个大家坐起来一起呢，就感到头昏。
0: 头昏，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坐着站起来或者躺着坐起来眼睛就发黑了，是不是？
3: 对，是。
0: 可以，现在恢复了。这就是咱们原黄金呢、啊、它的一个是强心燥肝，再一个呢云集多糖，在滋养骨髓的同时提高了骨髓的造血功能，又能够增加心脏的动能，促进了气血循环。您看，又保障了您的气血的培补，又保障了气血的循环运转，双重功效，人不就更健康了吗？
3: 对对，这个药可以了。我上次买药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他父亲买了，他说我父亲气了很好。
0: 哦，
3: 我吞吞我就感觉像有点心动了。我原来是吃的那个玻璃资源宝嘛。
0: 哦，
3: 我听他别人说，他说这个原环境很好。
0: 是的，
3: 我当时跟他父亲买的气了有效果，我就再买了这个原环境。
0: 等于说您当时买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人跟他爸爸也买。
3: 对对对。
0: 哦，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建议大家方便的话尽量的到我们专营店现场去了，因为这样能够和一些老用户啊多交流。
3: 对对。
0: 您是哪里啊？
3: 我建立了，建立新沟。
0: 哦，建立新沟。那您现在原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
3: 一个浮沉了。
0: 可以，那现在应该说恢复得很快。那现在走路啊，做事情呢、啊，都应该感觉更轻松了吧？
3: 对对，精神很好，
0: 精神很好。
3: 对，
0: 其实要说72岁了，现在这个年纪还不算老啊。咱们现在80多、90多的都多得很，是不是？可以，祝贺您啊！
3: 好，谢谢你、啊。
0: 行，好好用。
3: 谢谢贵公司的产品。
0: 好，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多交流。您贵姓呢？
3: 我姓吴，吴化的吴。
0: 好的，好的，好的。好，保重，保重，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0: 好。
2: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4: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2次，每次1片，嚼服，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阴天，气温17至2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晚上转2到3级。明天阴天转多云，气温17至2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多云，气温21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雨，荆州、咸宁局地中雨，鄂西北南部、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东部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今天晚上，鄂西北、鄂东北西部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天，其中鄂西南南部、鄂东南南部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19至24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晚上转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东北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1至34度，其他地区26至31度，最低气温14至20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多云，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至33度，最低气温17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

0: 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伟大征程，
4: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3: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 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她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9: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0: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1: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呢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4: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
1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2: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4: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2: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5: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5: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6: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岭、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6: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8: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9: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20: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9: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 40%，甚至于绝数。
2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9: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1: 50了，
1: 这个有50了。
2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9: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2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9: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2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9: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2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9: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8: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8: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 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5: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2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2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3: 直到被丢弃。
2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6: 妈妈，我饿了。
27: 妈，我饿了。
28: 妈，我饿了。
29: 妈，
30: 我饿了。
31: 我饿了。
32: 我饿了。
28: 妈，
3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3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至欧赴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三峡集团走访调研。
2: 一枚毫米级光器件串起光谷鄂州两地产业协同，今天来探寻光谷科创大走廊上的链动密码。
1: 湖北52.29万学子奔赴高考考场，各地温情相伴，贴心护航。
2: 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启动，超500场活动燃动夏季消费。
1: 利川建起全国首个县域级全站国产化智算中心，算力下沉到县城，来看山区文旅如何实现质变。
2: 我国首次在长江放流野化长江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阴天有小雨，气温17至22度。湖北省今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雨，荆州、咸宁局地中雨，鄂西北南部、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东部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最高气温19至24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近日，省委书记关至欧赴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走访调研。关至欧来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参观长江委发展历程、治江成效展陈，驻足细看治水史料、工程纪实等相关展品，深入了解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取得的各项成果，查看数字孪生长江智慧防洪抗旱系统演示，详细询问平台在气象预测、水情监测、汛情模拟、水利设施调度等方面的应用情况。关至欧向长江委长期以来在水旱灾害防御、重大项目建设、河湖生态修复等方面给予湖北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长江委继续支持湖北加快建设荆楚安澜现代水网，有效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和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在三峡集团，关至欧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介绍，详细了解集团业务领域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对三峡集团“十四五”时期取得的优异业绩表示祝贺，感谢集团长期以来为湖北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关至欧说，三峡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生态环保集团，发展战略与湖北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希望三峡集团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持续加大在鄂投资布局力度，在清洁能源开发、电力保供、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与湖北深化合作，共同谱写“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走访调研中，关至欧听取了长江委、省水利厅等有关单位关于当前防汛工作的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他强调，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要坚持以防为先，加强气象水文预报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备齐防汛物资，扎实做好实战演练，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发现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报告处置，确保安全度汛。省领导张文兵、彭勇、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参加有关活动。
2: 家用路由器、5G 基站、车载雷达都离不开一枚毫米级的光器件。在鄂州，一家生产光器件的企业，部分产品直接送往相邻的光谷。一枚小器件如何串起两地的产业协同？今天我们就和湖北台记者苏潇、刘璐、全胜一起，顺着这颗器件的流向，探寻光谷科创大走廊上的链动密码。
3: 我手上的这台

0: 家用路由器拆开内部核心部件，里面藏着一颗毫米级的光电子器件。别看它的尺寸不足1厘米，可它却是一座信号枢纽站。5G基站数据中心、车载雷达的信号传输全部都离不开它。记者走进湖北思优光电的吴晨车间，看到全自动产线正满负荷运转，精密耦合、点胶封装、检测分拣，一气呵成。
1: 一颗颗器件源源不断下线。湖北思优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饶崇涛：
2: 我们现有22条自动化生产线，80%工序已经实现自动化，光刻件单日产量30万颗。2025年，我们公司光刻印产值2亿元；2028年，我们目标是要达到5亿元的产值。
0: 每天30万颗器件流向哪里？企业市场部负责人冉杰介绍。
1: 15%的产品就近供给光谷客户，包括烽火通信、中兴通讯、华为武汉研发中心等龙头供应链。
2: 我们最终选择落户鄂州呢，最看重的就是五二同城区位优势，和武汉上下游的客户啊，其实对接起来也很方便，半个小时就能到达。
0: 半小时的车程，拉近的不只是地理距离，更是创新协同的节奏。
3: 过去，光谷企业依赖长三角采购、物流慢、沟通成本高，如今依托鄂州职工，当天下单，当天就能到达，研发迭代明显提速。
0: 思亚诺武汉存储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胡坤：
4: 目前办公在光谷，随着我们的技术研发人员从光谷这边过来也很便利，对我们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也提供了很方便的便利条件。
0: 光谷有研发，有订单，但土地成本高。
5: 鄂州有承载空间，有产业配套，能快速承接量产。产业互补之下，越来越多光谷的光电子配套企业向鄂州反口集聚。目前，这里已集聚规上工业企业86家，高新技术企业53家。
0: 鄂州是鄂城区反口街道招商负责人叶茂：
5: 做好补链、演链、强链文章，用好产业引导基金赋能优势。
0: 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的良好发展模式。在不远处的鄂州花湖机场，也正为这条产业链打开通向全球的空中通道。光器件体积小、价值高，对物流时效要求苛刻。过去走海运到东南亚需一周，如今通过花湖机场空运隔日可达。鄂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亮：
6: 既能无缝承接。 武汉科创成果转化，又能为光电子等高附加产业搭建通向全球的物流通道。下一步，鄂州将继续发挥好优质配套基地等优势，坐实研发在武汉、生产在鄂州、出货走花湖的这个发展模式。
7: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干部能力的试金石。黄冈市深入开展党员当先锋项目加速度行动。
0: 一批党员干部下沉重大项目一线，在攻坚实战中实现项目提速和干部提能。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报道。在广济船舶的生产车间，长江上首条2000匹纯电动拖轮正分段焊接，6月10号将完成整船合龙，7月下水。从项目启动到首船成型，仅用15个月。 这背后是一支敢于攻坚的干部队伍发挥了关键作用。半年内拿下16项批复，面对防洪评价这一拦路虎，专班干部主动学习雾模技术，与专家反复沟通。湖北省智能化新能源船舶产业园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徐凯：
8: 我们的方案经过了几十次的优化，最终获得专家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遇到困难不可怕，一定要顶着困难上去。
0: 湖北省智能化新能源船舶产业园建设指挥部服务专班驻点干部蔡锷：
9: 我们从不懂船舶，到了解船舶整个产业链条，不管是从个人能力的提升，还是对作风的锤炼，都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提升。
0: 转作风提能力，黄冈市深入开展党员当先锋项目加速度行动，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把党旗插在工地上，采取3比3看。 看项目、看进度、看质效，比能力、比作风、比精神状态的方式，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突出难题。眼下，燕基长江大桥建设正全力冲刺，6月底全线贯通。面对猫道拆除这一世界级施工难题，

0: 党员坚守在每一个关键岗位。中铁大桥局雁基长江大桥党员突击队队长张青云：
1: 关键的节点都有人在值守代班，起到一个模范带头的作用。蚕丝的蚕包袋和我们桥面铺装的进度都加快了最少20%以上。
0: 目前，黄冈已在项目一线建立临时党支部31个，组建120支党员干部先锋队和服务专班下沉攻坚。全市700余个1元以上项目均有党员干部驻点服务。黄冈市委组织部部委委员陈磊：
2: 在攻坚实战中，锤炼履职本领，转变工作作风，推动重大项目提速增效，实现干部队伍提职提能。
3: 2026全国高考昨天拉开大幕，湖北约52.2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湖北台综合报道。
0: 考场外，老师们的陪伴成为最安心的力量。武汉东湖中学00后班主任陈义安首次带队送考，这位和学生相差7岁的大姐姐全程驻守考点，温柔安抚紧张情绪，为大家鼓劲加油。
4: 遇到难题，你千万不要慌，不管怎么样，反正你把你自己能做的、能掌握到的题掌握到就可以了。
5: 好，
4: 相信，加油，
5: 保持住就行了。
4: 给我学生增强一点信心，也希望他们能够考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吧，不辜负自己3年的努力。
0: 点点温情遍布全程各个考点，热心市民提笔书写祝福对联，厚积薄发，一鸣惊人，沉着应考，一举夺魁，句句期许暖人心间。公交车变身临时休息点，全天候服务陪考家长。七旬志愿者坚守护考岗位已11年，默默守护逐梦少年。武汉公交一公司一车队书记肖静：
6: 高考的3天上下午，我们是跟考点的时间是同步的，预祝考生考上985，预祝他们成功。
0: 武汉市江岸区永清街道沈阳社区志愿者朱春贵：
7: 不管是风吹是雨打，我们都能够坚持，家长们也蛮辛苦，希望他们能够考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
0: 各地的花式送考也饱含美好祝愿。荆州、随州启用尾号985211的执勤车辆驻点护航，实验家长身着旗袍，手捧向日葵祈福。襄阳公交驾驶员胡顺喜化身文曲星，送上别样祝福：
8: 预祝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自信，落笔不负韶华，合笔金榜题名。
0: 恩施利川一名腿部受伤的考生，在工作人员全程搀扶护送下顺利入场，贴心服务让家长十分感动。考生家长向生琼：
9: 多亏他们在校门口接送，飞上下楼，有大家的帮忙，我们家长也踏实多了。
0: 首场考试落下帷幕，考场外鲜花簇拥，考生们步履从容，状态轻松，自信迎接后续挑战。
10: 感觉考得还可以吧？
11: 可以，都很可以，
12: 作文写得不错，古诗词也都写了，发挥挺好，发挥挺好。高考加油，高考加油。
13: 考场内学子提笔从容作答，奔赴理想。考场外公安交警全员在岗，各司其职，守护万千学子的逐梦之路。来听报道。
0: 宜昌当阳考生不慎遗失准考证、身份证，执勤民警13分钟火速帮其取回。松滋一考生家长车辆爆胎，民辅警骑警用摩托紧急护送考生准时抵达考点。荆州考点执勤人员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受伤考生入场。考生家长张女士：
14: 我们心里又感动又踏实，那他们在我们心里就有了底。
0: 今年高考，湖北交警打出护考组合拳，整治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增设临时停车位，快速处置涉考突发事故，对送考车辆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劝导为主。全省开通绿丝带护考绿色通道，备齐应急与便民物资，全天候发布出行提示。襄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警二大队民警曾怀庆：
15: 今天精准施策，一校一方案，只在考生需要安静的时段和必要的路段进行。
0: 荆门沙洋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机动中队中队长朱家福：
16: 在周边路段设置了精明江招提示牌，并安排警车全程护送考生车队，同时在考点周边部署骑警进行动态巡逻。
0: 全省还启用无人机巡查加视频监控加路面快骑加驻点值守加指挥调度立体化勤务体系，第一时间处置路面警情。 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秩序管理支队副支队长胡兴明：
5: 路面警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湖北交警提醒广大考生家长，提早出门避开高峰，途经考点进明减速，文明行车。
3: 高考期间，从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到全程待命的保电人员，再到各行各业的爱心志愿者，湖北多方力量汇聚在一起，用细致入微的服务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罗峰的报道。
10: 清早，襄阳保康飘起小雨，送考家长没有站在路边淋雨，而是被引导进附近的工会驿站。在宜昌一中考点旁的高考流动工会驿站，还设有阅读区和心理咨询台，专业心理咨询师现场沟通，帮家长缓解焦虑。宜昌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马云：
17: 我们对困难职工的子女，还有一线职工，就是有需求的这种职工的子女，提供了一对一的送考服务，让大家切实感觉到工会的温暖。
10: 昨天，全省爱心志愿者也齐聚考点。在荆州公安，志愿者分工协作，为送考教师及家长分发饮用水与良膳。荆州公安县阳光志愿者协会理事胡晓霞：
18: 孩子们，你们放心去考，外面有我们守着，你们只管乘风破浪，全程为你们保驾护航。
10: 保障有力，更离不开电力护航。今年湖北有373个考点，国网湖北电力提前数周安排6000多名保电人员、1600多台保电车辆进行前置性电网补强与隐患整治，搭建起智能监控、电源护备、动态值守三重防护网。在孝感余孟县黄乡高级中学考点，应急发电车处于热待命状态，一旦主电源波动，考场灯光、听力监控将实现零感知切换。国网云梦县供电公司高考保电运维人员冯鑫：
19: 高考期间的重要工作就是盯守和预防，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要做的就是隔绝一切用电隐患，为孩子们营造一个绝对稳定的考试环境。
10: 同一时间，在通城一中考点，国网湖北电力的驻守团队一早便进驻现场，对配电设备、供电线路、变压器逐项测温、逐条排查隐患，实时监测负荷状态。考试期间，所有涉考线路纳入特级保电管控，全省坚守零停电、零故障、零事故底线。
13: 六号晚上，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在武汉恒隆广场启动，活动持续至8月底。省市县三级联动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一场好吃好玩好开心的夏日消费盛宴拉开大幕。湖北台记者沈雅杰、万丽媛、郑杰报道。
0: 启动仪式现场，新开放的韩国潮流街区人流涌动，从服饰、美妆到潮玩，100多个韩潮主理人品牌汇聚一堂。活动期间，好玩板块将持续上新。武汉推出毕业在武汉长江灯光秀、江滩冰淇淋节、青春欢乐季，鄂州咸宁举办端午龙舟邀请赛，打造体育加端午消费 IP， 各大商圈首店首展集中亮相，搭配多样促销活动。武汉恒隆广场总经理叶宇岸：
20: 很多呢都是这个中国的首店，华中首店、武汉首店引入国际级的 IP 啊 ，Hello Kitty 来到啊恒隆广场，还有互动打卡的装置。
0: 好吃板块热气腾腾，美团上线湖北专属美食榜单，深挖各地美食。武汉小龙虾节、汉口北世界杯龙虾啤酒狂欢节轮番开动。宜昌以我在宜昌过端午，将传统文化变为沉浸式体验。荆州发放20万元储运端午寻味荆州餐饮消费券，街头巷尾烟火气升腾。荆州市商务局市场秩序科科长邹崇明：
21: 大赛巷举办荆楚传统小吃品鉴会，五一路夏夜啤酒狂欢周，烧烤卤味搭配街头演绎，长兴印象推出咸甜粽比拼。
0: 惠民福利同步加码，中国邮政湖北省分公司投放1000万元家政消费券，中石油、中石化上线加油抽奖活动，支付宝联动商务部门投入1000万级资源，打造500条人气特色街区，随处可领专属券包。 蚂蚁集团战略发展部湖北总经理李飞。
1: 在商业街、景区、夜市这些最具有烟火气息的地方，向消费者狂撒专属立减红包。
0: 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刘默。
2: 家电以旧换新，叠加金融机构抽奖和补贴，提交汽车置换更新申请，限时抽1000元现金。政企合作，首次发放家政服务消费券，覆盖家庭保洁、育儿养老等生活服务需求。政策优惠力度、惠民服务力度均超往年。
3: 在武陵山区腹地恩施利川，一个常住人口不足70万的小县城，却建起了全国首个县域级全站国产化智算中心。为什么是利川？算力下沉到县市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的报道。
0: 夏季来临，利川也将迎来旅游旺季。腾龙洞、大水井、苏马荡，六家 A 级景区散落山间，景点之间相隔几十公里。过去游客常常为怎么走、住哪儿好、值不值犯难，现在打开 AI 游利川小程序，说一句需求，系统就能规划路线、预定门票、推荐住宿。游客陈丹丹：
22: 我是单身女孩，喜欢自然风光，体力有限，今天想用500元独自在利川玩一天，要玩得好又不累。
23: 腾龙洞拥有世界级溶洞奇观，全年恒温开放，不受季节限制。
24: 想订的这个酒店，包括我想订门票，在平台上直接就可以订购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0: 这套智能推荐系统背后是 150P 的算力支撑，相当于150000台普通电脑同时运算。小县城发展算力有着自己的隐藏优势。利川年均气温12.8度，机房自然冷却，能耗低，水电充沛，电价低廉，地处武汉、重庆、成都之间，是东数西算中部节点。依托这些优势，利川投入1亿元专项债，联合华为、科大讯飞等20多家头部企业，建成了全国首个县域级全站国产化智算中心。湖北省振业数字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荣华：
5: 利川相较一线城市，能耗比降低30%。政府通过超前决策，借助国内龙头科技企业的技术支撑，把数据留在本地，安全可控，在运营上以算力驱动重构产业逻辑。
0: 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怎么用起来用得好？利川没有走先建再找应用的老路，而是先瞄准最大痛点——旅游。上线 AI 游利川不只是推荐线路，还接入了全市2000多家商户的实时库存和评价系统。游客投诉，平台半小时内同步到监管部门，商家好评率低，算法自动降权。武陵山利川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运营总监楚昭武：
25: 游客只要在我们平台投诉了，那我们就会同步给监管，那我们会及时的去跟商户联系，然后去做好这个游客的这样一个安抚。
0: 算力带来的改变远不止这些。平台上线一年，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2天延长到1.6天，二次消费占比提升近一半。更关键的是，算力中心没有闲下来，150批算力填充率为83%。除了服务本地文旅，还为武汉、合肥、成都的20多家企业提供模型训练，累计收入2000万元。利川市政数局党组成员、大数据服务中心主任于盛燕：
26: 推进算力、运载力、存储力一体化布局，同步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加速、研学基地，到2030年建成区域性算力调度平台，打通连接武汉、成渝的算力通道。
13: 湖北台消息，6月6日全国放鱼日，100尾经过野化训练的长江鲟亲鱼从湖北襄阳运抵四川宜宾放归长江。这是今年4月在宜宾水域发现长江鲟自然产卵后，我国首次放流经野化的长江鲟亲鱼，标志着长江鲟放流由偏重数量向促进野外种群恢复转变。此次放流的100尾长江鲟经过了精心挑选和野化训练，雌雄各半，每尾鱼身上都带了一个超声波监测标记。科研人员将利用自主研发的水下遥测信标系统，对他们进行为期2年的精准追踪监测。 与以往不同，这批长江鲟具备主动摄食能力，能适应长江上游的水流和水温。大部分预计明年达到性腺成熟，渴望在长江水域实现野外自然繁殖。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湖北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671.2亿元，同比增长1.8%，投资总量位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一。
13: 省发改委近日批复湖北省漳河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标志着湖北最大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将全面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工程实施后，预计可改善灌溉面积156.32万亩，支撑灌区年新增粮食产量0.66亿公斤。
3: 六号，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为法国路易达福航运集团建造的风帆助力滚装运输船二号船载汉下水。该船采用目前全球最大旋转风筒，大大降低船舶碳排放。
13: 记者从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月至五月，该公司累计销量11.1万台，同比增长18.2%。
3: 日前，22岁的湖北钟祥姑娘范舒涵在国乒亚运会选拔赛中斩获名古屋亚运会女队最后一个参赛名额，这是湖北乒乓球自2018年削飞之后，时隔8年再度有选手跻身亚运乒乓赛场。
1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7: 我不会游泳。
6: 没事儿，我教你。
7: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6: 切，游泳都不敢。
7: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6: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9: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0: 有点难。
1: 公安、交警、志愿者、电力保障各司其职，全省各地多方力量守护考生逐梦之路。
0: 严禁智能眼镜上线 AI 监考，各地运用多种科技手段严防作弊，织密筑牢高考公平防线。
1: 品牌金饰降至年内最低，金价跌回去年水平。
0: 夏收时节遭遇连续强降雨，收粮如何与暴雨赛跑？知点周刊今天关注任性大考麦收启示录。
1: 今天凌晨，伊朗发射三波导弹空袭以色列，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紧急通电话，告诉以不要反击，美军处于戒备状态，以军称要报复。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高考。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拉开大幕，湖北约52.2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那么考生们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从各地考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上午的8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关山中学考点。那么相较于前两天，今天的体感温度是降了不少，也为考生们营造了一个更加凉爽的考试环境。那现在在我身后呢，考生们是依次有序的正在通过安检进入到考场。在这里呢，我们要祝愿广大考生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4: 我希望写的都对，蒙的都对，加油。
5: 全力以赴，高考加油。
6: 我现在就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的考点外，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现场的气氛是格外的热烈。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的考生正在迈着自信从容的步伐，有序入场通过安检，场外不少家长老师驻足陪伴，一次次击掌，一次次叮嘱，都是考前最温暖的祝福。
7: 感觉这次应该能上一本，准备这么久，目标华科吧。
8: 特意带着向日葵，穿红色旗袍，希望他们开门红，一举夺魁。
9: 青春无悔，高考加油。
10: 2026年湖北高考继续采用3+1+2模式，总分750分，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入场安检采取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相结合的模式，并全程启用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体系。所有佩戴或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需配合监考员接受专项检查。此外，从今年起，我省高校专项计划由普通本科批单设志愿调整为平行志愿录取，高职高专普通批院校专业组志愿数量由20个增至了30个。从9点开考，历经2个半小时，第一门考试科目语文结束。
11: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我在武汉武冈三中的考点，现在考场外已经围满了很多翘首以盼的家长。那么马上呢，孩子们就要走出考场了。
10: 在各考点，帮女郎也随机向部分考生了解了试题难度。考生们普遍表示，题目难度适中，尤其是作文，只要审清题，其实并不难。
12: 整体难度的话，其实算是比较适中。作文思路的话，就差不多是以信仰为帆，筑时代风骨。
13: 我写了一个点，就是长征精神，在过去的时候就是代表，就是一些革命先辈的一些精神，然后现在我们有新时代的长征路要走。
14: 啊，我写的那个词语是创新，它可以是物具体事物的创新，也可以是思想上的创新，制度上的创新。
15: 语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所以我希望接下来考试也能再接再厉，再创辉煌，然后能考上自己心仪理想的大学。
10: 据了解，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将在6月25日左右向考生发布高考成绩，届时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省教育厅官网官微、鄂汇办手机 APP 等经批准的渠道查询本人成绩。
0: 高考第一天啊，大家都会关注高考作文题，毕竟别的大题咱现在也不太好关注了啊。在 AI 科技一日千里，诸多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生态都可能面临重构的当下，今年高考作文题着重在一个变字，我们来梳理一下各地的作文题目。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湖北考生使用的全国一卷呢，就直接的将变作为了主题。题目说，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

0: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那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大家可以心里面想一想哪个词呢？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一开始我觉得它这个意思，慢慢的，我觉得它另外一个意思，有点这看山不见山，看山还是山的感觉。
0: 对，
1: 再来看看北京卷啊，北京卷的微写作题目里有一个选项是重阳节到来之际，学校拟组织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人工智能 AI 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请你写一段活动的宣传语来吸引老人们积极参加。
0: 着重于实践运用了。那微写作呢，一贯是强调的是应用性，那这次与 AI 挂钩，还考察了学生对 AI 时代的认知。 AI 是未来科技生活还有社会生态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但绝非全部。人类要真正关注的不仅仅是 AI， 更是被改变被重构的世界。
1: 其实这些年像以前那样啊，就是材料给你一大堆非常充足然后观点指引很明显的命题作文慢慢的变少了。题目呢大多都有很强的开放性啊，基于对考生的观察思考表达和创造能力的综合考察。咱们看到变这个题目是很有开放性的，切入点非常多。
0: 对，你看啊，对词语的理解和变化，这既是个人的体验，与知识积累和阅历有关，也往往是社会的呈现，折射出时代之变。那在这个一切都在急速切换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对变这个字啊有着切身的感受。
1: 是的，你像以 AI 为例啊，比如说我们以前觉得人工智能是个科幻的事儿，现在人工智能那是生活的日常。
0: 对，
1: 那对于高考考生来说，甚至人工智能直接指引着你到底报哪个学校，报哪个专业，以后干什么活。所以很多变呢，它不是我们想象的事情，而是我们面对的事情，我们怎么去拥抱这个变化，而且拥抱要思考技巧和策略。
0: 是，那北京卷正式作文题的二选一呢，一题是学海无涯读书有法，以元代学者程端礼编撰读书分年日程，分阶段详细的规定核心经典的阅读顺序与精读方法为引子，提出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也需要身体力行，下足功夫的主题。
1: 北京卷另外一题呢，是以韩英举华为主题，强调阅读经典、鉴赏艺术、感悟生活是要反复品味、用心体悟。但是呢，两者着重的良好学习方法和人生体验方式都是应对时代之变的修身之道。
0: 没错，上海卷作文题呢，则直指科技带来的变化。题目说啊，每个人都对世界的想象都有着自己对于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那对此你有怎样的认知与思考？这个题目呢，也可算是全国一卷的一个细分版，将主题聚焦于科技。这一题呢，也可以与全国二卷的题目相互关照，并交汇于变这个字。
1: 全国二卷则认为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但是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这样一个命题作文啊，实际上让考生在时代巨变面前要保持信念，坚定认知。
0: 天津卷的作文题呢，可谓是融汇了上海卷和全国二卷的内涵。天津卷作文呢，是以一字双音的调，调整的调这个字为题。当他呢读调时，是画家手中的调色盘，精准调整颜色比例。当他读调时，则有南水北调工程对资源的调动，以使自然更好造福于人类，就让调这个字啊，既有符合常识中的顺势而为，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恰恰的对应了全国二卷的自我认知、拥抱变化和上海卷的想象力。
1: 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试卷的作文题目，因为一个变字产生的联系，绝对不是巧合。高考作文不光是考题的一部分，同样也是对未来人生路的前瞻。在考生们迈向成人之际，他们也需要触摸社会，感知时代之变。一篇高考作文也是自己的一次总结和洗礼。
0: 那说完了语文题啊，我们再来聊聊昨天下午的数学考试。不出意外，今年的数学考试昨天呢是又冲上了热搜。昨天下午高考数学考完之后，在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和华科附中考点外，不少学生都表示啊，今年数学有点难度。华师一附中的同学表示呢，难度中等，自己估分啊是在130分左右。当然，也有同学直呼出题人出得好，明年请更难。
1: 反正他考完了，是不是？
0: 对。
1: 来自秦川高级中学高三九班的小张同学觉得这次考试难度适中，难点比较难，但有区分度。他觉得部分题目啊还挺创新，虽然知识点学过，但题型啊没见过。武汉市第二中学的考点，有男生走出考点后告诉记者说他觉得数学巨难。有一名考生说，平常他考130分左右，他觉得这次考试颇有难度，特别是最后一题的后两问，他个人觉得挺难得分的。
0: 那对此呢，专家表示，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呢，加强基础考察，引导学生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数学知识体系，优化试卷结构，创新情景设计，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的考察，这也是未来高考数学命题的一个大的方向。
1: 考场内学子们提笔从容作答，奔赴理想。考场之外，每年都有一道固定的风景线，就是翘首以待们的家长。记者在昨天全省多地的考点也直接到这满满的温暖和力量，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襄阳市第一中学的考点门口，我身后的31辆公交车即将前往襄阳五中。与此同时，交警、公安、城管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早已到岗就位，一场全城联动、互考接力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3: 今年呢，也是我第5年来襄阳一中为各位考生送考了。今天大家是第一次见我，今天的车里面呢，也为大家精心布置了一下，也是我们满满的心意，仪式感拉满。
4: 这个柿子寓意着我们好事连连，好事发生。还有，这是我们的橙子，寓意各位考生鹏程万里。还有我们的苹果，寓意着各位考生一马平川。最后还有我们的花生，寓意着我们的考生妙笔生花。高考
5: 加油！
6: 这线可以做了有个3天嘛，然后这就是自己扭的嘛，然后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祝愿我的女儿能够考个好的大学。
7: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孝感生物工程学校考点的现场，那么我身后的考生们已经陆续进入考场。今年孝感市参加高考的人总人数达到37823人，在这里也预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
8: 我现在是在恩施市第一中学的高考考点入场口。就在刚刚，我们来自恩施市第二中学的考生们已经陆续乘坐我身后的送考车抵达这里。现在大家正在有序地下车，依次进入考场。
9: 从下车到进入考场，学子们从容迈步，坚定而坦然。他们彼此相互加油，共同迎接属于各自的人生挑战。
10: 我一直跟他讲，其实高考的那个分数不是给你的人生贴标签，所以我一直跟我们的孩子讲，我们首先是家庭幸福、身心健康，我们再愉快地去学习。
9: 考试场外，交警、城管、供水、电力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用心守候。他们中许多人多次参与高考互考，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子迎接他们的人生大考，为他们的成长送去祝福。
10: 今年也是我参加高考复航的第11个年头的，看到一批批娃娃儿安安全全、开开心心地进入考场，我们心里也感到非常开心。我们都是把他们当孤儿的娃娃儿在守护。
11: 我的警号从左往右是211，从右往左也是211，所以今天一早我就来到这里为孩子们加油打气，这也是一个好的寓意，希望他们能够沉着应考，考取自己理想的大学。
12: 那么我现在呢，在武汉市武冈三中的高考考点外，那有不少孩子已经陆续进场了，那也有一些孩子呢还拿着练习册临阵磨枪。现场我发现今天来了很多旗袍妈妈、旗袍姐姐，一起为孩子们加油打气，
13: 旗开得胜，一举夺魁，乘风破浪，高考必胜，
14: 超常发挥，高分上岸。
9: 高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陪考家长刘传志从事中高考交通保障工作6年，他常年负责公交线路临时绕行调度，引导市民文明候车。今年他与妻子目送孩子进考场后，立刻奔赴路口值守。
15: 前6年我都是站在路口守着别人的孩子高考，维持交通保畅通， 今年轮到我自己当陪考家长了，既紧张又自豪。今天是双重身份，我是父亲，守护我的孩子，我也是工作人员，守护所有孩子，希望所有考生都能平平安安考试，轻轻松松圆梦。

0: 现场，武汉的陆女士夫妇特意请年假送考，因为离家较远，夫妇二人带着折叠椅和鼓鼓的大包，准备在考场门口蹲守三天。
1: 因为想在外面陪着孩子嘛，所以就提前准备了，汗湿了也可以换，然后包括身上的衣服，他如果有一点花纹，他就觉得不过关也可以换，然后就防风颗粒，感冒了，然后胃药，反正感冒药都有，然后创口贴就会觉得，就隔他近一点，自己会觉得比较安定一点。
0: 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的考场外，见到了一群心态平和且智慧的父母。有瑜伽老师出身的李女士，面对孩子的考前焦虑，她不仅用深呼吸和静坐引导孩子稳定心绪，更鼓励孩子通过每晚3公里的跑步来释放压力。而陈先生作为家长，则感慨于这一代孩子的从容，他选择给予孩子放手式的信任，鼓励孩子未来走出家门，去看更广阔的祖国大好河山。
2: 会担心他没睡好，然后心里这个压力值是什么样的，然后也会担心他在学校里面就是能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至于最终结果其实很坦然，因为孩子努力了就够了。
0: 上午11点，在关山中学考点偶遇了一对脚步匆匆的陪考夫妻。原来夫妻俩正忙着把给女儿准备好的午饭搬运到自家车上。
3: 他可能成绩是在下降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尽力了，他也是很想考好。
4: 潘亮一，爸爸妈妈爱你，希望你这次高考顺利，能够实现心中的目标。
0: 高考现场，武汉胡女士带着10岁小女儿陪18岁儿子应考，妹妹的陪伴让哥哥心态愈发松弛，自信应考。
5: 现在高考呢，也带着老二来参加哥哥的高考，他比较活泼，他会给他哥哥不会造成紧张的氛围，就会给哥哥放松一下。哥哥进去的时候，他就会喊着哥哥，哥哥加油，哥哥考的都会，蒙的都对。
6: 我想祝他前程似锦，发挥超常，感觉很重大，很严谨。
7: 全国高考为梦撑腰，那每年高考最动人的不仅是走进考场里奋笔疾书的少年，还有在考场外默默守护的陪考人。愿每位少年提笔锋芒，落笔坦荡。无论结果如何，完成这场考试的每一位考生和家长们，你们都是最棒的。
8: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9: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10: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1: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2: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3: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4: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3: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4: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3: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7: 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昨天在武汉中学考点之外，长江云记者就看到有市民啊在免费给大家写祝福对联，有位家长就选了也无风雨也无晴，寄予自己的孩子，坦言只希望孩子啊能坦然做自己，不管考试结果怎么样，孩子都是心头挚爱嘛。
18: 那在光谷第一初级中学的考点呢，长江云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家长在考前为孩子加油鼓劲，现场加油声此起彼伏，
17: 家长真是想把浑身的劲儿啊都赶紧输到自己孩子身上。
18: 是的。
17: 另外每年高考期间还有一个熟悉的桥段，就是准考证又掉了，赶紧给你送。昨天在武汉水谷湖高中考点，有一名女生将准考证就落在早餐店了。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汉警快骑吴浩赶紧出警，带着考生前往寻找，六分钟后找回了准考证，大概8:39，该生顺利进入考场。
18: 据了解，今年的高考期间呢，多地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了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考生期间呢，如果说遇到了证件遗失，可以向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的身份证明。
17: 另外呢，湖北省教育考试院也发布提醒，真忘带的证件也别慌，可以先考试后补验。考试期间忘带身份证的，考点入口身份核验工作人员会先查准考证，然后通知考点考务办公室和驻点公安人员核实考生信息。如果说考生相貌和考点掌握的信息相符，是允许考生先参加考试，做好记录后报告主考。
18: 是，那随后呢，由主考通知带队老师，在下场考试前将有效的身份证明、身份证、派出所所出具的带考生照片并加盖骑缝章的身份证明送到考点考务办公室，查验无误后考试方才有效。
17: 如果说考生不是忘带身份证，是忘了准考证或者准考证丢了，那考点入考身份的核验工作人员也会通知考点考务办公室核实考生信息，相貌和考点掌握的信息相符的话，也是先让考生参加考试，做好记录后报告主考，由主考联系考区考试机构安排重新打印准考证，所以别慌。
18: 是，昨天呢，我们看到万千考生怀揣着梦想走进了考场，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优化便民举措，将临时证件办理服务迁移至考点现场，同时呢，针对于视力障碍、书写困难等残疾考生，今年的高考继续执行相关政策，用心用情，全力守护孩子们的逐梦之路。
17: 为了筑牢高考的公平底线，今年各地也是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的全覆盖。特别说一下，针对近年来新出现的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也开展了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来听央视报道。
19: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20: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19: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21: 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装备，特别是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它发展的比较快，在考试方面如果用于作弊呢，这个隐蔽性很强，甚至可以手上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19: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22: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19: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18: 2026年全国高考呢，今天进入到了第二天，孩子和家长们还是要继续的再坚持两天哦。面对大考呢，紧张也是正常的反应，考生们可以试着调整呼吸，运用4-7-8呼吸法，也就是说吸气4秒，屏息7秒，呼吸8秒，重复3轮操作，可以有效的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尽快的平复因紧张而加快的心率，从容应考。
17: 是的，人生啊，从来不止一次考试，高考它只是一个3年的收官礼，未来还有无数的精彩可期。 坐在考场中的你，只管向前，愿你们答完一样的题，奔赴不一样的精彩。
18: 嗯，也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侠客收剑入鞘般的骄傲，落笔生花，圆梦今夏。也祝愿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4: 听到更大的世界，
25: 更大的世界，
24: 焦点导航，
25: 焦点导航。
17: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记者昨天了解到，由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唐璐亮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经过五年潜心研究，成功绘制出国内首张城市低空飞行地图——武汉天路图，并将进入实际测试阶段。这些成果有望支撑武汉低空经济规模化飞行。
18: 昨天，2026年汉南甜玉米开源活动在武汉经开区邓南街道举行，60000余亩鲜食玉米正式开源采摘，其中超80%已被全国客商提前订购一空，北方客商占据主力。
17: 6月6号，第12个全国放鱼日，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组织的全国多城同步科学放流活动在武汉启动，现场666尾中华鲟幼鱼及2000尾童鱼被放流至长江武汉段。
18: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
17: 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地区推广。
18: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17: 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8: 这一时段焦点时刻我们就关注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更多内容稍后送到。
26: 小时候爷爷总说，
2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9: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30: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9: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30: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9: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2: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31: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32: 对对对。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31: 嗯，
32: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31: 灵芝。